0: 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在勤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勤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勤年殿。昨天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苹果公司、英伟达公司、 Meta 公司、佳吉公司、特斯拉公司、波音公司、花旗集团、高盛集团、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高通公司、维萨公司、美光科技公司、万事达卡公司、贝莱德集团、黑石集团、高毅公司、英美纳公司等企业及纽约证券交易所负责人出席。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美保持坦诚顺畅对话沟通，积极维护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不仅对两国具有重大意义，也将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争取更多积极成果，相互成就，共促繁荣，更好切实惠及两国和世界人民。李强指出，在变乱交织的当今世界，稳定显得更加珍贵，需要大家共同守护。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市场和产业联系广泛，双方加强合作既能促进互利共赢，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应当相向而行，带头促进开放合作，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维护好两国经贸关系，做全世界的稳定性和建设力量。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我们正在实施15/5规划，中国市场的规模性、成长性、稳定性都十分明显，新的需求加快释放，新的动能不断壮大，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欢迎更多外国企业来华开拓市场，共享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我们将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一如既往地为外资企业做好服务，不断改进完善各项政策，提升行政效率，充分听取意见诉求，积极帮助排忧解难，让企业能够安心规划未来，专注自身发展。李强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两国各个方面合力推动，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把中美合作共赢的纽带连结得更紧，同时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推动美国各界更加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促进中美互信友好。与会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期待两国加强对话沟通，拓展共同利益，实现共同繁荣。美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积极评价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14号上午，中美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并会见了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包括苹果 CEO 库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特斯拉 CEO 马斯克等人。会后采访中，库克直言，会谈现场太棒了，再次来到中国真是太好了，并对镜头比耶竖大拇指。黄仁勋评价，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谈。马斯克也称会谈非常顺利，很多好事正在发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发布会上，发言人何永前还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 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 19.5%， 表现出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5: 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4: 此外，新闻发言人还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发酵等因素仍可能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昨天，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 5.3%。 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已基本结束。

0: 收入实现3504亿元。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昨天，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再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10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
0: 记者日前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上海举办，旨在展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最新成果，构建行业交流平台。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2起案件当中，公安机关共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是博物馆传统的闭馆日。北京、上海、贵州、山东、江苏多地的博物馆宣布调整开放时间，以周一不打烊的姿态迎接这一文博盛事。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好的，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金包银骗局，傍老凤翔，仅退款远远不够。近日，江西丰城消费者袁女士在电商平台百年老凤翔黄金直销店花费了777.83元购买标注0.9克足金的戒指，经过鉴定为金包银，涉事店铺虽已退款被平台关停，但商家此前仍在以相同套路招揽顾客，毫无悔改之意。这起事件暴露出三大问题：一是商家以金包银冒充足金，刻意隐瞒材质真相，诱导消费者下单，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是商家提供的鉴定书虚标售价，实际700余元的戒指被标价至9000余元，鉴定文书真实性存疑，沦为售假帮凶；三是店铺的名字刻意仿冒知名品牌老凤翔，傍名牌蹭商誉，涉嫌不正当竞争，损害了老字号的信誉。当前黄金消费市场升温，网络售假套路频发，仅靠退款关店无法根治乱象，电商平台需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格审核入驻商家的资质，强化日常监管，堵住仿冒售假的漏洞。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大查处力度，对欺诈售假、虚假鉴定、傍名牌等行为依法严惩，督促商家履行三倍赔偿等法定责任，不让不法分子坑一个是一个。而消费者在购买黄金饰品时，需要认准正规的品牌与权威鉴定证书，谨慎选择网购店铺，避免落入低价足金陷阱。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英国政府拟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原则，三思后行，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不过，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者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当中伤亡。美军非洲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本月初在摩洛哥参加军演时失踪的另外一名美军士兵的遗体已被找到。至此，在此次事件当中失踪的两名美军士兵遗体均已被找到。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据菲律宾媒体报道，13号晚，菲律宾执法人员与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乱局并且导致交火，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3: 有菲律宾媒体14号报道称，菲律宾警方拘捕了一名涉及参议院枪击案的嫌疑人，目前在调查此人是否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司机。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1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
4: 我现在是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13日晚间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参议院传出了枪声，据称呢，这是由于抓捕参议员德拉罗萨所引发的骚乱。那么目前呢，这个枪击的事件已经结束了，菲律宾的参议长凯恩塔诺确认呢，所有的参议员都安全，目前呢也没有

0: 接到有伤亡的报告，参议员德拉罗萨没有被捕，目前呢也处于参议院的保护状态之下。
1: 国际刑事法院11号曾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13号称，德拉罗萨目前安全，他已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消息人士称，德拉罗萨已于14号凌晨离开参议院。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4号说，俄罗斯当天早上对基辅发动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的主席，任期4年。美参议院12号已经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标准。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确认公报，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在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之后，船员和乘客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印度媒体13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到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
3: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2: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为切实守护居民肠道健康，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5月13号起，南昌市全面开展结直肠癌免费筛查项目，为居民的生命健康筑牢防护屏障。据了解，本次筛查面向40到65周岁南昌市常住居民，含户籍人口和常住非户籍人口，符合条件的群众可免费参与。参与筛查人群携带身份证前往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由工作人员指导开展风险评估以及间隔1周以上的2次粪便潜血检测。经风险评估为高风险的居民可以携带身份证前往所在辖区的筛查定点医院，进行一次免费的无痛结直肠镜筛查。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4: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

0: 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法律有的聊，咱们今天呢聊一聊比抽盲盒还上瘾的盲勺。这盲勺呢，最早是出现在抖音国际版上，属于直播间兴起的一种新奇消费。它的销售模式呢，就是主播用这个勺子从混合彩色颗粒中随机呢舀出一勺，根据舀出的颗粒颜色兑换相应产品，然后呢再打包寄给买家。由于选品多为热门的 IP 日用品或者是零食，因而消费群体呢是以年轻女性以及青少年为主。截止到目前，抖音盲勺话题播放量已经达到了3.5亿，快手幸运盲盒啊，快手幸运盲勺啊，它的这个播放量呢达到了2.1亿。年轻人买盲勺到底图什么？热衷买盲勺的小杜就告诉记者，啊，是一种惊喜感。与拆盲盒那一刻的惊喜不同，盲勺呢把这个惊喜啊拉长了。主播呢，这个挖勺啊倒颗粒呢，这是一种惊喜啊，颗粒呢换物品呢又是一种惊喜，收到打包视频又是一种惊喜，然后呢最后拆箱还有惊喜。那记者也注意到啊，直播间里像这个凯蒂猫啊、星星人呐、啊，还有这个库洛米啊、美乐蒂等 IP 是高频的出现，精准锁定年轻人的喜好。记者连日观察发现，小小盲勺价格不菲啊，单勺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大多呢在40到90元之间，一勺只能兑换10件物品。不少用户一次性下单4-5勺，消费金额呢也达到了200-300元。这盲勺的这个玩法呢也有很多弯弯绕。按照传统的玩法呢，主播一勺舀出彩色颗粒，每颗呢对应一件商品啊，万一舀到重复的或者说自己用不上的东西怎么办呢？直播间里常常有观众就发出这样的质疑啊。那对此呢，多位主播拍着胸脯说，哎，不喜欢的可以换，想换什么就换什么。不过啊，记者调查发现啊，主播声称的不喜欢可换并非是一换一。在韦某盲勺直播间，一勺价格75.5元，保底舀到13颗塑料颗粒，主播呢还会额外送一颗。直播间的碗里呢共有48种颗粒，对应48种不同的物品。这乍一听啊，75.5元至少能换14件的物品。当记者提出不想要雪糕模具，想换成折叠收纳筐的时候，这主播却说，啊，换这个折叠收纳筐啊，你得需要3颗颗粒。每种物品值多少颗粒，然后呢怎么折算啊，什么能换什么不能换，开直播间时一句都没有交代。这就意味着看似14件的盲勺，到手呢可能就不到14件。还有一种抽分制的玩法，规则更不透明。那所谓这个抽分制啊，指的是塑料颗粒不再对应具体的物品，而是对应一个个的分数。在林某盲勺直播间的主播呢，就把分数标签呢装进塑料扭蛋里，啊，链接标注直播选品勺89.9元一勺。当记者问这个主播能得多少分，那对方呢是含糊的回答，哎，差不多20多分吧。然而，每

一个物品对应多少分呢？并没有明示，全都是品主播呀自行的来确定。记者在林某盲勺直播间看到，不到两分钟，主播展示了四五十种商品，什么纸巾啊、袋子、本子、小零食啊，都是一分。看起来呢，二十多分能兑换很多东西。可是呢，等到实际选品的时候，记者才发现，真正吸引人的东西分值更高。啊，防水化妆箱六分，同款杯子不同造型的四分，啊，还有五分的。那换句话说呢，消费者拍下订单之前根本算不清楚这一勺到底能换来什么。比规则不透明更让消费者愤慨的是货不对版啊，惊喜变成了惊吓。消费者抱抱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盲勺实际到手的东西比直播间里看着小，然后呢，这个筷子还有刺鼻的气味，根本不敢用。手机支架、笔筒、布艺收纳，这个味道呢也很大，放在桌上熏得脑仁疼。盲勺买的是情绪价值，但是质量你也得有保证吧？啊，不能东西小还危害健康啊！记者呢也花39.9元在西某盲盒直播间拍了一单，收到14件产品，其中啊有11件是三无产品。星星人擦手布、玉桂狗收纳包等等，明显是盗版，和镜头前展示的质感呢相差甚远。只有2款零食和1款收纳包上有生产厂家的信息。此外，钥匙扣呢也有明显的污渍，收纳包呢有刺鼻的气味。那记者联系客服想换货，对方说：“啊，宝宝，您下单的时候啊有说过我们是不退不换啦。”记者调查发现啊，不退不换几乎成了盲勺直播间的行规。多家店铺在商品页面标注非质量问题不退不换，一经开勺概不退换。有主播说啊，开始选品之后不支持退换，想清楚再下单，逃单全网拉黑并挂网上。还有主播说啊，退款会被拉黑，玩得起再拍，玩不起别下单。记者在下单时，西某盲勺的主播呢也提出类似的要求啊，说您是成年呢还是未成年呢？啊，成年的话跟客服对话，打字已成年，下单不退不换。直播间显著位置呢也写着下单后不退不换。好，问题来了，这盲勺一经购买不退不换，这合理吗？北京嘉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表示，盲勺在法律性质上与盲盒高度相似，同属盲盒经营行为，一旦开勺结果已揭晓，确实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退货。另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盲盒商品与经营者明显不符的啊，应当依法履行退货义务，不得无理由拒绝。消费者买到货不对版的劣质品、盗版货，完全是有权要求退换，商家不得以开勺为由拒绝。质量担保永远是法定义务，不能通过一纸声明把责任就推得干干净净啊。

工资是劳动者付出劳动所应获得的对价，啊，也是大多数劳动纠纷的核心。到岗上班一天就遭遇了工伤，在未发放工资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本人工资及工伤赔偿的基数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李某于2023

1994年1月14号入职岳阳某劳务公司承建的岳阳某产业园项目木工班工作。2024年的1月15号，被告在项目工地工作的时候受伤了，双方就工伤问题协商未果。李某作为申请人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劳动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书。参照2023年度湖南省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每月7417元计算李某各项工伤保险待遇，认定岳阳某劳务公司赔偿被告李某16万余元。人社局呢认定李某为工伤，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李某为伤残等级10级。岳阳某劳务公司不服仲裁裁决，遂诉至云溪区法院，要求判决岳阳某劳务公司无需支付李某工伤待遇赔偿16万余元。岳阳某劳务公司辩称，李某于案涉工地工作才一天就受伤了啊，也没有办法提供证据证明啊，他是因为工作遭受伤害，前12个月的平均的这个工资情况。仲裁裁决应当按照2023年度湖南省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李某各项工伤保险待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那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对于李某的工伤待遇认定问题，根据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第16条，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工资标准，或者工作不满1个月的月工资标准呢，参照适用其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之规定。李某于2024年1月14号进入案涉工地工作，次日受伤，那么应该参照2023年度湖南省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每月7417元计算李某各项工伤保险待遇。仲裁裁决书对于工伤保险待遇的计算并无不当，那么综上呢，法院最终判决啊，岳阳某劳务公司向李某支付工伤待遇赔偿16万余元。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要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

0: 火，他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位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 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三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2: 400-710-2874，
1: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4: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5: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4: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5: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4: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畏光等眼病症状。
5: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4: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5: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4: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5: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 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4: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威囊叶黄素。本次威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两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5: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4: 400-868-5758，400-868-575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主任，今天早上来啊，我就看见咱们工作人员都是着急忙慌的啊，说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威囊叶黄素已经断货了，但咱发现说报名的人啊一点都没少。因为威囊叶黄素大家以前没用过，更没吃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吃了这么多年叶黄素都没吃到视网膜上，更吃不出效果。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尖端的产品来了啊，大家都想试一下，所以尽管说很多地区已经没有了断货了，工作人员依然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帮大家伙调配，希望咱所有的听友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体验到啊，到底什么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2: 确实是这样。
1: 嗯，
2: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看了各个地区的报名统计。
1: 嗯，
2: 威囊叶黄素呢已经有80%的地区啊没有了。
1: 哇，速度太快了。
2: 对，还剩余的一小部分呢，昨天晚上工作人员呢就连夜开了个会。
1: 嗯，紧急开会。
2: 对，就是先把全国所有的叶黄素的剩余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1: 嗯，
2: 今天可以啊统一分配。所以说今天我这里也跟大家说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我们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给你们当地打电话。
1: 嗯嗯，
2: 哎，那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助大家来协调。
1: 嗯，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伙要抓住机会啊。孙主任也真是设身处地的为广大听友的来着想，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都别错过这次机会。因为不管是从这个实惠大包装上，还是说价格上、效果上，威囊叶黄素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了。
2: 没错啊。
1: 嗯，
2: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威囊叶黄素是香港大药房啊独家底价定制。
1: 对，
2: 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啊我们就可以用2个月。
1: 嗯，
2: 平均呢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1: 很划算。
2: 哎，我们一天吃一粒，满足眼睛一整天的叶黄素消耗，快速啊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看东西重影、变形等症状。
1: 嗯嗯，
2: 一天吃一粒啊就可以满足眼部一切需求，
1: 不需要其他的了。
2: 对，不需要吃其他的，吃它呀我们就不需要再吃维生素、胡萝卜素啊这些呀眼营养。
1: 嗯，
2: 一天吃一粒就能补救你的视力，让我们视力啊不再下降。哎，如果有机会长期吃那是最好的。
1: 哎，坚持用啊。
2: 对，因为啊人只要睁开眼睛你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和眼营养。
1: 嗯嗯，
2: 长期吃大家视力也越来越清楚，让眼病啊不再影响生活。
1: 对，
2: 视力啊是生活质量最基本的保障。
1: 嗯，
2: 眼睛啊看得到，身边呢不用再有人照顾。
1: 嗯，
2: 自己能够出门，自己能够做饭，
1: 什么都不影响。
2: 哎，也能让我们呢活得有尊严。
1: 是的，
2: 而且关键是他一个月花费还不到200块钱。
1: 嗯，
2: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贵不贵啊？
1: 一点都不贵啊。咱说200块钱，你想要买一个好点叶黄素你都买不到。现在稍微好一点的配方多一点齐全的叶黄素都得是好几百。咱们这一款威囊叶黄素，在威囊叶黄素的盒子上明确写着的，我们拿到手都能看得到，
6: 专利号 ZL2006-8003-9096.6。现在的日材不到200块钱是真的非常合适很划算。而且现在很多刚拿到手的朋友也都打电话来说有效果了，已经开始反馈了，就这么快还想再来订购。
2: 对，之前呢咱们的老百姓不管是多大岁数都从来也没有用过这样带有专利的叶黄素。
6: 是，这是头一次啊。
2: 对，那这次我们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每个地区一万瓶的数量。
6: 嗯，
2: 这是非常难得的，短时间内啊也很难给大家再带来了，
6: 所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2: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6: 嗯，
2: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啊最后的机会了，
6: 抓住机会。朋友们，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每人啊限购十瓶，你再晚可能就订不到了啊，到时候就算说去香港你也买不到。
2: 没错哈。
6: 嗯，
2: 我们这次实际已经把香港啊未来半年内的微囊叶黄素都全部拿过来了。
6: 哎呦，大力支持。
2: 哎，对，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也是无奈之举。
6: 嗯，
2: 但呢十瓶用完至少啊能让你视力提升 0.1。
6: 哎，上一个台阶啊。
2: 哎，我们呢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6: 对。
2: 而且这 0.1 的视力啊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6: 是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的性价比之王，大瓶装高含量，一瓶能用两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每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你眼睛一天的营养所需，就能让大家视力啊不再往下降，提升视力，让你看东西呢看得清楚。所以大家啊都应该趁着今天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7: 400-868-5758 400-868-5758，
6: 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2: 对，这个主持人强调大家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了。
6: 对，先下手为强啊。
2: 哎，对，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6: 嗯，
2: 尤其是咱们呢患有眼病的朋友一定啊别错过这最后一次啊补救视力的机会。
6: 对，
2: 哎，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
6: 嗯，
2: 你呀是必须用上的。
6: 嗯，白内障朋友大家认真听啊。
2: 对，白内障患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里的絮状物。
6: 嗯，
2: 这絮状物啊其实就是眼睛里的杂质代谢不出去。
6: 嗯，
2: 最后杂质啊堆积在一起形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你眼睛不干净了。
6: 嗯嗯，
2: 而且常年吃药越来越多的杂质啊聚集，所以说白内障的第一步就是啊你一定要用上最干净的产品。
6: 对，那这个最干净的产品一定是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了，只有它。因为不管从生产还是说配方，它都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2: 对，
6: 嗯，
2: 它的配方啊除了叶黄素还有11大成分。
6: 嗯嗯，
2: 全是眼睛啊必须的营养，
6: 都是离不开的。
2: 哎，没有任何杂质，包括它生产车间也是百级手术室级别。
6: 没错，
2: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级别的生产车间呢，都可以开胸手术的。
6: 是的，是的。
2: 而其他的叶黄素啊，我之所以不建议大家吃，
6: 嗯，
2: 就是因为啊，我也参观过他们的生产车间。
6: 哦哦，
2: 就是普通的生产车间。
6: 哦，那可不行。
2: 哎，最好的是半级手术室的级别。
6: 嗯，
2: 甚至很多工人呐，连口罩都不戴。
6: 啊，
2: 这种状态不可能做到无菌无杂质。而且有的叶黄素啊为了延长保质期，
6: 嗯，
2: 还会也有添加剂。所以这样的叶黄素啊就算是再便宜我也不会啊推荐给大家的。
6: 没错，咱说咱眼睛需要的就是必须要最干净的。所以咱们白内障的朋友是必须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我们用最干净的叶黄素，它不会给你眼睛增加任何负担，让你眼睛是越用越通透，越用越清亮。
2: 对。
6: 嗯。
2: 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
6: 嗯，
2: 白内障的患者用上微囊叶黄素，我们连续服用28天的时间就可以提升啊 0.01 的视力。
6: 嗯，
2: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限购十瓶其实我们也是有依据的。
6: 嗯，
2: 因为正常情况下呀连续服用5瓶微囊叶黄素就可以提升啊 0.1 的视力。
6: 嗯嗯，
2: 连续服用10瓶微囊叶黄素部分患者呀可以提升 0.2 到0.3的视力。
6: 嗯，所以这也是孙主任给大家伙说限购十瓶，它也是经过了一定的科学的一个认证的指导的一个数据了啊。0.1 的视力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这是你吃了很多其他药，用了很多眼药水产品都提升不上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补救视力的，是真正能让大家用出效果的。以前咱说没用过没有机会，那这次机会来了，咱们白内障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啊！你不试你都不知道，原来用叶黄素是可以提升视力的啊。
2: 对，没错、嗯、对于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啊，提升 0.1 的视力，你看见的世界那就不一样了，
6: 大不一样了。
2: 哎，你比如白内障的患者视力仅剩 0.1 了，人走到你对面呢，你只能看见一个轮廓，
6: 一个人形。
2: 但是当视力到 0.2 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人脸，
6: 哎，
2: 对面有人呢，你就知道是谁，
6: 能分辨出来了啊。这个视力的提升也说明眼睛的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长期坚持那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
2: 对，临床当中啊，提升这 0.1 的视力就能够啊让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避免手术了。
6: 嗯，
2: 因为达到做手术的时候啊，就代表你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
6: 对，
2: 只能靠手术来恢复视力。但是现有的微囊叶黄素把你视力提升上来，
6: 嗯，
2: 那就根本呢不能再做手术了。
6: 视力得到了提升，能看清楚了，那谁还做手术啊？而且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做完手术有一部分人是存在复发的情况。
2: 对，
6: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说不想手术的一个原因，这相当于说给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提供了另外一条的出路啊。
2: 对，确实这样哈、啊。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白内障，
6: 嗯，
2: 在找到我的时候啊已经4-5年了，当时视力也只有 0.3。
6: 哦，很低了。
2: 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感觉每天视力啊都在下降。
6: 嗯，
2: 那去医院检查发现他这种情况啊只能做手术，但是邻居说做完手术也就1年多又复发了。
6: 嗯，
2: 所以说他也很排斥手术。
6: 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白内障的朋友都不想做手术，一个是经济条件可能会受限制啊，另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担心复发，反复了然后呢又不见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点。
2: 对，像这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嗯、后来呀我给他用上来微囊叶黄素，
6: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呢眼睛发干，眼睛难受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6: 先舒服了。
2: 哎、
6: 嗯、
2: 眼睛啊也有眼泪了，慢慢的呢继续吃下去，
6: 嗯，
2: 吃完一瓶的时候视力也就不再下降了。
6: 哎，
2: 等3瓶吃完看东西也就逐渐清亮了，
6: 越来越好。
2: 等他吃5瓶的时候他发现看东西清楚了，
6: 嗯，
2: 去医院检查发现视力提升到了 0.4
6: 上来了。
2: 哎，那这个标准呢就不用手术了。
6: 嗯，
2: 等10瓶用完视力也提升到 0.5， 这时候啊白内障已经不影响啊他正常生活了。
6: 是的，
2: 没事的时候啊在家看个电视，电视是人呢也能看清楚脸。
6: 嗯嗯，
2: 以前的时候得离电视非常近才能看清，
6: 嗯，
2: 离太近了光刺激眼睛又难受，现在好了，坐沙发上就可以看电视了。
6: 嗯，就非常方便也很舒服了啊。
2: 对，
6: 这才是咱说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小瞧啊说这个 0.1 提升的这个视力，它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让你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大踏步的一个前进提高。
2: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限购10瓶。
6: 嗯，
2: 这10瓶啊可以提升视力，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就是对视力的保证。
6: 是的，
2: 坚持用视力每天呢提升一点，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
6: 嗯，
2: 不用担心呢，哎呀我得去手术了，手术之后的朋友微囊叶黄素啊补充进去了，
6: 嗯，
2: 你也不用等复发的问题了。
6: 对，不用担心了。
2: 哎，而微囊叶黄素啊我也讲了，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6: 嗯，
2: 哎，没有任何杂质，也不会对眼睛啊产生任何负担。
6: 是的，
2: 是白内障患者最急需的，如果有机会长期用啊是最好的。
6: 嗯嗯，
2: 但是这次数量啊确实不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每人呢限购10瓶。
6: 嗯，
2: 没报名的患者大家一定啊抓住这最后机会了。
6: 对，最后的机会咱得把握住啊。 特别是刚刚提到的白内障的朋友，这次活动别错过，抓住机会。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

0: 越用眼睛越通透，越用视力越好，越用你的生活质量越高。活动最后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报名电话是
1: 400-868-5758。
2: 患者，
0: 嗯，
2: 但是青光眼的朋友，你也一定啊不要错过
0: 哦。青光眼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啊。
2: 对，患者，
0: 嗯。
2: 但是青光眼的朋友，你也一定啊不要错过
0: 哦。青光眼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啊。
2: 对，所有的青光眼患者呀，眼睛痛、胀痛、畏光，成天难受的，都要用上啊微囊叶黄素。它治疗青光眼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
0: 因为它吸收率是最高的啊，高达95%。那吸收的快，当然见效的速度就快了啊。
2: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吸收冠军，它选用了美国最新的技术，把叶黄素啊装入纳米级别的微囊当中。
0: 嗯，
2: 但是大家要知道，微囊是一个技术手段。
0: 是的，
2: 哎，可不是说它是胶囊。
0: 嗯，
2: 这个大家得区分开。
0: 对，这个孙主任之前和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它是片剂的啊。
2: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粉色的片剂。
0: 嗯，
2: 掰开后湿润呢会呈现黄色。
0: 哦。
2: 哎，其实啊，这个就是微囊包裹分层，里边呢是叶黄素。
0: 嗯，
2: 这样的包裹之后啊，可以保证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0: 嗯，
2: 微囊叶黄素吸收率啊95%，
0: 非常高。
2: 哎，进入到身体以后啊，快速得到释放，随着血液的运行，3秒钟啊就能达到眼底血管。
0: 哇，很快呀！
2: 哎，然后渗透到眼睛内部。
0: 嗯，
2: 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全部啊吃到视网膜上，
0: 哎，
2: 保护视网膜。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最痛苦的是什么？
0: 畏光啊，眼睛疼啊。
2: 没错哈，
0: 嗯，
2: 正常人的眼睛啊是有叶黄素保护的，但是青光眼患者呀，叶黄素严重缺乏。
0: 嗯，
2: 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照射到眼底，
0: 毫无保护哈。
2: 哎，就好像啊有个人拿个手电筒，
0: 嗯，
2: 一直照着你的眼睛。人的眼睛谁能经得起这么照啊？
0: 对，当然不能了。
2: 所以说青光眼患者非常遭罪，他一点光线呢见不到。
0: 嗯，
2: 有的患者在家里还戴个墨镜。
0: 哎呀，
2: 哎，那见一点光眼睛痛的就受不了了。那么大家在用微囊叶黄素的过程中，95%啊都吃到视网膜上，视网膜上有叶黄素直接和光进行反应，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
0: 嗯，
2: 你再去接受光的时候，眼睛不痛了。
0: 嗯，不怕了。
2: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只要是叶黄素进去了，它就可以在视网膜上形成保护。
0: 嗯，
2: 畏光的情况啊，马上就能改善。
0: 这个真可以称为立竿见影的速度啊！青光眼的朋友，畏光、眼睛疼的朋友，想要快速见到效果，那微囊叶黄素一定不能错过。
2: 对，
0: 对了，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啊，我有一条这个患者的留言，他就是青光眼的朋友，当初就是您推荐他用的微囊叶黄素，用的效果特别好，跟您预约通话已经排到一个月以后了啊，就实在等不及了，他把这个好转的情况啊给录下来了，一定要给您听一听啊。
2: 好的，那放吧，我们一起听一听。
0: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3: 孙主任你好，我是青光眼。得这个眼病都5-6年时间了，自打得这个青光眼，我是一天好日子没有。那眼压一般的时候都是40左右，眼睛胀的就好像又鼓出来似的。搁医院做过3次激光手术，做完以后吧，这眼睛一下子好像就是好的，也不疼也不胀了。但是你说就是维持1年，完了这眼压又高了。哎呀，我就寻思吧，高了那就去再做把手术呗。结果人大夫说了，我的是视网膜太薄了，他说不能再做了，做不了手术那咋整啊？只能用药维持呗。但是这也太遭罪了，这眼睛特别怕光，家里晚上也不敢开灯啊，那手机啊电视那光我都受不了，那窗帘几乎我们家全都换成遮光的，白天都拉着，平常吧反正我也不敢出去，你出去你得戴墨镜啊，要不然这眼睛疼的睁都睁不开。后来有一次我吧也是听着节目中你讲课了，哎，我一听这是正经大夫啊，完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当时吧，你说的让我到那个香港买那个微拿叶黄素，哎，我就让我儿去的，当时一共是买回来5瓶，哎，我就吃上了，那真是把我的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就一个礼拜眼睛就不像之前那么怕光了。以前搁家的时候，那白天我都得戴秘镜啊，你要是有一点光你照射到眼睛里头，那眼睛就忽悠忽悠忽悠的，然后眼睛就开疼，脑袋还疼。但是我自打吃上这个微拿叶黄素以后，我发现就算有点光也不那么难受了，等我吃完一瓶吧，这眼睛就特别清亮，也没有之前那个干巴拉撒的感觉了，就连我看东西也有变化了。那之前你瞅啥都模模糊糊的，这次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亮了。后来我就继续吃吧，这5瓶我就都吃完了。我这回这个墨镜我也摘去了，晚上也敢看个电视了，家里灯正常打开了，有时候晚上我熬夜第二天的眼睛也不疼了。然后我就让我儿子，我说你再去香港给我买点，哎呀，一直就没买着。完我一直我就盼着咱们节目啥时候能有，还真给盼来了。报名第一天我就定上了，这比去香港买那省钱多了，这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一天就吃一粒呗。你说这把眼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的真的太感谢孙主任了，以后我就准备长期吃了，也没有啥经济压力。
1: 这个患者呀还是非常幸运的。
2: 是的，
1: 哎，到香港啊，他还能买到。我们很多患者呀，没有他这么幸运。
2: 嗯嗯，
1: 哎，大家没有机会啊，用上微囊叶黄素。
2: 是的，要不是说孙主任您把这个微囊叶黄素给带过来，咱大家伙都不知道哈、啊，叶黄素它吸收率还能这么高，叶黄素还能吃出效果。
1: 对。
2: 那现在我们正在吃叶黄素的朋友，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把家里的叶黄素都换成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体验一下。
1: 对，
2: 嗯，
1: 而且我们刚才说哈，像是青光眼的患者，微囊叶黄素啊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2: 对，
1: 让你不出现爆盲的情况。
2: 是的，
1: 所以说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机会用上微囊叶黄素。它在香港啊，我们说被称为强光过滤器，
2: 嗯，
1: 能够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
2: 嗯，
1: 哎，这效果呀是大家看得见的。只要眼睛里有了微囊叶黄素，就相当于给眼睛啊建立一层保护膜，
2: 哎，有保护屏障了。
1: 对，任何的蓝光紫外线呢、啊、都无法穿透过去，更别说呀对你眼睛造成伤害了。
2: 确实是，孙主任之前跟大家讲过。将微囊叶黄素溶解以后啊，这个蓝光笔发出的蓝光都是照射不过去的。同样的，你放在眼睛里也是一样的啊，就任何蓝光紫外线都没有办法伤害到你的眼睛。这个光穿透不过去，咱人就不怕光。这个效果是任何其他叶黄素产品都做不到的。
1: 对啊，所以说同样啊、嗯、是在太阳底下。年轻人呢眼睛就没事儿。
2: 嗯，
1: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就睁不开眼睛，痛刺激的他呀就看不见东西了。这个核心呢就是视网膜保护不够了。
2: 对，
1: 而现在很多叶黄素啊都说也能防蓝光，但是我们都是噱头。
2: 嗯，
1: 之前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把咱们市面上最好的几款叶黄素也做了测试。
2: 嗯，
1: 他们当中啊防蓝光最好的也只能过滤掉50%。
2: 哇，将近一半啊。
1: 哎，这个对比咱们微囊叶黄素95%根本不值一提的。
2: 是的。
1: 所以想要真正的过滤蓝光就只有微囊叶黄素。
2: 嗯。
1: 也只有它也让青光眼患者不怕光，不会出现呢眼睛刺痛的情况。而且再加上微囊叶黄素啊含有11大营养成分。
2: 嗯。
1: 能够促进视网膜修复。这就大大提升了青光眼患者的视力，改善了青光眼呢带来的畏光、眼睛疼痛、流泪、看东西模糊等情况。
2: 所以咱们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用上微囊叶黄素。首先第一点啊，它见效快，95%的高吸收率，而且它还是强光过滤器，能够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再加上它有11大营养成分。全面的修复眼睛内部各个组织，可以说啊，对于青光眼的朋友，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你就能得到全面的恢复。那大家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每人限购10瓶，订完咱活动马上停止。报名电话是400-868-5758，400-868-5758。 1-800-875-7-58。
1: 哎，我们大家要知道，微囊叶黄素啊，在香港被称为啊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2: 嗯，
1: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它是支持大家去检测的。
2: 是的，咱说现在这么多叶黄素，你看价位啊，便宜的、贵的都有，进口的、国产的很多，没有一个叶黄素产品敢说患者你吃完去检测指标的啊。
1: 对，没有。
2: 对，这就是其他叶黄素产品和咱比不了的，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种保证。
1: 对，
2: 嗯，
1: 我讲过微囊叶黄素啊，它的配方是非常严谨的。
2: 对，
1: 它里边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是精准的5:1配比，一天一粒啊就可以促进黄斑色素的合成，
2: 嗯嗯，
1: 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每天一粒啊黄金配比，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
2: 嗯，
1: 视野就可以提升0.01。
2: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用叶黄素咱们首选的就是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能让大家真正的吃出效果。
1: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黄斑变性的、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2: 嗯，
1: 黄斑色素密度啊普遍偏低，目前用药和手术啊都很难提升。
2: 嗯。
1: 哎，这导致这类疾病啊非常难治。这个问题用微囊叶黄素就很好解决。
2: 嗯，
1: 连续服用美国微囊叶黄素，3-6个月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就显著提升。
2: 嗯嗯，
1: 这才是合格的叶黄素。
2: 孙主任，我想到一句广告词啊，说别看广告，啊、看疗效。
1: 对，没错哈。随着长期的服用啊，黄斑色素密度、视网膜中心厚度就慢慢的恢复正常，
2: 嗯，
1: 核心视力稳步提升，让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都能吃到黄斑区，每天一粒啊就能让你看东西不变形。
2: 嗯，
1: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不敢出门。
2: 嗯，
1: 看马路牙子都是弯的，走路啊都是 S 型，
2: 走不了直线。
1: 哎，结果用微囊叶黄素之后看东西不变形了。
2: 嗯，
1: 出门呢也没撞过马路牙子。
2: 嗯，朋友们，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啊。以前说用了很多药你可能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一个月平均还不到200块钱，
1: 对，
2: 就让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啊。那如果说大家伙错过了这次机会，我真的替大家感到惋惜。
1: 哎，实际错过了微囊叶黄素啊，就错过了一次补救视力的机会。
2: 是的，
1: 微囊叶黄素啊，大家在短期啊吃的时候，主要是改善症状，
2: 嗯，
1: 不遭罪。
2: 对，
1: 那长期坚持呢，才是视力的恢复。一天一粒，恢复啊精细化视觉，看东西更加清晰不说，就是光线暗一点，也能看清东西。
2: 对，
1: 哎，以前有个患者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光线一暗呢，出去找不着家。
2: 哎呦，太严重了。
1: 哎，现在也敢出门了。能看见道，而且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
2: 嗯，这就是非常大非常好的改善，相当于给黄斑变性的朋友恢复了一个高清世界啊。
1: 对，
2: 那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说哎呦，我看什么都能看得清，都能看的是正常的，颜色我也能分清楚，那么一定别错过这次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机会。
1: 对，所以说呀，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啊，
2: 嗯，
1: 不管呢你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还是黄斑变性，
2: 嗯，
1: 或者是其他眼病，你呀就都应该用上。
2: 对，
1: 这里边呢11大营养成分就能够啊全方位啊对你的眼睛进行滋养，进行修复。
2: 是的，
1: 每天只需要一粒微囊叶黄素，就能满足你一天的消耗。
2: 嗯，
1: 提升视力。你吃它呀，不需要再吃其他任何的叶黄素产品。
2: 是，
1: 哎，也不用每天啊去吃各种眼营养的。
2: 嗯嗯，你吃再多其他的东西哈、啊，吸收不进去，也是白花钱。那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吸收率是最高的，它能把叶黄素和11大营养成分直接送到你的眼睛里，一天一粒儿，满足一切的眼营养。所以微囊叶黄素啊，是大家最不能错过的。那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数量已经非常少了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868-5758 400-868-575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

0: 天的现场问诊。
1: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2: 眼部问题核心是

0: 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1: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0: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1: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0: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1: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0: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1: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0: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1: 400-868-5758，400-868-575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是我。
3: 孙主任啊，我今天是找您来帮忙的。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订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但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让我多订点儿。限购10瓶不够我用的，我想呢，长期吃下去行不行啊，孙主任呀、啊？
4: 这个首先抱歉，真的呀，现在微囊叶黄素已经剩的很少了，而且这次啊，可能是今年唯一一次给大家提供微囊叶黄素的机会，我也想让大家也尽量都用上，所以说才限购的。
3: 哎呀，那行吧，孙主任，那你也给我订上10瓶的吧。
4: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10瓶订上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我挺苦恼的。我主要就是眼睛啊，这些年出大问题了。看东西不行了，就是看哪呀，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都小一套嘞。就，而且呀，看东西也看不远了，视力也下降的挺快。3年的时间呀，左眼就剩0.15，右眼剩个0.2这个样子了。
4: 哎呦。
3: 也就勉强啊能在家里对付的挪来挪去的。你像下个楼啊，楼梯都瞅不清楚，出门就是更不行了。这3年来我也没少治疗啊，像营养眼神经的呀，药啊，像涂的抹的呀，还有眼贴啥的没少用。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但是感觉并没有得到缓解。现在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就是天天在家里闷着，看个电视我都看不了。瞅不清人啥模样，也那个看电视都跟那个黑白色的似的。连字儿也瞅不清，只能听听而已了。所以呀，这日子过得也挺苦闷，也挺憋屈的。我也治了，也花钱了，他不见好啊，这让我心里啊就更委屈了。我现在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所以今天。

0: 也给您打电话，也跟您说说，孙主任，你也帮我看看哈。
1: 这个你别着急哈，实际上啊，老年人眼病很多种的，你不管是不是凝萎缩，还是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去医院呢，医生都会建议我们用上叶黄素，全世界也都是在叶黄素，这说明什么？说明叶黄素啊本身应该对眼睛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有疗效的。因为什么？你治什么病，首先得先把营养补足嘛。你想眼细胞、视网膜细胞修复，视神经修复，没有营养可以吗？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为主的。那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么多没效果啊？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也没有吸收进去。而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整个眼病中所有用药中的吸收冠军，这也是它的疗效保障。所以说我们有这次机会把微囊叶黄素拿到，不管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玻璃体的问题，还是晶体的问题，微囊叶黄素帮助我们呢去补充营养，眼病啊才能康复。
0: 哎呀，你要不说呀，孙主任，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能懂这些知识呀？
1: 对，
0: 你说我医院我没少跑，都没好办法，就让回家养着。你关键你养着他不行啊，我这视力越来越下降，出不了门啊。要不说后来呀、啊、我还得感谢我一个朋友啊，他给了我几瓶这个微囊叶黄素，说是香港人都吃这个呀，这个可好了。就这么着我就给用上了，吃了三个月呀，我真没想到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
1: 但是朋友还不错，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能有，在香港都不一定啊谁都能拿到的，很难得的。所以说药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朋友啊没机会体会到。我们继续用了之后感觉是有什么变化呀？
0: 哎呀，变化太大了，要不我咋这么有信心呢？你看我虽然才用了三个月时间吧，但是现在呀我的心情可好了，我现在眼睛看东西呀这个视野变宽广了。特别就是眼角的余光啊，我能看见了。现在就是起码我看电视啊，我能瞅清楚这个人穿的啥衣服啊，做啥动作啊，哎呦，我能看准上了。出门啥的，最起码我能看清这个楼梯的轮廓了，我敢下脚了。就是慢点走吧，比扶着点楼梯，我自己我对付着能下楼上楼了。我感觉呀，现在就好，在家憋了这几年呀，这一下子人能到外边去透空气去了，这眼神啊看着也比以前远了。以前也就看个2米左右看不出去了，现在我能看个10米8米的没问题了。前天我自己去楼下那个诊所啊，我还测了一下视力了。这一测视力表啊，我就是特别坚信啊，用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我的眼睛有救了。因为视力你看左眼我已经上升到 0.4 了、右眼已经恢复到 0.5 了。人那个医生说呀，我这个在家呀正常生活慢点他不耽误了，已经是哈。
1: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啊，它有很重要的特点。这里边呢含的呀就是眼睛所需要的11种核心营养它全有，咱每天一粒也就能满足眼睛所有的营养需求，就能够啊促进我们视神经的生长发育。微囊叶黄素而且它还有特点，就是吃一粒不浪费，吸收率达到 95%、这个我们说的是真正的把眼睛啊所必需的核心营养补充到眼睛内部的。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这次呀我也有信心了，我就想着多拿点，你看我才吃三个月变化就这么大呀，我就更得用上了。我想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等好利索了我还想出去旅旅游，出出远门啥的嘞。
1: 现在已经啊帮你定上了啊、在家呀等着接收就可以了。
0: 哎，行，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儿，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

0: 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两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孙主任。
2: 哎，你好。
1: 孙主任呢，麻烦你一下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这个10瓶啊微囊叶黄素。我今天嘛打电话了，说我们这块已经没有了，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来麻烦你的。你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啊给我匀点啊，我现在是特别着急呀，我这都上火了。孙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2: 这个每个地区我们这次只有10000瓶，确实数量不多。那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但是你这电话都打进来了，哎，我帮帮你，我从别的地方帮你匀点。
1: 哎，那好的好的，那个真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
1: 哎呀，要不是你啊，我这次的机会就错过了。
2: 啊，
1: 这一个月你看还不到200呢，咱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吧，它这效果好啊。我现在吧，这变化也挺大的，要不然吧，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上火。
2: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1: 我这是黄斑变性，这得有3年了。视力吧下降的也挺厉害。就是看啥东西都变形，都是歪歪曲曲的，而且吧出现这个色盲的这个症状了，就是分不清颜色的
2: 啊。
1: 哎，
2: 这麻烦大。
1: 是啊，你看啥东西都变形，再分不清颜色。哎呀，你净出笑话了家里。关键是吧，你别的都好说，就是老吃错药的这段不行啊。那个有两回把那降压药给吃多了，哎呀，血压子一下子下来了，头发晕了，这心直难受。
2: 这个黄斑呢是视网膜的中央核心区域，这里啊大量的视锥细胞，哎，能够辨识颜色、形状、大小、距离，负责精细视觉的呈现，就是也被称为眼底的心脏。这个地方啊，它的叶黄素消耗量是整个眼最大的，而且呢它也在最里边，所以说对于其他药物，第一个很难满足它这么大的叶黄素吸收量，更主要什么，到不了这地方去，那你就白吃了。而微囊叶黄素啊，它95%的吸收率，能保证叶黄素啊直接到达黄斑区。
1: 是，用的效果吧，确实是挺好。你看我用上第二天吧，这个眼睛看东西，就是歪歪曲曲的，你就变形了，那个症状嘛就减轻了。就是看啥东西吧，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歪歪曲曲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感觉现在就挺好，挺快了，就是那个颜色啊，稍微的吧就能分辨出来了。不像原来啊分不清颜色，真是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吧这用3个月了，视力吧真的提升不少，看得比原来远不少了，而且吧还能看清楚了，它不是模糊了。我还真的这段时间还真没吃错过药，也没在家里也没把这个弄错了，不把那个弄打了的。
2: 对，实际上在补充营养啊，除了高渗透性以外，还能直达黄斑区。微囊叶黄素啊，它这里边天然黄斑色素5:1的精确配比，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脂的配比，跟我们视网膜中心区的黄斑色素配比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它能快速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啊提高我们黄斑色素的密度。黄斑色素密度上来了，我们色彩辨识度啊和感光能力、精细视觉才能恢复。哎，而且你还简单每天一粒这种黄金配比，咱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视力也就可以提升0.01。
1: 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所以吧这次啊这机会我一定不能再错过了
2: 啊。
1: 所以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啊得给我订上，完了吧早点给我送过来。
2: 好的，我要让工作人员呢一会儿啊帮你协调到之后就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
1: 哎、
2: 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
2: 哎、那
1: 太谢谢你了
2: 啊，不客气。
1: 好了，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

0: 想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
1: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孙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孙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麻烦你给我订上十瓶、现在这么便宜，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以前我吃那个叶黄素啊都不便宜，更别提这个微囊叶黄素效果这么好了。你说说啥，这次我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3: 哎，这个确实是啊，微囊叶黄素咱说了，这可是叶黄素当中的性价比之王了。哎，就是咱拿同样的配方来制作叶黄素，这个价格也得400-500块钱。你不用没说呀，这里边还有微囊技术了。就是这次报名啊，订购微囊叶黄素，那我们是非常合适的，大家也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错过了，短期内也就肯定不会再有了。
2: 是啊，所以这不着急忙慌，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孙主任，你一定给我订上一份啊。
3: 好的，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哎，你放心，如果你那地区现在没有了，我们也帮你调配一下啊。
2: 哎，那个太好了。
3: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哎呀，我吧就那个白内障吧，时间挺长的了，有7-8年了、做过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手术完以后吧它又复发了
3: 啊。
2: 以前吧我这个叶黄素吧我也吃过好几种，钱也没少花，可它都不好使。反而吧这吃完了以后这眼睛吧更模糊了，更干，我就觉得这个叶黄素我吃的不好，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比我以前用的太好了。
3: 这个实际区别很大的，因为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它生产车间都是按照百级手术室、就是做心脏手术的手术室的标准做的，所以说它最干净叶黄素，杂质对眼睛的损伤啊是非常大的，眼睛的要求啊实际比手术室还高呢，眼睛里也是不能有任何脏东西的，尤其是白内障，你本身就眼睛里脏东西多了，你吃的药再有杂质，经常啊叶黄素没吸收多少，但杂质反倒增加了，并没治好，视力反倒继续下降了，对不
2: 对？
3: 哎，所以说白内障啊吃叶黄素必须得吃干净的，而且的话长期用，因为白内障啊病程都长，时间长，保证眼睛正常代谢功能，能把你的脏东西随时有脏东西清除干净，这个一定要眼睛有足够的营养，这个就是白内障的人，我说有条件微囊叶黄素咱就长期吃。
2: 哎呀，这个微囊叶黄素就拿在当天嘛我就用上了
3: 啊，
2: 用上以后吧就第二天我就感觉我这眼睛不那么干了，也特别眼睛特别舒服，不干涩了、前面那个雾吧就变亮了。就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就那种白雾嘛，就是不那么厚了，就感觉
3: 对，
2: 好像这个视力吧也逐渐在提高。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就是那个白雾吧，就变成就一小片一小片那种。半年的时候吧，这个白雾吧就变薄了，这个视力哎呀也非常好，这生活也能自理。以前吧，就是那个我眼睛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家里啥都干不了不说，就我在家吃什么东西我都感觉没味儿，因为都看不太清楚呀。自己出门都是个问题啊，我就从来都不敢出门。用完以后，哎呀，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看什么都那个特别清亮了，心情也变得非常好了。在家里你说干点啥也行了，就出门碰着我家的老邻居，老远我就能看清楚人家一个眼睛了。你说我以前做那手术，那做完了以后还复发了呢。这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真是看到希望了，一扇窗户打开了。
3: 这个微囊叶黄素里的十一大营养成分呢、可以促进我们眼底代谢，首先能把杂质排出去，同时它这个微囊技术啊是纳米级别的，直接作用到视网膜，吸收率能达到95%，不像其他叶黄素呢吸收率40%，而且还有杂质，这就是特点。反正最后我们用上之后呢，你看所有的效果都是看得见的。
2: 哎呀，我现在呀就认准这个微囊叶黄素了，孙主任，这次无论如何呀都不能把我落下呀，我一定得用上啊！我就想把我这眼睛啊彻彻底底的治好了。
3: 好的，继续用下去，视力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的。我已经帮你啊报完名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2: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3: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宋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宋主任，我终于把电话给你打进来了，我着急了、我想订购这个食品微囊叶黄素，怕订不上嘛，我就想你赶紧帮帮我、给我把这个叶黄素赶紧给我介绍。
3: 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呀已经很少了，如果这边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调配一点。
4: 太感谢您了、你不知道我就怕错过了
3: 哦。
4: 关键你这还限购呢，不限购就好了，你这要是不限购的话我就多拿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的，我就想长期吃下去了。
3: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用过
4: 啊？我主要是青光眼嘛，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血压高有关系。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血压要是一高的话，我这个眼压也跟着就高，这个眼睛啊就开始觉得胀，带着这个脑瓜子都能，头里面就感觉嗡嗡的
3: 啊，
4: 又疼又迷糊，眼前就是有时候还发黑了，看啥东西看不清楚。其实这些年吧，药也没少用，记得眼药水啊，吃了药呀，啥都用过，但是感觉效果就是都是不太理想，眼压一直高嘛，下不来哦。后来就是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啊、我感觉有改变了。几天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那种憋胀感减轻了。以前就是老感觉那个眼珠子憋的就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啊，吃完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这个情况哦就减轻了，就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哦。
3: 这个首先讲啊，青光眼的问题啊，主要是精细视觉的劳损，它特点呢发病快，一股火，哎，一天没睡好觉，着急办点事儿，一着急马上就发病，而且很难治疗，严重会引起暴盲，视神经萎缩，视神经受到压迫。而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拥有补救措施的叶黄素，所以说青光眼患者得抓紧时间用，你像你今天电话晚一点真有可能错失这机会了。因为微囊叶黄素中的胡萝卜素啊会转化成视黄醇，促进眼细胞再生，叶黄素还可以给眼睛消炎， DHA 呢可以促进呢视网膜发育，避免视力下降。而且更关键的，青光眼是眼压引起的血压高，不是血压引起的眼压高，所以说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之后，把眼压稳定住之后，你的血压也会跟着稳定的，视力你感觉就会更明显。
4: 对，是的老师，我用上之后我就感觉哦，确实这个眼压一下来哦，我感觉这个视力也有提升。之前我看东西就看不清楚嘛，有时候就不敢睁眼睛，特别就是大晴天太阳光下哦，那个眼睛刺的呀、我啥都看不见，就看见也是模模糊糊的。平时我就不敢出门嘛，你出门的就得戴个那个墨镜，要不然这眼睛就受不了。但是这次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就算有光吧我也能睁开眼睛了，也能看见东西了。虽然视力提升的还是不太多吧，但是起码我敢出门了，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感觉是有效果了。因为之前吧，我出门的时候虽然戴着墨镜眼睛眯着啊，那看东西也不方便吧，都摔了好几次。但是现在我出门啊，不戴墨镜也没事啊，也不害怕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所以也不害怕那个摔倒了。去那个菜市场呀，买菜啊，哎，我还能挑一挑好了坏了，原先根本看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听说你这个有微囊叶黄素嘛，而且价格也便宜，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嘛，所以我就说赶紧再报名多卖一些啊。
3: 对。你看我们用上微囊叶黄素，我就不怕强光了，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它是强光的过滤器，能够滤掉啊95%的蓝光紫外线，不怕光线呢再对眼睛造成伤害。那有了微囊叶黄素，而且这里边呢含有11大眼睛的核心营养，就能满足咱眼睛视网膜呀一天的营养消耗。 慢慢的用下去，营养补足了，视力也会慢慢的提升的。
4: 嗯。

0: 这一次我用了微狼夜花素之后啊，我自己能感受到这个变化哦，我自己也就对我这个眼睛嘛也有信心了。我原先我也跟你说了，滴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啊，效果都不明显。就这一次这个微狼夜花素我用了之后，我觉得效果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就必须坚持用下去，想把我这个眼睛治好。刚才你说你给我已经定上了，对吧？
1: 对。
0: 那我就放心了，嗯，那谢谢老师了啊。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狼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三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 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
3: 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

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每年的今天呢都是国际家庭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9月通过正式决议设立，旨在提高全社会对家庭问题的关注与认识，倡导家庭和睦幸福，筑牢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重要地位。2026年国际家庭日以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为主题，强调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会影响家庭生活以及儿童的未来，呼吁加大力度投资以家庭为导向的综合政策，以缩小差距，支持儿童的健康发展。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呢是观点评论。在直播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时呢上班时段还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记者报道，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昨天在萍乡市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工业化理论推进农业产业化，做深做实土特产文章，全力以赴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省长叶剑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出席。尹洪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抓手，推进产业实力快速提升，精深加工提档升级，企业规模持续壮大，市场渠道全面拓展，综合贡献稳步攀升，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尹洪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健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加快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推动农业农村干部热爱三农，熟悉三农，努力成为懂农业新产业的行家里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久久为功，坚持持续发力，真正让农业有奔头，农村有看头，农民有甜头。叶剑春指出，要立足优势特色，夯实产业根基，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聚力研练补练，拓展产业链条，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发展县域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实施双百行动，健全完善供应链体系，不断提升干部正品品牌影响力，要培育新兴业态，拓展产业空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体育、商贸等相互赋能融合并进，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切实为农业产业化注入强劲绿色动能。会上，萍乡市、高安市、桂溪市和盛阳食品、中农跨境等企业做了发言。与会代表现场参观了萍乡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并观看了专题片。会前，尹洪、叶剑春等省领导全面了解全省和十一个社区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效，观摩新产品、新成果。省领导李红军、张小平、张莹、于秀明出席。今年5月12日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昨天，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以来全省经侦工作成效。发布会上，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李伟志告诉记者，去年全省公安紧盯各类侵害群众企业财产的经济犯罪，重拳打击诈骗、虚开发票、串通投标等高发违法行为，全力追赃挽损，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成效明显。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我省公安机关强化做好风险防范工作，紧盯金融行业风险，依托智能监测系统排查隐患，去年累计发布风险预警提示150多份。此外，我省还上线运行了公安机关涉案资金阳光冻结平台，坚决纠治以扣带动、久拖不决等执法问题，让每一次执法都在阳光下运行。眼下正是早稻管户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发力，大力推广机械化、智能化农事作业，扎实推进早稻田间管理各项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根基。

详细的消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天公布了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统一公开招聘笔试合格分数线以及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公告。本次笔试合格分数线是125分，考生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应用能力两科笔试成绩之和达到125分的，方能进入下一招聘环节。根据规定的进入面试比例，从各岗位笔试合格人员中，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如果遇到末位同分情况一并进入面试。资格审查和面试由各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具体安排详见各单位发布的公告。进入面试人员在参加面试前需按照资格审查单位要求的时间和地点，持报考材料原件和复印件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各位考生需要及时关注并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因无法联系而影响面试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江西台消息，昨天第五届江西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在江西应用科技学院举办。大赛由省委社会工作部、团省委、省民政厅、省水利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残联主办，以青年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自大赛启动以来，全省共推报青年志愿服务项目386个，涵盖乡村振兴、危老服务，还有关爱少年儿童、阳光助残、环境保护等15个类别。经严格的资格复核初赛，共有119个项目入围决赛。入围决赛的项目团队重点从项目背景、团队管理、实施成效、创新能力和社会影响五个方面进行了现场答辩，最终评选出金奖30个、银奖40个、铜奖49个。因财政专网核心交换机升级需要，江西省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呢，将从5月16号下午2点到下午4点暂停对外服务。在此期间，各直收单位及广大交款人将无法办理以下业务：政府非收税税收收入的这个缴纳业务，还有包括不限于交警这个规费、交通违法的这个违章罚款，还有不动产登记的费用交款事项，还有财政电子票据的查询、下载以及是获取啊，还包括非税收入的一般缴款书、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等等啊。如果升级工作提前完成，系统将相应提前恢复服务，不再另行公告。江西省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治宣传活动昨天在樟树市启动，活动通过趣味互动、科普讲解等方式向群众科普碘缺乏病防治相关知识。记得从宜春市民政局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宜春市上调多项民生保障救助标准，其中城市低保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80元提至1005元，农村低保标准由原每人每月的765元提高到785元。昨天会昌县举办零工市场专场招聘会，39家企业现场提供就业岗位319个，包括家政服务、物流配送、手工作业、餐饮服务、养老护理等领域灵活性就业岗位182个，满足零工群体多元化需求。昨天上犹县第五小学举行家庭教育周主题活动，家长代表结合育儿实际分享家庭教育心得、亲子沟通技巧和育人经验。随后与会人员观看了学校精心编排的心理健康教育情景剧与快乐体操表演。好，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呢，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

以下半年各项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峰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呢也会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昨天对媒体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匹成。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呢已全部就绪。昨天有记者问，近日有英国媒体报道说，英国政府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答，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明确一贯的，即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任何行动都应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的巨大投注和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英国政府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袁隆平院士带了5年的博士生邝斐婷近日介绍，团队在新疆沙漠盐碱地种植的小黑麦长势喜人，植株高过一个人。这种粮食饲料兼用的作物，耐贫瘠、耐盐碱、耐寒、耐旱、抗风沙，第一年亩产的饲草量可达到3吨甚至4吨，当年实现丰收。邝斐婷介绍，自己是袁隆平院士的徒孙，由袁老师指导盯实验进度，带了5年，期间呢没少让袁老师挠头，如今他接过接力棒，在荒漠中实现了恩师的禾下乘凉梦。今年5月22号是袁隆平逝世5周年纪念日，致敬怀念，接力前行。近日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青少年能出现在各级足球世界杯的赛场上。随着国足 U17 队伍时隔21年再度赢得 U17 男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引发了网友关注国足已24年未进世界杯的热议。国足前队长范志毅表示，没必要反复提及此事，更不能以此自我约束，当下更应该向前看。昨天中国田径队队员巩立姣发视频宣布已成功减重50斤，她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及退役后的目标，变漂亮、结婚生子、减重50斤。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样品在保鲜、除菌、除异味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性能存在差异。消费者选购时呢，应根据家庭存储食材的种类，重点关注电冰箱的分区功能配置。再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资讯。请听国际热点新闻，中非旅游业者在非洲旅游大会挖掘新商机。2026非洲旅游大会于12号到14号在南非德班举行。作为非洲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旅游展会之一，本届大会以无限的非洲、壮大非洲旅游经济为主题，吸引22个非洲国家的1225家参展商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采购商参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开幕式上表示，旅游业是非洲国家民族身份的表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呼吁各国推动非洲内部旅行的便利化，并拓展中国等市场。在大会现场，非洲之傲豪华列车、连锁酒店及国际航空公司同台亮相，提供全链条旅游合作资源。在各国的展区中，纳米比亚、莫桑比克等国家重点推介特色旅游产品。莫桑比克经济部长穆哈特表示，该国重视与中国的旅游合作，
正推进签证。

便利化和数字化建设以吸引中国游客。南非旅游局也在多平台开展数字化营销，深化与中方合作，推出定制化产品。2025年，南非推出多项签证便利措施，当年中国赴南非旅游的人次达到 4.5 万，今年有望突破5万。此次共有35名中国旅游业代表参会，业内人士表示，非洲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正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定制游、深度游成为新趋势，中方将挖掘非洲旅游新品，打造独特体验。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

0: 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热评呢是，把防灾功夫下在平时，把应急本领装在身上。
2: 防灾减灾关乎生命安危，牵动千家万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灾害与风险从不给人预留准备时间。把功夫下在平时，融入日常生活，才能把防灾减灾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理念之变决定安全之效。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从来不是灾后的紧急救援。从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警讯，到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把工作重心从应对灾害迁移到排查风险、消除隐患，才能从源头上降低灾害发生概率，减少灾害损失。
2: 从纸上预案转向身上本领，应急能力是防患之本。当前各地应急预案文本日益完善，应急物资储备逐步充实，硬件设施不断升级。然而再完善的预案，由于没有实操演练支撑，关键时刻也可能难以发挥作用。把防灾减灾知识从书本搬到现场，从理论落到实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避险常识、逃生技巧、救援方法，人们的应急能力才能从知道变成做到。
3: 从少数出力转向全民共治，人人尽责才能人人受益。防灾减灾不是某个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从贵州晴隆滑坡中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发现前兆，及时转移群众，到重庆山火面前摩托车队逆行出征，无不彰显群防群治、社会共治的深厚力量。防灾减灾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守护人。要压实责任，明确居民、业主、企业在风险排查、隐患报告、应急配合中的法定义务，引导人们变要我防为我要防。
2: 从节点宣传转向文化养成，长治久安系于日积月累。安全意识的培育绝非几日之功，安全教育也不能局限于怎么逃生、怎么救援，要将防灾减灾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推动安全文化建设常态化、生活化、场景化，让防灾素养成为自然流露的行为习惯，安全防线就会更加牢不可破。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既体现在部署与政策中，也落脚于每一次的防患未然、备预不虞。各级党委政府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社会绷紧学安全、懂应急、会自救的安全弦，定能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的能力，让国泰民安化作稳稳的幸福，让万家灯火安享岁月静好。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停好单车共享文明。
4: 共享单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是城市绿色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检验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试金石。近期人民网上反映共享单车影响出行的留言较多，涉及乱停乱放、堵塞通道、堆积如山、占用消防通道与公共绿地等乱象。共享单车之乱，看见的是停放无序，看不见的是协同失灵。正如专家所说，将问题简单归咎于市民素质，既不客观，也无助于破题。
3: 当前治理存在多重堵点，部分企业重投放轻运营维护，电子围栏定位不准，技术约束软化，违停可还车，违规可退费，规则形同虚设。管理涉及交通、城管、街道、运营企业等多方，权责交叉，协同不畅，好像谁都能管，但谁都无法管。
4: 管好小单车，需下绣花功。城市治理既要便民温度，也要法治尺度；既要出行便捷，也要公共。

0: 秩序，不能依赖突击式整治，而要走制度化、智能化、协同化、长效之路。
1: 政府要制定好规则，完善制度支撑，强化刚性约束。深圳出台全国首部共享单车专项法规，武汉用北斗技术划定隐形边界，石家庄严控投放总量，这些实践证明，有规矩才能成方圆。
0: 企业要扛起主体责任，以技术硬约束，倒逼规范停放，运营维护不能跟着拥堵跑，而要利用智能化技术赶在拥堵前，提升定位精度，建立跨企业信用联动，落实网格加联勤快速处理机制，将投放数量与运营维护的质量考核结果直接挂钩，从源头上减少淤积与乱停。
1: 市民要当好主人翁，从要我规范转向我要规范。文明停放不是负担，而是对公共空间与自身通行权的守护。主动规范入栏，既是个人素养的体现，也是城市文明的底色。
0: 小单车连着大民生，小停放彰显大治理。共享单车的共享本质是便利与责任共担，权利与文明同行。唯有政府、企业、市民同向发力，协同共治，以精细管理替代粗放应对，以智能手段提升治理效能，以文明自觉筑牢公共底线，才能让共享单车停得有序，行得顺畅。
2: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严查手搓汽车，道路安全底线不能破。
3: 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仅需万元就能买到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近日，央视财经调查记者应聘进入一家位于山东省金乡县的商贸公司开展卧底调查，发现这些违规生产的三无电动四轮代步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4: 手搓汽车也就是民间常见的老头乐，未经三 C 认证与碰撞测试，一旦发生事故，即造成驾乘人员伤亡。翻新电池、非法改装电池存在

0: 许可生产的机动车型的，不仅要面临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构成犯罪的更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法律禁令之下，仍然有黑作坊投机钻营，手搓汽车还在招摇过市，无疑暴露出部分地区存在监管不严、执法不力、源头治理缺位等问题。
1: 斩断黑色链条，源头管控要严。针对媒体曝光的问题，地方有关部门要迅速排查辖区内小作坊、组装厂，坚决取缔无资质生产窝点，查封生产设备，扣押违规车辆，还要整顿零部件配套企业，斩断上下游利益链，让违规生产无处遁形，
0: 堵住销售漏洞，流通监管要准，在线上要压实平台责任，建立关键词拦截机制，下架手搓汽车违法宣传内容，封禁违规账号，在线下要严查销售门店、集市摊位，坚决防止手搓汽车流入市场，还要加强运输环节监管，防止违规车辆跨区域运输、转移、销售。
1: 整顿通行乱象，路面执法还要妥。公安交管部门要在城乡结合部、村镇道路等重点区域查处无牌无证违法上路的手搓汽车，引导置换正规的代步产品，同时畅通举报渠道，鼓励公众监督。
0: 道路安全无小事，民生底线不能破，整治手搓汽车乱象，既要严守安全门槛，又要弥补合规、平价、安全的代步车辆供给不足，如此才能杜绝乱象反弹，实现长治久安。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啊。有位听众在线上，我们接进来。你好，
4: 啊，你好，
3: 你好，怎么称呼你？
4: 我姓周啊。
3: 周先生哪里的？
4: 王仁镇，翁仁王仁镇。
3: 凤城皇城镇的。嗯，什么诉求，请讲。
4: 我那个脚要入院治疗，弄到4宿噻。
3: 你的脚怎么了？
4: 脚烂了，上下都烂了，那个两个脚膝盖以下上下都烂了，烂了八张了呀。
3: 你是丰城皇城镇，你是什么情况？
4: 啊、
3: 低保、无保还是什么情况？还是残疾还是什么情况？
4: 无保啊，温山无保啊。
3: 无保户，您多大年纪了？
4: 60了，求你今年搬的60无保啊。
3: 啊，去年从低保转到了无保哈。
4: 啊，
3: 嗯，啊，您是膝盖以下烂了是吧？溃烂，
4: 啊、
3: 溃烂是吧？
4: 脚踝是短身伤的，那里连着骨里烂了，是膝盖以下4-5斤也烂了。
3: 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4: 那个静脉曲张、静脉炎呐、
3: 啊，
4: 那个
3: 静脉炎
4: 包了，裂囊的包啊，炎的、扁的、裂囊的包。
3: 嗯，这个好像要做点手术。
4: 是啊，他说1332年来治休是没有治好，要住院治疗，弄到治休噻了。
3: 哦，要治疗，要住院，要做手术哈，要护理啊。
4: 是
3: 这样，你现在能自己能走路吧？能行动没有问题吧？
4: 能行动就是痛啊。
3: 啊，还是能够忍痛行动
4: 是
3: 没有问题哈。
4: 这个脚坐下来也踩巴里也痛。
3: 好，忍痛行动没有问题哈。其他的没有什么，比如说眼睛没有问题吧？你其他残疾没有吧？
4: 残疾以外，二级视力残疾啊！
3: 你是盲残对吧？
4: 是啊，还有白内障。
3: 哦，
4: 那个功能眼科啊，
3: 你几级啊？几级盲残呢？
4: 二级盲残
3: 算是重度了哈，那就基本上、
4: 啊、
3: 基本上等于快看不见了哈。
4: 现在还有白内障。
3: 哦，看不见了，还有白内障啊，嗯。
4: 是啊。
3: 啊，周先生，你现在的诉求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医院，是这个意思吗？你需要我们帮助。
4: 要养护工啊，
3: 要请护工。
4: 我前年就在这那里上半年，5-6年的问就在那里，意思说不能找路住院，
3: 必须住到那儿
4: 啊，
3: 必须住到那儿，要有人护理，要请护工，是这样的意思吧？
4: 是啊，挂着他说不能找路。
3: 好，
4: 这个大奶上的也是包啊。
3: 嗯，我明白了，你的诉求就是能不能有人护理一下，对吧？是这意思吗？
4: 是啊。
3: 住院的费用，
4: 你坐在家里，过去叫来是个沙子拉高拿单升级来坐在摇椅里，这个台巴的也痛，台巴子台巴。

0: 是到动物也是。
1: 这个住院的治疗所有的费用100%都抵报销，你是知道这个政策的吧？
0: 是啊是啊。
1: 啊，知道哈，那就好办了啊。你首先你
0: 是没有护理费啊。
1: 关键是没有人护理，
0: 是吧？
1: 关键是没有护理哈，是这么一这个诉求哈。不要钱，这个你知道，这个政策你知道是兜底的，100%兜底哈，无保护的治疗费用
0: 是
1: 全免的哈。
0: 涨了也不行，这像东北三院可以出啥药去温人住院治疗。
1: 现在就是护理的问题哈。
0: 啊。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你这样的，
0: 啊，
1: 你先到村委会，或者直接去乡民政所，好不好？到乡镇皇城民政所啊。
0: 黄镇哪个单位的？黄镇镇
1: 镇里面有个民政办或者民政所，啊，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就是民政局下面的这个分支机构嘛。乡镇都有一个民政窗口，啊，你到那找一下都找得到，好不好？你要打报告，你把那个事情说清楚，啊，直接说明什么？我是无保户，我现在是怎么样，需要什么？你把生活不能自理，啊，申请。免费住院加，
0: 是找严金啊，严金分我找署长来，该是。
1: 你去找相关人员吧，你先试着找，啊，你先找一下自己找。如果你自己腿脚能够走动，你能不能自己去说得清楚一点？实在不行，那我们下了节目再跟你去联系，好不好？
0: 我就说我们这申请不到啊。
1: 你申请得到，你申请住院，还有一个加安排敬老院的护工照理，明白吗？像你这种情况下，不，你就可以。去申请什么呢？我跟你讲哈，你可以去，你可以去申请一个这个开通这个五保兜底的一个政策，去申请一个就是说失能护理的一个申请，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这种情况下，
0: 失能护理，去年他们上门给我填了表，
1: 给你评了级别吧，失能护理分为级别。
0: 我去认证，压不在我啊，我今年在那里认那个这东都市认证。他也不该我钱也没有。
1: 这个做了失能鉴定吗？
0: 治了，在上门治了，治了，他立即问署长啊，问不到啊。
1: 失能鉴定每月会给你。
0: 别急点了，挂什么钱都没有，我残疾证钱的也没有。
1: 不，现在失能鉴定出来了吧？你是哪个级别的？他每个月根据级别不同有一个护理费的，你这个护理费就可以拿来抵这个护工费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没有啊，一点也没有啊。
1: 你没有去申请了，还是申请了没有下来？申请了吗？
0: 他有了五保的，就没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组长是这样说的。
1: 他没有做这个失能鉴定吗？
0: 是派两个人在家里是天天治的。
1: 做了以后给了你一个什么定性？比如说他有级别，失能、半失能几级，他有个级别评定啊。
0: 是啊，你就给不拿证照的啊！我今年在那里认证，你说要拿到证，我也跟你们说，他证
1: 我跟你讲哈，周先生，周先生，这一步
0: 认那个证认不到，
1: 这步很重要啊，牵扯到你的费用的问题。像你这种情况，你行动不便，你可以去做一个失能的认定，失能还是半失能，每个级别发的钱是不一样，从300-400到900都不等。
0: 你跟他说你不是找到这里来了吗？是吧？你不是其他都找到这里来吗？你叫什么事来呢？哥啊，乡里的人就会这么说，署长就会这么说。
1: 你现在可以去做嘛？你现在这个根据你这个腿的这个做这个，比如说你现在病了嘛？这个双腿静脉曲张对吧？静脉炎，把这个情况说一下，申请他们帮助。还有一个，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来，你是在敬老院还是在家里啊？
0: 在家里啊，分散供养啊。
1: 啊，分散供养的模式是吧？分散供养的话，那你只有去申请这个失能和半失能的鉴定，然后给你一个失能和半失能的补助，然后拿这个来请护工。如果你是集中供养的，比如说在敬老院里面，那么这个护工全部由敬老院的护工来照料的，你不用管的，啊，你住院所有的安排是敬老院给你。这就是你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的区别，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在敬老院，那么你这个护理的问题就完全可以用敬老院来处理，你就不用担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是在家里，你在家里怎么办呢？那你就领这个护理费，那护理费怎么来？那就要根据你这个失能的表现，是几级就得多少钱。比如说你的级别评了一个几级是只能领300来块钱，那么这个是你的护理费。级别高一点的可能600啊、800、900，它有个级别。啊，根据你的程度不同，给你发多少这个护理费，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好不好？ 你如果你不便，我就下了节目之后，我现在做节目，我不便跟你联系。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打听打听，好不好？跟你们乡镇。
0: 乡镇跟我联系啊。
1: 我去乡镇跟你们问一下你的情况，好不好？
0: 乡镇跟我说一下，是啊，谢谢你。
1: 我就帮你打听一下吧，好吧？到底你评了没评？
0: 下个礼拜我就。
1: 对对对，我要问一下你评了没评，是不是够不够这个失能半失能的资格？
0: 今天是自己填的表，在我们家填的表。
1: 啊，已经填了表，什么时候填的？
0: 去年2006年，那是一月份吧。
1: 啊，一月份到现在快半年了哈，半年快半年了
0: 啊。
1: 行行行哈，周先生，我知道这个事，我记录下来了，好吧？
0: 2006年一月份了啊，谢谢，再见。
1: 好好好，先挂上您电话。好。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可以打进热线来反映诉求，0791-8832-0032-8832-0907，啊，或者在我们的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啊。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可以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啊，微信呢可以传递一些视频呐、图片呐。其他证明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答复反馈。我们来反馈几个问题啊，有市民反映说，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湖片区威尔科创城周边的道路路灯长期不亮，夜间一片漆黑，同时部分窨井盖破损，路面存在明显的坑洞，对这个居民夜间出行、学生放学都构成严重的安全隐患，要求尽快整改。经过南昌市红谷滩区住建局现场核查，昨天回复问题成因呢是，问题成因和整改如下啊。第一呢，首先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啊，该片区因为城市规划调整，原规划的路灯这个电源点位与新规划的道路管线出现了一些冲突，导致这个电源布设啊迟迟没有办法推进，这个路灯就没有办法启用啊，没有办法开通电启用，是这样造成的啊。目前呢已经完成现场的勘探和这个新电源的点位的报装，辖区供电公司呢正在优化供电方案，计划在今年9月完成电源的建设，12月实现全部路灯的正常亮灯。第二个问题，窨井盖的问题。针对片区内这个破损缺失的窨井盖，已经组织施工单位全部维修更换到位，安全隐患已经消除啊。第三呢是承诺长效管理，区住建局呢将持续跟踪路灯电源施工的进度，定期公示进展，同时呢加强该片区的市政设施日常巡查，防止类似问题反弹，保障居民出行安全。我们再来看，有住户反映说，赣州市信丰县嘉定镇盛会花园湾2区15栋2单元后侧的商铺违规加盖了2.5层的建筑，超出原规划的层高，直接遮挡了后方住宅2、3楼住户的采光和通风，同时呢影响住户的隐私，存在安全隐患，要求依法拆除违建，恢复原状。赣州市信丰县城市管理局昨天接到投诉之后，立即就派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确认投诉属实。涉事的2间商铺规划为1层啊，现私自加层建设，没有办理任何规划审批手续，属于违规建设行为。而且呢，确实对北边的这个住户采光造成了影响，现在已依法向违建商铺的业主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明确要求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加层部分，恢复建筑的原有规划形态， 消除对住户采光的遮挡影响。后续的监管，县城管局将安排专人全程跟进整改落实情况。如果业主逾期未整改完成，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依法启动进一步查处程序，切实维护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看，有群众反映益阳县旭光镇铁砂分厂、宝丰村两地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早已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但是长期存在这个自来水水压偏低、供水压力不稳定的问题，尤其是早晚用水的高峰期间，高层住户的水流偏细小啊，甚至出现停水断流情况，日常洗菜做饭、洗漱热水器的使用都受到明显的影响，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希望有关部门排查原因并彻底解决这个水压问题。益阳县旭光镇政府昨天接到诉求后，立即就联合供水部门现场实地勘查，经过核实啊，造成水压不足、供水不稳的核心原因是该片区处于供水管网的末梢，原有的加压设备功率配置偏小，输送水压达不到正常的供水标准。针对这个问题，当地就拿出了分步解决的方案。第一呢，是优化工程设计，规划新建一座小型的加压泵站，从根源提升管网输水的压力。项目前期设计已经完成，预计七月底建成使用。第二呢，是在泵站建成前的过渡期，供水部门对现有的管网阀门老旧设施开展全面的检修和调压维护，最大限度保障村民日常基本用水。第三呢，是后续泵站完工之后啊，将常态化做好管网巡检啊、设备维保工作，稳定供水水压，杜绝水压偏低问题反复出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接下来咱们来听记者调查。首先把目光投向宜春奉信干部陪餐零距离守护养老机构舌尖安全。
1: 今年以来，奉新县全面构建养老机构陪餐机制，以有力监督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宜春的记者刘梦然报道。
2: 中午饭点，奉新县冯川镇敬老院食堂饭菜飘香，县民政局包保干部打好饭菜后，在老人中间落座，与老人们边吃边聊，认真倾听他们对饭菜的真实感受。根据奉新县民政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县养老服务机构陪餐制度的通知，本月起，奉新县民政局包保干部每月到包保养老机构陪餐不少于一次，养老机构具体负责人每周陪餐不少于一次，并适时邀请家属代表参与，形成政府监管加机构自律加家属监督的多方共治格局。奉新县民政局养老服务股股长王恒：
3: 之前我们的监管多以定期检查、突击抽查为主，往往是隔着桌子看，站在门外查，很难真正发现老人就餐环节的细节问题，也听不到最真实的声音。现在我们完善陪餐制度，核心就是要把监管阵地直接搬到餐桌旁，通过零距离接触、沉浸式体验，把问题发现在萌芽，解决在当场。
2: 陪餐不是简单吃顿饭，而是带着责任和标准的全过程体检。奉新县要求陪餐人员在餐前重点检查食堂从业人员健康证、当日菜品与公示菜谱一致性、食材新鲜程度、餐具卫生及食品留样规范等情况。餐中与老人同时间、同区域就餐，从外观、温度、质量、营养、价格五个维度对餐食进行综合评价。陪餐人员发现问题后，应按照监督、反馈、整改、回访的闭环管理机制，能当场整改的要求机构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在五个工作日内通报整改进度。奉新县乐晚晴养老中心负责人胡敏：
4: 陪餐制度推行后，我们的工作动力更足了，老人提的意见我们会第一时间整改，比如之前有老人反映米饭太硬，我们马上调整了蒸煮时间，有人想吃家乡菜，我们也会定期更新菜谱。
2: 敬老院老人胡传忠：
5: 以前总担心食堂菜不新鲜，现在有什么意见当堂提了就能改，感觉就像家人一样贴心呢，我们吃得特别放心。
2: 与此同时，奉新县聚焦养老机

0: 构食堂管理薄弱环节，大力推进互联网加名厨量灶建设，让食品安全监管更高效更精准。奉信县民政局养老服务股股长王恒：
1: 我们会把陪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细化监管措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好每一位老人舌尖上的幸福。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再投向鹰潭渝江区，智能化浪潮来袭，老眼镜焕发新境界。
3: 鹰潭渝江区素有眼镜之乡的美誉，在智能化浪潮下，当地围绕百年眼镜百亿产业的目标，大力实施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突破行动，传统眼镜产业焕发新生。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4: 走进鹰潭腾翔光学有限公司，记者看到车间工人操作按钮，指挥注塑机的机械手自动操作，短短几秒钟，眼镜架便自动智能生成。而在另一车间，工人将眼镜架放入隔箱里，操控按钮，眼镜架便实现了自动上油与喷射。公司负责人周根生：
5: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注塑自动化，喷漆自动化，大大的减少了人力的资源，产品受到欧洲啊、南美啊、海外客户的认可，在全球来说，公司的总的销售额将近1亿吧。
4: 为大力实施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突破行动，渝江区去年发起设立2亿元的眼镜产业子基金，为眼镜产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建成省内唯一的眼视光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使企业研发周期缩短近50%，专门设立数字诊所，免费为企业提供转型诊断服务，构建起政策赋能、企业攻坚的良好格局。渝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志斌：
6: 对企业也进行转型升级啊，我们是进行了1:1的对接扶持。企业随着现在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的提升，可以生产更好的、更优质的产品，来满足国内国外消费者他们的需求。
4: 在 AI 智能眼镜有望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智能终端的趋势下，渝江区推出涵盖激励、金融、培训、赋能等9个方面的支持政策，并系统构建了包含用地优惠、研发补贴、人才奖励及一站式服务在内的前周期政策保障体系。一年来，成功引入了一批智能眼镜及配套企业，累计签约项目13个，投资总额达41.87亿元。江西科强光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强：
7: 目前呢，企业呢每天可生产就是50,000户的专用镜片，用于智能眼镜的配套，已形成了规模化供应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智能眼镜的核心技术的投入，推出更多的场景化、个性化智能眼镜，全力实现从传统眼镜制造向智能光学产品的跨越发展。
4: 目前，渝江眼镜产业园聚集企业300多家，全产业链年营收突破113.63亿元，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荣获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国家眼镜产业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国家级称号。
8: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希望大家继续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我们能看到啊，或者在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我们还有个手机号，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卫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下来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5: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首先呢有一个重要的通知和大家说，由于这一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 明目金胆熊胆粉仅有的一次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想赶紧把眼病治好，所以呢这一次参加活动的人呢太多了。现在这药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足，没办法，明天活动啊只能是全面结束了。希望所有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听节目很久但一直没舍得用上的患者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明天一过呢，就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半价优惠了，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呀，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可以说呢是目前治疗眼病效果更好的方法。只要您呢还有光感，您就有希望重见光明。如果您想重新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就一定啊要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场外的电话，参与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次健康的机会，那我们的眼病可能就会越来越重，到最后您想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手机上的数字号码，您想做顿饭都分不清各种的调料，更严重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我们只能凭着记忆想一想小孙子小孙女可爱的笑脸，却看不到孩子现在长高了多少啊，变化了多少啊，乳牙换完了没有啊，什么都看不见了，全靠猜，这心里边您得多难受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两眼一抹黑，东南西北啊咱都分不清了。而我们的眼病患者在患病之后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的生活，原本生活几十年的家突然变得陌生，需要用双手的摸索来重新的认识。外出时因为自己的不便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大家想，如果我们真的失明了，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每天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快乐可言？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啊，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这盏灯它都不能熄灭。即使你以前走了无数的弯路，但今天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就是您心中的这盏灯，只要您还有光亮，我们就用这盏灯来点燃您的光明。另外呢，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等不了也不能等，一定要赶紧治。我们国家是眼病大国，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年轻化，病情呢也是越来越复杂。很多的患者呀同时患有好几种的眼病，如果患者是糖尿病人，会合并白内障、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三年致盲率要比非糖尿病眼病的患者高出25倍呀，五年的致盲率更要高出31倍，这是世界上引起双目失明的最主要的原因，包括青光眼，这是全世界的第二大致盲性的眼病。如果青光眼的患者又同时合并了高血压眼病，再不加以正确的治疗，那么在一年之内的致盲率会高达 33.7%， 三年之内的致盲率可能会高达 82.8%。

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呀，就在打了个喷嚏，快走了几步，乃至情绪波动引起了血压上升的那一瞬间，或者是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这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我们管这个叫暴盲，而且这种失明它几乎是不可逆的，治疗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您就拿玻璃体浑浊、玻璃体出血还有玻璃体增殖条索等眼病来说吧，很多患者呢上来就做剥切手术，玻璃体被切割以后就会注入硅油或者重水，用来替代为眼防水。那么这类物理性的材料会对我们的玻璃体和视网膜造成损害。硅油在术后三个月之后拿出去，但取出去之后呢，它又会再次的损伤我们的视网膜，甚至会造成呢视网膜脱离而失明，残余剩下的玻璃体也会增生，引起继发性的依源性的玻璃体视网膜后脱离，又得去做二次的手术。很多眼病患者做剥切手术，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而做完手术的效果却一次不如一次，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基本上就是失明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患者的经济负担呢也随之越来越重了。所以有研究部门呢做过统计，在所有的慢性病当中，整体治疗年限最长、治疗费用最高的就是眼病。眼病患者遭受的肉体、心灵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是最重的。所以不论是从眼病患者本身病情的需要，还是从减轻经济负担上来讲，都急需一款效果明确又能让大众都接受的药物。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我们的首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呢，方里的其他的二十几味名贵的药材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穿越血眼屏障，以最快的速度呢到达眼底病灶的部位，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眼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等四位一体的治疗方法，从根源上去治疗我们眼病的病根。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能够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啊排出来，还能促进呢溃疡角膜的新生。这两者强强组合，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我们的眼病也好得更快。对于眼病，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单单是可以让眼病患者减轻症状，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舒服，视力越来越好，也是从根本上治疗眼病不复发，也避免了手术、打针、打激光等等的过度治疗带来的伤害。而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不仅能半价用上猛药治眼奇方，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样的健康机会啊的确太难得了。而这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是极其的珍贵稀缺，咱们一年只能炮制一次，以后啊也不会再赠送了。我们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这是四大动物药之一，被称之为是药中黄金，是唯一能够媲美野生赛加羚羊角的动物类的治眼奇药。用金胆入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再加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呀，如果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任何药更难治好。而这对治眼黄金组合用下来，对于一些重症眼病患者，用上7到10天左右，我们的眼病症状就能得到缓解。比如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畏光，还有眼睛胀痛，这些个症状用上一个疗程呢，眼病患者的视力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像您眼前有白雾啊，眼前有黑影啊，视野缺失，看东西变形，看东西重影，雾视、红视，这些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在我们做的结膜炎临床调研当中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了 85%， 两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了 97%。 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服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一个疗程，视力提升有效率高达了78.9%， 有的是视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个档。原来呢，仅能看清楚眼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呀，几米之外的也能看到了。还有的呢，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光亮更通透了，所以就继续服用。两个疗程内的好转率啊，达到了 89.7%。 我们分别对所有的试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的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病情逆转了，而且呢，视神经纤维的电信号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在新生修复，这是视力能否恢复的金标准呢。还有黄斑病变的患者，这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全球第三大致盲性的眼病，危害性大，致盲率高。根据权威眼科数据显示啊，我们国家50岁以上的人群黄斑病变呢，已经达到了 16% 的发病率，这是个可怕而又庞大的数字。因为黄斑病变治疗起来，如果走了弯路，那就是无底洞。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积攒了一生的养老金，最后全都砸在这个病里边了。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叫王丽。他是长春人，68岁。第一次治疗呢，医院的大夫啊建议他去打针，打的是雷珠单抗。雷珠单抗呢，有的医院呢6000-7000，有的医院呢8000-9000。一般来讲呢，一个疗程啊至少是3针，连续要打3个疗程，相当于是9针。按最低价格6000的话，9针是多少呢？54000。但是当时王大姐呀，她没含糊，她心里知道，人老了呀，有一双好眼睛比什么都强，至少能保证生活能自理呀。钱花了，咱还有养老金可以再生活呢。如果说你不花这个钱，万一失明了，那可活得真就没有一点质量了。可王大姐呀，花了重金打了这个针，他的眼睛并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重了。看东西眼前中心部位越来越暗，到最后呢，出现了一个大黑洞。他家住的房子呀，是电梯房。按电梯的时候呢，电梯的楼号指示盘中间

看不到，总是侧着脸，斜着眼，用余光费劲的去看那个电梯的按钮。回到家之后啊，钥匙孔都插不进去。后来呢，黄斑裂孔越来越大了，而王大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四处求医问药，可是啊，屡治屡败。到后来医生积攒了二三十万块钱全都花进去了，越治越绝望。然后王大姐呢感觉到特别的无奈，不治啊生怕更看不见，继续治手里的钱是越来越少。后来呢有幸用上了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未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十天的时间，王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眼睛呢前几天就开始不断的往外流粘液，随着粘液的流出，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了。我当时跟王大姐讲，我说这是好现象啊，排毒反应把您眼内积聚的眼毒往外排，说明干眼通道打通了，而且呢开始给我们眼内提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看东西是不是清楚了？他说对呀、啊，哎，比过去清楚了一些了。我说不用急啊，咱们继续用药。王大姐呢用了三个疗程以后啊，你像吃饭呢、穿衣服呀、洗脸呢，干什么都不耽误了，而且可以自己呀、啊、下楼到小区里边去遛弯了。前两天呢，王大姐呀从咱们节目当中听说，我给大家申请到了最大的优惠活动，他这次参加的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的180支金胆熊胆粉的优惠。他是给老伴儿订的，因为老伴儿呢有白内障，看东西啊也是越来越模糊了。他就说了，遇到治眼病的好药不容易，这次呢还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说什么都不能错过。想想之前花了好几十万呢都打水漂了，这次呢让老伴儿也用上这么好的药，老两口呢一起视力好，一起呀旅旅游，一起呢把晚年的生活呀过正常了，过精彩了。我想这是真正的明白人。这次活动呢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的眼病患者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放弃自己了。即使遇到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相信了。其实啊光明和黑暗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您的药里边有羚羊角还有麝香牛黄吗？您同时用过金胆熊胆粉配合治疗过吗？这对黄金组合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它和您之前用的那些药完全不一样。如果您用上了，当您听到孙子孙女喊您爷爷奶奶的时候，您不会像之前一样只能用双手去触摸他们的脸庞，你可以看看孙子孙女的小模样了。当您的子女想带您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时候，您也不会只用耳朵来听闻这个世界的美好，您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尽情的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呢外出自己看公交站牌，您还可以帮家人分担家务，不像之前一样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所以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切的美好，您参加了这次优惠活动您都会实现，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重建这个世界的机会。所以在这里再次衷心的提醒大家，这次是我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仅有的一次赠送了，以后呢

0: 也不会再赠送了。明天呢，咱们的活动呢就全面结束了，时间非常的紧张，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健康的机会，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尹老师啊，希望大家呢，咱们都能够成功的参加上本次的活动，成功的呢，把我们的眼病全都治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谢谢尹老师给你通电话、哎、我太高兴了。我是佳木斯沿江的，我把药订上了、嗯、我参加的是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180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活动
0: 啊。现在咱们各个地区啊药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呢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5: 嗯，之前嘛我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啊，
5: 但是已经断药好几天了。
0: 嗯，
5: 我就一直在等药嘛，没想到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的优惠活动啊，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啊，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 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仅有的一次啊赠送。所以尹老师呢在这儿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咱们一定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它是汇聚了呀咱们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金胆熊胆，它们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木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羚羊角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从根源上治疗眼病。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边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啊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组合就能够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您今年多大年龄了？是什么眼病？
5: 老师
0: 跟我说一说。
5: 我今年吧75岁了。
0: 哦，
5: 我是白内障、
0: 哎、
5: 做手术吧没做好就失败了、
0: 啊、
5: 完事呢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8年多了。我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眼病之前吧，我的右眼啊就已经失明了。
0: 嗯，
5: 左眼呢这视力已经由原来的 0.15 现在上升到 0.3 了、视力比以前宽了。
0: 您现在改善的很好啊、这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就从原来的 0.15 上升到 0.3

0: 孙女的小模样，您尽情的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在家里边自己自由的生活，也可以帮家人呢分担家务，所有的美好啊都会实现，您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晚年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重见光明。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1: 好，谢谢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啊，我真的是着急呀、听节目说那个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
0: 是
4: 我怕用不上药啊，电话我就打到你这来了。
0: 嗯，
4: 我想订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送了个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哎袁老师啊，你能帮我订上吗？
0: 哎呦，那真是抱歉了啊，这名额都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呢只管给大家伙看病讲课，一会儿您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这样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我听听。
4: 嗯，好好，我用蒙药治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两个疗程了。
0: 嗯，
4: 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啊，我直接就把它订购了。
0: 嗯，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是得的什么眼病啊？
4: 哎呀，我今年68岁了。
0: 哦，
4: 我是那个眼底呢有动脉硬化
0: 啊，
4: 有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了。
0: 哎呦，
4: 这些年呢，我什么办法啊都用了，视力吧是越来越差。我这个视力原来吧只有0.1了。
0: 嗯，
4: 眼前呢就能看到巴掌大那么小地方。
0: 嗯。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呢只有巴掌大的地方，说明您已经出现了管室了、说明您这干眼通道呢堵塞的很严重，视神经它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啊。人看东西不是单纯靠眼睛，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说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呢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呢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到了光束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我们的大脑，这个时候大脑呢接受到之后啊，它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可是当咱这个视神经萎缩之后啊，您就会出现呢看东西看不全，那说明您已经形成管室了，视神经萎缩呢它非常严重了。这个病想要治好啊、咱就一定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我们的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呢才能够好起来。而到目前为止啊，能够真正去解决视神经萎缩的问题只有咱们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如果说其他的药能治好，咱就不至于说这么多的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说在那干等着失明了。
4: 是啊，你这个药啊效果真好，现在这个视力啊已经恢复到 0.6 了。
0: 嗯，
4: 我现在的视野吧就不像以前那样从黑空中里看了，
0: 嗯，
4: 眼前的黑影啊全没了。

0: 我眼前这个雾吧也散了，
1: 也散了啊、
0: 哦。原来我的眼睛吧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
1: 啊、
0: 嗯，现在一点也没有了。
1: 好，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动物药的蒙腰治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都治不好眼病，其他药您根本都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效果好。您现在的改善呢非常非常好啊。
0: 嗯，还有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4左右了。
1: 14左右啊，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14它是一个黄金眼压、
0: 嗯、
1: 非常好。你眼睛现在不胀不疼了吧？
0: 不胀也不疼了，现在就不用受罪了。这次那个优惠力度还挺大，还免费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对，
0: 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
1: 是
0: 我想订12个的优惠呀、
1: 啊。您现在呀、啊、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药了，这次活动呢、
0: 嗯、
1: 您听我的，您参加4盒蒙药治眼奇方，赠送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就可以了，正好3个疗程的用药吗？你这些个药用完了之后啊、
0: 嗯、
1: 咱这个病就好了，而且它也不会反复，因为现在药数量不多了，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病更重的患者，好不好？
0: 好、哦、那我就听你的、
1: 啊、
0: 我现在呢我就打电话，我参加这个4盒的优惠。
1: 这次活动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明天咱们这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0: 嗯、
1: 咱们患者朋友呢用够3个疗程就行，所以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咱们治好了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跟您聊到这儿，快去参加活动吧，再见。
0: 好，再见。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哎呀，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呀，我是打了好半天，怎么总是占线呢？
1: 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通知了，这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呢、
5: 啊、
1: 都在打400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啊他就不好打。
5: 哎呀，真是太难打了，这次最大的力度优惠活动。

0: 你说谁要是不参加，那真是傻了。
1: 啊、
0: 我想参加十二合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嘛。
1: 啊，这个是咱们本次活动力度最大的优惠。
0: 是啊，就是这个最合适。
1: 嗯，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0: 嗨，我这白内障啊，快三年了。一直也用着药，可是这个视力吧是越来越差，
1: 嗯，
0: 也就 0.2 左右。
1: 哦，
0: 你说这一年多的时间哈，添了个新毛病，又角膜炎了。你说、
1: 嗯、
0: 医院给我开的氧氟沙星啊、红霉素啊，还有什么进口的药、
1: 嗯、
0: 都没什么用啊。这个视力啊、
1: 嗯、
0: 下降的都让我害怕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块塑料布似的、
1: 嗯、
0: 看什么都是灰不拉几的一片、
1: 嗯、
0: 要是家里没人呢，说实在的，我烧个热水喝都费劲呢、啊。
1: 嗯，
0: 我这么治，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可是你说你放弃了不治、
1: 嗯、
0: 那不就是个等瞎吗？
1: 嗯，
0: 哎，直到我用上猛药滋养奇方还有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了老祖宗这个药方子啊，它好，它好在哪儿。
1: 咱们的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清肝明目，病好的它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又并发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它病根呢是肝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了玻璃体的浑浊，所以说这病想治好呢，一定要用猛药滋养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去打开肝眼通道，用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去腐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肝眼通道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呢它就恢复了正常功能了，咱们这个病呢它就好了。
0: 啊，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哈，反正眼睛现在一点也感觉不到疼了、
1: 嗯、
0: 我挺放心的，之前疼的我都受不了，我这眼泪哗哗的流啊、
1: 嗯、
0: 越见光是流眼泪流的越厉害，在屋里头我都得把这个窗帘拉上，都不敢见光。
1: 嗯、
0: 我这眼睛疼的呀，真的啊，就像烧红的木炭啊在眼睛里头似的。
1: 嗯，
0: 用上第三天疼就减轻了，就不那么疼了。到第五天呢我能睡觉了，而且还睡得挺好、
1: 嗯、
0: 我这之前啊已经快一个月晚上都睡不了觉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受罪了、
1: 嗯、
0: 等我用到快20天的时候吧，眼睛就感觉舒服了，不那么疼了、
1: 嗯、
0: 在屋里头这窗帘吧也不用那么拉着了，见点光也可以。以前眼前有大雾、
1: 嗯、
0: 现在吧这个雾开始散了，明显的感觉视力好像也比原来看得清楚些个了。
1: 嗯，这个情况呢说明咱们的晶状体的浑浊呀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一个治疗。当您那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这说明咱眼睛越来越好了。
0: 是啊是啊，我还特意上医院去测了一下视力，大夫说 0.3、我自己反正觉着比以前看得清楚多了。真是尹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呢，我这眼睛就瞎了。
1: 咱不是有缘结识了吗？就该着您这个眼病呢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您这眼睛不也在一天天的好转起来吗？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想着呀，这回趁着这个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我多买点。
1: 嗯，
0: 即使呢病好了，我也想巩固着用，以后呢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1: 对，
0: 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
1: 啊、这次也是大家呀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咱们的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两个强强联合，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0: 嗯，我现在就是想多买上点，所以我就想参加那个12盒那优惠。
1: 可以，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明天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吧。祝您健康光明。
0: 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我不跟您多说了，谢谢您，再见，李林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

0: 胆行胆粉，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行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行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5: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

0: 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有约。
5: 禅有约，与您相约。各位好，我是张东。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残疾人专题栏目《禅意有约》。五月的赣婆大地生机盎然，我们呢也马上要迎来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17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最近这气温呢也是忽高忽低啊，咱们残友呢在日常康复和出行时要多留意身体，别感冒了。那说到助残日呢，眼下全省各地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相关活动，像几天前宜春残联呢就把辅助这个适配器具呢就把这种服务送到了村民家门口，真正把关怀送到最后一公里。其实融合发展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这些服务里，也体现在社会对平等权益的保障中。就像前不久南昌举办的阅读权益保障论坛，就在努力消除信息障碍，让知识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位视障听障朋友的心间。无论是出门办事、找工作，还是安心阅读、参与文化活动，这都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五月，也祝愿每位朋友都能身有所护、心有所归。下面进入今天的残友资讯环节。
6: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7: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6: 残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
5: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守残疾人服务机构安全生产底线，近日中国残联印发通知，就全面加强全国残疾系统、残联系统残疾人服务机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通知指出，残疾人服务机构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各级残联要深刻吸取事故惨痛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5月10号上午，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办公室与中国残联维权部共同组织在京部分委员前往北京市大兴区科技文化融合助残 AI 赋能平等共享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与大兴区残疾人代表和助残志愿者们一起分享 AI 助忙

0: 伴读、AI 艺术体验以及残健融合书画摄影展、无障碍电竞互动等多个科技文化特色活动，与残疾人朋友在沉浸式体验中互动交流、分享体验、传递力量。近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召开党组巡视整改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治整改推进会，会上各相关责任部门依次汇报党组巡视整改和学习教育整治整改工作进展成效，全面梳理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安排。各分管领导结合分管领域逐一进行点评，分析问题短板，明确整改路径，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整改整治靶向发力，务求实效。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饶冬梅赴安福县看望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调研残疾人就业及驻村帮扶工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调研期间，饶冬梅强调，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帮扶资源用在刀刃上，把服务做到心坎上，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抓好常态化帮扶，脱贫成果要巩固住，监测对象要盯紧看牢，特别是残疾人家庭的特殊困难，要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要强化开发式帮扶，不断激发残疾人内生动力，努力创建美好生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引导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省残联近日在豫章书院举行“书香志青年，实干担使命”阅读分享活动。活动现场，大家集体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参观了豫章书院。六位青年代表围绕《相信》《我与地坛》《平凡的世界》《万历十五年》等书籍，结合残疾人工作实际，分享阅读心得体会。近日，省监狱管理局联合省残疾人联合会邀请四位全国自强模范，乡村医生陈桂平、司法行政干部李德华、高校教授吴启林、残奥会举重冠军邹毅，走进新城监狱，开展一场以汲取榜样力量、重塑新生之路为题的专题授课，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为全体罪犯带来一场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四位自强模范用真挚的讲述、不屈的斗志、积极的人生态度，唤醒迷途之心，引导罪犯在反思中重拾敬畏，在感动中校准人生的航向。5月12日，江西省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主题宣讲活动在省残联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全省巡回宣讲的序幕正式拉开。下面请听报道。这次宣讲活动不仅是深化学跟听专项活动的重要内容，更是一次对助残一线工作者的暖心致敬。活动现场，来自全省助残工作不同战线的三位先进典型代表率先开讲。鹰潭市月湖区有这样一位77岁的老人，他叫戴明良。作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退休后的八年里，他牵头成立了为民工作室，集结了一群退休干部、老教师，化身助残四员。
1: 工作中呢，我们始终呢坚守初心使命，全力呢当好了这个四大员，做残疾人呢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
0: 毕业于江西中医药大学的何晓，来自赣州市。作为一名肢体三级残疾的同志，自2014年履职以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体不便，他走遍了全镇每一个持证残疾人家庭。就在去年，他通过集中办证、出入平安、送岗建岗三大行动，高质量完成了情况大走访，解决了200多位残疾人对辅具和康复培训的需求。
2: 坐在办公室干不好残疾人工作，不走到他们身边就听不到他们的心声，不进他们的家门就解不开他的心结。于是我下定决心，我要下到村组去，我要到残疾人家中去。
0: 宜春市上高县1.2万残疾人的娘

0: 乡下人龚连同样令人敬佩。自2018年担任县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以来，他始终以党建引领助残事业。近三年来，他帮助了600多名残疾人实现就业，还推进了残疾人服务一件事改革。他就像残疾人的主心骨，用实干实际守护着残障群众的幸福生活。
1: 我们始终坚守一条服务底线，能上门办理的，绝不让群众跑腿。能当场办结的，绝不让群众等候；能协调解决的，绝不让群众为难。这是我们对每一位残疾人朋友不变的承诺。
0: 据了解，这次主题宣讲活动将从5月持续到6月，全省遴选的11名一线助残先进典型将分赴11个社区市开展巡回分享。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为弘扬扶残助残传统美德，促进残健融合发展，宜春市盲人协会心目志愿服务队积极行动，用技能传递关爱，以志愿行动诠释担当。日前，八名视力障碍志愿者走进宜春同茂印务有限公司，为一线印刷工人开展公益按摩服务，致敬辛勤劳动者，传递助残关爱之情。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近日宜春市残联理事长刘友亮、副理事长任洪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上高县，开展假肢适配暨康复辅具下乡配送暖心服务活动。在活动开展前期，市残联委托上高县残联提前深入辖区摸排困难残疾人家庭实际情况，精准摸清每一户的真实需求，坚持按需适配、因人选配，为残疾人量身搭配适配度最高的康复辅具，切实让辅助器具精准落地，暖心惠民。

0: 我到法院去告你。
1: 你去告啊。
2: 也许孤独的你渴望亲情的温暖，无助的你期盼前行的力量，疲惫的你失去了奋斗的勇气，迷惘的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有一种爱，它守护每一项权利的实现，督促每一种义务的履行，为风雨中的你我送去久违的温暖，给泥沼中的人们以重生的希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县相伴，法相随，守你我护一生。
3: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4: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3: 更有懂你的温度。
4: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5: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接下来我们的法律大讲堂来关注法律知识啊。随着移动支付线上充值日益便捷，未成年人偷偷网络充值也成为了教育的新痛点，让孩子偷用家长的银行卡。那当这种情况出现了，那这样的消费到底算不算花出去的钱还能追回呢？那请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案例。小星是一名12岁的初中生，在外地就读，每天往返。为了方便生活，他的母亲张女士就特意的办了一张银行卡，偶尔让小星自己去取款。2023年6月，小新路过一家电玩店，被里面的游乐项目吸引了，于是呢就充值消费。此后小新多次偷偷拿着银行卡取现，通过线上支付在电玩店充值消费，单次的充值金额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0: 2023年6月起至2023年11月期间，小新累计充值21次，总计金额 1.5 万元。其中2000元小新没有直接充值，而是先微信转给电玩店的员工李某，再由对方帮忙充到自己的游戏账户。张女士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呢，多次和这个电玩店协商，但是协商未果，于是呢把电玩店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该店全额退还 1.5 万元。在庭审的时候呢，法庭询问电玩店对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在消费时，员工是否有对未成年人进行相应的指引。电玩店回应，公司要求员工遇到类似情形需先询问该未成年人父母是否同意等等，要求电话联系家长进行核实以获得父母的同意。但是电玩店也承认，2023年6月起至2023年11月期间并没有和张女士有过通话，没有对小新的消费行为进行过确认，因为小新曾口头表示已经获得了父母的准许进行消费。对此张田律师表示，
1: 其实咱们民法典里啊，早就给未成年人的花钱权限画好线了。简单来说，未成年人分两种，一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种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像圆圆这样11岁的孩子就属于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要是花这么多钱进行充值，那必须得经过爸妈同意或者事后追认才行，否则这事儿可不作数。
0: 那么这个案件的焦点呢，就是小新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电玩店的充值消费行为是否有效？如果是这个行为无效的话，电玩店应该退还多少款项呢？首先，关于行为效力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判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需结合当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考察行为与本人生活的关联程度、家庭经济情况、行为预见性及标的金额等因素。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小新使用母亲张女士的银行卡消费，单次的充值大部分超过500元，该金额对未成年人而言应属大额支出，且充值间隔短，持续近半年，累计金额达到万元，远超未成年人的正常消费的范畴。另外呢，其中2000元是小新通过微信转账给电玩店员工李某，由李某代为充值。那么这个行为说明这个消费呢可能不被小新的父母认可，存在被诱导消费的可能。小新自身缺乏对行为后果的充分预见，因此呢小新的充值行为不属于纯获利益或者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法定代理人张女士明确不予认可，因此涉案充值行为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其次，关于退款金额的认定，本案当中小新呢已将充值款项全部消费，店方无法直接返还对价，需结合过错程度划分责任。一方面，电玩店明知小新系未成年人，未直接联系监护人核实消费意愿，甚至允许员工代为充值，没有履行对未成年人消费的审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那另外一方面呢，张女士作为监护人没有妥善的保管个人银行卡，对小新近半年的这个持续消费行为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察觉，在财产管理和监护职责上呢也是存在疏忽，也是有责任的。综上呢，法院综合双方过错及款项的实际消费情况，判决电玩店向小新退还10000元，判决已经生效了。那在这儿呢，咱们也提醒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家庭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各方协同发力，形成合力。监护人需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财产管理和消费行为的引导监督，避免因监护缺位引发纠纷。那么商家呢，也应该强化社会责任意识，面对未成年人大额消费的时候呢，需要履行审慎核实的义务，主动与监护人确认消费意愿，杜绝放任或这个协助未成年人不当的消费行为。社会各界呢，要共同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安全防线，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你是否想象过，如果你是一位盲人，尝试着踏出一步路，盲棍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却被一辆停放的电动车挡住了风向。然而这样的路状并不少见。

0: 上的北极星。
1: 一把搀扶的暖，
2: 一次耐心的等，
1: 一件实在的事，
2: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1: 助残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1号到13号，吉安市清源区残联立足特殊儿童康复需求，聚焦前期全区孤独症儿童筛查后续的帮扶工作，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关爱特殊儿童康复服务进基层公益义诊活动，邀请专业博士康复团队下沉一线，为辖区特殊儿童及家庭送去暖心服务，解决特殊儿童家庭康复难题。下面请听吉安台康美泉清源区融媒体中心王文娟发来的报道。
3: 本次公益活动覆盖全区9个乡镇街道，所有康复服务均设在各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方便基层特殊儿童家庭就近参与。主要针对筛查出的语言障碍、脑瘫及孤独症等特殊儿童，开展一对一公益义诊、专业康复评估、个性化康复指导，同步做好惠残政策宣传、康复服务对接等工作，打通特殊儿童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康复专家细致问诊、专业评估、耐心指导，家长们带着孩子积极参与，现场氛围温馨而有序。残疾儿童家属高志敏
4: 给孩子做了细致的康复评估，还教了我们居家的康复方法，省去了我们去医院的麻烦，也让我们对孩子有了康复的信心。
3: 基层特殊儿童康复离不开专业机构的助力，此次下沉基层的康复团队深耕儿童康复领域，有着丰富的临床干预与指导经验，针对基层特殊儿童家庭康复痛点，有效开展各项康复服务。吉安市尚恩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金亚丽：
5: 特殊儿童康复需要长期、专业、个性化的干预指导，基层家庭往往缺乏科学的康复知识和方法，我们深入基层开展义诊，就是要把专业康复技术送到群众身边，针对每个孩子的情况制定专属康复方案，手把手教会家长居家康复技巧，同时做好早期干预指导，帮助特殊儿童更好的康复成长。
3: 清源区残联工作人员李芳：
6: 这次公益义诊活动是全区助残日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特殊儿童筛查后续帮扶、关爱残疾群体的具体举措。一直以来，区残联始终聚焦特殊儿童等残疾群体急难筹盼，持续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体系。下一步，区残联将常态化开展基层助残帮扶、康复服务下沉等活动，持续加大对特殊儿童家庭的帮扶力度，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帮助特殊儿童和残疾群体的良好氛围。
1: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2: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1: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2: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1: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2: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1: 一路同行。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书声伴行。5月17号是我们呢将会迎来第36个全国助残日，残疾人群体内心的渴望是什么？全社会应该如何帮助残疾人呢？或许大家可以从今天这位残疾朋友的作品中找到答案。那今天我们的书声伴行来欣赏知残朋友何燕妮带来的原创作品《我有一个梦想》。
7: 我有一个梦想，今天我在这个舞台上，内心涌动着一股平实的力量，这来源于一个朴素而坚定的梦想。这个梦想虽不张扬， 却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默默照亮我前行的路，也温暖着同样在人生旅途中奋力前行的残疾朋友。我梦想着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感受到希望的温暖，那份温暖足以驱散周遭的寒意，让心灵得以自由飞翔。我们渴望超越身体的局限，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跨越障碍，探索生命的无限宽广。我期望着当我们的梦想汇聚成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在教育的广阔天地里，残疾学生能够获得与所有人相同的尊重与机会，他们的才华与潜能将得以充分展现，成为社会的宝贵财富。我盼望着科技的发展能为残疾人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智能科技的辅助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顺畅，无障碍设施的建设让城市成为每一个自由行走的家园，共享生活的美好与便捷。我深信艺术与文化是滋养心灵的甘露，让我们在创作的世界里自由翱翔，用各种形式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我们的作品虽不起眼，但也能触动人心，展现残疾人的独特风采与深邃思考。我憧憬着我们的国家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在这里每一个生命都将被尊重，每一份努力都将被看见，我们携手前行，共创美好未来。最重要的，我想对每一位残疾朋友说，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吧，无论路途多么遥远或崎岖，因为梦想的力量足以让我们跨越一切的障碍，成就非凡。每一个梦想的实现都是对生命价值的最好诠释，也是对社会进步的微小贡献。在此我诚挚地邀请大家，让我们以谦逊而坚定的步伐共同迈向这个梦想。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愿景。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残疾不是障碍，而是我们实现梦想、奉献社会的独特力量。
1: 好，各位残友们，以上呢就是本周禅意有约的所有内容。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给我们的书生伴行栏目投稿，您可以点播自己想听的文章，当然也可以把自己写的文章发送到我们的邮箱，或者是把您的朗诵作品发给我们。那我们的邮箱呢是 83653066@qq.com， 或者给我们打来电话 0791-8832-0032-8832-0907。禅意有约是各位残友们的桥梁。好，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东，责任编辑施禅，监制詹青，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

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那么当然还有我们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任老的高徒，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我这儿啊，就是节目一开始啊，真的有一个急事儿，得会向您汇报一下啊。
2: 怎么了？
0: 因为您给大家讲的那款那个高含量的有八个专利的那个辅酶 Q 十
2: 啊，
0: 咱记得吧？是吧？咱昨天说的，然后大家听说这个辅酶 Q 十啊，是您一直在用，所以呢，您用的呢，大家就觉得肯定好呀。所以今天早晨啊，我一到直播间，这个导播就跟我讲，哎呦，这个电话呀。这个瞬间就啪啦啪啦啪啦就打爆了，一直在接电话，大家都说不是，他上一档节目说咱们这有个小团购啊，什么买的人就越多啊，订的人越多，我们就可以跟厂家怎么样，对吧？所以大家都啪啪啪的打电话来，都说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啊，都拦都拦不住，所以就着急问您呀、啊，昨天晚上您跟咱们这个厂家负责人电话打上没啊？
2: 妈呀，
0: 这结果咋样啊？
2: 你一张嘴都吓死我了，我寻又什么坑又给我挖上了呢？
0: 大不得
2: 啊，那个 Q 十的那个事儿哈，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吧，我真给他当做一个大事儿去办了。然后我昨天晚上呢跟那个厂家，我真的足足我跟他聊了一个将近一个半小时，然后人家他们那个负责人吧，反正厂家嘛，你说跟我们聊他有他自己的难处啊，说了一大堆，然后最后吧我跟他谈，我说我昨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报名呢，我瞎蒙的，我说得有7800号啊，甚至更多的人呢，我说这个 Q 十，我说这么老多人跟你买，你咋得把那个钱也得给我降下来呀，对不
0: 对？
2: 完了他最后他说的，那你要是能给我整多少件来的，昨天师傅说的多少件，他反正那意思得是万八的那种，完事说那样子的话我们的一盒能给你讲到129块钱。完事他讲，他说的一般跟我们合作的那个经销商，就是我有反正大大小小，我也不知道他是吹牛还是怎么的啊，他就说还得大几千家呢，他说我给谁都是这个价，就129，我要把这价一放出去的话那得排一堆人，反正我也没去接茬，咱哪知道人家那个厂子怎么个经营的情况，咱也不懂啊。他说这是因为你跟我们跟你们的关系比较好，完你赵宁还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这要别人呢，换个一年半载也排不到你们啊。后来你说我怎么整，他也没有辙了，完了我就把我师傅抬出来了，那我师傅还跟他说了几句，完了，然后他就这么讲的，他说跟我师傅讲的，我在旁边听着，他说的也就这个价真的是最便宜的了，就是按129块钱一盒，他说的，他说任老你要是真的需要，那我就匀出来2000盒给你，别人我先让他往后排，他说我们这生产线现在天天都不停，24小时转，就是为了完成订单。完的意思就是那啥，说就给我们这个129块钱一盒了，

0: 完了最多最多最多跟我师傅讲的就给匀给我们2000盒。完后来我寻我墨迹也不行了，我师傅也没词儿了呀、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把电话就给挂了。挂了完了我俩就商量这个事儿嘛，就跟我师傅就讲。我师傅说那你就看看这个价格怎么整吧，啊，一分钱不降吧，确实有一点那个什么。其实你要就这个129块钱，就辅酶 Q10 的价钱来讲，哎，也还可以，比零售价那不便宜嘛，对不？
2: 那是。
0: 啊，我说还可以，但是我师傅一唠，他说你看啊，有一些退休的老人呢，你一个月可能就低保1000来块钱吧，
1: 嗯，
0: 啊，那你要在这儿去1200块钱买这个 Q10，完那边再去点降压药的钱。那边再去点什么那个什么三七呀、啊、丹参呐、啊
1: 嗯、
0: 再抓点中药的钱、嗯、哎呀再留点吃喝，一掰开就没了。
2: 嗯，
0: 完了后来说吧说吧，我说那怎么整啊，完我师傅就跟我想招，因为我们就知道129这个价钱哈，我们是真想谈，但是他也不给话口也不给我机会。后来我师傅就跟我讲，他说不行你再厚着脸皮再打吧。我打完以后哈、啊、我跟你说，
2: 嗯，
0: 小陈儿、
2: 嗯、
0: 我跟这个厂长沟通，
2: 嗯，
0: 我要说家里话的话，
2: 嗯，
0: 我下辈子也不想给他打电话。我要不是因为这个钱，
2: 嗯，
0: 我真的我就不会那个啥。我是后来跟他谈、
2: 嗯、
0: 到了一分钱没降下来、
2: 哎、
0: 就是129，但人家答应我了、
2: 嗯、
0: 说你要是要这个价格我顶多能够给你3000盒，这还是最后看老爷子的面子，没有下一次。哎呀，
2: 就是没太明白，就是最后129这、
0: 啊、
2: 没降下来，然后他多给了1000盒，一共3000盒，原来2000盒，
0: 他多给的也是要钱的，
2: 就是啊
0: 啊，
2: 这
0: 三千盒，
2: 这还是咱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价格还是有点，
0: 你还是觉得贵，是不
2: 是？
0: 是
2: 我觉得就是咱们换位思考，
0: 嗯、
2: 对
0: 吧？对，
2: 他呢做生意可能
0: 您不在乎这点儿，是不是？
2: 也是有些费用，对吧？但是对于咱们听众朋友来，咱们换位思考，这个129块钱、
0: 嗯，
2: 你还是有一点儿，有点吃力，真的有点吃力。
0: 你听我讲啊，陈儿啊，
2: 嗯，
0: 后来我就跟我师傅撂了电话，我说完了。我说让人撅回来了，我说不打电话吧。然后我师傅说那你这么的吧，你129你别管多钱，
1: 嗯，
0: 人家你小陈也好，你还是那些老朋友也好，人家奔的是啥，第一个相信我们爷俩，
2: 对，
0: 第二个是你说的你吃那款好，然后人家大家才说的让你给帮着找，你没那个没跟人家谈妥之前，你把你吃的那个东西给人拿出去不就固定了吗？现在没办法了，你说你不拿也得拿，现在就逼的也没有招了。完我师傅就讲、嗯、行了不行，我兜里有点那个散钱儿，完了说给你拿出来，他也没有多少钱儿，我跟你讲，完了我那兜里钱儿也不多，我说这么整，这3000盒啊，既然从我这开始的，然后这3000盒呢我包了，这个钱呢不用大家拿，就我们来凑这个钱，我兜里有点儿，完我师傅呢他还也能赞助我点儿，完了我再上院里边呢去找那个有钱的人再赞助赞助，要不行的话咱们这个3000盒我就免费的送给大家，也算是咱们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1: 不，
0: 你别让大家这么惦记着，高高兴兴的完事儿，因为价钱的这个事儿，完大家跟着都挺上火的，别上火，就这个问题我一个人来承担。
2: 不
0: 啊，
2: 不是赵老师，
0: 哎，
2: 我
0: 怎么的了？
2: 我是听岔皮了还是？就您和任老自掏腰包。129块钱一盒的辅酶 Q10 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
0: 嗯、我是这么想，但也得凑，但是那是我的事儿、
2: 哎、
0: 跟大家没有关系，我是想免费的给大家，
2: 就是一分钱不花，大家一分钱不花、全
0: 部一分钱
2: 全部送，
0: 一分钱不花，
2: 那
0: 啊
2: 那运费要大家花运费得让大家花钱吗？
0: 不花钱，你要是运费要是按照现在很多人聪明的这种脑瓜的话，那运费就能把你的钱都挣回去，咱不要，就是我跟我师傅啊实实在在的做事儿、
1: 嗯、
0: 咱们要做就别让大家有提问的机会， 就是我不会通过运费怎么怎么样的，就都不让大家花，一分钱都不让你花。但我有个条件啊，
2: 嗯嗯，
0: 就三千盒，
2: 这
0: 我就只有这些。
2: 这三千盒，我觉得已经是特别大的一数字了，就是自己掏腰包，然后给大家送三千盒，这真的是，哎呀。这谁都可以领吗？这是
0: 关键，我怕不够分。
2: 哎、
0: 你要谁都可以领的话，
2: 啊、谁都可以领，
0: 不太够分。
2: 谁都可以领，我的
0: 哎，你
2: 我是领一个，是吧？
0: 你吧，
2: 得要这个，
0: 你要可以、啊，就是你满足几个条件就行。
2: 啊、
0: 其实你正常哈，你上辅酶 Q 时，我讲的35岁以上就可以吃。
2: 嗯、啊，
0: 但我感觉好像35岁左右听我节目的人比较少吧。大家都在上班呢，
2: 对对对，
0: 这个点儿几乎是听不着，
2: 嗯，
0: 所以听到我节目的几乎都是岁数大的一些同志，你例外，
2: 哎、
0: 你例外、
2: 哎，
0: 导播例外，
2: 哎、
0: 你们俩例外啊、嗯。但是呢，你们要想要，一共我就3000盒，你别说因为跟我关系好你就拿走了，那跟我关系好的多了，
2: 嗯，
0: 那根本就轮不上大家了。你就这么的，一会儿你下了节目，嗯、你可以正常的去打咱们那个什么什么场外的联系电话。然后你可以去申请，你申请上算你牛，但如果节目结束之前我三千盒没了，那对不起、嗯、我算你倒霉。
2: 我这会儿已经不太想做节目了。
0: 不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你、啊、那我那不算数、
2: 嗯、
0: 你现在得把工作完成、嗯、要不然我投诉你。
2: 哎，
0: 不开玩笑啊，但是
2: 听众朋友们，
0: 就是真的哈，我希望的哈、嗯、就是什么样的人去免费领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非得占那个赵宁和那人老头一个便宜，
2: 嗯、
0: 这样想的少、
2: 嗯、
0: 你知道不、
2: 嗯、
0: 就
2: 是
0: 你有需要就行，
2: 真
0: 有
2: 需要，
0: 你
2: 有、哎、
0: 对，你得有需要，比如说你都已经有症状了、
2: 嗯、
0: 你说我这个人哎呀，像我们说的动不动走两步我就累得了不得、
2: 嗯、
0: 呼哧带喘的也不知道是啥毛病、
2: 嗯、
0: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净做梦，
2: 嗯，
0: 晚上脑袋里都想吧，哎呀我啥也不能想，我要睡觉了，可是脑袋里边就跟过电影似的，睡觉就是睡不安稳。
2: 嗯 嗯，
0: 你这样的同志都跟你心理活动有关。
2: 嗯，
0: 你要搁中医来讲、
2: 嗯、
0: 我师父绝对给你、开一些什么养心的呀、
2: 嗯、
0: 安神的呀，开这些药、
2: 嗯、
0: 就是这个肯定跟心是有关系的，你这种人是逃不了的。
2: 哦、
0: 对吧，还有一些你像
2: 优先，
0: 对对对、
2: 哎、
0: 你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人呢。
2: 嗯、
0: 对不
2: 对，
0: 因为中医讲心脑是不分家的、
2: 嗯、
0: 你心脏有问题你脑供血肯定是不足的，
2: 对对，
0: 心都供血不足它怎么血怎么上上头去的呢，到中间都卡没了、
2: 嗯、
0: 你脑供血不足肯定是有的、
2: 嗯、
0: 所以这一部分的同志你要是去领去我什么话都不说、
2: 嗯、
0: 因为你是合适也是适合用它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就是记忆力减退，这个好像是脑供血不足专有的一些症状吧，
2: 嗯、
0: 对吧？
2: 记不住事儿。
0: 对对对，记忆力减退的，还有就是干点什么吧，注意力不集中的。
2: 嗯、
0: 你说老伴儿这边跟你说话，哎，我也不知道脑袋想啥，
2: 嗯、
0: 跟我说没、
2: 嗯、
0: 也说了、
2: 嗯，
0: 但说啥了，我嘴里答应，但我忘了。
2: 哎呦。
0: 啊，你这种事情的，你是需要去争取一个名额的。
2: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人呢，感觉到就是总是昏昏沉沉的。
2: 嗯，
0: 这个脑袋呢，反正也不记事儿。反正有的时候呢、
2: 嗯、
0: 也是觉得这个脑袋反正就是不清亮的这种的、
2: 嗯嗯、
0: 我觉得嗯要是需要的话啊，那你家里要好几万盒，那你留过期了这玩意儿也浪费、
2: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去申请一个，那也是可以的啊、
2: 嗯嗯
0: 哦、还有一些我特殊提醒一些啊，就是咱们在人群的这一块的时候，
2: 嗯，
0: 我提醒一类人吧，咱们有没有血脂高的那一部分同志，就是血脂高正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
2: 哦、减脂药的，
0: 对，辛伐他汀、
2: 嗯、
0: 阿托伐他汀钙的这种
2: 他汀类的，
0: 他汀的、
2: 哦、
0: 这个药哈，我不知道你的主治大夫有没有跟你说过，凡是服用这类药物的一定要配合辅酶 Q 时去吃，他汀这个药物在降低胆固醇的时候它会消耗你很多的辅酶 Q 时，所以会造成什么呢、
2: 嗯、
0: 刚才我说的乏力的现象、
2: 嗯、
0: 再有肌肉酸痛的这种现象，
2: 哦，
0: 哎，
2: 天哪，
0: 所以你要是真的在服用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啊
2: 嗯、
0: 你啥都别想，
2: 嗯，
0: 你赶紧的辅酶 Q 时必须要正常去吃，这是一部分、
2: 哦哦、嗯嗯，
0: 还有一部分呢是关节疼的， 就是神经系统受损的，
2: 就是这个关节骨节节的这个地方，不是
0: 骨节啊，它并不是说你完全是指的骨关节疾病，你像髌骨有损伤啊，软骨有损伤，并不是的，它就是莫名其妙的肌肉。

0: 酸痛的问题，然后走一走就累。你要说他有实质性疾病吧，哎，那我休休息，我能缓过来。
1: 嗯，
0: 哎，我不是说我非得骨折了我才用，那不是这个道理啊。但有的人呢，也是莫名其妙的，我就手脚麻木，然后手脚冰凉。
1: 嗯，
0: 你要说冷吧，确实是冷，但是你吃啥药也不管事儿的。
1: 哦，
0: 啊，再有就是莫名的烦躁，控制不住自己脾气的。
1: 嗯，
0: 这都是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你这种人。我觉得你也离不开辅酶。
1: 辅酶科学对他们也有一些帮助，
0: 当然，当然，当然、
1: 哦。
0: 还有一些像免疫力不好的、爱感冒的呀、不爱吃饭的，就是消化功能不太好的，我觉得可多了。就是这一部分的人哈，我觉得可以去用一用。而且，你有没有仔细看昨天我拿回来的那个，就我吃的那个 Q 食，我拿走了。昨天你看没看？我不到啊。但是这个他那个我们发这个一盒啊。他绝对不是说让你吃三两天就完事儿，
1: 哦，
0: 那个是糊弄大家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因为我这个一盒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我看了，我看了，
0: 你注意到了？
1: 我就是拿着以后，我就习惯性的我就会去看一眼，
0: 先看多少，哦、
1: 哎
0: 啊，能吃多少天？
1: 对，一盒，你别大盒里面就装一点点儿，对吧？对我们老朋友们
0: 一样一样的，
1: 一看，哎，30粒。
0: 跟我吃的是
1: 一样的，
0: 对、
1: 哎、
0: 他就是用量就是一盒就吃一个月，这一个月他肯定会对你有很多的效果反应。
1: 我得代表听众啊，真的是感谢任老和感谢赵宁老师，真的是这个大爱啊，我觉得
0: 哎呀，别
1: 这个是大爱啊，
0: 别
1: 不然我今天脸也掉地上捡不起来了对吧？其实你刚才说我说我也想给我的母亲领一盒，真的是这种这个辅酶确实真的是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老人自己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都会觉得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
0: 应该要重视了，是不
1: 是？
0: 要重视起来。
1: 你说心脏不好，真的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它不像其他的事儿，对吧？
0: 对。
1: 你还能到医院有个缓儿，对吧？心脏这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哎，就不好说。所以真的感谢两位老师哈。那么，我就这么播报一下，大家注意了啊，听好。
0: 你是不是想告诉大家，你就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去报名这个事儿、
1: 哎，
0: 好领那个辅酶 Q 十抢起来，是不是？
1: 我心里跟猫抓似的，我着急呀、啊，知道吧？所以，你得容我把这段话说完啊。就
0: 啥？
1: 咱给大家一定要说，要抓住这次机会
0: 啊！
1: 现在呢，拨打电话就可以领到咱们八项专利的辅酶 Q 十，但只有3000盒 多一盒咱真的不能再让任老和赵宁老师再往。

0: 你搭钱了啊，打进电话报名参与就能免费领取129元高含量的辅酶 Q， 是整整一大盒，而且的这个量呢是足足可以吃一个月的。您这会儿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来领取咱们这个大福利。因为我真的担心这3000盒你手慢了可能真没了啊。电话号码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新朋友一定要记住，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哎呦，我这话说出去我心里舒服了。
1: 其实我还没说完呢、哎、还不只是这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
0: 还有呢。
1: 啊，你着急、
0: 我
1: 先播了。那先播了、播了。
0: 好。
1: 播了我再说下一个事儿啊。
0: 行。
1: 昨天我跟我师父在家里，除了把这个事情定下来了之外、我师父也提醒我了，说那个既然给大家发这个辅酶 Q 十，让我给出版社打个电话，那本书的问题、如果要是能配着给大家一起拿过去，那就是最理想的结果。这样大家可以对辅酶 Q 十有个全面的了解，而且对身体各个症状应该怎么去运用食物和药物的方式搭配的这个东西、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启迪吧。因为这本书我师父啊，我呀，还有很多专家教授都帮忙记录了、挑一些老百姓能用的方法给记录在里面、所以说我师父说那意思，想要那个把这本书同样跟出版社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加紧，然后那个啥拿出来、这个事儿啊，我也真的当了第二件事儿去办了。
0: 咋样
1: 啊？那你听我说、这个书现在没有问题，在印刷厂那边所有的日期都已经排好了，它叫神奇的辅酶 Q 十，然后它现在已经有了出版号，然后也有了市场的价格，是39.9元。就这本书是公开的、公开的售卖
0: 的、
1: 对对对，
0: 发行的、
1: 对对，正式发行的。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去了解身体，尤其心脑是个大事儿，
0: 对，
1: 不注重心脑这块你要吃亏的。所以现在这两件事儿就尘埃落定了，一个是我们免费送辅酶 Q 十的问题，每个人可以领取一个月的用量，免费为你提供跟我服用的一模一样的辅酶 Q 十。第二个就是这本书的这个事儿，就都完事儿了。这回你不用着急了。
0: 就是，庄丁老师，就是咱们就是不但今天打进电话来的朋友能够不花一分钱拿到一盒辅酶 Q 十
1: 啊，
0: 同时他们还能拿到咱们人老和您组织身边的专家朋友们一起写的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就是
1: 啊，就这
0: 有的吃
1: 是是
0: 有的看，对吧？
1: 啊，
0: 就是两样都免费，都是包邮，都、就都给我们的。
1: 对，我也想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正常吧，人家那个出版商那边吧，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39.9元的这个定价，说是已经那叫什么物价还是哪，我也不知道是哪、反正给他定了一个这样的价格、完了我跟我师傅想，他说价格没有事儿，我们俩也做不了主哈、这个价格跟我们没关系，但是人家出版商跟我们说这个，他说老爷子想要要这本书送给朋友啥的哈、可以，那也得是明年的1月份开始正式发行、因为有刊号的嘛、对吧、他说你要是提前要的话我们整不出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这还得再等，
0: 一波三折，
1: 还得再等、然后大家腿脚再不好，再跑各大书店才能买，我说这有点折磨人。完了我就想管他要那个排版好的那个电子版，然后跟电子版我一看、当时我立刻我就觉得心里老不舒服了，我说你这本书编辑完以后是要考大学用啊。完了他没理解，他说怎么考大学呢，这不都你们总那个总结出来给我们编辑好的这个书吗？我说文字和图片我都给你了，我说我第一我没看着几个图，第二你这字也太小了。
0: 老年人看不清。
1: 对，我因为这个事儿，我昨天就跟那个谁那个出版商，我就跟他们那个头我就急眼了。我说本来这个东西就是给老年同志带的，然后你字儿那么大点儿，我这个年龄看着都发花。我说你让那些老人怎么的，一个人买一个放大镜在家里头蹲那个太阳底下看去
0: 啊。
1: 然后对，
0: 他们没想到这事儿。
1: 对对对、他们就是按部就班的，像排报纸啊、那叫排杂志啊，排出来那个东西。我说那不行、你要看看你的受众对象是谁。然后让我这么一说吧，他们挺不乐意的。我原来不知道啊， 后来他们告我啥，他说我们不是不想给你改，因为给你们打板了之后

0: 后定板了，你重新开板，机器一开，好几万块钱就没了，以前的东西都得作废，这不就涉及到钱的问题吗？那我跟他打仗就打到这个地方了，我说那是你们的问题，我说你们自己做这个的时候，审批的时候并没有通过我们爷俩呀，我们这是今天管你要，然后才发现了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我说你要真的发行的话，你这书没得卖，我没说送啊，我就说没得卖，我说谁买，看字都看不清，谁买，我就这么说的。后来那个他们那边一讲，他说哎呀，这个确实是我们的责任，怎么怎么地的，他说我们加班给你们打出来个版，然后你们再看看。我说你那么的，我们也不要求别的什么东西，你不行的话哈，你打版你多给我打出来点，那印刷的东西快刷刷刷的，我说你多给我打出来几百本，到时候那个什么我们给亲戚朋友，我说我们都那个发下去用下去。他说得需要那么多，嗯，我说是，我就这么跟他讲的。
1: Oh.
0: 哎，反正我肯定会催着这个事儿、你要不追着他，他一会儿他就忘。但是这本书呢，除了说的啊、是字儿是大了点儿，然后有图片你能够看得清、重要的是内容。我感觉啊，这本书拿到大家手里之后，你肯定是爱不释手的。首先辅酶 Q10 在大家的眼里，是不是你只认为它对心脏好？
1: 嗯，
0: 它只管心脏、心慌的问题、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事实上不是这样
1: 啊。
0: 辅酶 Q10 参与我们身体很多的器官，他们的运作，比如说大脑、血管，包括刚才我说服用他汀的人，包括对肝脏都有好处。
1: 哦，
0: 就慢性炎症都有辅酶 Q10 的这个身影，所以这本书里头哈、也记录了，那个你像有一些心脏问题的呀，包括眼睛问题的，配合辅酶 Q10 我们怎么吃啊？吃什么呢？怎么做呀？怎么搭配呀？都有记录。我觉得我每天在这讲吧，你要让大家百分之百的都记住，有点难。然后有了这本书之后，你打开书，你随时随地你就找你自己相关的东西，照着它去做就行了，就可操作性是比较强的。
1: 对
0: 啊，
1: 赵玲老师，
0: 还是很实用的。
1: 对，我觉得、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呀、就是我觉得越来越佩服您，就是您这颗心真的是就是一直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着想啊！您这
0: 小陈嘴可甜了，
1: 就是我要代表着我们的听众朋友要谢谢您，
0: 因为可甜了。
1: 对啊，我要代表我妈也谢谢您。
0: 按您这说，我一定得给你母亲礼物了，要我都不好意思了。
1: 所以，对咱们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可以得到一盒辅酶 Q10，然后还能免费得到一本咱们人老倾注了这个。心血的一本书、
0: 半生心血，
1: 半生心血，我都不敢说一生啊，半生心血。
0: 对，在心脏这一块的养护，我师父的确倾注了很多。
1: 这就相当于把人老请回家了呀，是吧？天天
0: 对
1: 吧？平常翻翻书，查查食疗的方子，对吧？有了这些方法以后，咱们再运用到生活当中，那对吧？就所以我觉得这么地吧，我等不及了。我
0: 你播报一下吧，
1: 哎、
0: 就把这个简单的
1: 综
0: 合一下，综
1: 合一下告诉大家，
0: 对对对，
1: 好吧？
0: 对。
1: 哎，综合一下啊、
0: 哎！
1: 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现在要给大家正式的播报一个特大的好消息。由赵玲老师呢，咱们人心为怀，心系百姓健康，自掏腰包免费给大家3000盒辅酶 Q10，再外加我们的神奇的辅酶 Q10 的这本书，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领取咱们高含量有八个专利的价值129元的辅酶 Q10 一大盒，这一盒呢能整整用上一个月，除此之外还能免费得到咱们赵玲老师和人老倾注半生心血哈汇集的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相当于把赵玲老师和人老请回家，这样两样产品呢，咱们一分钱不用花，连运费都不用拿，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得到。咱们的报名电话和获取电话您记好了啊，我报慢点，大家赶紧来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听，这是生命最核心的律动，守护它是我们给您最真诚的承诺。现在一个全民护心的重磅好消息正式为您揭晓，赵宁老师携手人老共同发起全民护心行动，为您免费送上一份前所未有的心脏健康大礼， 请您一定听清楚，免费，免费，全程免费，一分钱不用花，连运费都不用。这份大礼包含高含量、拥有八大专利的辅酶 Q 十一大瓶，每天一粒就够了，整整一个月的用量，免费送给您。这还不够，连同这份厚礼的，还有汇集了二位老师毕生心血的经典之作《神奇的辅酶 Q 十健康宝典》书籍一本。所有这些全部打包，一起免费包邮直达您家。机会珍贵，名额正在急速减少。报名专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每一个名额都可能稍纵即逝，行动必须行动，现在就行动。这一通电话就是为您的心脏加上一道最关键、最及时的免费保障。一通电话，守护一颗心，我们等着您的领取电话。
1: 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含量好、配方好、剂型好的三好八专利的辅酶 Q 十正在免费领取当中，同时您还能免费获得两位老师多年心血和经验的啊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数量有限，只有3000份，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的报名领取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接下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赵林老师您好。
0: 哎呀，你好，欢迎您。
3: 赶紧帮我报个名啊、哎、我要领一份辅酶 Q 十，完还有那本书啊。
0: 我这是话音未落呢，然后你就赶紧报名。你是打电话，你说你打了多久吧，从我开始出生你就打吧。
3: 是。
0: 您啥情况你要得，您跟我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赵林老师啊、
0: 哎、
3: 首先我太谢谢您了、
0: 啊、
3: 就是说给咱这么好的福利、
0: 啊、
3: 我吧是有那个冠心病
0: 啊，
3: 已经很多年了
0: 啊，
3: 完还有这个高血压
0: 啊，
3: 现在吧你说要是干点活吧就累到了吧，一这胸口就疼、
0: 哎、呦，
3: 就像针扎似的。
0: 你这是典型的有血瘀的一个问题了，有瘀了。
3: 嗯，
0: 对吧，
3: 是我就是停下半天吧我就才能好。
0: 嗯嗯，
3: 完了是这胸口吧还经常堵得慌，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3: 完、
0: 嗯、
3: 我吧就以前吧就听说这辅酶 Q 十吧就能养营养心脏，对心脏好。
0: 嗯，
3: 完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现在用那个辅酶 Q 十还来得及吧？
0: 那必须得用了，因为你已经有症状了。你当你感觉疼痛的时候，那是啥？是你心肌缺氧的一种表现，血都过不去了。你这么样的话会影响你的心功能的，而 Q 十就是你心脏的动力，它有动力它才能泵血，你血才能出得去。它要没有动力的话，你说你这疼着，它是不是没有劲儿把你的淤阻给打开，你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堵是小事吗？不是吧？
3: 对，
0: 所以你吃它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3: 哎呀，那当然太好了。
0: 嗯
3: 嗯，那张林老师，那我是想早点用上那个辅酶 Q 十。
0: 嗯嗯，
3: 但是吧，你说可能吧，就到不了这个程度。这个
0: 啥程度？
3: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身体吧，就吃普通的 Q 十吧，
0: 嗯，
3: 就是作用应该不大了。就是只有吃那好的才行啊。
0: 你评判好坏是啥？我们的评判好坏就是因为含量的问题，因为你吃到肚子里要看够不够。就像我吃饭吃没吃饱，你的心脏也需要吃饱饭呢。如果你每天的你的那个服用 Q 十能够达到48毫克就可以，不用多，多了你运化不了还伤肝，你知道不？哎，所以你吃这个，我这个是48毫克，膳食指南要求是不超过50毫克。你说我是不是这个可以了？
3: 我这不也是听着说这个 Q 十不是有8个那个国家专利吗？
0: 嗯嗯嗯。
3: 啊，对呀，你说这专利，那这是肯定有保障。
0: 可牛了，是不是？
3: 对
0: 对
3: 对,
0: 对，那就说在 Q 十这个上面，我要说全世界呢有点吹，但至少我的印象当中，这是独一份
3: 儿。哎，那我就听
0: 专利，8个专利啊，这真是独一份啊，一个都难找。
3: 对呀，你说这还挺方便的，您说这一天吃一粒儿。那我就听您的了，少林老师。
0: 没问题，随餐吃。
3: 我记好。
0: 嗯，随餐吃啊。
3: 哎，好好好。
0: 哎，
3: 完了再一个，你们要出版的那本书也一定给我带上啊。
0: 一起给你，行不行？啊
3: 行，
0: 我都先说了，一起给。完了，你到导播那里头把你的信息都留好啊。
3: 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
0: 哎，
3: 完我赶紧通知一下我那姐妹们，这好事啥的，让他们也都领一份。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要组团啊！
3: 好，
0: 快去，快去，快去吧啊！
3: 好
0: 嘞，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拥有8项专利的辅酶 Q 十，3000盒的报名名额啊，融汇了咱们赵林老师和任老的心血的那本《神奇的辅酶 Q 十》的这本书，也只有3000。

0: 本，现在打进电话免费就能领取这两样宝贝，不用花您一分钱，连运费都帮您省了。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啊，电话号码记住了，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赵林老师，你好。
2: 哎，欢迎欢迎。
1: 哎，你好赵林老师。
2: 啊、说
1: 你们这个三好孔门授时 确实是免费送吗？
2: 三好是
0: 含量好，配方好，
2: 夸我们三好了，那我免费送。真的
1: 这个那快赶紧帮我这个领上一盒吧。
2: 啊，你不用紧张，你想订的我都可以给大家，只要名额还有就行。但我看导播这个速度，说不定啥时候就得停止啊！我赶快，
1: 是啊、
2: 赶快订就行啊！
1: 嗯，
2: 哎，
1: 那个，我是什么呢，赵老师？我是这个三高。
2: 三高。
1: 啊，我是三高，这个查出来已经7年多了。
2: 啊，
1: 这个最近这2年嘛，就是说感觉这个心脏啊，这个负担越来越大。
2: 是
1: 吧。啊，感觉就是哎，非常明显，感觉尤其已经上个月。我这边呢，我是想把这个家里阳台呀，这个打扫一下。然后把这个什么这个盆盆罐罐的呀，花盆什么的，都找个地方收起来。可是搬这点东西，我就感觉就给我累坏了。就感觉这气儿都不够用。你如果身体怎么成这样了？你现在
2: 比较弱。是不是？比较弱，证明你心肌棒血不够，力量不足，所以它运送血液的这一块，它的劲儿也不够，你才会感觉到力不从心。但我听您的声音，好像年龄不大，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才54岁，老师。
2: 54，按道理说不太至于啊，因为我俩是仿上仿下的，不至于是这个样子啊。那就说明你平常养护的不好。另外一个，你要三高的话，你吃不吃那个他汀类的降脂药？吃不吃？
1: 偶尔吃。
2: 你不是偶尔吃啊？你要高血脂，你

0: 等这些严重疾病的发生，
1: 不是我吓唬你，这是真的。
0: 对，你呢？现在呢还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去预防它，干预它，这是可以来得及的啊。
1: 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师傅他这个的话吧，我们另外去对待。你现在你不拿到那个免费的有一盒的那个辅酶 Q 十，他不用一个月吗？这个同志哈，你头一周的时间，你可以早晨吃一粒儿，下午吃一粒儿。一周啊，就一周，不用时间长，因为我觉得你七年了，对心脏的伤害，尤其是三高啊，这个它修复起来的话，这个可需要一段日子呢。所以你稍微跟别人的用量不同，你上午一粒儿，下午一粒儿，弥补一下你之前的缺憾呢。就一周不用多，因为它这个含量足，你就一周的时间，一天吃两粒儿，剩下就恢复一天一粒儿啊。哎，
2: 好的，
1: 高
2: 明老师，
1: 好了好了啊，
2: 听您这么一说呀，
1: 哎，
2: 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1: 哦，好，好，
2: 哎，
1: 我跟你讲的，你就照做，我没有问题的啊。然后有任何事情，随时都跟我们联系啊。哎，
2: 好
1: 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好，再见。那么大家手上也别闲着。那么这次赵玲老师所带来的双重的这个大礼啊，大家如果还没领到，就赶紧拨打身边的电话，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赵玲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赵玲老师，
1: 哎呀，怎么这么开心？是因为我吗？
4: 对的，对的，赵玲老师，哎呦我的妈呀，终于打进来了，
1: 辛苦辛苦，
4: 我特别想用这个辅酶 Q 十啊，你先给我写那个俩人的名啊，把我和我爱人的都写上。
1: 我倒真想这么做呀，我也很喜欢跟你通话，但是一个电话只能是一份儿，我想输入数字二，电脑都不答应。他只默认一，要一会儿不行，你再用你爱人的电话，你告诉他，让他现在就打。你这边跟我说话已经保证有一份了，你让他现在就打，我怕一会儿没了。是吧？哦，让他打，让他打，你让他继续打。你和你爱人都啥情况？
4: 哎呦，我先说我吧。我吧，哎呀，血脂高，哎呀，血压也高，哎呀，我的天，你就成天就感觉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完了到晚上吧，睡觉，哎呀，可费劲了，哎呀，就跟那烙饼似的，哎呀，左翻过来不睡，右翻过来不睡。
1: 这个形容词蛮贴切的，
3: 两面煎。
4: 哎，老遭罪了。完吧，哎呀，我爱人吧，和我就是那个。肺和气管吧，还不咋地。完了这一见风，哐哐就开始咳嗽。完吧，还哎呀，可容易感冒了。就成天就我俩吧，就不清静，你知道吗？
1: 哎呀，上了岁数的人哈，第一怕感冒，第二怕摔跤。你这抵抗力这么弱，那确实是需要干预。但干预呢，你就看看呗，哪方面弱，咱们就提升哪一部分呗。辅酶 Q 十的力量呢，主要集中在心脏，但是它对免疫力的提升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毕竟心为君主之官，心脏有劲儿，你四肢百骸都是可以能够受益的，对吧？你啥都调好了，就差个心脏，你也不太好的，对不对？
4: 完我这两天这不就听你讲的这个，三好八专利的辅酶 Q 十吗？
1: 三好，
4: 我合计
1: 三好，谁给咱起的也挺贴切。
3: 三好八专利，
1: 三好也对，
4: 总结的还行。然后我就觉得我俩都合适啊。完你们家的那个维 C，完一维 C 我知道啊，它不就更容易吸收吗？是不是？
1: 不只是吸收的问题，维 C 有抗氧化、
4: 是不是
1: 阻止动脉硬化、加速发展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配合在一起，就心脏的这一块长期的服用下去，配合下去的话，它会对女同志降低你的心脏发病率34%，男同志降低21%，这个是科学数据，你知道不？所以你就加了那么一点维 C， 它就能够保护你心脏，保护到这个程度，你就想想，这是了不得的。完回头把你的电话先留给导播。让导播那个啥都给你们记录好，然后你在家等着。然后这回呢，你们领到的不仅仅是那个辅酶 Q 十一个月的免费用量，还有那本书。那本书倾注了我们太多的心血了，所以那里边都是精华。你拿回去以后，你认真看啊。
4: 嗯，
1: 哎，好了，
4: 是我就惦记这个书，
1: 惦记都惦记，
4: 这我
1: 是不是、啊？
4: 我合计我领一个月的得了，那书一定给我带上，
1: 都带上，都带上啊！
4: 行，
1: 好了，
3: 哎、
1: 你去导播那里头把。

0: 信息都留下啊，再见。
1: 好，
2: 好，
1: 再见。
2: 那我去导播这登记，那我这先领上。
1: 嗯，好嘞。
2: 那我不打扰您了，张明老师。
0: 好嘞，再见。
2: 哎，谢谢。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免费领取辅酶 Q10 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数量有限，每个电话呢每个人呢真的只能领取一份，请大家理解。还没领到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免费的领取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831-8181 400-831-8181。 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那个你好，赵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要领一盒那个免费那个辅酶 Q10， 你先帮我记上啊，我怕这个免费的名额都没了。
1: 性子急啊。
0: 这个急是对的，你不着急到后边签上没了。
3: 对呀、
1: 啊，速度要快啊。
0: 是不是？对，速度要上来，这个是对的啊。您、嗯、身体什么情况？能还有时间简单说说呗？
3: 哎呀，我吧就是啥呢？我这个胸闷
0: 啊。
3: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吧，喘气儿吧，就是也不行，就好像胸口吧，总、嗯、压着什么东西似的哈。
0: 嗯嗯 嗯。
3: 哎，就是不得劲儿，这个胸啊。
0: 你这是已经有症状了。
3: 我这个辅酶 Q10 吧，免费领到手，不挺好吗？
0: 嗯，正管这一个是不是？
3: 对呀、啊。
0: 对，辅酶 Q10 正管我们心脏的不适，而且辅酶 Q10 不只管这个，对血脂也是有帮助的，对身体的、
3: 啊、
0: 比如说肠炎呐、啊，或者是那个溃疡性的疾病啊，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说辅酶 Q10 对干眼症还能有效果，但这些东西如何去配合，在那本书当中我们都写的是非常清楚了。
3: 对呀、啊，
0: 这次
3: 我就是
0: 哎。
3: 我就想要那本书啊，赵明老师
0: 你是啥都惦记着？那我给你书不给 Q10 你干不干？
3: 都要
0: 啊，对，
1: 使劲不干呢。
0: 是不是？这是真实的，要我、嗯、我也不干。
3: 对呀、
0: 啊，啊啊啊！
3: 因为啥呢？你看那个、嗯、书里边吧，我看就是整理了您和任老咱们这么多年积累这么多经验，
0: 对对对，
3: 还有那个饮食搭配的方法哈，
0: 对对，
3: 就是我感觉哈，我就发现这个书啊，那比 Q10 用处都大。
0: 是不是啊？
3: 你说 Q 十咱有价，人家书无价呀。
0: 啊、那我给你书。
3: 你别赵林老师、嗯、
0: 不开玩笑，跟
3: 你给我呀，
0: 跟你开玩笑呢，都给都给、
3: 哎，
0: 对，都给啊。那你就把你的信息留给导播，让他赶快给你记录。等拿到手的时候哈，那本书你翻看 Q 十你就吃，然后你就感受就行了啊。
3: 好，好，好，
0: 哎、
3: 太感谢您了。
0: 下回啊，我再做节目，咱手里人手一盒辅酶 Q 十，我说来一起吃，我吃你也吃。
3: 必须的。听口令，听口令，
0: 听口令哈，吃这回节目给我留两分钟，我先吃。
1: 听招呼啊。
3: 嗯，太感谢您了，
0: 好了啊，
3: 感谢你赵老师啊。
0: 哎哎哎，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嗯，再见，这位朋友，现在打进电话报名参加就能免费。可以获得价值129元的辅酶 Q10 一大瓶，足足能吃一个月的量哈。除此之外，还有咱们的任老和赵宁老师倾注多年心血的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的免费领取，相当于把赵宁老师和任老请回了家。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下面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赵宁老师啊，
0: 哎，
4: 我要领一份 Q10， 是直接把地址报给您吗？
0: 别报给我，我记那玩意儿费劲，你让导播一会儿记下来啊。您只要跟我说你想要、
4: 啊、
0: 然后你什么情况就可以了
4: 啊。
0: 哎，
4: 我呀心律不齐，
0: 哎，
4: 总是心发慌啊，还胸闷
0: 啊，
4: 这手和脚吧它还总麻还凉
0: 啊。
4: 哎
0: 啊，
4: 你说这么好的辅酶 Q10， 嗯，据说原价129一盒，
0: 嗯，
4: 就免费给我们了。
0: 给呀，免费的呀，人家都快领到家了，你还在问我真假的问题呢？
4: 哎呀，这可真是好事儿啊！
0: 给
4: 我呀，嗯，我是看见我们那个跳舞群里呀、
0: 啊，
4: 一个大姐发的电话号，
0: 哦、
4: 啊、
0: 哦，
4: 然后啊、
0: 哦，
4: 让我们赶紧打，打了吧就能免费领这个辅酶 Q10。
0: 哦，
4: 据说是8个专利号的
0: 啊。我们这回发的呢是免费的辅酶 Q10， 但是呢是我自己一直在吃的，我吃了7年多了。就是这个辅酶 Q10 的好处是什么啊？它这个里边就是能够保证含量和效果的，他们用了8个专利作为一个辅助，了不得。而且你吃这个啊，我说它科学到哪儿，它每一粒儿都含48毫克，它不跟你们玩那个文字游戏。你像别人说我每百克还有多少，你从来没有换算过吧？但是膳食指南里头告诉我们，就是成年人的用量越接近50毫克越好。我这每一粒儿的用量里头就48毫克，它是最接近50毫克的那个数。

0: 我自己用的这一款，我这儿就免费给大家，我就给你体验的，好不好？哎，你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让他给你都记录下来，然后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好，
0: 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1: 好嘞，再见老师。
2: 好，看来不只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着急啊，把电话打进来，也有很多的场外的这个朋友也想通过各种的途径来参加，但是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啊，咱们的名额真的是有限的，目前辅媒 Q 时已经所剩的不多了啊，没有领取到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领取当中，我们的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咱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
3: 小陈你们好啊。
2: 哎你好。
0: 我好、
2: 哎、
0: 你好。
3: 哎张老师。
0: 哎
3: 我想要那个两盒那个辅酶 Q10 啊给我爸用啊。
0: 啊给你父亲用。
3: 然后能不能用我和爸那个名额用两份。
0: 那你只能你只能跟我报一份啊。
3: 哎呀其实我爸这个心脏吧、问题不好、他去年下两支架的
0: 啊、
3: 后来那个医生建议吧用点那个辅酶 Q10
0: 啊
3: 说是能那什么保护心肌啊
0: 啊对
3: 然后我爸爸一直用那个他顶药、也必须得补充那个足够的辅酶 Q10
0: 对呀、对呀
3: 行是不
0: 对对对对哦那你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认识了一定是你的主治大夫跟你讲过是不是只要吃他汀的药物一定要配合辅酶 Q10 不管你年龄大年龄小这是必须的因为你要是不吃你那个吃那个他汀类药物它对你心脏就不好
3: 是、然后他现在吃很多药
0: 啊
3: 那辅酶 Q10 吧一直也没停
0: 啊啊
3: 但还是总说的浑身没劲儿、我怀疑是不是我感觉没我是不是感觉没买到好的呀所以说这几天吧你讲那个辅酶 Q10 吧我听特别认真但是那个你说你送的 Q10 带靶向专利每粒含的量都快50毫克了我就想吧给他用段时间
0: 啊可以试试
3: 张老师你看这样行不我领两份但那个书吧我领一本就行
0: 做不到我不能给你任何希望在我这做不到就一个人领一份那本书也给你带着就是这个样子你再用另外一个电话再打因为我想要给你领两份电脑都输不进去哦、你用你父亲电话再打一下
3: 行、那我赶紧的赶紧那个再打一个
0: 哎可以可以啊行了、那就先这样啊好
3: 嘞谢谢老师啊
0: 没事儿、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免费送给大家的辅酶 Q10 还有咱们这本书呢数量确实不多哈每个人只能领一份还没有领到这两样宝贝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领取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赵宁老师吗
0: 哎您好
4: 啊是我的电话是吧
0: 对对对您电话您好、
4: 哎、呀太好了
0: 哎
4: 赵宁老师你给我订个八专利那个辅酶 Q10 给我订一盒
0: 就是要那辅酶 Q10 呗没问题
4: 对对对
0: 我这现在只有一种就是我吃的它就八个专利你想要七个专利的我都没有
4: 哎呀那太好了就要你那个张念老师
0: 就要我这个
4: 张
0: 张
4: 念老师我3年前吧哈、查出这冠心病、还有早搏的情况从那时候开始吧我就已经用上辅酶 Q10 了用下来吧哈有一定的感觉就是辅酶 Q10 不是对心脏有帮助吗
0: 对呀
4: 我能感觉到啊心现在不慌了就是漏跳那个次数也少了
0: 早搏的次数少了
4: 还以为要这样就挺好了就控制住了呢
0: 但是呢好像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是不是
4: 对呀
0: 因为你单独吃辅酶 Q10 它的要求很高的第一个就是含量的一个问题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成人的用量最高只有50毫克就是每天的摄用量必须在50毫克左右你多了它吸收不了少了还不够用所以我这款哈我之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我综合考虑的第一个就是含量它这每一粒的含量都是48毫克所以跟膳食指南来讲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科学的其次我才看到它八个专利我觉得这个非常牛啊反正我吃了7年多的时间我们家老头那个吃了5年多我觉得我们俩吃的都挺好所以我推荐给你们你们也正常去吃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发的是一个月的用量好不好这一个月肯定都见结果了我觉得10天8天你们都会有效果能够坚持下来就可以
4: 张明老师所以对我觉得我这些年嘛要用上咱们好点的辅酶 Q10 啊像你今天那个免费送这个1粒48毫克这个多好啊

0: 没问题，你这回拿到的跟我吃的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你们没花钱，我吃到的都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
1: 那太好了，那张明老师，你给我记上啊，
0: 没问题。
1: 以后啊，就按这个标准，按标准用了啊。
0: 你吃好了，你就按他家的用。
1: 好
0: 了，那就先这样啊。
1: 张明老师，
0: 好嘞，
2: 好的，
0: 再见，
2: 再见。咱们呢这个三好八专利的辅酶 Q 十啊已经手剩不多了，还有没有领到的朋友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 你能免费领到一大瓶的辅酶 Q 十，足足吃一个月的用量，还有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来，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赵宁老师。
0: 嗯，你
3: 好。
0: 你好
3: 赵宁老师。
0: 你好
3: 张林老师，赶紧给我寄上一盒八专利的那个辅酶 Q 十啊！
0: 八专利的辅酶 Q 十啊，没有问题呀、啊。你什么情况？
3: 张林老师是这样，您不知道啊，这个辅酶 Q 十可让我找的太辛苦了
0: 啊！你是按我这款去找的呀？
3: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以前用过我这款吗？
3: 用过，我那天呢听你节目，你说八项专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哎，怎么这么熟悉呢？
0: 是吧？
3: 后来我反应过来了，我大概呀一年前吃过这款的辅酶 Q 十。
0: 哎呦！
3: 后来呢还想再接着用，
0: 完了，
3: 但是我们
0: 没有了，
3: 没有了，我这找挺长时间呢，这也没有了。后来呢，我托人啊在外地都没买到。那你这么的，你赶紧给我领一盒，还有那个您和任老整理的那个书
0: 啊，那个书啊，
3: 哎、一起给我送过来呗。
0: 那你送呗，送一起给一起给啊！你把你的信息留给导播，让他记录下来好吗？
3: 行行、那就这样，张林老师、
0: 哎，
3: 那我现在呢，我去把信息登记好，不多说了，不打扰您，你也忙。张
0: 林老师，后边的人急了，后边等待我接电话的人急了。嗯、
2: 好，
0: 就这样，
2: 好嘞，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次免费送给大家的辅酶 Q 十呢，真的是拥有了八项的国家专利技术，但凡有一项专利，这个产品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有八项，每一项专利都是对辅酶 Q 十的质量的保障。机会难得，还没领到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您记住了，是400-831-8181 400-831-8181。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赵宁老师啊。
0: 嗯，您好。
4: 我跟你反映个情况啊。
0: 啊，怎么了？
4: 我家吧，
0: 啊，
4: 我就跟我爱人两个人
0: 啊，
4: 然后呢我俩就一个电话只能领一份，但是我跟我爱人吧都想用这个辅酶 Q 十。
0: 嗯，
4: 你像我这种情况您能不能给我们特批一下子？你看我俩这个岁数吧都不小了，心脏呢也都不好，能不能通融通融啊？
0: 你妈呀，您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啊，他这个咋整啊，师傅？
5: 嗯，这个那就给他破破例吧，要不你跟其他这个也没法交代，跟他老伴儿什么的哈。
0: 那回头他登记不上，你那么的，回头那个啥，那我自己处理。那个等下节目的时候，师傅我拿你电话，打一个。
5: 对，
0: 要不然他那个电脑里边没有记录，他不是说我能改就能改的，但我师傅也只能解决你这一份的问题，因为他就一个电话号。
5: 帮他弄的
0: 啊、行不行？这样行吧？要是正常，这个书配着这个辅酶 Q 十都能给你拿去，就都给你拿去。要是说真是差个一个两个的话，你那个 Q 十我保证，书我最低保证你一本，行不行？
4: 哎呀，可以啊，可以，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4: 我俩看一本书就行。
0: 但是没有不行，是不是？
4: 啊，对对，我俩看一本。
0: 啊，好，
4: 嗯，
0: 那你就那么地，反正您这个事儿呢、我就记着点。等一会儿我做完节目，我就拿我师傅的电话赶紧打，我也得走正常程序。
4: 我昨天啊，我听您讲了
0: 啊，
4: 说您小时候吧、心脏也不太好。
0: 哎，
4: 这么多年吧，都是坚持着这个吃这个辅酶 Q 十
0: 啊。对，就
4: 您今天呢，还自己拿出这个辅酶 Q 十给我。我这真的有点太过意不去了。
0: 啊、不，您不要这么去讲，就是我能做的，我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都给大家安排、
4: 哎，
0: 我肯定给你想办法。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4: 啊，好，谢谢张宁老师、啊。
0: 哎，您客气了啊，把您的信息先留给导播啊。 好了，就这样，再见。
2: 好，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情况是确实特殊啊，但是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么送啊，所以咱们一个人只能免费领一份。还没领到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参与热线，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赵宁老师好。
0: 哎，你好。
6: 哎呀，哎，赵宁老师啊，哎，我的劳烦您呢，您可赶紧帮我把这名签啊。我呢也是，也实在是太想领一份这个三好八专利的这个辅酶 Q 十了。
0: 啊，
6: 哎呦，我就感觉这要是再记不上，我就怕这次我就领不到了呀，老师。还有赵宁老师，我这个咱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啊，您也一定要给我带上啊。
0: 啊，会的，会的，会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放心。就是这本书早到晚到，我都会给大家安排啊。
6: 哎呀，太好了，哎，太好了。哎，那个赵宁老师是这样哈，我跟您说说，就是这辅酶 Q 十吧，其实我这也吃了有半年了。大伙儿推荐嘛，说好，那我呢就自己上药房买的。有这一盒也得400来块钱呢。但是吧，您说这么贵的东西哈，它那个每粒儿，我买这每粒儿含量吧，才12点几。
0: 嗯，你看没？
6: 它得吃4粒儿，得4粒儿才能顶上您这1粒儿。
0: 那就不行，对，你觉得你吃多了，用量是赶上了，但是你这个胶囊当中的其他一些物质，你也是成倍的吸收啊。如果破乳剂没有它这个专利技术的话，在那个里边，它对你心肌细胞的损伤，这个是固定的，一粒儿的损伤是固定的。你要吃4倍的粒儿，你想想，你每天对心肌的损伤得有多少？人家家为了剥离那个破乳剂，也是用7年的时间，用一个专利技术，然后才把这个物质给它那个什么消灭掉的。
6: 对，像您这么一说，你就说到这个专利哈，我还看了它那个吧，好像也就。我没看出来有什么专利在里头啊。
0: 辅酶 Q 十这种东西，据我所知，除了我吃的这款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厂家在辅酶 Q 十的上面有任何一项专利。人家用8个专利才改变的这些事儿，什么叫专利？别人没有，他们有，那才叫专利，那叫独一无二的东西。
6: 对对对，
0: 我吃这个真的很好，我认为结果很好，就是效果很好。你自己去感受，
6: 哎，
0: 好吗？
6: 对对对，所以说您送的这个辅酶 Q 十哈，有8个专利，我就想着它肯定比我买的这要强啊。所以说我就着急呀，我非得一定要领上您这一份啊，
0: 是吧？强不强我不敢说，你拿回去自己体会吧。这一盒这1个月的用量呢，你慢慢吃。
6: 太好了，那感谢您张明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登记地址信息。
0: 那电话给您切出去了啊，再见。
6: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看看时间，我们也不能再继续接听后面的听众的电话了。场外需要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也能继续参与，免费领取到高含量8个专利的啊辅酶 Q 十，以及赵林老师和任老整理好的那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电话您记好了，是400-831-8181，400-831-8181。抓住最后的机会，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零百年牌辅酶 Q 十软胶囊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78-398-6.7 ZL2018-1145-0932.0 ZL2013-1007-0781.7ZL2014-1085-7023.4 ZL2014-1085-7044.6 ZL2011-10462-813.9 ZL。
7: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9: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

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每年的今天呢，都是国际家庭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9月通过正式决议设立，旨在提高全社会对家庭问题的关注与认识，倡导家庭和睦幸福，筑牢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重要地位。2026年国际家庭日以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为主题，强调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会影响家庭生活以及儿童的未来，呼吁加大力度投资以家庭为导向的综合政策，以缩小差距，支持儿童的健康发展。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呢是观点评论。在直播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时呢，上班时段还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记者报道，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昨天在萍乡市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工业化理论推进农业产业化，做深做实土特产文章，全力以赴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省长叶剑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出席。尹洪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抓手，推进产业实力快速提升，精深加工提档升级，企业规模持续壮大，市场渠道全面拓展，综合贡献稳步攀升，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尹洪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健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加快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推动农业农村干部热爱三农，熟悉三农，努力成为懂农业新产业的行家里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久久为功，坚持持续发力，真正让农业有奔头，农村有看头，农民有甜头。叶剑春指出，要立足优势特色，夯实产业根基，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聚力沿链补链，拓展产业链条，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发展县域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实施双百行动，健全完善供应链体系，不断提升干部正品品牌影响力，要培育新兴业态，拓展产业空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体育、商贸等相互赋能融合并进，加快农业数值

化转型升级，切实为农业产业化注入强劲绿色动能。会上，萍乡市、高安市、贵溪市和盛阳食品、中农跨境等企业做了发言。与会代表现场参观了萍乡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并观看了专题片。会前，尹红、叶建春等省领导全面了解全省和11个社区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效，观摩新产品新成果。省领导李红军、张小平、张莹、于秀明出席。今年5月2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昨天，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以来全省经侦工作成效。发布会上，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李伟志告诉记者，去年全省公安紧盯各类侵害群众企业财产的经济犯罪，重拳打击诈骗、虚开发票、串通投标等高发违法行为，全力追赃挽损，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成效明显。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我省公安机关强化做好风险防范工作，紧盯金融行业风险，依托智能监测系统排查隐患，去年累计发布风险预警提示150多份。此外，我省还上线运行了公安机关涉案资金阳光冻结平台，坚决纠治以扣带动、久拖不决等执法问题，让每一次执法都在阳光下运行。眼下正是早稻管护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精准发力，大力推广机械化、智能化农事作业，扎实推进早稻田间管理各项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根基。江西台消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天公布了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统一公开招聘笔试合格分数线以及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公告。本次笔试合格分数线是125分，考生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应用能力两科笔试成绩之和达到125分的，方能进入下一招聘环节。根据规定的进入面试比例，从各岗位笔试合格人员中，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如果遇到末位同分情况一并进入面试。资格审查和面试由各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具体安排详见各单位发布的公告。进入面试人员在参加面试前，需按照资格审查单位要求的时间和地点，持报考材料原件和复印件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各位考生需要及时关注并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因无法联系而影响面试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江西台消息，昨天第五届江西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在江西应用科技学院举办，大赛由省委社会工作部、团省委、省民政厅、省水利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残联主办，以青年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自大赛启动以来，全省共推报青年志愿服务项目386个，涵盖乡村振兴、危老服务，还有关爱少年儿童、阳光助残、环境保护等15个类别。经严格的资格复核初赛，共有119个项目入围决赛。入围决赛的项目团队重点从项目背景、团队管理、实施成效、创新能力和社会影响5个方面进行了现场答辩，最终评选出金奖30个、银奖40个、铜奖49个。因财政专网核心交换机升级需要，江西省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呢，将从5月16号下午2点到下午4点暂停对外服务。在此期间，各直收单位及广大缴款人将无法办理以下业务：政府非收税税收入的这个缴纳业务，还有包括不限于交警这个规费、交通违法的这个违章罚款，还有不动产登记的费用。
缴款事项，还有财政电子票据的查询、下载以及是获取啊，还包括非税收入的一般缴款书、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等等啊。如果升级工作提前完成，系统将相应提前恢复服务，不再另行公告。江西省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治宣传活动昨天在樟树市启动，活动通过趣味互动、科普讲解等方式向群众科普碘缺乏病防治相关知识。记得从宜春市民政局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宜春市上调多项民生保障救助标准，其中城市低保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80元提至1005元，农村低保标准由原每人每月的765元提高到785元。昨天会昌县举办零工市场专场招聘会，39家企业现场提供就业岗位319个，包括家政服务、物流配送、手工作业、餐饮服务、养老护理等领域灵活性就业岗位182个，满足零工群体多元化需求。昨天上犹县第五小学举行家庭教育周主题活动，家长代表结合育儿实际分享家庭教育心得、亲子沟通技巧和育人经验，随后与会人员观看了学校精心编排的心理健康教育情景剧与快乐体操表演。好，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呢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呢也会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昨天对媒体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匹成。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呢已全部就绪。昨天有记者问，近日有英国媒体报道说，英国政府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答，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明确一贯的，即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任何行动都应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的巨大投注和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英国政府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袁隆平院士第带了5年的博士生邝斐婷近日介绍，团队在新疆沙漠盐碱地种植的小黑麦长势喜人，植株高过一个人。这种粮食饲料兼用的作物，耐贫瘠、耐盐碱、耐寒、耐旱、抗风沙，第一年亩产的饲草量可达到3吨甚至4吨，当年实现丰收。邝斐婷介绍，自己是袁隆平院士的徒孙，由袁老师指导啊，盯实验进度带了5年，期间呢没少让袁老师挠头，如今他接过接力棒，在荒漠中实现了恩师的禾下乘凉梦。今年5月22号是袁隆平逝世5周年纪念日，致敬怀念，接力前行。近日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青少年能出现在各级足球世界杯的赛场上，
随着国足 U17 队伍时隔21年再度赢得 U17 男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引发了网友关注国足已24年未进世界杯的热议。国足前队长范志毅表示，没必要

反复提起此事，更不能以此自我约束，当下更应该向前看。昨天中国田径队队员巩立姣发视频宣布已成功减重50斤，他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及退役后的目标，变漂亮，结婚生子，减重50斤。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样品在保鲜、除菌、除异味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性能存在差异。消费者选购时呢，应根据家庭存储食材的种类，重点关注电冰箱的分区功能配置。再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资讯。请听国际热点新闻，中非旅游业者在非洲旅游大会挖掘新商机。2026非洲旅游大会于12号到14号在南非德班举行。作为非洲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旅游展会之一，本届大会以无限的非洲、壮大非洲旅游经济为主题，吸引22个非洲国家的1225家参展商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采购商参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开幕式上表示，旅游业是非洲国家民族身份的表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呼吁各国推动非洲内部旅行的便利化，并拓展中国等市场。在大会现场，非洲之傲豪华列车、连锁酒店及国际航空公司同台亮相，提供全链条旅游合作资源。在各国的展区中，纳米比亚、莫桑比克等国家重点推介特色旅游产品。莫桑比克经济部长穆哈特表示，该国重视与中国的旅游合作，正推进签证便利化和数字化建设，以吸引中国游客。南非旅游局也在多平台开展数字化营销，深化与中方合作，推出定制化产品。2025年，南非推出多项签证便利措施，当年中国赴南非旅游的人次达到 4.5 万，今年有望突破5万。此次共有35名中国旅游业代表参会。业内人士表示，非洲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正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定制游、深度游成为新趋势，中方将挖掘非洲旅游新品，打造独特体验。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地皮花籽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热评呢，是把防灾功夫下在平时，把应急本领装在身上。
10: 防灾减灾关乎生命安危，牵动千家万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灾害与风险从不给人预留准备时间。把功夫下在平时，融入日常生活，才能把防灾减灾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理念之变决定安全之效。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从来不是灾后的紧急救援。从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警训，到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把工作重心从应对灾害迁移到排查风险、消除隐患，才能从源头上降低灾害发生概率，减少灾害损失。
10: 从纸上预案转向身上本领，应急能力是防患之本。当前各地应急预案文本日益完善，应急物资储备逐步充实，硬件设施不断升级。然而再完善的预案，由于没有实操演练支撑，关键时刻也可能难以发挥作用。把防灾减灾知识从书本搬到现场，从理论落到实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避险常识、逃生技巧、救援方法，人们的应急能力才能从知道变成做到。
11: 从少数出力转向全民共治，人人尽责才能人人受益。防灾减灾不是某个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从贵州晴隆滑坡中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发现前兆，及时转移群众，到重庆山火面前摩托车队逆行出征，无不彰显群防群治、社会共治的深厚力量。防灾减灾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守护人。要压实责任，明确居民、业主、企业在风险排查、隐患报告、应急配合中的法定义务，引导人们变要我防为我要防。
10: 从节点宣传转向文化养成，长治久安系于日积月累。安全意识的培育绝非几日之功，安全教育也不能局限于怎么逃生、怎么救援，要将防灾减灾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推动安全文化建设常态化、生活化、场景化，让防灾素养成为自然流露的行为习惯，安全防线就会更加牢不可破。
1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既体现在部署与政策中，也落脚于每一次的防患未然、备预不虞。各级党委政府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社会绷紧学安全、懂应急、会自救的安全弦，定能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的能力，让国泰民安化作稳稳的幸福，让万家灯火安享岁月静好。
9: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停好单车共享文明。
3: 共享单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是城市绿色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检验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试金石。近期人民网上反映共享单车影响出行的留言较多，涉及乱停乱放、堵塞通道、堆积如山、占用消防通道与公共绿地等乱象。共享单车之乱，看见的是停放无序，看不见的是协同失灵。正如专家所说，将问题简单归咎于市民素质，既不客观，也无助于破题。
11: 当前治理存在多重堵点，部分企业重投放轻运营维护，电子围栏定位不准，技术约束软化，违停可还车，违规可退费，规则形同虚设。管理涉及交通、城管、街道、运营企业等多方，权责交叉，协同不畅，好像谁都能管，但谁都无法管。
3: 管好小单车，需下绣花功。城市治理既要便民温度，也要法治尺度，既要出行便捷，也要公共秩序，不能依赖突击式整治，而要走制度化、智能化、协同化长效之路。
11: 政府要制定好规则，完善制度支撑，强化刚性约束。深圳出台全国首部共享单车专项法规，武汉用北斗技术划定隐形边界，石家庄严控投放总量，这些实践证明，有规矩才能成。

0: 方圆。
1: 企业要扛起主体责任，以技术硬约束倒逼规范停放，运营维护不能跟着拥堵跑，而要利用智能化技术赶在拥堵前，提升定位精度，建立跨企业信用联动，落实网格加联勤快速处理机制，将投放数量与运营维护的质量考核结果直接挂钩，从源头上减少淤积与乱停。
0: 市民要当好主人翁，从要我规范转向我要规范。文明停放不是负担，而是对公共空间与自身通行权的守护。主动规范入栏，既是个人素养的体现，也是城市文明的底色。
1: 小单车连着大民生，小停放彰显大治理。共享单车的共享本质是便利与责任共担，权利与文明同行。唯有政府、企业、市民同向发力，协同共治，以精细管理替代粗放应对，以智能手段提升治理效能，以文明自觉筑牢公共底线，才能让共享单车停得有序，行得顺畅。
2: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严查手搓汽车，道路安全底线不能破。
3: 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仅需万元就能买到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近日，央视财经调查记者应聘进入一家位于山东省金乡县的商贸公司开展卧底调查，发现这些违规生产的三无电动四轮代步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4: 手搓汽车，也就是民间常见的老头乐，未经3C 认证与碰撞测试，一旦发生事故，即造成驾乘人员伤亡。翻新电池、非法改装电池、存在短路、自燃、爆炸等风险，三无车辆无法投保，发生事故之后维权难、赔偿难。更为要命的是，无牌照、无驾照，令一些驾驶者肆无忌惮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多发，进一步增加了风险。
3: 早在2018年，工信部等六部门就联合发文，严禁生产销售未经许可及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低速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擅自生产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动车型的，不仅要面临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构成犯罪的更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法律禁令之下，仍然有黑作坊投机钻营，手搓汽车还在招摇过市，无疑暴露出部分地区存在监管不严、执法不力、源头治理缺位等问题。
4: 斩断黑色链条，源头管控要严。针对媒体曝光的问题，地方有关部门要迅速排查辖区内小作坊、组装厂，坚决取缔无资质生产窝点，查封生产设备，扣押违规车辆，还要整顿零部件配套企业，斩断上下游利益链，让违规生产无处遁形。
3: 堵住销售漏洞，流通监管要准，在线上要压实平台责任，建立关键词拦截机制，下架手搓汽车违法宣传内容，封禁违规账号。在线下要严查销售门店、集市摊位，坚决防止手搓汽车流入市场，还要加强运输环节监管，防止违规车辆跨区域运输、转移、销售。
4: 整顿通行乱象，路面执法还要妥。公安交管部门要在城乡结合部、村镇道路等重点区域查处无牌无证违法上路的手搓汽车，引导置换正规的代步产品，同时畅通举报渠道，鼓励公众监督。
3: 道路安全无小事，民生底线不能破，整治手搓汽车乱象，既要严守安全门槛，又要弥补合规、平价、安全的代步车辆供给不足，如此才能杜绝乱象反弹，实现长治久安。
5: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啊，有位听众在线上，我们接进来。你好。
6: 啊，你好。
2: 你好，怎么称呼你？
6: 我姓周啊。
2: 周先生哪里的？
6: 王伦镇，翁伦王伦镇。
2: 凤城皇城镇的。嗯，什么诉求请讲。
6: 我那个脚要入院的疗容到4宿噻。
2: 你的脚怎么了？
6: 脚烂了，上下都烂了，那个两个脚膝盖以下上下都烂了，烂了巴掌了呀。
2: 你是凤城皇城镇，你是什么情况？
6: 啊、
2: 低保、无保还是什么情况？还是残疾还是什么情况？
6: 无保啊，温山无保啊。
2: 无保户，您多大年纪了？
6: 60了，求你今年搬的60无保啊。
2: 啊，去年从低保转到了无保哈。
6: 啊。
2: 嗯，啊，您是膝盖以下烂了是吧？溃烂、
6: 啊、
2: 溃烂是吧？
6: 那个脚板是单身伤的，那里连着玻璃烂了，是膝盖以下4-5斤也烂了。
2: 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6: 那个静脉曲张、静脉炎呐、
2: 啊，
6: 那个
2: 静脉炎
6: 包了，裂囊的包啊，炎的、扁的、裂囊的包。
2: 嗯，这个好像要做点手术。
6: 是啊，他说1332年的自修是没有治好，要住院，那个疗容到自修噻了。
2: 哦，要治疗，要住院，要做手术哈，要护理啊。是这样，你现在能自己能走路吧？能行动没有问题吧？
6: 能行动就是痛啊！
2: 啊，还是能够忍痛行动是没有问题哈。
6: 这个脚坐下来也踩巴的也痛。
2: 好，忍痛行动没有问题哈。其他的没有什么，比如说眼睛没有问题吧？你其他残疾没有吧？
6: 残疾以外，就是那残疾啊。
2: 你是盲残对吧？
6: 是啊，还有白内障。
2: 你几级啊？几级盲残呢？
6: 2级盲残。
2: 2级盲残算是重度了哈，那就基本上等于快看不
6: 见
2: 了哈。
6: 现在还有白内障。
2: 哦，看不见了，还有白内障啊，嗯。
6: 是啊。
2: 啊，周先生，你现在的诉求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医院，是这个意思吗？你需要我们帮助。
6: 去医院要养护工啊。
2: 要请护工。
6: 我前年就在这那里上半年，5-6年的问就在那里，意思说不能找路住院，
2: 必须住到那儿。
6: 啊，
2: 必须住到那儿，要有人护理，要请护工，是这样的意思吧？
6: 是啊，挂着他说不能找路。
2: 嗯，好。
6: 这个大奶上的也是包啊。
2: 嗯，我明白了，你的诉求就是能不能有人护理一下。对吧？是这意思吗？
6: 是啊。
2: 住院的费用
6: 你坐在家里，过去叫来是沙子拉高拿单肾机来坐在摇椅里，这个台巴的也重，台板子台巴的也重，这是到动物也是。
2: 这个住院的治疗所有的费用100%都抵报销，你是知道这个政策的吧？
6: 是啊是啊。
2: 知道哈，那就好办了啊。你首先
6: 你是没有护理费啊。
2: 关键是没有人护理，
6: 是吧？
2: 关键是没有护理哈，是这么一这个诉求哈。不要钱，这个你知道，这个政策你知道是兜底的，100%兜底哈，无保户的治疗费用
6: 是
2: 全免的哈。全免的哈。
6: 那也不行，这相当于在医院跟医生说要去翁伦住院治疗。
2: 现在就是护理的问题哈。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你这样的，你先到村委会，或者直接去乡民政所，好不好？到乡镇皇城民政所啊。
6: 王镇哪个单位的？王镇镇
2: 镇里面有个民政办或者民政所，啊，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就是民政局下面的这个分支机构嘛，乡镇都有一个民政窗口，啊，你到那找一下都找得到，好不好？你要打报告，你把那个事情说清楚，啊，直接说明什么？我是无保户，我现在是怎么样，需要什么？你把生活不能自理。啊，申请免费住院加。
6: 署长啊，是找严金啊，严金说晚上找署长来，该是。
2: 你去找相关人员吧，你先试着找，啊，你先找一下自己找。如果你自己腿脚能够走动，你能不能自己去说得清楚一点？实在不行，那我们下了节目再跟你去联系，好不好？
6: 我就说我们这申请不到啊。
2: 你申请得到，你申请住院，还有一个加安排敬老院的护工照理。明白吧？像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去申请什么呢？我跟你讲哈，你可以去，你可以去申请一个这个开通这个无保兜底的一个政策，去申请一个就是说失能护理的一个申请，明白我的意思吧？你这种情况下，
6: 失能护理，去年他们上门给我填了表，
2: 给你评了级，评了级别吧，失能护理分为级别。
6: 我去仁镇压不在我啊，我今年在那里那个东都市仁镇。他也不该我，钱也没有。
2: 这个做的事能鉴定吗？

0: 是什么原因没有，组长是这样说的。
1: 他没有做这个失能鉴定吗？
0: 是他两个人在家里是先验出的。
1: 做了以后给了你一个什么定性？比如说他有级别，失能、半失能、几级、几级，他有个级别评定啊。
0: 是啊，你这个不会拿证道理啊！我今年才能你领证，你说要拿到证，你我也跟你们说，他自己
1: 我跟你讲哈，周先生，周先生，这一步这不很重要啊，牵扯到你的费用的问题。像你这种情况，你行动不便，你可以去做一个失能的认定，失能还是半失能，每个级别发的钱是不一样，从300-900。
0: 你就跟他说，他说你不是找到这里来了吗？是吧？你不是其他是找到这里来吗？你叫什么车来呢？是吧？乡里的人就会这么说，组长就会这么说。
1: 你现在可以去做嘛？你现在这个根据你这个腿的这个做这个，比如说你现在病了嘛？这个双腿静脉曲张对吧，静脉炎，把这个情况说一下，申请他们帮助。还有一个，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来，你是在敬老院还是在家里啊？
0: 在家里啊，分散供养啊。
1: 分散供养的模式是吧，分散供养的话，那你只有去申请这个失能和半失能的鉴定，然后给你一个失能和半失能的补助，然后拿这个来请护工。如果你是集中供养的，比如说在敬老院里面，那么这个护工全部由敬老院的护工来照料的，但你不用管的啊，你住院所有的安排是敬老院给你，这就是你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的区别，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在敬老院，那么你这个护理的问题就完全可以用敬老院来处理，你就不用担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是在家里，你在家里怎么办呢？那你就领这个护理费，那护理费怎么来？那就要根据你这个失能的表现，是几级就得多少钱。比如说你的级别评了一个几级，只能领300来块钱，那么这个是你的护理费。级别高一点的可能600啊、800、900，它有个级别啊，根据你的程度不同，给你发多少这个护理费，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好不好？你如果你不便，我就下了节目之后，我先做节目，我不便跟你联系。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打听打听，好不好？跟你们乡镇。
0: 下节目跟我联系啊。
1: 我去乡镇跟你们问一下你的情况，好不好？
0: 乡镇跟我说一下，是啊，谢谢你。
1: 我就帮你打听一下吧，好吧？到底你评了没评？
0: 我就。
1: 对对对，我要问一下你评了没评，是不是够不够这个失能半失能的资格？
0: 这里填的表，在我们家填的表。
1: 啊，已经填了表，什么时候填的？
0: 去年2006年那是1月份吧。
1: 啊，1月份到现在快半年了哈，半年快半年了
0: 啊,
1: 啊。行行行哈，周先生，我知道这个事我记录下来了，好吧？
0: 2006年1月份啊，谢谢，再见。
1: 好好好、
0: 啊，
1: 先挂上您电话。好。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可以打进热线来反映诉求。0791-8832-0032 8832-0907啊，或者在我们的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啊。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可以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啊，微信呢可以传递一些视频呐、图片呐、其他证明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答复反馈。我们来反馈几个问题啊。有市民反映说，南昌市红牡丹区九龙湖片区威尔科创城周边的道路路灯长期不亮，夜间一片漆黑，同时部分窨井盖破损，路面存在明显的坑洞，对这个居民夜间出行、学生放学都构成严重的安全隐患，要求尽快整改。经过南昌市红牡丹区住建局现场核查，昨天回复问题成因呢是，问题成因和整改如下啊。

第一呢，首先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啊，该片区因为城市规划调整，原规划的路灯这个电源点位与新规划的道路管线出现了一些冲突，导致这个电源布设啊迟迟没有办法推进，这个路灯就没有办法启用啊，没有办法开通电启用，是这样造成的啊。目前呢已经完成现场的勘探和这个新电源的点位的报装，辖区供电公司呢正在优化供电方案，计划在今年9月完成电源的建设，12月实现全部路灯的正常亮灯。第二个问题，窨井盖的问题。针对片区内这个破损缺失的窨井盖，已经组织施工单位全部维修更换到位，安全隐患已经消除啊。第三呢是承诺长效管理，区住建局呢将持续跟踪路灯电源施工的进度，定期公示进展，同时呢加强该片区的市政设施日常巡查，防止类似问题反弹，保障居民出行安全。我们再来看，有住户反映说，赣州市信丰县嘉定镇盛会花园湾二区15栋二单元后侧的商铺违规加盖了2.5层的建筑，超出原规划的层高，直接遮挡了后方住宅2、3楼住户的采光和通风，同时呢影响住户的隐私，存在安全隐患，要求依法拆除违建，恢复原状。赣州市信丰县城市管理局昨天接到投诉之后，立即就派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确认投诉属实。涉事的2000商铺规划为1层啊，现私自加层建设，没有办理任何规划审批手续，属于违规建设行为。而且呢，确实对北边的这个住户采光造成了影响，现在已依法向违建商铺的业主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明确要求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加层部分，恢复建筑的原有规划形态，消除对住户采光的遮挡影响。后续的监管，县城管局将安排专人全程跟进整改落实情况，如果业主逾期未整改完成，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依法启动进一步查处程序，确实维护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看，有群众反映，益阳县旭光镇铁砂分厂、宝丰村两地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早已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但是长期存在这个自来水水压偏低、供水压力不稳定的问题，尤其是早晚用水的高峰期间，高层住户的水流偏细小啊，甚至出现停水断流情况，日常洗菜做饭、洗漱热水器的使用都受到明显的影响，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希望有关部门排查原因并彻底解决这个水压问题。益阳县旭光镇政府昨天接到诉求后，立即就联合供水部门现场实地勘查，经过核实啊，造成水压不足、供水不稳的核心原因是该片区处于供水管网的末梢，原有的加压设备功率配置偏小，输送水压达不到正常的供水标准。针对这个问题，当地就拿出了分步解决的方案。第一呢，是优化工程设计，规划新建一座小型的加压泵站，从根源提升管网输水的压力。项目前期设计已经完成，预计7月底建成使用。第二呢，是在泵站建成前的过渡期，供水部门对现有的管网阀门、老旧设施开展全面的检修和调压维护，最大限度保障村民日常基本用水。第三呢，是后续泵站完工之后啊，将常态化做好管网巡检啊、设备维保工作，稳定供水水压，杜绝水压偏低问题反复出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接下来咱们来听记者调查。首先把目光投向宜春奉新，干部陪餐零距离，守护养老机构舌尖安全。
1: 今年以来，奉新县全面构建养老机构陪餐机制，以有力监督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宜春的记者刘梦然报道。
2: 中午饭点，奉新县冯川镇敬老院食堂饭菜飘香，县民政局包保干部打好饭。

0: 菜后，在老人中间落座，与老人们边吃边聊，认真倾听他们对饭菜的真实感受。根据奉新县民政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县养老服务机构陪餐制度的通知，本月起，奉新县民政局包保干部每月到包保养老机构陪餐不少于一次，养老机构具体负责人每周陪餐不少于一次，并适时邀请家属代表参与，形成政府监管加机构自律加家属监督的多方共治格局。奉新县民政局养老服务股股长王恒：
1: 之前我们的监管多以定期检查、突击抽查为主，往往是隔着桌子看，站在门外查，很难真正发现老人就餐环节的细节问题，也听不到最真实的声音。现在我们完善陪餐制度，核心就是要把监管阵地直接搬到餐桌旁，通过零距离接触、沉浸式体验，把问题发现在萌芽，解决在当场。
0: 陪餐不是简单吃顿饭，而是带着责任和标准的全过程体检。奉新县要求陪餐人员在餐前重点检查食堂从业人员健康证、当日菜品与公示菜谱一致性、食材新鲜程度、餐具卫生及食品留样规范等情况。餐中与老人同时间、同区域就餐，从外观、温度、质量、营养、价格五个维度对餐食进行综合评价。陪餐人员发现问题后，应按照监督、反馈、整改、回访的闭环管理机制，能当场整改的要求机构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在五个工作日内通报整改进度。奉新县乐晚晴养老中心负责人胡敏：
2: 陪餐制度推行后，我们的工作动力更足了，老人提的意见我们会第一时间整改，比如之前有老人反映米饭太硬，我们马上调整了蒸煮时间，有人想吃家乡菜，我们也会定心更新菜谱。
0: 敬老院老人胡传忠：
3: 以前总担心食堂菜不新鲜，现在有什么意见当堂提了就能改，感觉就像家人一样贴心呢，我们吃得特别放心。
0: 与此同时，奉新县聚焦养老机构食堂管理薄弱环节，大力推进互联网加名厨量灶建设，让食品安全监管更高效、更精准。奉新县民政局养老服务股股长王恒：
1: 我们会把陪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细化监管措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好每一位老人舌尖上的幸福。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再投向鹰潭渝江区，智能化浪潮来袭，老眼镜焕发新境界。
5: 鹰潭渝江区素有眼镜之乡的美誉，在智能化浪潮下，当地围绕百年眼镜百亿产业的目标，大力实施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突破行动，传统眼镜产业焕发新生。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6: 走进鹰潭腾翔光纤有限公司，记者看到车间工人操作按钮指挥注塑机的机械手自动操作，短短几秒钟眼镜架便自动智能生成。而在另一车间，工人将眼镜架放入隔箱里，操控按钮，眼镜架便实现了自动上油与喷射。公司负责人周根生：
7: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注塑自动化，喷漆自动化，大大的减少了人力的资源，产品受到欧洲啊、南美啊、海外客户的认可，在全球来说，公司的总的销售额将近1亿吧。
6: 为大力实施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突破行动，渝江区去年发起设立2亿元的眼镜产业子基金，为眼镜产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建成省内唯一的眼视光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使企业研发周期缩短近 50%， 专门设立数字诊所，免费为企业提供转型诊断服务，构建起政策赋能、企业攻坚的良好格局。渝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志斌：
8: 对企业也进行转型升级啊，我们是进行了一对一的对接扶持。企业随着现在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的提升，可以生产更好的、更优质的产品，来满足国内国外消费者他们的需求。
6: 在 AI 智能眼镜有望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智能终端的趋势下，渝江区推出涵盖激励、金融、培训、赋能等9个方面的支持政策，并系统构建了包含用地优惠、研发补贴、人才奖励及一站式服务在内的前周期政策保障体系。一年来，成功引入了一批智能眼镜及配套企业，累计签约项目13个，投资总额达41.87亿元。江西科强光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强：
9: 目前呢，企业呢每天可生产就是5万户的

0: 专用镜片，用于智能眼镜的配套，已形成了规模化供应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智能眼镜的核心技术的投入，推出更多的场景化、个性化智能眼镜，全力实现从传统眼镜制造向智能光学产品的跨越发展。
1: 目前，渝江眼镜产业园聚集企业300多家，全产业链年营收突破113.63亿元，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荣获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国家眼镜产业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国家级称号。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希望大家继续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我们能看到啊，或者在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卫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下来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

0: 安全的伞。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2: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分享给大家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今年的4月18号，邵三虎啊，在烧烤摊留下一张纸条啊，说是因本人家里面有事儿，需要休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继续出摊儿，然后呢就暂停营业了。之后呢，他在网上发视频说明了一下此次暂停营业的真实原因，说是本人要去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要去救一个素未谋面的小宝宝。邵三虎啊，出生于1992年，他是一个热心肠。2013年呢，他就参加了蓝天救援队，平时呢经常会做公益。在2019年献血的时候呢，他在中华骨髓库进行了留样。2025年9月份，他接到工作人员的电话，告知他匹配上了，需要到当地红十字会再进行一次高筛以进一步确定。邵三虎说，当时呢自己很意外，一开始呢不敢相信，后来问工作人员需要我捐献的人是什么情况，因为双盲规定，那工作人员呢只告诉邵三虎是一个3岁的孩子。于是邵三虎毫不犹豫地表示，那肯定要救啊，啊，我做这件事呢就是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又听到对方是一个孩子，肯定要义无反顾地去做这件事。2026年的1月高筛通过，4月14号邵三虎接到电话，让他准备4月22号到合肥进行捐献。做这个烧烤摊生意啊，需要熬夜。为了调整作息，邵三虎18号呢就把烧烤摊给关闭了。他说，发视频是希望告诉老客户我去干什么了，希望他们能够理解。邵三虎4月22号入院，需要打9到10针动员针，27号完成捐献。这期间，宿州以烧烤摊主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儿，也在当地呢引发了关注，网友们纷纷为邵三虎点赞。5月1号重新开始营业的时候，来了很多的顾客，不仅是宿州本地人，还有外地人呢特意赶来他的小摊儿吃烧烤。他说，以前一天呢也就10来桌。啊，20来桌，这顶多了。那现在一晚上啊，能有100桌。一个小女孩特意过来问邵三虎啊，说：“请问你是救了小朋友的英雄叔叔吗？”那邵三虎说：“啊，我是那位叔叔，但是呢，我不是英雄。”小女孩送给他一个棒棒糖，让邵三虎的心里是暖洋洋的。还有一位来自安徽阜阳的大哥呢，带着一家三口开了3个小时的车，特地来打卡。这位大哥啊，特意等他忙完走过来呢，给了他一个拥抱，良久不愿松开啊，还流泪了。这邵三虎问大哥说：“这好事啊，哭啥呢？”那大哥表示，看到邵三虎有点憔悴啊，心里面酸溜溜的。邵三虎告诉记者啊，现在生意啊比之前好很多，早上8点呢就起来备菜，下午5点开始。

营业，晚上10点半左右菜品基本能卖完，打烊后通常1-2点才能休息。他还表示呢，我会严格把控食材新鲜和安全的。让邵三虎欣慰的是，他带动了不少人也加入了中华骨髓库。5月4号，邵三虎一个粉丝告诉他，我之前呢一直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一直不敢，看到你的行动就按捺不住了。5月13号，苏州当地一家公司动员了14位员工在中华骨髓库登记。在此之前呢，公司的负责人就找过邵三虎咨询过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那还有现场吃烧烤的5-6位食客呢，也进行了登记。邵三虎表示，全国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我的烧烤店，我免费请大家吃烧烤喝大虾。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北京故宫。北京皇宫呢，它是以南京皇宫为蓝本而建的。52米宽的护城河内有10米高的城墙，再往里就是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外朝，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以后三宫为中心的内廷，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占地72万平方米的它见证了明清两朝的兴衰和更替。1644年，清军入关，紫禁城易主，顺治帝从沈阳迁都至北京，继续将北京皇宫作为政令中心。又过了268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紫禁城就改名叫了故宫。如今的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石建筑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186万多件文物，吸引了中外游客的目光。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刷手机刷到 emo 啊，这是日前出台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的结论。好，接下来咱们的这个新闻故事会啊，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那这份报告呢，是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牵头，那么联合牛津大学福祉研究中心、盖洛普公司共同编制。结果显示，过去10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25岁以下年轻人幸福感直线下滑，一个重要的元凶呢，就是重度刷社交媒体。报告里呢有一句话特别扎心啊，说这个社交媒体是一种人们乐于使用，但经过反思之后又认为毫无用处或毫无价值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浪费时间商品。这句话呢，道出了当代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普遍困境。今年报告专门聚焦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说明这已经成了全球性难题。数据也很直观，每天沉迷社交媒体超过7小时的人，其幸福感远低于日均使用不到1小时的人。不管是学术分析还是家长吐槽，结论都一致，刷太多真的不快乐，青少年的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正受到直接的侵蚀。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社交媒体让人上瘾，却悄悄偷走了快乐？答案藏在三重现实困境当中。那其一呢，是越刷越麻木，被动浏览类社交平台问题尤为突出，极易造成屏幕使用时间失控，陷入成瘾式浏览。平台依托算法精准投喂碎片化趣味内容，持续提供即时快感，让人不自觉陷入无意识盲刷，在无意义的信息流中消耗大量的时间。那其二呢，是越刷越内耗。社交平台充斥着滤镜包装的精致人设与完美生活，不断放大青少年的攀比心理与成长焦虑，同时网络恶意评论、圈层对立等乱象频发，持续侵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价值认知。即时快乐转瞬即逝，累积的精神内耗呢，却不断的加重。

其三，越刷越孤独。线上互动终究替代不了真实的社交。多项研究证实，重度社媒使用者的孤独感远远高于普通的人群。频繁的线上点赞互动无法填补现实情感的空缺，反而让人陷入越刷越孤独，越孤独越刷的恶性循环。本质上，这是一场关于注意力的争夺战。想帮年轻人把注意力抢回来，靠政府、学校、家庭、平台一起使劲。那有一些国家呢已经行动了，那么澳大利亚率先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主流社交媒体账号。美国呢，十多个州推出了限制措施。法国、新西兰、英国呢，也在推相关的法案。马来西亚计划今年落地类似的政策。那么我们中国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内容上画红线，平台上压责任，模式上升级防护等，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措施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啊，这个澳大利亚总理所说啊，这个给社交媒体设最低使用年龄，跟设置饮酒年龄一个道理。先给孩子一个干净的成长环境，等他们有了自控力和判断力，再去面对复杂的网络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 Z 世代呢也在觉醒啊，开始了反向操作。编织针线活，慢生活越来越火。那说到底呢，技术不是天敌，社交媒体可以是看世界的窗口，也可以是吞噬时间的泥潭，关键在于怎么用它。主动克制，它能够为你赋能，被动沉迷就会被洪流裹挟。毕竟在这个数字时代啊，这个能守住本心和快乐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呀。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沈阳故宫又称圣京皇宫，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它始建于1625年，占地6万多平方米，拥有宫殿、亭台楼阁、斋堂等等建筑，共计100多座，500多间，为大清朝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建。迁都北京之前，清朝皇帝住在沈阳皇宫，迁都之后，沈阳皇宫就和当年的南京皇宫一样，变成了陪都宫殿。清朝历代帝王都很重视沈阳皇宫，康熙、乾隆等人偶尔还会带上宫眷回去拜谒祖先，小住些时日。要说起沈阳皇宫和北京皇宫的迥异之处啊，莫过于它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和浓郁的满族特色。金龙盘柱的大正殿、崇政殿，排如雁行的石王亭，万字坑口袋房的清宁宫，古朴典雅的文硕阁，以及凤凰楼等等高台建筑，宫高殿低的建筑风格，将满族的政治、文化、习俗特点与传统宫殿建筑完美融合，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乾隆不仅在《圣经赋》中盛赞欲造故宫，故宫赫赫，还多次对它进行改建扩建，形成了先皇旧宫与皇帝行宫并存的特色，更是经常从北京运送皇家珍宝回去，使它成为了当时与北京宫苑和热河行宫齐名的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宝库之一。如今的沈阳故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也是一座古代宫廷艺术博物馆，其中珍藏着大量清宫原藏宫廷遗物和各种珍品，为人津津乐道。除了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唯一一把有史料记载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御用宝剑，皇太极的御用腰刀也堪称是沈阳故宫一绝。在沈阳故宫珍藏的书画类文物中，能算作镇馆之宝的，还得算是王辉、杨进在1691年到1693年创作的《康熙南巡图》。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称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

0: 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一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那最近的网信部门出手，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了9.8万余个违规账号，大量涉农账号名列其中。那今天呢，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些账号塌房套路，给您提个醒，千万不要被坑了。套路一，假助农真卖惨。水果滞销烂地里，孕妇含泪求助，老人辛苦一年，果子被客商恶意丢弃。这些悲情剧本您眼熟不？这背后呢，往往是一套完整的流量生产线，雇演员搭场景写脚本，那么最后呢，把批发市场的便宜水果伪装成了滞销农产品，高价卖出，消费者被割了韭菜。那今年2月呢，四川蒲江就开出了首张罚单，主播林某虚构助农推荐官身份，编造果子滞销悲情故事诱导消费，最终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3倍，账号永久封禁。套路二，渲染矛盾，散播谣言。那这类账号呢，是专是吃瓜流量啊，杜撰猎奇剧情，丑化农村形象，什么老太太偷樱桃系列呀，村民互殴啊，婆媳大战呐，留守儿童没人管呐，农村生活阴暗不堪呐，甚至呢，用 AI 生成人造大米生产线的假视频，制造食品安全恐慌。那么再来说说套路三，断章取义，歪曲惠农政策。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本是农民增收的及时雨，却被这帮人呢拿来刻意的去炒作。他们不标注信息来源，用碎片化内容片面解读，甚至编造虚假文件。那比如某地补贴翻倍啦，这种作物全面禁种啊，种了就是违法，仿冒官方账号伪造红头文件截图，那目的呢就是制造焦虑，诱导农民点击转发，最后引流到农资售卖付费课程上。农村需要真实的声音，不是被抹黑和消费。那么这一次出手，既是严惩，也是警示。9.8万个账号被处置，不是终点。在这里呢，也要提。

请所有的创作者，流量没有捷径，靠造假骗人早晚翻车，只有扎根乡村，发布真实合规的内容，才能够走得长远。多留个心眼啊，咱们看到图片视频上的小字标注，查查信息来源啊，多平台的去搜一搜，千万不要轻信一家之言，警惕卖惨直播啊，别让善心被滥用，下单之前想一想，真的滞销吗？价格合理吗？买农资要走正规渠道，认准官方授权店铺，别被专家忽悠啊，然后呢您跑到私人链接里去了。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南京故宫。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定都南京，然后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皇宫。1392年，这座大明朝的皇宫终于建成了。大明皇宫以左祖右舍、面朝后室为布局原则，开创了宫城轴线合一的模式。它占地面积超过了101.25万平方米，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宫城又称大内、内宫，是皇帝办公加居住的地方。皇城里有各行政部门和宗庙祭坛，在外围保护着宫城，二者合称为皇宫，遵循《礼记·午门三殿》的旧制。然而大明皇宫建成仅十年，燕王朱棣就攻破了京师。四年之后，也是明成祖的朱棣正式下令，在北京的原大内宫殿遗址上修建新皇宫，一切呢都按照南京皇宫的规制来。南京皇宫虽然在当时作为流都宫殿由皇族和内臣管理，但是后来经历了改朝换代和数次天灾人祸，最终啊只剩下了一堆埋藏在地下的石构建基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保护起来，并且逐步建成了今天的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打开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关于自助餐饱腹套路的话题随处可见，相关讨论量超百万。有网友发帖说啊，每次吃火锅自助，蘸完麻酱没吃几块肉就饱了，怀疑这个蘸料里面加了这个压缩饼干或者是不明饱腹物质。那还有网友分享避雷指南，提醒大家啊，别先吃甜品和主食，都是商家用来填肚子的陷阱。记者梳理发现，麻酱蘸料、烧烤干碟被频繁点名，桃酥压缩饼干成为网友们怀疑的饱腹元凶。干自助餐七八年，最近呢经常被顾客问是不是加了饱腹剂，每次呢都要反复解释。那这是济南某连锁自助品牌负责人张先生说的话啊，他是非常的无奈。他说这种传言呢完全站不住脚。他表示呢，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当中根本没有饱腹剂这一品类，就算是有私自添加也属于

违法行为一旦被查处，将会面临巨额罚款、吊销执照。正规商家绝不会冒这种风险，得不偿失。加上之后呢，口味呢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那这对餐饮的这个品控来说呢，是很难的一件事儿。记者也走访了线下的副食品调料批发市场，并浏览网购平台，选购了多款蘸料，逐一查看配料表。对比所有样品配料表发现，除了芝麻、花生、大豆、孜然等常规的原料，仅有两款烧烤蘸料配料表显示含有桃酥，没有发现任何一款蘸料添加压缩饼干或不明化学物质。从事调料批发生意十余年的李峰向记者介绍，部分蘸料中确实会添加磨碎的桃酥，但目的呢，并非是增加饱腹感。桃酥磨碎之后加入蘸料，能够提升香味层次，让蘸料口感更加的醇厚，更加的香浓，这是行业内常见的调味手法，不是什么秘密。那还有什么食品添加成分是可以提升饱腹感的呢？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饱腹剂，搜索出一种叫做抗性糊精的产品。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陈宇航教授介绍，抗性糊精属于膳食纤维，虽有一定的饱腹作用，但应用成本较高，自助餐批量菜品中额外添加只会徒增成本，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张先生也表示，依靠供应链，现在自助餐，尤其是火锅烧烤类的自助餐，里面很多产品都只需要到店后进行解冻、分割或简单的炒、烤和煎炸即可。如果添加饱腹剂类的原材料，还要找一个具备烘焙或烹饪能力的员工，其实是划不来的。如果饱腹剂这么有用，直接做减肥药，那岂不是更赚钱吗？既然没有饱腹剂，为何很多人会觉得没吃多少就饱了呢？记者在多家自助餐厅看到，取餐区呢往往被设计成多个 U 型，消费者需要绕完整个区域才能够取到所有菜品。张先生解释道，这样的设计一方面呢能让顾客在取餐的时候消耗更多体力，产生我已经走了很久拿了很多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呢，顾客走到高价菜区的时候呢，餐盘已经被主食凉菜占据了部分空间，自然会减少高价菜的取用量。记者观察到，产品陈列的视觉诱导同样是暗藏玄机的。限量菜品呢，往往需要排队拿取，热门高价的现切牛羊肉、海鲜被放在取餐线中后段，而炒饭、炒面、凉菜等低价餐品则放在容易拿取的位置。同时呢，记者发现，多数自助餐厅提供的餐盘偏大，看似能装更多的食物，实则呢会让消费者产生必须装满的心理，一旦装满，容易产生吃不完就浪费的负担，进而加快进食的速度。陈宇航教授补充道，自助餐的商家普遍主打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的菜品组合，炒饭、薯条、披萨等低成本主食，炸鸡、酥肉等油炸食品，以及蛋糕、冰淇淋等高糖甜品，本身呢就容易快速的升高血糖，产生腻感，搭配含糖饮料、碳酸饮品，能够进一步撑满肠胃，让饱腹感来得更快更强。同时呢，食物种类的丰富性呢也会诱导消费者过量的取餐。研究表明，面对更多选择时，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选取更多食物，进而更快地产生饱腹感。所以啊，这个确实没有饱腹剂这样一说啊。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网安大队在工作当中发现，辖区内有一网民舒某呢，在某平台发布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视频，吸引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部分网民在没有核实信息的情况下继续传播不实信息，导致相关谣言呈现进一步扩散的趋势。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第一时间展开核查调查，经过核实，该视频内容不实，

疑似 AI 生成稿件。经常，舒某为了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生成文案和视频，编造称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人造大米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湖北作为国内粮基产业重镇，荆门、武汉等地已建成多条标准化人造大米生产线。湖北部分小作坊生产线使用煤穗米、陈米为原料加工，通过散装渠道流入低端市场。这些劣质产品存在黄曲霉素、超标等问题，然后呢，通过自媒体账号发布，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溆浦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舒某处以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删除不实视频，最大限度消除不良影响。网络空间呢，绝非是法外之地。利用 AI 炮制食品民生领域的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制造恐慌，更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邀请大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网络谣言、虚假信息，及时啊，要制止这种造谣的行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平台举报，共同守护清朗有序、安全可信的网络环境。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八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八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八，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4: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4: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4: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4: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4: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 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4: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400710-2874。
4: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5: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4: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4: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74，400710-2874。
4: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 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10-2874，400-710-2874。
4: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同学，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1: 重温
6: 重温
1: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5: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6: 爷爷，这是我第3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7: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6: 今天，我想告诉您。

0: 珍稀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1: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3: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我是说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送行。
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北京时间的17:13，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晚高峰。现在来关注江西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萍乡、吉安、抚州、鹰潭、武氏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地区20度。明后两天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明天早晨西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学去，要迟到了。
1: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0: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1: 这不好吧？
2: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了解省内新闻内容提要。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于5月到11月举办，我省今年中考时间、科目和分值定了，江西文学史向前推进200多年。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于5月到11月举办，赛道设置聚焦服务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设置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6个赛道，分别举办专题赛，每个赛道分为企业组和创客组2个参赛类别。企业组是指参赛对象为已注册的企业，参赛项目拥有产品技术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创客组是指参赛对象为尚未注册成立企业，未拥有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的个人或团队，参赛项目包括创意、产品、技术等。参赛者可以登录大赛官网直接注册报名，也可以通过人才江西网站大赛专题链接进入大赛报名系统注册报名。大赛注册报名系统的开放时间为5月20号到8月10号。近日，省教育厅、省中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印发《江西省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规定》，就做好江西省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进行了部署。初三年级文化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17号至6月19号，初二年级文化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20号。体育与健康考试和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考核时间由各社区市自行安排。统考科目为初三年级语文、数学、英语含听力测试、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体育与健康。其中道德与法治、历史实行合卷考试、开卷，物理、化学实行同场分卷考试。初二年级地理

0: 以生物学实行合卷考试，各社区市可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推进地理和生物学机考改革。考试分值为初三年级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含听力20分、物理85分、含实验5分、化学75分、含实验5分、道德与法治80分、历史80分、体育与健康60分。初二年级地理50分、生物学55分、含实验5分。地理和生物学是否作为录取计分科目，由各社区市自主确定。各地要优化考试科目，科学设置录取计分科目和标准。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昌建成已有2200多年。近日由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历时三年多精心整理的清乾隆54年1789年南昌府志校注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继明万历16年新修南昌府志校注之后，南昌市整理出版的第二部古籍地方志校注本。清乾隆54年南昌府志校注共78卷，近300万字。该书补齐区域史料空白，将江西文学史的起点从东晋上溯至东汉，向前推进了200多年。记载康乾盛世，南昌长达159年太平光景，人口与农耕发展情况。书中还留存许逊传说相关地名文脉，记录陈氏祖孙三代在干理政修治的渊源。典籍整理活化了古籍文献，为研究南昌历史文脉提供了珍贵详实的史料支撑。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7: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4: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5: 我去看看。
6: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5: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6: 嗯。
7: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0: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1: 哎，你看，
2: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0: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4: 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5: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4: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5: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1: 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6: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苹果、华为官宣降价，618促销大战提前打响。今天苹果、华为双双官宣，旗舰机型呢是大幅降价，打响了618大促的前置战役。苹果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上市后首次官方降价。京东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最高2000元，到手价低至6999元。华为 Mate X7 折叠屏直降1000元， Mate X6 直降3000元，均支持12期分期免息。业内分析，此次苹果华为大幅降价加提前促销，有望显著提振下半年手机出货量，带动组装、零部件、半导体等环节业绩改善。支付宝回应184万元莫名被扣，涉事账户已与他人共用。昨天关闭支付宝支付功能后被扣捐赠184万元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山西一名用户反映，其支付宝关闭支付功能第三天，深夜被莫名其妙的扣款184万元用于公益捐赠，维权三年无果。经查，关闭支付功能仍可进行公益捐赠，涉事基金会称款项已投入公益。支付宝初步判断捐赠流程正常，怀疑这个账户存在共用的情况或涉嫌违法犯罪，已求助于警方，并将进一步核查此事。荔枝、西瓜、芒果、榴莲批量上市，专家提示当心糖分超标。目前市场上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不少水果含糖量高，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那高糖水果啊，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的部分当中含糖量大于或等于 15% 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的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是口味偏酸，其实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这极易被忽视。那针对于高糖水果的食用，不同的人群需要区分对待。对于本身就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食用高糖水果更要谨慎，应当在医生或者是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指标情况调整摄入量，避免加重病情。那另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无需完全拒绝高糖水果，日常食用高糖水果

0: 现在开始导航。
1: 宝贝，刚刚的钢琴课学的怎么样？这周末就要考专业十级了。
0: 城区内请减速慢行，前方200米，注意右拐。
1: 明天我要开会，爸爸会送你去奥数班，这可是妈妈好不容易给你报上的。
0: 请减速，前方有红绿灯。
1: 上个月2000个单词你都背完了，下个月开始妈妈给你请了日语家教。
0: 请减速，即将到达目的地。
2: 妈妈，你车开快了，导航仪都会让你慢一点，为什么你不可以让我慢一点呢？
3: 有时候欲速则不达，望子成龙的同时别忘了保持合理的速度。

北京时间的17:43，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我国开展专项治理，严打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上线，北方炎热天气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了解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他们有的潜心钻研，在航天强国大国工程建设一线拼搏奉献，有的携手扎根乡村，用汗水和智慧团结带领乡亲走上致富路，有的积极为爱牵线，身体力行弘扬婚恋新风，有的营造书香之家，带动邻里形成好学之风，有的全家热心公益，温情守护孤儿健康成长，有的相知相守，在国际维和任务中全是使命担当。他们传承家庭美德，秉持优良家风，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在奋斗中收获了幸福，在追梦中成就了精彩。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近期，我国税务部门持续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整治违规开票乱象，挤出虚增营业收入水分。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违规招商引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再生物资回收、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组织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货运服务等6类行业开票金额同比下降 5.9%， 降幅较去年全年扩大 4.6 个百分点。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5月19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或显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

0: 要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 有的时候前

0: 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7: 江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提醒您，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选择正规渠道投资，切勿轻信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宣传，警惕以 APP 为载体实施的非法金融活动。如您发现涉及我省的非法集资线索，请通过12345电话举报。
8: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9: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0: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9: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0: 全省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尹红主持并讲话，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出席，胡祖才到会指导。
11: 江西专利转化运用3年专项行动收官，约1.6万件专利纳入全国可转化资源库。
12: 江西省第2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即将启动。
1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江西主会场活动在赣州举行。
12: 清乾隆本南昌府志重新焕生，江西文学史向前推进200多年。
11: 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宜春市智慧书房让阅读触手可及。
12: 我省首例3全脑机接口植入成功，高位截瘫教师靠意念重握画笔。
11: 庐山西海获评黑松露奖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
12: 今天晚上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推动

0: 广西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和工作打算。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省长叶建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等参加，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会上，省委常委同志围绕学习主题，联系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整治，把自己、把职责、把工作摆进去，既谈思想认识，也谈差距不足，提出了下一步整改举措，充分体现了带头狠抓整改落实、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胡祖才做了点评。尹洪指出，要结合分管工作和牵头整改整治任务，坚持学习引路、问题导向，担当实干、务实有为，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尹洪强调，要把牢目标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锚定“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目标任务，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一锤接着一锤敲，全力断长板、补弱项，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把握重点关键，下大力气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坚持把破解难题作为最大的实际，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切实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勇于担当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实效，增强当干部就要解决问题的责任意识，将问题化解在当下，解决在任期，自觉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江西台消息，历时三年，江西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正式收官，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三年来，全省103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完成存量专利盘点 2.65 万件，其中约 1.6 万件存量专利被纳入全国可转化资源库。从成效上看，三年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达到6万次，全省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累计达 522.7 亿元，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更是突破了1166亿元。不仅如此，围绕新材料、陶瓷等重点产业，全省还建成了近30个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和联盟，并在生物医药、铜箔、家具等领域搭建了6个产业专利池。
0: 江西台记者李俊报道，从5月20号到11月份，我省将举行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本次大赛聚焦服务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设置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6个赛道，分别举办专题赛。每个赛道分为企业组和创客组两个参赛类别，赛事主要包括报名、初赛、复赛、决赛4个阶段。对每个赛道企业组和创客组的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分别给予奖金30万元、15万元、8万元、2万元的奖励。决赛一二三等奖且在我省落地的项目，由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下设的政策型直投基金分别给予最高2000万元、800万元、300万元的股权投资，以及金融信贷和人才政策方面的支持。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小青昨天在宜春丰城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和开发区建设工作。卢小青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和开发区建设提质增效。要深化有法帮你为民服务实践，让群众方便快站等阵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要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前沿阵地站等阵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要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前沿阵地作用，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抢抓发展机遇，推出更多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产品。

0: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铜集团江西国际公司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改革发展全过程，深化产业融合，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全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请听报道。
0: 江铜集团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进改革发展各项任务结合起来，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企业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与行业趋势同步，与地方需求同向。加快资源项目开发建设，推动管理效率、治理效能和综合效益持续提升，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际实效。江铜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少兵：
2: 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好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打造我省有色金属产业创新高地，全力以赴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0: 江西国际公司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企业经营管理和改革发展，聚焦增强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深耕非洲市场，大力拓展中东、中亚、东南亚市场，创新高端化业务模式，筑牢国际化经营优势，加快打造国际一流工程综合服务商。江西国际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立刚：
3: 将学习教育贯穿公司“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和国际市场开拓、重大项目建设、境外风险防控全过程，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推江西国际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修水县曼江乡中小学校长盛奎元从特岗教师到一校之长，深耕教育十余载，以青春赴使命，用爱心与坚守点亮乡村孩子的成长之路。九江台记者焦磊、修水台记者冷永红报道。
4: 在盛奎元的办公室珍藏着一沓跨越十年的珍宝，那是写着稚嫩祝福语的生日贺卡和字字真挚的学生来信，这是他扎根乡村教育最珍贵的见证，更是他与孩子们之间最温暖的羁绊。
5: 像这是十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孩子们送给我的生日贺卡，还有平常孩子们写给我的信，我一直收藏着。
4: 1989年出生的盛奎元深知山里孩子求学的艰辛，2013年他放弃城市发展机会，回到家乡修水，成为一名特教教师。这一首便是十多个春秋，
5: 看着他们从小学到大学啊，不断的成长，进入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光，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当老师的意义。
4: 作为校长，盛奎元始终心系学校建设与教师成长，面对简陋的校园设施，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投入，让曼江乡中小学旧貌换新颜。2023年他发起温馨小屋计划，为孩子们打造专属成长天地，同时牵头推进教师培养计划，深耕节气文化特色教育，以创新理念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修水县曼江乡中小学副校长戴鑫：
6: 在工作上他以身作则，偏远山区家访工作他总是带头去，他还特别关注困难学生的健康成长，带领我们参与温馨小屋工作计划，很暖心。
4: 十余载风雨兼程，十余载初心不改，盛奎元先后荣获全国最美教师、江西青年五四奖章、江西省师德标兵等荣誉，今年又荣获江西省先进工作者称号。他始终用青春守护希望，用爱心点亮未来，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动人华章。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8: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江西主会场活动在

0: 赣州举行。清乾隆本南昌府志重焕新生，江西文学史向前推进200多年。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宜春市智慧书房让阅读触手可及。我省首例三全脑机接口植入成功，高位截瘫教师靠意念重握画笔。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记者报道，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江西主会场活动昨天和今天在赣州举行。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现场发布全省出土文物移交计划，公布了全省博物馆延时开放和夜间开放名单，全省2024到2025年度百馆千校博物馆系列活动推介案例名单，同时启动第二届江西文博大集六大主题展区，集中呈现海昏侯、景德镇陶瓷、八大山人等重磅文化 IP， 让观众一站式领略赣普文化魅力。
0: 江西台消息，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昌建成已有2200余年。近日由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历时3年多精心整理的清乾隆54年1789年南昌府志校注正式出版发行，让南昌千年文脉被更多人看见、读懂、传承。据了解，现存世的南昌府志仅有3部，分别修纂于明万历、清乾隆和清同治年间，均为珍贵的典籍文献。新出版的乾隆本府志校注本共78卷，近300万字，详实留存了古代南昌的山川形胜与社会百态，并收录了大量稀缺史料、名人传记以及诗文典籍。此次出版还在学术上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将江西文学史的起点从以陶渊明为标志的东晋上溯至东汉时期，向前推进200多年。
1: 江西台记者报道，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联合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的王基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今天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开展。这是汉代中山王墓出土文物首次在江西集中展出，展览分为3个单元，包括110件套出土文物，并配合展出2组海昏文物。汉代中山国与海昏侯国一北一南同属汉代宗室分封体系，出土的文物在器型、功能、礼制、内涵上既有一致性，又各具地域特色。展览将持续到8月15号。
2: 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
0: 宜春市加快推进智慧书房的建设，用数字技术为阅读赋能，让阅读更智能、更有趣、多元化，满足群众阅读需求。请听报道。
1: 这个月万载县康乐街道西门社区的山河阅微书房正式运营，居民刷一下身份证就能进，想借书还书，机器上点几下能自助完成。万载县康乐街道西门社区居民李大宁：
3: 以前借书还书都得在赶在图书馆上班时间去，现在好了，确实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1: 怎样让阅读从图书馆走出来，走进街头巷尾，变成市民触手可及的生活日常？宜春市想了很多办法，打破传统图书馆的时空限制，把阅读空间延伸到公园、商圈和社区里。山河阅微书房就是当地利用楼盘的闲置空间打造的，政府出资配书，县图书馆把数据库接上云端，搭建了一个通借通还的平台。居民在这里借的书可以在县图书馆或任何一个乡镇分馆归还。万载县图书馆馆长卢新生：
4: 不是简单的把书搬到社区，而是通过技术把图书馆的整个服务能力延伸到基层。这个小书房具备了和总馆一样的服务能力。
1: 解决了便捷阅读问题的同时，宜春还在进一步探索怎样让阅读变得更有吸引力。 在袁州区的狮子山城市书房，市区两级投入430多万元，把公园里一个近1000

0: 平米的场所改造成了充满科技感的文化客厅。伊春市民赵娜：
1: 孩子最喜欢机器人导览和 VR 非遗体验，以前觉得读书就是看书，现在发现还能玩着学，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如今伊春智慧书房正在多点开花。樟树市把中医药文化和 VR 结合，打造元宇宙数字图书馆，入选了工信部2025年度视听系统典型案例。铜鼓县定江书房引入电子书瀑布流，还配备了数字书法机，让青少年在互动中感受科技与文化的魅力。目前宜春市已建成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升级打造的新型阅读空间超过400多个，阅读服务正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丰富。
2: 近日，我省首例、全国第二例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开展，并取得关键性突破。植入脑机接口后，一名29岁高位截瘫美术教师实现了自主进食与绘画创作，标志着该技术迈入临床实用化与可复制推广的新阶段。南昌台记者徐亚文报道。
3: 年仅29岁的邓老师是温柔的父亲，也是热爱画笔的美术老师。意外落水瞬间，190斤的身体猛砸入水，颈部严重受损，下半身彻底失去知觉，双手也难以抬起。曾经的生活与热爱戛然而止。
4: 我动不了，就觉得人生没意义，就有点落差。一老了，好多岁，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3: 转折发生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省首例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脑机接口手术为邓老师带来了重生曙光。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李美华教授：
5: 那手术是非常安全的，它这个主要是植入在大脑的皮层表面，所以呢，它不植入到脑组织里。
3: 这套系统全链路延时不到50秒，比眨眼快2倍。大脑产生握笔意图的瞬间，手边同步启动。脑虎科技医学总监刘洋：
6: 相当于越过了受损的神经，搭建了桥梁一样，信号直接传到他的肌肉上，慢慢的神经会更好更快的去修复，慢慢去恢复他自己的功能。
3: 对于这位美术教师和新晋爸爸而言，脑机接口带来的不仅是功能的重启，更是职业和家庭身份的完整回归。借助意念控制，邓老师实现了自主进食，重新握笔绘制全家福，手写祝福卡片。在儿子1周岁生日时，邓老师写下生日快乐几个字，完成了给儿子送生日礼物的愿望。
4: 我觉得也是蛮幸运的，我就觉得真正就已经有很大的希望。
3: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李美华：
5: 病人呢，这个在我们的脑机接口植入以前呢，他这个是一个四肢瘫痪的病人，经过训练，现在目前是已经具备了植物可以写字和画画。
3: 得益于技术的人性化设计，邓老师的康复体验与生活质量得到全方位提升。系统内置电池的设计让患者体表无外露线缆，使用过程更便捷，安全性更高，真正实现了自主舒适的康复与生活。脑虎科技医学总监刘洋：
6: 我们电池都是植入在体内的，体表是看不到任何的线的。我们国内的首款内置电池的方式，患者实际使用的体验，然后以及安全性来讲，在各个方面都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3: 脑机接口让无法握笔的人重新作画，让缺席的陪伴重新归位，这就是科技最温柔的力量。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昨天，江西省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服务暨绿色低碳技术交流会议在上饶召开。会议紧扣双碳战略部署，解读能源费用托管政策，展示绿色低碳新技术新产品。
0: 日前，萍乡职业技术学院正式通过教育部备案，纳入全国专科层。

0: 次高等职业学校名录，标志着萍乡市属理工类高职院校实现零的突破。该校为公办专科院校，由市政府主管，办学规模暂定5000人，首批开设数控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等5个专业。
1: 近日，第10届黑松露奖榜单揭晓，庐山西海凭借8000多座岛屿的浪漫、308平方公里水域的温柔脱颖而出，获评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黑松露奖被誉为国内度假领域权威榜单，是文旅投资、品质度假的重要风向标。
0: 鹰潭市跟着微短剧游龙虎山微短剧剧本创作大赛近日开赛，大赛围绕龙虎天下绝主题，紧扣丹霞绝美、道宗绝圣、古乐绝唱、阴阳绝妙4大核心内涵，结合龙虎山本土风物、民间习俗，面向全国剧本创作个人或团体征集剧本，征集时间截止到7月31号。
1: 为期一周的宜春明月山康养集市今天在宜春市明月山温汤旅游度假区开市，集市设有康养项目展示、运动康养体验、特色文旅3大活动，为市民及游客提供一站式沉浸式康养服务。
0: 遂川县今天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集中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经济犯罪防范知识，切实提升市民防范经济犯罪意识，守护市民财产安全。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他们有的潜心钻研，在航天强国、大国工程建设一线拼搏奉献，有的携手扎根乡村，用汗水和智慧团结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有的积极为爱牵线，身体力行弘扬婚恋新风，有的营造书香之家，带动邻里形成好学之风，有的全家热心公益，温情守护孤儿健康成长，有的相知相守，在国际维和任务中诠释使命担当。他们传承家庭美德，秉持优良家风，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在奋斗中收获了幸福，在追梦中成就了精彩。
0: 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对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
1: 昨天，由中山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吴志刚教授团队研制的翼仙3号面对称可重复使用火箭在广东省阳江市成功完成了低空飞行试验。火箭在发射到预定高度后，完成悬停、机动调整，平稳垂直降落到目标区域，试验取得成功。这是国内首枚高校主导研制的面对称可回收液体火箭。
0: 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明天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1: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记者首季在澳大利亚感受中澳旅游合作的活力与机遇。由澳大利亚旅游局主办的第46届澳大利亚旅游交易会日前在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举行。作为澳大利亚旅游业最盛大的企业对企业活动，现场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买家的密集出现。
0: 本次交易会吸引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30家旅游企业参会，与当地供应商洽谈合作，其中中国旅游企业超过140家，数量仅次于澳大利亚本土商家，涵盖传统旅行社、高端定制机构及在线旅游平台。代表们积极参与各类洽谈，高频对接当地供应商。
1: 澳大利亚旅游局大中华区总经理韩斌表示，交易会提供的面对面交流对推动合作、了解市场变化至关重要，目标是让中国游客拥有难忘的澳大利亚旅游体验。悉尼歌剧院等知名旅游供应商也积极参会， 其商务拓展负责人称，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在会期的会见安排当中，中国买家的约见占比较高。
0: 维多利亚动物园悉尼塔隆加动物园的负责人均表示看好中国市场，前者计划邀请中国旅行商赴澳考察，而后者则指出中国游客已从打卡式旅游转向深度体验，期待更多游客参与沉浸式项目。
1: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去年是澳大利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也是澳大利亚第五大受欢迎的海外旅游目的地。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2到30度；九江多云，21到29度；景德镇多云，20到31度；宜春多云，22到29度；萍乡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阵雨转阴，23到29度；上饶多云，19到31度；鹰潭多云，20到30度；抚州多云，21到31度；赣州雷阵雨，22到28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吕鹏，代表责任编辑李先、鲍丽萍，监制詹青，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

0: 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

0: 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

0: 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2: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1: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3: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4: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5: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6: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8: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9: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8: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0: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1: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2: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1: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硅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了。

0: 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2: 我们打造了十余类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3: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4: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7: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0: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

0: 预警的情况。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3: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2: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1: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1: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4: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8: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7: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9: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4: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4: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那么当然还有我们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任老的高徒，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我这儿啊，就是节目一开始啊，真的有一个急事儿，得会向您汇报一下啊。
2: 怎么了？
0: 因为您给大家讲的那款那个高含量的有八个专利的那个辅酶 Q 十
2: 啊，
0: 咱记得吧？是吧？咱昨天说的，然后大家听说这个辅酶 Q 十啊，是您一直在用，所以呢，您用的呢，大家就觉得肯定好呀。所以今天早晨啊，我一到直播间，这个导播就跟我讲，哎呦，这个电话呀。这个瞬间就啪啦啪啦啪啦就打爆了，一直在接电话，大家都说，不是上一档节目说咱们这有个小团购啊，什么买的人就越多啊，订的人越多，我们就可以跟厂家怎么样，对吧？所以大家都啪啪啪的打电话来，都说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啊，都拦都拦不住，所以就着急问您呀，昨天晚上您跟咱们这个厂家负责人电话打上没啊？
2: 妈呀，这
0: 结果咋样啊？
2: 你一张嘴都吓死我了，我寻思又什么坑又给我挖上了呢？
0: 大不得
2: 啊，那个 Q 十的那个事儿哈，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吧，我真给他当做一个大事儿去办了。然后我昨天晚上呢跟那个厂家，我真的足足我跟他聊了一个将近一个半小时，然后人家他们那个负责人吧，反正厂家嘛，你说跟我们聊他有他自己的难处是吧，说了一大堆，然后最后吧我跟他谈，我说我昨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报名呢，我瞎蒙的，我说得有7800号啊，甚至更多的人呢，我说这个 Q 十，我说这么老多人跟你买，你咋得把那个钱也得给我降下来呀，对吧？
0: 对。
2: 完了他最后他说的，那你要是能给我整多少件来的，昨天师傅说的多少件，他

0: 反正那意思得是万八的那种。完事说那样子的话，我们的一盒能给你讲到129块钱。完事他讲，他说的一般跟我们合作的那个经销商，就是我有反正大大小小，我也不知道他是吹牛还是怎么的啊。他就说还得大几千家呢。他说我给谁都是这个价，就129，我要把这价一放出去的话，那得排一堆人。反正我也没去接茬，咱哪知道人家那个厂子、怎么个经营的情况，咱也不懂啊。他说这是因为你跟我们跟你们的关系比较好，完你赵宁还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这要别人呢，换个一年半载也排不到你们。啊，后来你说我怎么整？他也没有辙了，完了我就把我师傅抬出来了。那我师傅还跟他说了几句，完了。然后他就这么讲的，他说跟我师傅讲的，我在旁边听着，他说的也就这个价真的是最便宜的了，就是按129块钱一盒。他说的，他说任老，你要是真的需要，那我就匀出来2000盒给你，别人我先让他往后排。他说我们这生产线现在天天都不停，24小时转，就是为了完成订单。完的意思就是那啥，说就给我们这个129块钱一盒了啊，完了最多最多最多。跟我师傅讲的就给匀给我们2000盒。完后来我寻我磨叽也不行了，我师傅也没词儿了呀。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把电话就给挂了。挂了完了，我俩就商量这个事儿嘛，就跟我师傅就讲。我师傅说那你就看看这个价格怎么整吧。啊，一分钱不降吧，确实有一点那个什么。其实你要就这个129块钱，就辅酶 Q10 的价钱来讲，哎，也还可以，比零售价那不便宜嘛，对不？
2: 那是
0: 啊，我说还可以。但是我师傅一唠，他说：“你看啊，有一些退休的老人呢，你一个月可能就低保1000来块钱吧，
1: 嗯、
0: 啊，那你要在这儿去1200块钱买这个 Q10，完那边再去点降压药的钱，那边再去点什么。”那个什么三七呀、单身呐、再抓点重要的钱，哎呀，再留点吃喝，一掰开就没了。
2: 嗯，
0: 完了后来说吧说吧，我说那怎么整啊？完我师傅就跟我想招，因为我们就知道129这个价钱哈，我们是真想谈，但是他也不给话口，也不给我机会。后来我师傅就跟我讲，他说不行，你再厚着脸皮再打吧。我打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小陈儿，我跟这个厂长沟通，我要说家里话的话，我下辈子也不想给他打电话。我要不是因为这个钱，我真的我就不会那个啥。我是后来跟他谈，到了一分钱没降下来，就是129，但人家答应我了，说你要是要这个价格，我顶多能够给你3000盒，这还是最后看老爷子的面子，没有下一次。哎呀。
2: 就是没太明白，就是最后129这没降下来，
0: 啊、
2: 然后他多给了1000盒，一共3000盒，原来2000盒，
0: 他多给的也是要钱的，
2: 就是啊
0: 啊，
2: 这
0: 三千盒，
2: 这还是咱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价格还是有点，
0: 你还是觉得贵，是不
2: 是？
0: 是
2: 我觉得就是咱们换位思考，
0: 嗯、
2: 对吧？他呢做生意可能。
0: 您不在乎这点儿是不是？
2: 也是有些费用，对吧？但是，对于咱们听众朋友来，咱们换位思考，这个129块钱，你还是有一点儿，有点吃力，真的有点吃力。
0: 你听我讲啊，陈儿啊，
2: 嗯，
0: 后来我就跟我师傅撂了电话，我说完了，我说让人撅回来了，我说不打电话吧。然后我师傅说：“那你这么的吧。”你129，你别管多钱，
1: 嗯，
0: 人家你小陈也好，你还是那些老朋友也好、
1: 嗯，
0: 人家奔的是啥？第一个相信我们爷俩，
2: 对；
0: 第二个是你说的你吃那款好，然后人家大家才说的让你给帮着找，你没那个没跟人家谈妥之前，你把你吃的那个东西给人拿出去，不就固定了吗？现在没办法了，你说说，你不拿也得拿，现在就逼的也没有招了。完我师傅就讲、嗯、行了不行我兜里有点那个散钱儿、
2: 嗯、
0: 完了说给你拿出来他也没有多少钱儿我跟你讲完了、
2: 嗯、
0: 我那兜里钱儿也不多我是这么整这3000盒啊既然从我这开始的、
2: 嗯、
0: 然后这3000盒呢我包了这个钱呢不用大家拿就我们来凑这个钱我兜里有点儿完我师傅呢他还也能赞助我点儿完了

0: 我在上院里边呢，去找那个有钱的人再赞助赞助。要不行的话，咱们这个三千盒我就免费的送给大家，也算是咱们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1: 不，
0: 你别让大家这么惦记着，高高兴兴的完事儿，因为价钱的这个事儿，完大家跟着都挺上火的，别上火。就这个问题，我一个人来承担。
2: 不
0: 啊，
2: 不是赵老师，
0: 哎，
2: 我
0: 怎么的了？
2: 我是听岔皮了还是？就您和任老自掏腰包。129块钱一盒的辅酶 Q 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
0: 我是这么想，但也得凑。但是那是我的事儿，跟大家没有关系。我是想免费的给大家，
2: 就是一分钱不花，大家一分钱不花，全部全部送，
0: 一分钱不花。
2: 那
0: 啊，
2: 那运费要大家花，运费得让大家花钱吗？
0: 不花钱。你要是运费要是按照现在很多人聪明的这种脑瓜的话，那运费就能把你的钱都挣回去。咱不要，就是我跟我师傅啊，实实在在的做事儿。咱们要做就别让大家有提问的机会，就是我不会通过运费怎么怎么样的，就都不让大家花，一分钱都不让你花。但我有个条件啊，就三千盒，我就只有这些。
2: 这三千盒我觉得已经是特别大的一数字了，就是自己掏腰包然后给大家送三千盒，这真的是，哎呀，这谁都可以领吗？这是
0: 关键，我怕不够分、
2: 哎、
0: 你要谁都可以领的话、
2: 啊、谁都可以领，
0: 不够不太够分，
2: 谁都可以领，我的
0: 哎，你
2: 我去领一个是吧？
0: 你吧，
2: 我得要这个，
0: 你要可以、啊，就是你满足几个条件就行。其实你正常哈，你上辅酶 Q 时我讲了35岁以上就可以吃。但我感觉好像35岁左右听我节目的人比较少吧，大家都在上班呢。
2: 对，
0: 这个点儿几乎是听不着。所以听到我节目的几乎都是岁数大的一些同志，你例外。你例外，导播例外。你们俩例外啊，但是呢，你们要想要，一共我就3000盒，你别说因为跟我关系好你就拿走了，那跟我关系好的多了，那根本就轮不上大家了。你就这么的，一会儿你下了节目，你可以正常的去打咱们那个什么什么场外的联系电话，然后你可以去申请，你申请上算你牛。但如果节目结束之前我3000盒没了，那对不起，我算你倒霉。
2: 我这会儿已经不太想做节目了。
0: 不，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你那我那不算数，你现在得把工作完成，要不然我投诉你。不开玩笑啊，但是
2: 听众朋友们，
0: 就是真的哈，我希望的哈，就是什么样的人去免费领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非得占那个赵宁和那任老头一个便宜，这样想的少。你知道不？就
2: 是
0: 你有需要就行，
2: 真
0: 有
2: 需要，
0: 你
2: 有，
0: 对，你得有需要。比如说，你都已经有症状了，你说我这个人，哎呀，像我们说的，动不动走两步我就累得了不得，呼哧带喘的，也不知道是啥毛病，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净做梦，晚上脑袋里都想吧，哎呀，我啥也不能想，我要睡觉了，可是脑袋里边就跟过电影似的，睡觉就是睡不安稳，你这样的同志都跟你心理活动有关，你要科中医来讲，我师父绝对给你开一些什么养心的呀、安神的呀，开这些药，就是这个肯定跟心是有关系的，你这种人是逃不了的，对吧？还有一些你像
2: 优先，
0: 对、哎，你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人呢，对不？
2: 对，
0: 因为中医讲心脑是不分家的，你心脏有问题，你脑供血肯定是不足的，
2: 对，
0: 心都供血不足，它怎么血怎么上头去的呢？到中间都卡没了，你脑供血不足肯定是有的，所以这一部分的同志，你要是去领去，我什么话都不说，因为你是合适，也是适合用它的，对不？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就是记忆力减退，这个好像是脑供血不足专有的一些症状吧，
2: 对
0: 吧？
2: 记不住事儿。
0: 对，记忆力减退的，还有就是干点什么吧，注意力不集中的。你要老伴儿这边跟你说话，哎，我也不知道脑袋想啥，跟我说没也说了，但说啥了，我嘴里答应，但我忘了。
2: 哎呦。
0: 啊，你这种事情的，你是需要去争取一个名额的。然后就是这个人呢，感觉到就是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个脑袋呢，反正也不记事儿。反正有的时候呢，也是觉得这个脑袋 反正就是不清凉的这种的、
2: 嗯、
0: 我觉得嗯要是需要的话啊，那你家里要好几万盒

0: 那你留过期了，这玩意儿也浪费，所以你就可以去申请一个，那也是可以的啊。还有一些我特殊提醒一些啊，就咱们在人群的这一块的时候，
1: 嗯，
0: 我提醒一类人吧，咱们有没有血脂高的那一部分同志？就是血脂高正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
1: 减脂药的，
0: 对，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钙的这种
1: 他汀类的，
0: 他汀的、
1: 啊，嗯，
0: 这个药哈，我不知道你的主治大夫有没有跟你说过，凡是服用这类药物的，一定要配合辅酶 Q 十去吃。他汀这个药物在降低胆固醇的时候，它会消耗你很多的辅酶 Q 十，所以会造成什么呢？刚才我说的乏力的现象，再有肌肉酸痛的这种现象。
1: 哦，
0: 哎，
1: 天哪！
0: 所以你要是真的在服用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啊，你啥都别想，你赶紧的辅酶 Q 十必须要正常去吃，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是关节疼的。就是神经系统受损的，
1: 就是这个关节骨骨节节的这个地方，不是
0: 骨节啊，它并不是说你完全是指的骨关节疾病，你像髌骨有损伤啊，软骨有损伤，并不是的，它就是莫名其妙的肌肉酸痛的问题，然后走一走就累。你要说它有实质性疾病吧，哎，那我休休息，我能缓过来。哎，我不是说我非得骨折了我才用，那不是这个道理啊。那有的人呢，也是莫名其妙的，我就手脚麻木，然后手脚冰凉。你要说冷吧，确实是冷，但是你吃啥药也不管事儿的。再有就是莫名的烦躁，控制不住自己脾气的。这都是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你这种人。我觉得你也离不开辅酶。
1: 辅酶确实对他们也有一些帮助，
0: 当然，当然，当然、
1: 哦。
0: 还有一些像免疫力不好的、爱感冒的呀、不爱吃饭的，就是消化功能不太好的，我觉得可多了。就是这一部分的人哈，我觉得可以去用一用。而且，你有没有仔细看昨天我拿回来的那个，就我吃的那个 Q 十，我拿走了。昨天你看没看？我不到啊。但是这个他那个我们发这个一盒啊。它绝对不是说让你吃三两天就完事儿，
1: 哦，
0: 那个是糊弄大家的，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对, 对，
0: 因为我这个一盒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我看了，我看了，
0: 你注意到了？
1: 我就是拿着以后，我就习惯性的我就会去看一眼，
0: 先看多少，
1: 哦、哎
0: 啊，能吃多少天？
1: 对，一盒，你别大盒里面就装一点点儿，对吧？对我们老朋友们
0: 一样一样的，
1: 一看，哎，30粒。
0: 跟我吃的是一样
1: 一样
0: 的，
1: 样样的
0: 对、
1: 哎、
0: 它就是用量就是一盒就吃一个月，这一个月它肯定会对你有很多的效果反应。
1: 我得代表听众啊，真的是感谢任老和感谢赵宁老师，真的是这个大爱啊！我觉得，
0: 哎呀，别，
1: 这个是大爱啊！
0: 别，
1: 不然我今天脸也掉地上捡不起来了，对吧？其实你刚才说，我说我也想给我的母亲领一盒，真的是这种这个辅酶 Q 十，真的是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老人自己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都会觉得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就是时不时
0: 应该要重视了，是不是？
1: 对吧，
0: 要重视起来。
1: 你说心脏不好，真的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它不像其他的事儿，对吧？
0: 对，
1: 你还能到医院有个缓儿，
0: 对
1: 吧？心脏这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哎，就不好说。所以真的感谢两位老师哈。那么，我就这么播报一下，大家注意了啊，听好。
0: 你是不是想告诉大家，你就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去报名这个事儿、
1: 哎，
0: 好领那个辅酶 Q 十抢起来，是不是、啊？
1: 我心里跟猫抓似的，我着急呀、啊，知道吧？所以，你得容我把这段话说完啊。就
0: 啥？
1: 咱给大家一定要说，要抓住这次机会
0: 啊！
1: 现在呢，拨打电话就可以领到咱们8项专利的辅酶 Q 十，但只有3000盒 啊！多一盒，咱真的不能再让任老和赵宁老师再往里搭钱了啊！打进电话报名参与，就能免费领取129元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整整一大盒，而且的这个量呢是足足可以吃一个月的。您这会儿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来领取咱们这个大福利，因为我真的担心这3000盒你手慢了，可能真没了啊！电话号码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新朋友一定要记住，是400-831-8181，400-831-8181。哎呀，我这话说出去，我心里舒服了。
0: 其实我还没说完呢，
1: 哎、
0: 还不只是这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
1: 还有呢？
0: 啊，你着急，你先播了，那先播了，播了，
1: 好，
0: 播了，我再说下一个事儿啊。
1: 行行行行。
0: 昨天我跟我师傅在家里，除了把这个事情定下来了之外，我师傅也提醒我了，说那个既然给大家发这个辅酶Q10，

0: 书现在没有问题，在印刷厂那边所有的日期都已经排好了，它叫神奇的辅酶 Q 十，然后它现在已经有了出版号，然后也有了市场的价格是39.9元，就这本书是公开的，公开的售卖
1: 的，
0: 对对对，
1: 发行的，
0: 对对，正式发行的。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去了解身体，尤其心脑是个大事儿，
1: 对，
0: 不注重心脑这块你要吃亏的。
1: 嗯
0: 啊，所以现在这两件事儿就尘埃落定了，一个是我们免费送辅酶 Q 十的问题，每个人可以领取一个月的用量，免费为你提供跟我服用的一模一样的辅酶 Q 十。第二个就是这本书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就都完事儿了，这回你不用着急了
1: 啊，
0: 嗯，
1: 就是赵丁老师，就是咱们就是不但今天打进电话来的朋友能够。不花一分钱拿到一盒辅酶 Q 十
0: 啊，
1: 同时他们还能拿到咱们任老和您组织身边的专家朋友们一起写的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就是
0: 啊，就这
1: 有的吃
0: 是是
1: 有的看，对吧？
0: 啊 啊, 啊，
1: 就是两样都免费，都是包邮，都、就都给我们的。
0: 对，我也想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其实正常吧，人家那个出版商那边吧，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39.9元的这个定价，说是已经那叫什么物价还是哪，我也不知道是哪，
1: 嗯、
0: 反正给他定了一个这样的价格。
1: 嗯、
0: 完了，我跟我师傅想，他说价格没有事儿，我们俩也做不了主、
1: 嗯、
0: 哈、
1: 嗯，
0: 这个价格跟我们没关系。但是人家出版商跟我们说这个，他说老爷子想要这本书送给朋友啥的哈、
1: 嗯，
0: 可以，那也得是。明年的1月份开始正式发行、
1: 嗯、
0: 因为有刊号的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嗯、
0: 他说你要是提前要的话我们整不出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这还得再等，还得再等、
1: 啊、
0: 然后大家腿脚再不好、
1: 啊、
0: 再跑各大书店才能买，我说这有点折磨人。
1: 嗯，
0: 完了我就想管他要那个排版好的那个电子版，
1: 嗯，
0: 然后跟电子版我一看，当时我立刻我就觉得心里老不舒服了，我说你这本书编辑完以后是要考大学用啊，完了他没理解，他说怎么考大学呢，这不都你们总那个总结出来给我们编辑好的这个书吗，
1: 嗯，
0: 我说文字和图片我都给你了，我说我第一我没看着几个图，第二你这字儿也太小了，
1: 哦，老年人看不清，
0: 对，我因为这个事儿我昨天就跟那个谁那个出版商，我就跟他们那个头头我就急眼了，我说本来这个东西就是给老年同志带的，然后你字儿那么大点儿，我这个年龄看着都发花，我说你让那些老人怎么的，一个人买一个放大镜在家里头蹲那个太阳底下看去
1: 啊，
0: 然后对，
1: 他们没想到这事儿，
0: 对对对、嗯、他们就是按部就班的像排报纸啊、
1: 哎、
0: 那叫排杂志啊，排出来那个东西、
1: 嗯、
0: 我说那不行、嗯、你要看看你的受众对象是谁，然后让我这么一说吧，他们挺不乐意的，我原来不知道啊，后来他们告我啥，他说我们不是不想给你改，因为给你们打版了之后定版了，你重新开版机器一开好几万块钱就没了，以前的东西都得作废，这不就涉及到钱的问题吗，那我跟他打仗就打到这个地方了，我说那是你们的问题，我说你们自己做这个的时候审批的时候并没有通过我们爷俩呀，我们这是今天管你要，然后才发现了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我说你要真的发行的话，你这书没得卖，我没说送啊，我就说没得卖，我说谁买，看字儿都看不清谁买，我就这么说的。后来那个他们那边一讲，他说哎呀，这个确实是我们的责任，怎么怎么地的，他说我们加班给你们打出来个版，然后你们再看看，我说你那么的，我们也不要求别的什么东西，你不行的话哈，你打版你多给我打出来点，那印刷那东西快刷刷刷的，我说你多给我打出来几百本，到时候那个什么我们给亲戚朋友，我说我们都那个发下去用下去，他说得需要那么多，嗯，我说是，我就这么跟他讲的、
1: oh.
0: 哎，反正我肯定会催着这个事儿、
1: 哎嗯嗯、
0: 你要不追着他，他一会儿他就忘，但是这本书呢，除了说的啊、是字儿是大了点儿，然后有图片你能够看得清、
1: 嗯、
0: 重要的是内容，我感觉啊，这本书拿到大家手里之后你肯定是爱不释手的，首先辅酶 Q 十在大家的眼里是不是你只认为它对心脏好，
1: 嗯，
0: 它只管心脏、
1: 嗯、
0: 心慌的问题、
1: 嗯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事实上不是这样
1: 啊，
0: 辅酶 Q 十参与我们身体很多的器官，嗯，他们的运作，比如说大脑、血管，包括刚才我说服用他钉的人，
1: 嗯，
0: 包括对肝脏都有好。

0: 触。
1: 哦，
0: 就慢性炎症都有辅酶 Q 十的这个身影。所以这本书里头哈，也记录了那个你像有一些心脏问题的呀，包括眼睛问题的，配合辅酶 Q 十我们怎么吃啊，
2: 嗯，
0: 吃什么呢，怎么做呀，怎么搭配呀，
2: 嗯，
0: 都有记录。
1: 哦，
0: 我觉得我每天在这讲吧，你要让大家百分之百的都记住有点难。然后有了这本书之后，你打开书，你随时随地你就找你自己相关的东西，照着它去做就行了，
2: 嗯，
0: 就可操作性是比较强的。
1: 对
0: 啊，
1: 张玲老师，
0: 还是很实用的。
1: 对，我觉得，
0: 哦，
1: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呀，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越来越佩服您，就是您这颗心真的是就是一直在为我们听众朋友们着想啊。您这
0: 小陈嘴可甜了，
1: 就是我要代表着我们的听众朋友要谢谢您，
0: 您可甜了。
1: 对啊，我要代表我妈也谢谢您。
0: 您您这说，我一定得给你母亲礼物了，要我都不好意思了。
1: 所以，对咱们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可以得到一盒辅酶 Q 十，
0: 嗯，
1: 然后还能免费得到一本咱们人老倾注了这个心血的一本书，
0: 半生心血，
1: 半生心血，我都不敢说一生啊，半生心血。
0: 对，在心脏这一块的养护，哎，我师父的确倾注了很多。
1: 这就相当于把人老请回家了呀，是吧？天天
0: 对
1: 吧？平常翻翻书，查查食疗的方子，对吧？有了这些方法以后，咱们再运用到生活当中，
0: 嗯，
1: 那对吧？就所以我觉得这么地吧，
0: 嗯，
1: 我等不及了。我
0: 你播报一下吧，
1: 哎，
0: 就把这个简单的
1: 综
0: 合
1: 一
0: 下，
1: 综合
0: 一
1: 下告诉大家，
0: 对对对，
1: 好吧？
0: 对。
1: 哎，综合一下啊，
0: 哎，
1: 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现在要给大家正式的播报一个特大的好消息，由赵宁老师呢，咱们人心为怀，心系百姓健康，自掏腰包免费给大家3000盒辅酶 Q 十，再外加我们的神奇的辅酶 Q 十的这本书，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领取咱们高含量有8个专利的价值129元的辅酶 Q 十一大盒，这一盒呢能整整用上一个月。除此之外，还能免费得到咱们赵宁老师和人老倾注半身心血哈汇集的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相当于把赵宁老师和人老请回家。这样两样产品呢，咱们一分钱不用花，连运费都不用拿，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得到。咱们的报名电话和获取电话您记好了啊，我报慢点，大家赶紧来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听，这是生命最核心的律动，守护它是我们给您最真诚的承诺。现在一个全民护心的重磅好消息正式为您揭晓，赵宁老师携手人老共同发起全民护心行动，为您免费送上一份前所未有的心脏健康大礼，请您一定听清楚，免费，免费，全程免费，一分钱不用花，连运费都不用。这份大礼包含高含量拥有8大专利的辅酶 Q 十一大瓶，每天一粒就够了，整整一个月的用量，免费送给您。这还不够，连同这份厚礼的还有汇集了二位老师毕生心血的经典之作神奇的辅酶 Q 十健康宝典书籍一本，所有这些全部打包一起免费包邮直达您家。机会珍贵，名额正在急速减少，报名专线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3: 每一个名额都可能稍纵即逝，行动必须行动，现在就行动，这一通电话就是为您的心脏加上一道最关键最及时的免费保障，一通电话守护一颗心，我们等着您的领取电话。
1: 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含量好，配方好，剂型好的3好8专利的辅酶 Q 十正在免费领取当中，同时您还能免费获得两位老师多年心血和经验的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数量有限，只有3000份，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的报名领取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接下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呀，赵玲老师，你好。
0: 哎呀，你好，欢迎您。
2: 哎，赶紧帮我报个名啊！哎、我要领一份辅酶 Q 十，完还有那本书啊。
0: 我这是话音未落呢，然后你就赶紧报名。你这打电话，你说你打了多久吧？从我开始出生你就打吧。
2: 啊，是。
0: 您啥情况？你要得，您跟我说说您的情况。
2: 哎呀，赵玲老师啊，
0: 哎，
2: 首先我太谢谢您了，就是说给咱这么好的福利。我吧是有那个冠心病，已经很多年了，完还有这个高血压，现在吧，你说要是干点活吧，就累到了吧，一直在胸口就疼，
0: 哎、
2: 就像针扎似的。
0: 你这是典型的有血瘀的一个问题了，有瘀了。
2: 嗯，
0: 对吧？
2: 是，我就是停下半天吧，我就才能好。完了是这胸口吧，还经常堵得慌，上不来气儿。完我吧，就以前吧，就听说这辅酶 Q 十吧，就能营养心脏，对心脏好。完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现在用那个辅酶 Q 十还来得及吧？
0: 那必须得用了，因为你已经有症状了。你当你感觉疼痛的时候，那是啥？是你心肌缺氧的一种表现，血都过不去了。你这么样的话，会影响你的心功能的。而 Q 十就是你心脏的动力，它有动力，它才能泵血，你血才能出得去。它要没有动力的话，你说你这疼着，它是不是没有劲儿把你的淤阻给打开？你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堵是小事吗？不是吧？
2: 对，
0: 所以你吃它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2: 哎呀，那当然太好了。那张林老师，那我是想早点用上那个辅酶 Q 十。但是吧，你说可能吧，就到不了这个程度。这个
0: 啥程度？
2: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身体吧，就吃普通的 Q 十吧，就是作用应该不大了。就是只有吃那好的才行啊。
0: 你评判好坏是啥？我们的评判好坏就是因为含量的问题，因为你吃到肚子里要看够不够，就像我吃饭吃没吃饱，你的心脏也需要吃饱饭呢。如果你每天的你的那个服用 Q 十能够达到48毫克就可以，不用多，多了你运化不了还伤肝，你知道不？哎，所以你吃这个，我这个是48毫克，膳食指南要求是不超过50毫克，你说我是不是这个可以了？
2: 我这不也是听着说这个 Q 十不是有8个那个国家专利吗？啊，对呀，你说这专利，那这是肯定有保障，
0: 可牛了，是不是？
2: 对
0: 对
2: 对,
0: 对，那就说在 Q 十这个上面，我要说全世界呢有点吹，但至少我的印象当中，这是独一份儿。
2: 那我就听你了，赵老师，
0: 8个专利啊，这真是独一份啊，一个都难找。
2: 对呀，你说这还挺方便的，您说这一天吃一粒儿。
0: 对，
2: 那我就听您的了，少林老师。
0: 没问题，随餐吃。
2: 我记好。
0: 随餐吃啊。
2: 哎，好好好。
0: 哎，
2: 完了再一个，你们要出版的那本书也一定给我带上啊。
0: 一起给你，行不行？啊，我都先说了，一起给。完事你到导播那里头把你的信息都留好啊。
2: 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
0: 哎，
2: 完我赶紧通知一下我那姐妹们，这好事啥的，让他们也都领一份。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要组团啊！
2: 好，
0: 快去，快去，快去吧啊！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拥有8项专利的辅酶 Q 十，3000盒的报名名额啊，融汇了咱们赵玲老师和任老的心血的那本《神奇的辅酶 Q 十》的这本书，也只有3000本。现在打进电话，免费就能领取这2样宝贝，不用花您一分钱，连运费都帮您省了。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啊，电话号码记住了：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欢迎。
4: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说，
4: 你们这个3号辅酶 Q 十
0: 啊，
4: 确实是免费送吗？
0: 3号是。
1: 含量好，配方好，
0: 夸我们3号了，那我免费送，真的真的。
4: 这个，那快，赶紧帮我这个领上一盒吧。
0: 啊，你不用紧张，你想订呢，我都可以给大家，只要名额还有就行。但我看导播这个速度，说不定啥时候就得停止啊。哦，赶快，
4: 啊、
0: 赶快定就行啊！
4: 那个，我是什么呢，张老师？我是这个三高。
0: 三高。
4: 啊，我是三高，这个查出来已经7年多了。
0: 啊，
4: 这个最近这2年吧，就是说感觉这个心脏啊，这个负担越来越大。
0: 是
4: 吧？啊，感觉就是哎，非常明显，感觉，因为现在已经上个月。我这边呢，我是想把这个家里阳台呀、这个打扫一下。然后把这个什么这个盆盆罐罐的呀、花盆什么的，都找个地方收起来。可是搬这点东西，我就感觉就把我累坏了。 啊，就感觉这气儿都不够用。
0: 嗯嗯嗯。
4: 啊，你如果身体怎么成这样了？你现在
0: 比较弱，是不是？
4: 嗯，
0: 比较弱，证明你心肌棒血不够，力量不足。

0: 所以他运送血液的这一块，他的劲儿也不够，你才会感觉到力不从心。但我听您的声音好像年龄不大，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才54岁，老师。
0: 54，按道理说不太至于啊，因为我俩是仿上仿下的，不至于是这个样子啊。那就说明你平常养护的不好。另外一个，你要三高的话，你吃不吃那个他汀类的降脂药？吃不吃？
1: 偶尔吃。
0: 你不是偶尔吃啊，你要高血脂，你是一定要吃的。你吃降脂药是一定要配 Q10吃的，它能降低你们男同志心脏疾病突发几率的21%啊。那你要不知道的话，你心脏的损伤至少有7年的时间了。
2: 哎，宁宁说的对啊，你看这个养病呢，如养虎。你虎大它会伤人的，尤其是你这患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你如果那个心脏你不养护好的话，它就影响气血的运行，它就会逐渐形成血栓，哎，加速你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一旦那个斑块它要破裂的话，它甚至会导致你的心梗、脑出血等等这些严重疾病的发生。
0: 不是我吓唬你，这是真的。
2: 对。你呢现在呢还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去预防它，干预它，这是可以来得及的啊。
0: 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师傅他这个的话吧，我们另外去对待。你现在你不拿到那个免费的有一盒的那个辅酶 Q10，他不用一个月吗？这个同志哈，你头一周的时间你可以早晨吃一粒儿，下午吃一粒儿。一周啊，就一周，不用时间长，因为我觉得你7年了，对心脏的伤害，尤其是三高啊，这个它修复起来的话，这个可需要一段日子呢。所以你稍微跟别人的用量不同，你上午一粒儿，下午一粒儿，弥补一下你之前的缺憾呢。就一周，不用多，因为它这个含量足，你就一周的时间，一天吃两粒儿，剩下就恢复一天一粒儿啊。哎，
1: 好的，
0: 好
1: 了，老师，
0: 好了，好了啊！
1: 您这么一说呀，
0: 哎，
1: 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0: 哦，好，好，
1: 哎，
0: 我跟你讲的，你就照做，我没有问题的啊。然后有任何事情，随时都跟我们联系啊。哎，
1: 好
0: 了，那就这样啊，
3: 哎，
0: 再见。
3: 好，再见。那么大家手上也别闲着。那么这次赵玲老师所带来的双重的这个大礼啊，大家如果还没领到，就赶紧拨打身边的电话，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赵明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赵明老师。
0: 哎呀，怎么这么开心？是因为我吗？
4: 对的，对的，赵明老师。哎呦我的妈
0: 呀，
4: 终于打进来了。
0: 辛苦辛苦。
4: 我特别想用这个辅酶 Q10 啊。你先给我写那个俩人的名啊，把我和我爱人的都写上。
0: 我倒真想这么做呀，我也很喜欢跟你通话，但是一个电话只能是一份儿，我想输入数字2，电脑都不答应。他只默认一，要一会儿不行，你再用你爱人的电话，你告诉他，让他现在就打。你这边跟我说话已经保证有一份了，你让他现在就打，我怕一会儿没了。
4: 打了
0: 是不？哦，让他打，让他打，你让他继续打。你和你爱人都啥情况？
4: 哎呦，我先说我吧。我吧，哎呀，血脂高，哎呀，血压也高，哎呀，我的天，你就成天就感觉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完了到晚上吧，睡觉，哎呀，可费劲了。哎呀，就跟那烙饼似的，哎呀，左翻过来不睡，右翻过来不睡。
0: 这个形容词蛮贴切的，
3: 两面煎。
4: 哎，老遭罪了。完吧，哎呀，我爱人吧，和我就是那个。肺和气管吧，还不咋地。完了这一见风，哐哐就开始咳了。完吧，还哎呀，可容易感冒了。就成天就我俩吧，就不清静，你知道吗？
0: 哎呀，上了岁数的人哈，第一怕感冒，第二怕摔跤。你这抵抗力这么弱，那确实是需要干预。但干预呢，你就看看呗，哪方面弱，咱们就提升哪一部分呗。辅酶 Q10 的力量呢，主要集中在心脏，但是它对免疫力的提升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毕竟心为君主之官，心脏有劲儿，你四肢百骸都是可以能够受益的，对吧？你啥都调好了，就差个心脏，你也不太好的。 对不对？
4: 嗯，
0: 哎哎，
4: 完、我这两天这不就听你讲的这个，三好八专利的辅酶 Q 十吗？
0: 三好，
4: 我合计
0: 三好谁给咱起的也挺贴切。
3: 三好八专利，
0: 三好也对，
4: 别的还行。
0: 嗯嗯嗯。嗯

0: 我就觉得我俩都合适啊。
1: 啊，
0: 完里面加的那个维 C，
1: 啊，
0: 完一维 C 我知道啊，它不就更容易吸收吗？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啊，不只是吸收的问题，维 C 有抗氧化，
0: 是不是
1: 啊，阻止动脉硬化、加速发展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配合在一起，
0: 哦，
1: 就心脏的这一块长期的服用下去、配合下去的话，它会对女同志降低你的心脏发病率34%，男同志降低21%。这个是科学数据，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哦，
1: 所以你就加了那么一点维 C， 它就能够保护你心脏保护到这个程度，你就想想，
0: 哦，
1: 这是了不得的，
0: 嗯，
1: 完回头把你的电话先留给导播，
0: 啊，
1: 让导播那个啥都给你们记录好，
2: 嗯，
1: 然后你在家等着，
0: 嗯，
1: 然后这回呢，
0: 嗯，
1: 你们领到的不仅仅是那个辅酶 Q 十一个月的免费用量，还有那本书，
0: 嗯，
1: 那本书倾注了我们太多的心血了，
0: 嗯，
1: 所以那里边都是精华，你拿回去以后你认真看啊。
0: 嗯，
1: 哎，好了，
0: 是我就惦记这个书，
1: 惦记都惦记，
0: 这我
1: 是不是啊，
0: 我合计我领一个月的得了，那书一定给我带上，
1: 都带上都带上啊。
0: 行，
1: 好了，你去导播那里头把信息都留下啊，再见。
0: 好，
2: 再见，
0: 那我去导播那登记，按照我这先领上，
2: 嗯，
0: 啊，
2: 好嘞，
0: 那我不打扰您了。
1: 好嘞，再见，
0: 哎，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免费领取辅酶 Q10 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数量有限，每个电话呢每个人呢真的只能领取一份，请大家理解。还没领到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免费的领取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831-8181 400-831-8181。 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那个你好，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我要领一盒那个免费那个辅酶 Q10， 你先帮我记上啊，我怕这个免费的名额都没了。
2: 性子急啊！
1: 这个急是对的，你不着急，到后边签上没了。
3: 对呀，
2: 啊，速度要快啊，
1: 是不是？对，速度要上来，
2: 嗯，
1: 这个是对的啊。您身体什么情况？能还有时间简单说说呗？
3: 哎呀，我吧就是啥呢？我这个胸闷
1: 啊。
3: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吧，喘气儿吧，就是也不行，就好像胸口吧，
1: 嗯，
3: 总压着什么东西似的哈。
1: 嗯嗯嗯。
3: 哎，就是不得劲儿，这个胸啊。
1: 你这是已经有症状了。
3: 我这个辅酶 Q10 吧，免费领到手，
1: 嗯，
3: 不挺好吗？
1: 嗯，正管这一个是不是？
3: 对呀，啊。
1: 对，辅酶 Q10 正管我们心脏的不适。而且辅酶 Q 是不只管这个，对血脂也是有帮助的，对身体的，
3: 啊，
1: 比如说肠炎呐，啊，或者是那个溃疡性的疾病啊，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说辅酶 Q 十对干眼症还能有效果，但这些东西如何去配合，在那本书当中我们都写的是非常清楚了。
3: 对呀，
1: 这次
3: 我就是，
1: 哎，
3: 哎呦，我就想要那本书啊，赵文老师
1: 你是啥都惦记着？那我给你书不给 Q 十，你干不干？
3: 都要，
1: 都
2: 使劲不干呢，
1: 是不是？这是真实的，要我，嗯，我也不干。
3: 对呀，
1: 啊，
3: 因为啥呢？你看那个书里边吧，我看就是整理了您和任老咱们这么多年积累这么多经验，
1: 对对对，
3: 还有那个饮食搭配的方法哈，
1: 对对，
3: 就是我感觉哈，我就发现这书啊，那比 Q 十用处都大。
1: 是不是啊？
3: 你说 Q 十咱有价，人家书无价呀。
1: 啊，那我给你书。
3: 你别赵宁老师，
1: 不开玩笑，跟你
3: 都得给我呀，
1: 跟你开玩笑呢，都给都给，
3: 哎呀，
1: 对，都给啊。那你就把你的信息留给导播，让他赶快给你记录。等拿到手的时候哈，那本书你翻看 Q 十你就吃，然后你就感受就行了。
3: 好
1: 啊，
3: 好，
1: 哎，
3: 好，太感谢您了。
1: 下回啊，我再做节目，咱手里人手一盒辅酶 Q 十，我说来一起吃，我吃你也吃。
3: 必须的，听口令，听口令，
1: 听口令，还吃。这回节目给我留两分钟，我先吃。
2: 听招呼啊，
1: 嗯，
3: 太感谢你
1: 了，好
3: 了
1: 啊，
3: 感谢你赵老师。
1: 哎，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现在打进电话报名参加就能免费。获得价值129元的辅酶 Q 十一大瓶，足足能吃一个月的量哈。除此之外，还有咱们的任老和赵宁老师倾注多年心血的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的免费领取，相当于把赵宁老师和任老请回了家。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下面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啊，
1: 哎，
4: 我要领一份 Q 十，是直接把地址报给您吗？
1: 别报给我，我记那玩意儿费劲，你让导播一会儿记下来啊。您只要跟我说你想要，然后你什么情况就可以了。
4: 啊，
1: 哎，
4: 我呀心律不齐，
1: 哎，
4: 总是心发慌啊，还胸闷。

0: 这手和脚吧，它还肿麻，还凉。哎，你说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嗯，据说原价129一盒，
1: 嗯，
0: 就免费给我们了。
1: 给呀，免费的呀，人家都快领到家了，你还在问我真假的问题呢？
0: 哎呀，这可真是好事儿啊！
1: 给给给，
0: 我呀，我是看见我们那个跳舞群里呀，一个大姐发的电话号，然后啊，让我们赶紧打。打了吧就能免费领这个辅酶 Q 十，据说是8个专利号的
1: 啊。我们这回发的呢是免费的辅酶 Q 十，但是呢是我自己一直在吃的，我吃了7年多了。就是这个辅酶 Q 十的好处是什么？它这个里边就是能够保证含量和效果的，他们用了8个专利作为一个辅助，了不得。而且你吃这个啊，我说它科学到哪儿，它每一粒儿都含48毫克，它不跟你们玩那个文字游戏。你像别人说我每百克还有多少，你从来没有换算过吧？但是膳食指南里头告诉我们，就是成年人的用量越接近50毫克越好。我这每一粒儿的用量里头就是48毫克，它是最接近50毫克的那个数。我自己用的这一款，我这就免费给大家，我就给你体验的好不好？哎，你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让他给你都记录下来，然后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0: 嗯，好好好，
1: 哎，好了，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0: 好嘞，再见，老师。
2: 好，看来不只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着急啊，把电话打进来，也有很多的场外的这个朋友也想通过各种的途径来参加，但是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啊，咱们的名额真的是有限的，目前辅酶 Q 十已经所剩的不多了啊，没有领取到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领取当中，我们的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咱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
3: 小陈儿，你们好啊，
2: 哎，你好，
1: 都好，
2: 哎、
1: 你好，
3: 哎，张老师，
1: 哎，
3: 我想要那个2盒那个辅酶 Q 十啊，给我爸用啊，
1: 啊，给你父亲用，
3: 然后能不能用我和爸那个名额用2份？
1: 那你只能你只能跟我报1份啊。
3: 哎呀，其实我爸这个心脏吧、问题不好，他去年下2支架的
1: 啊。
3: 后来那个医生建议吧，用点那个辅酶 Q 十，
1: 啊啊啊，
3: 说是能那什么保护心肌啊，
1: 啊对。
3: 然后我爸爸一直用那个他汀药，
1: 啊，
3: 也必须得补充那个足够的辅酶 Q 十，
1: 对呀、
3: 啊、
1: 对呀、
3: 啊，是不？
1: 对对对对，哦，你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认识了，一定是你的主治大夫跟你讲过，是不是？只要吃他汀的药物，一定要配合辅酶 Q 十，不管你年龄大年龄小，这是必须的。因为你要是不吃，你那个吃那个他汀类药物，它对你心脏就不好。
3: 是，然后他现在吃很多药，那辅酶 Q 十吧，一直也没停，但是还是总说这浑身没劲儿。我怀疑是不是我是不是感觉没买到好的呀？所以说这几天吧，你讲那辅酶 Q 十吧，我听特别认真。那次那个你说你送那 Q 十带8项专利，每粒儿含的量都快50毫克了。我就想吧，给他用段时间。
1: 啊，可以试试。
3: 张老师，你看这样行不？我领2份，但那个书吧，我领1本就行。
1: 做不到，我不能给你任何希望，在我这做不到。就一个人领1份，那本书也给你带着。就是这个样子，你再用另外一个电话再打，因为我想要给你领2份，电脑都输不进去。你用你父亲电话再打一下。
3: 行，那我赶紧那个再打一个。
1: 哎，可以可以啊，行了、那就先这样啊。好嘞，
3: 谢谢老师啊，
1: 没事儿、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免费送给大家的辅酶 Q 十，还有咱们这本书呢，数量确实不多哈，每个人只能领1份。还没有领到这2样宝贝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领取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赵宁老师吗？
1: 哎，您好，
4: 啊，是我的电话是吧？
1: 对对对，您电话您好。
4: 哎呀，那太好了，
1: 哎，
4: 赵宁老师，你给我订个8专利那个辅酶 Q 十，给我订一盒。
1: 就是要那辅酶 Q 十呗，没问题。
4: 对对对，
1: 我这现在只有一种，就是我吃的，它就8个专利，你想要7个专利的我都没有。
4: 哎呀，那太好了，就要你那个张念老师，
1: 就要我这个啊，
4: 张念
1: 啊，好，
4: 张念老师，我3年前吧哈、
1: 哎、
4: 查出来冠心病，还有早搏的情况，从那时候开始吧，我就已经用上辅酶 Q 十了，用下来吧哈，有一定的感觉。就是辅酶 Q 十不是对心脏有帮助吗？
1: 对呀、
4: 我能感觉到啊，心现在不慌了，就是漏跳那个次数也少了，
1: 早搏的次数少了，
4: 看你们呀，这样就挺好了，就控制住了呢。
1: 但是。

0: 呢，好像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是不是？
1: 对呀。
0: 嗯，因为你单独吃辅酶 Q 十，它的要求很高的。第一个就是含量的一个问题。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成人的用量最高只有50毫克，就是每天的摄用量必须在50毫克左右。你多了它吸收不了，少了还不够用。所以我这款哈，我之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我综合考虑的第一个就是含量，它这每一粒的含量都是48毫克，所以跟膳食指南来讲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科学的。其次我才看到它8个专利，我觉得这个非常牛啊。反正我吃了7年多的时间，我们家老头儿那个吃了5年多，我觉得我们俩吃的都挺好，所以我推荐给你们，你们也正常去吃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发的是一个月的用量，好不好？这一个月肯定都见结果了，我觉得10天8天你们都会有效果，能够坚持下来就可以。
1: 张宁老师，所以我觉得我这些年嘛，要用上咱的好点的辅酶 Q 十啊，像你今天那个免费送这个1粒48毫克这个，多好啊！
0: 没问题，你这回拿到的跟我吃的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你们没花钱，我吃到的都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
1: 那太好了，那张明老师，你给我记上啊，
0: 没问题。
1: 以后啊，就按这个标准，算标准用了啊。
0: 你吃好了，你就按他家的用。
1: 好
0: 了，那就先这样啊！
1: 再见，张明老师。
0: 哎哎哎，
2: 好
0: 嘞，
2: 好的，再见。咱们呢，这个3好8专利的辅酶 Q 十啊，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有没有领到的朋友，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你能免费领到一大瓶的辅酶 Q 十，足足吃一个月的用量，还有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来，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赵宁老师。
0: 嗯，
3: 你
0: 好。
3: 你好，赵宁老师。
0: 哎哎哎，你好。
3: 赵宁老师，赶紧给我寄上一盒8专利的那个辅酶 Q 十啊。
0: 8专利的辅酶 Q 十啊，没有问题呀。您什么情况？
3: 赵宁老师是这样，您不知道啊，这个辅酶 Q 十可让我找的太辛苦了。
0: 啊，你是按我这款去找的呀？
3: 对呀，对呀。
0: 你以前用过我这款吗？
3: 用过，我那天呢听你节目，你说拔象专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哎，怎么这么熟悉呢？
0: 是吧？
3: 后来我反应过来了，我大概呀1年前吃过这款的辅酶 Q 十。
0: 哎呦，
3: 后来呢还想再接着用，
0: 完了，
3: 但是我们
0: 没有了，
3: 没有了，我这找挺长时间呢，这也没有了。后来呢，我托人啊在外地都没买到。那你这么的，你赶紧给我领一盒。还有那个您和任老整理的那个书
0: 啊，那个书啊，
3: 哎、你写给我送过来呗。
0: 那你送呗。送，一起给，一起给啊！你把你的信息留给导播，让他记录下来好吗？
3: 行，那就这样，赵宁老师。那我现在呢，我去把信息登记好。
0: 对，
3: 不多说了，不打扰你了，你也忙。
0: 好，不，后边的人急了。后边等待我接电话的人急了。
3: 好
0: 嘞，就这样。
2: 好嘞，
0: 再
2: 见，这位朋友。这次免费送给大家的辅酶 Q 十呢，真的是拥有了8项的国家专利技术。但凡有1项专利，这个产品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有8项，每一项专利都是对辅酶 Q 十的质量的保障。机会难得，还没领到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您记住了，是400-831-8181，400-831-8181。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赵宁老师啊。
0: 嗯，您好。
4: 我跟你反映个情况啊。
0: 啊，怎么了？
4: 我家吧，
0: 啊，
4: 我就跟我爱人两个人
0: 啊，
4: 然后呢我俩就一个电话，只能领一份儿。但是我跟我爱人吧都想用这个辅酶 Q 十
0: 啊，
4: 你像我这种情况您能不能给我们特批一下子？你看我俩这个岁数吧都不小了，心脏里也都不好，能不能通融通融啊？
0: 你妈呀，您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哈、啊、他这个咋整啊师傅？
5: 嗯，这个那就给他破破例吧，要不你跟其他这个也没法交代，跟他老伴儿什么的哈。
0: 哇，那回头他登记不上，你那么的，回头那个啥，那我自己处理。那个等下节目的时候，师傅我拿你电话，打一个。
5: 对，
0: 要不然他那个电脑里边没有记录，他不是说我能改就能改的，但我师傅也只能解决你这一份的问题，因为他就一个电话号。
5: 把他弄的。
0: 行不行？这样行吧？要是正常，这个书配着这个辅酶 Q 十都能给你拿去，就都给。

0: 你拿去，要是说真是差个一个两个的话，你那个 Q10我保证，书我最低保证你一本，行不行？
1: 哎呀，
0: 啊、
1: 可以啊，可以，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1: 我俩看一本书就行。
0: 但是没有不行，是不是？
1: 啊，对对，我俩看一本。
0: 啊，好，
1: 嗯，
0: 那你就那么地，反正您这个事儿呢、
1: 啊，
0: 我就记着点。等一会儿我做完节目，我就拿我师傅的电话赶紧打，我也得走正常程序。
1: 我昨天啊，我听您讲了
0: 啊。
1: 说您小时候啊心脏也不太好。
0: 哦
1: 这么多年吧都是坚持着这个吃这个辅酶秋实。
0: 啊对。
1: 这您今天呢还自己拿出这个辅酶秋实给我。
0: 嗯。
1: 我这个真的有点太过意不去了。
0: 啊、不您不要这么去讲，就是我能做的我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都给大家安排。
1: 哎、
0: 我肯定给你想办法，那就先这样 好不好
1: 啊好、
0: 哎、
1: 谢谢张宁老师、啊。
0: 哎您客气了啊，把您的信息先留给导播啊。
1: 哎，好了，
0: 好，就这样，
1: 再
0: 见。
2: 好，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情况是确实特殊啊，但是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么送啊，所以咱们一个人只能免费领取一份。还没领到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参与热线，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哎呀，赵宁老师啊，
0: 哎，
3: 我的劳烦您了，您可赶紧帮我把这名签啊！我呢也是，哎呀，实在是太想领一份这个三好八专利的这个辅酶 Q10 了
0: 啊！
3: 哎呦，我就感觉这要是再记不上，我就怕这次我就领不到了呀，老师。还有赵宁老师，我这个咱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啊，
0: 啊，
3: 您也一定要给我带上啊！
0: 啊，会的，会的，会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放心。就是这本书早到晚到，我都会给大家安排啊。
3: 哎呀太好了、
0: 哎、
3: 太好了、哎、那个赵宁老师是这样哈、嗯、我跟您说说就是这辅酶 Q10 吧其实我这也吃了有半年了
0: 嗯
3: 大伙儿推荐嘛说好那我呢就自己上药房买的有这一盒也得400来块钱呢但是吧您说这么贵的东西哈它那个每粒儿我买这每粒儿含量吧才12点几
0: 嗯你看没它
3: 得吃4粒儿嗯得4粒儿才能顶上您这1粒儿
0: 那就不行，
3: 你
0: 对，你觉得你吃多了，用量是赶上了，但是你这个胶囊当中的其他一些物质，你也是成倍的吸收啊。如果破乳剂没有它这个专利技术的话，在那个里边，它对你心肌细胞的损伤，这个是固定的，1粒儿的损伤是固定的。你要吃4倍的粒儿，你想想，你每天对心肌的损伤得有多少？人家家为了剥离那个破乳剂，也是用7年的时间，用一个专利技术，然后才把这个物质给它那个什么消灭掉的。
3: 对，像您这么一说，你就说到这个专利哈，我还看了它那个吧，好像也就。我没看出来有什么专利在里头啊。
0: 酶 Q10 这种东西据我所知除了我吃的这款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厂家在辅酶 Q10 的上面有任何一项专利人家用8个专利才改变的这些事儿、
3: 啊、
0: 什么叫专利别人没有、
3: 啊、
0: 他们有那才叫专利那叫独一无二的东西
3: 对对对
0: 我吃这个真的很好我认为结果很好就是效果很好你自己去感受、
3: 哎、
0: 好吗
3: 对对对、
0: 啊、
3: 所以说、
0: 哎、
3: 您送的这个辅酶 Q10 哈有8个专利我就想着它肯定比我买的这要强啊所以说我就着急呀、
0: 嗯、
3: 我非得一定要领上您这一份啊
0: 是吧强不强我不敢说、
3: 嗯、
0: 你拿回去自己体会吧这一盒这1个月的用量呢你慢慢吃
3: 太好了那感谢您张宁老师、
0: 嗯、
3: 我就不多说了、
0: 嗯、
3: 我赶紧去登记地址信息
0: 那电话给您切出去了啊、哎、再见
3: 好谢谢您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看看时间我们也不能再继续接听后面的听众的电话了场外需要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也能继续参与免费领取到高含量8个专利的啊辅酶 Q10 以及赵宁老师和任老整理好的那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电话您记好了是400-831-8181 400-831-8181抓住最后的机会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0-100年牌辅酶 Q10 软胶囊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78-398-6.7 ZL2018-1145-0932.0 ZL2013-1007-078-1.7ZL2014-1085-7023.4 ZL2014-1085-7023.5 1085-70

0: 144.6 ZL2011-10462813.9 ZL2011-10050366.6 ZL2010-10531644.5。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2: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2: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2: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2: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2: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2: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2: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2: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
3: 400-710-2874，
2: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1: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先啊冷静下来啊，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啊，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啊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蒙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国药药材氨糖软骨营养素。这一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仅在前50名拨打
4: 400-710-3893，400-710-3893
3: 的听众，您先啊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
4: 400-710-3893，400-710-3893。
5: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啊。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那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顺溜，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那这个垫片材料其实就是氨糖，氨糖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呢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那软骨呢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补充一种氨糖，而是升级为8合1复合配方，里面含有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等等啊，把我们的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需要29，但是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呢待会儿啊这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3: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要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就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看。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困在家里啊。关节不好啊，不是真的就像你想的那么一个小毛病了，你走不稳啊，又走不痛快啊，又走不远。那今天29块钱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一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次，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要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啊先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
4: 400-710-3893，
3: 4007103893。
5: 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

0: 喝，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含着化开，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而且规格还从原来的30粒升级到了90粒的大瓶装，整整呢是3倍的量。您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它能够帮助您把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啊，您算不算得过来呢？别再犹豫了，先来拨打电话啊，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要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说啊润滑很重要又听到了又去买别的了。关节问题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还从30粒升级到90粒，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关节的问题啊，是越早养护越省钱，越晚养护越受罪。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忍忍就过去了，等疼得厉害了，走路都费劲了，才想去医院买点产品。那个时候其实软骨啊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恢复起来慢不说，花的钱呢也是多得多。咱们现在呢趁着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花29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加营养，它就能够陪您多走好几年的路。等到真的走不动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行动自如的日子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锁定90粒的大瓶装。不过您得抓紧啊，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呢哪怕再多了解几分钟，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就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啊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会先犯怵，走一会儿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你陪着去公园啊，你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面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减少。那厂家呢，这一批次只是有300盒的作为福利啊，卖完呢就会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您那是自己关节不舒服呢，还是说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去打啊。您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呢清楚了解之后啊再去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块钱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喽。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呢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块钱和149元，您选哪一个呢？我相信啊，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氨糖软骨素，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90粒大瓶装，8合1复合配方，含片设计，方便好坚持。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3893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电话来赞助热线，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

0: 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3: 400710-2876，400。

0: 0710-7102876。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710-2876，400-710-2876。
3: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是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0: 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电话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6，400-710-2876。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

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2: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

0: 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1: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0: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1: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0: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1: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0: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1: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0: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400-868-575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主任，今天早上来啊，我就看见咱们工作人员都是着急忙慌的啊，说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微囊叶黄素已经断货了，但咱发现说报名的人啊一点都没少。因为微囊叶黄素大家以前没用过，更没吃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吃了这么多年叶黄素都没吃到视网膜上，更吃不出效果。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尖端的产品来了啊，大家都想试一下。所以尽管说很多地区已经没有了，断货了，工作人员依然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帮大家伙调配，希望咱所有的听友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体验到啊，到底什么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4: 确实是这样。
3: 嗯，
4: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看了各个地区的报名统计。
3: 嗯，
4: 微囊叶黄素呢已经有80%的地区啊没有了。
3: 哇，速度太快了。
4: 对，还剩余的一小部分呢，昨天晚上工作人员呢就连夜开了个会。
3: 嗯，紧急开会。
4: 对，就是先把全国所有的叶黄素的剩余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3: 嗯，
4: 今天可以啊统一分配。所以说今天我这里也跟大家说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我们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给你们当地打电话。
3: 嗯嗯，
4: 哎，那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助大家来协调。
3: 嗯，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伙要抓住机会啊。孙主任也真是设身处地的为广大听友的来着想，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都别错过这次机会。因为不管是从这个实惠大包装上，还是说价格上、效果上，微囊叶黄素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了。
4: 没错啊。
3: 嗯，
4: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是香港大药房啊独家底价定制，
3: 对，
4: 大瓶装

0: 高含量，一瓶啊我们就可以用两个月。
1: 嗯，
0: 平均呢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1: 很划算。
0: 哎，我们一天吃一粒，满足眼睛一整天的叶黄素消耗，快速啊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看东西重影、变形等症状。
1: 嗯嗯，
0: 一天吃一粒啊，就可以满足眼部一切需求，
1: 不需要其他的了。
0: 对，不需要吃其他的，吃它呀，我们就不需要再吃维生素、胡萝卜素啊这些呀、眼营养。
1: 嗯。
0: 一天吃一粒就能补救你的视力，让我们视力啊不再下降。哎，如果有机会长期吃那是最好的。
1: 哎，坚持用啊。
0: 对，因为啊人只要睁开眼睛，你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和眼营养。
1: 嗯嗯，
0: 长期吃大家视力也越来越清楚，让眼病啊不再影响生活。
1: 对，
0: 视力啊是生活质量最基本的保障。
1: 嗯，
0: 眼睛啊看得到，身边呢不用再有人照顾，
1: 嗯，
0: 自己能够出门，自己能够做饭，
1: 什么都不影响，
0: 哎，也能让我们呢活得有尊严。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是他一个月花费还不到200块钱，
1: 嗯，
0: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贵不贵啊？
1: 一点都不贵啊！咱说200块钱，你想要买一个好点叶黄素，你都买不到。现在稍微好一点的配方、多一点齐全的叶黄素，都得是好几百。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咱说了是有专利保障的啊，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盒子上明确写着的，我们拿到手都能看得到，专利号 ZL2006-8003-9096.6， 现在呢是才不到200块钱，是真的非常合适很划算。而且现在很多刚拿到手的朋友也都打电话来说有效果了，已经开始反馈了，就这么快还想再来订购。
0: 对，之前呢咱们的老百姓不管是多大岁数都从来也没有用过这样带有专利的叶黄素。
1: 是，这是头一次啊。
0: 对，那这次我们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每一个地区10000瓶的数量。
1: 嗯，
0: 这是非常难得的，短时间内啊也很难给大家再带来了，
1: 所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啊最后的机会了，
1: 抓住机会，朋友们，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每人啊限购10瓶，你再晚可能就订不到了啊，到时候就算说去香港你也买不到。
0: 没错哈。
1: 嗯，
0: 我们这次实际已经把香港啊未来半年内的微囊叶黄素都全部拿过来了。
1: 哎呦，大力支持。
0: 哎，对，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也是无奈之举。
1: 嗯，
0: 但呢十瓶用完至少啊能让你视力提升 0.1。
1: 哎，上一个台阶啊。
0: 哎，我们呢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1: 对，
0: 而且这 0.1 的视力啊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1: 是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的性价比之王，大瓶装高含量，一瓶能用两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每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你眼睛一天的营养所需，就能让大家视力啊不再往下降，提升视力，让你看东西呢看得清楚。所以大家啊都应该趁着今天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0: 对，这个主持人强调大家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了。
1: 对，先下手为强啊。
0: 哎，对，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呢患有眼病的朋友一定啊别错过这最后一次啊补救视力的机会。
1: 对，
0: 哎，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
1: 嗯，
0: 你呀是必须用上的。
1: 嗯，白内障朋友大家认真听啊。
0: 对，白内障患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

0: 司机也是百级手术室级别。
1: 没错，
0: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级别的生产车间呢，都可以开胸手术的。
1: 是的，是的。
0: 而其他的叶黄素啊，我之所以不建议大家吃，
1: 嗯，
0: 就是因为啊，我也参观过他们的生产车间。
1: 哦哦，
0: 就是普通的生产车间。
1: 哦，那可不行。
0: 最好的是半级手术室的级别。
1: 嗯，
0: 甚至很多工人呐，连口罩都不戴。
1: 啊、哦，
0: 这种状态不可能做到无菌无杂质。而且有的叶黄素啊，为了延长保质期，
1: 嗯，
0: 还会也有添加剂。所以这样的叶黄素啊，就算是再便宜，我也不会啊推荐给大家的。
1: 没错，咱说咱眼睛需要的就是必须要最干净的，所以咱们白内障的朋友是必须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我们用最干净的叶黄素，它不会给你眼睛增加任何负担，让你眼睛是越用越通透，越用越清亮。
0: 对，
1: 嗯。
0: 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白内障的患者用上微囊叶黄素，我们连续服用28天的时间，就可以提升啊 0.01 的视力。
1: 嗯，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限购10瓶，其实我们也是有依据的。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呀，连续服用5瓶微囊叶黄素，就可以提升啊 0.1 的视力。
1: 嗯嗯，
0: 连续服用10瓶微囊叶黄素，部分患者呀可以提升0.2到0.3的视力。
1: 嗯，所以这也是孙主任给大家伙说限购10瓶，他也是经过了一定的科学的一个认证的指导的一个数据了啊。0.1 的视力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这是你吃了很多其他药，用了很多眼药水产品都提升不上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补救视力的，是真正能让大家用出效果的。以前咱说没用过，没有机会，那这次机会来了，咱们白内障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啊，你不试你都不知道原来用叶黄素是可以提升视力的啊。
0: 对，没错、嗯、对于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啊、提升 0.1 的视力，你看见的世界那就不一样了，
1: 大不一样了。
0: 哎、嗯、你比如白内障的患者视力仅剩 0.1 了，人走到你对面呢、啊、你只能看见一个轮廓，
1: 一个人形。
0: 但是当视力到 0.2 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人脸，
1: 哎，
0: 对面有人呢，你就知道是谁，
1: 能分辨出来了啊。这个视力的提升也说明眼睛的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长期坚持那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
0: 对，临床当中啊，提升这 0.1 的视力就能够啊让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避免手术了。
1: 嗯，
0: 因为达到做手术的时候啊，就代表你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只能靠手术来恢复视力，但是现有的微囊叶黄素把你视力提升上来，
1: 嗯，
0: 那就根本呢不用再做手术了。
1: 视力得到了提升，能看清楚了，那谁还做手术啊？而且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做完手术有一部分人是存在复发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说不想手术的一个原因，这相当于说给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提供了另外一条的出路啊。
0: 对，确实这样哈、啊，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白内障。
1: 嗯，
0: 在找到我的时候啊，已经4-5年了，当时视力也只有0.3，
1: 哦，很低了。
0: 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感觉每天视力啊都在下降。
1: 嗯，
0: 那去医院检查发现，他这种情况啊，只能做手术。但是邻居说做完手术也就1年多又复发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也很排斥手术。
1: 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白内障的朋友都不想做手术，一个是经济条件可能会受限制啊，另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担心复发，反复了然后呢又不见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点。
0: 对，像这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后来呀我给他用上来微囊叶黄素，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呢眼睛发干，眼睛难受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1: 先舒服了。
0: 哎，
1: 嗯、
0: 眼睛啊也有眼泪了。慢慢的呢，继续吃下去。
1: 嗯，
0: 吃完1瓶的时候，视力也就不再下降了。
1: 哎，
0: 等3瓶吃完，看东西也就逐渐清亮了，
1: 越来越好。
0: 等他吃5瓶的时候，他发现看东西清楚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发现视力提升到了0.4，
1: 上来了。
0: 哎，那这个标准呢就不用手术了。
1: 嗯，
0: 等10瓶用完，视力也提升到0.5。这时候啊白内障已经不影响啊他正常生活了。
1: 是的，
0: 没事的时候啊在家看个电视，

0: 呢也能看清楚脸。
1: 嗯嗯。
0: 以前的时候得离电视非常近才能看清。
1: 嗯。
0: 离太近了光刺激眼睛又难受。现在好了，坐沙发上就可以看电视了。
1: 嗯，就非常方便也很舒服了啊。
0: 对。
1: 这才是咱说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小瞧啊，说这个 0.1 提升的这个视力，它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让你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大踏步的一个前进提高。
0: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献购食品。
1: 嗯，
0: 这食品啊可以提升视力，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就是对视力的保证。
1: 是的，
0: 坚持用视力每天呢提升一点，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
1: 嗯，
0: 不用担心呢，哎呀我得去手术了。手术之后的朋友，微囊叶黄素啊补充进去了，
1: 嗯，
0: 你也不用等复发的问题了。
1: 对，不用担心了。
0: 哎，而微囊叶黄素啊我也讲了，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嗯，
0: 哎，没有任何杂质，也不会对眼睛啊产生任何负担。
1: 是的，
0: 是白内障患者最急需的，如果有机会长期用啊是最好的。
1: 嗯嗯，
0: 但是这次数量啊确实不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每人呢、啊、限购10瓶。
1: 嗯，
0: 没报名的患者大家一定啊抓住这最后机会了。
1: 对，最后的机会咱得把握住啊，特别是刚刚提到的白内障的朋友，这次活动别错过，抓住机会。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越用眼睛越通透，越用视力越好，越用你的生活质量越高。活动最后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报名电话是400-868-5758 400-868-5758。
0: 而且我们说了，不光是刚才说的白内障的患者，
1: 嗯，
0: 但是青光眼的朋友你也一定啊不要错过。
1: 哦，青光眼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啊。
0: 对，所有的青光眼患者呀、嗯、眼睛痛、胀痛、畏光，
1: 嗯，
0: 成天难受的都要用上啊微囊叶黄素。它治疗青光眼的特点呢、啊、就是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
1: 因为它吸收率是最高的啊，高达 95%， 那吸收的快当然见效的速度就快了啊。
0: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吸收冠军，它选用了美国最新的技术，把叶黄素啊装入纳米级别的微囊当中。
1: 嗯，
0: 但是大家要知道微囊是一个技术手段。
1: 是的，
0: 哎，可不是说它是胶囊。
1: 嗯嗯，
0: 这个大家得区分开。
1: 对，这个孙主任之前和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它是片剂的啊。
0: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粉色的片剂。
1: 嗯，
0: 掰开后湿润呢会呈现黄色。
1: 哦，
0: 哎，其实啊这个就是微囊包裹分层，里面呢是叶黄素。
1: 嗯，
0: 这样的包裹之后啊可以保证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1: 嗯，
0: 微囊叶黄素吸收率啊 95%，
1: 非常高。
0: 哎，进入到身体以后啊快速得到释放，随着血液的运行3秒钟啊就能达到眼底血管。
1: 哇，很快啊。
0: 哎，然后渗透到眼睛内部。
1: 嗯，
0: 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全部啊吃到视网膜上。
1: 哎，
0: 保护视网膜。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最痛苦的是什么？
1: 畏光啊，眼睛疼啊。
0: 没错哈。
1: 嗯，
0: 正常人的眼睛啊是有叶黄素保护的，但是青光眼患者呀叶黄素严重缺乏。
1: 嗯，
0: 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照射到眼底，
1: 毫无保护哈。
0: 哎，就好像啊有个人拿个手电筒，
1: 嗯，
0: 一直照着你的眼睛，人的眼睛谁能经得起这么照啊。
1: 对，当然不能了。
0: 所以说青光眼患者非常遭罪，他一点光线呢见不到。
1: 嗯，
0: 有的患者在家里还戴个墨镜。
1: 哎呀，
0: 哎，那近一点光眼睛痛的就受不了了。那么大家在用微囊叶黄素的过程中，95%啊都吃到视网膜上，视网膜上有叶黄素直接和光进行反应，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
1: 嗯，
0: 你再去接受光的时候，眼睛不痛了。
1: 嗯，不怕了。
0: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只要是叶黄素进去了，它就可以在视网膜上形成保护。
1: 嗯，
0: 畏光的情况啊马上就能改善。
1: 这个真可以称为立竿见影的速度啊。青光眼的朋友，畏光眼睛疼的朋友，想要快速见到效果，那微囊叶黄素一定不能错过。
0: 对，
1: 对了，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啊，我有一条这个患者的留言，他就是青光眼的朋友，当初就是您推荐他用的微囊叶黄素，用的效果特别好， 跟您预约通话已经排到一个月以后了啊，这实在等不及了，他把这个好转的情况啊给录下来了，一定要给您听一听啊。
0: 好的，那放吧，我们一起听一听。
1: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孙主任你好，我是青光眼，得这个眼病都五六年时间了，自打得这个青光眼，我是一天好日子没有，那眼压一般的时候都是40左右，眼睛胀的就好像要鼓出来似的，搁医院做过三次激光手术，做完以后把这眼睛一下子好像就是好的，也不疼也不胀了，但是你说就是维持一年，完了这眼压又高了，哎呀我就寻思吧，高了那就去再做把手术吧，结果人大夫说了，我这是视网膜太薄了，他说不能再做了，你做不了手术那咋整啊，只能用药维持呗，但是这也太遭罪了，这眼睛特别怕光，家里晚上也不敢开灯啊，那手机啊电视那光我都受不了，那窗帘几乎我们家全都换成遮光的，白天都拉着，平常吧反正我也不敢出去，你出去你得戴墨镜啊，要不然这眼睛疼的睁都睁不开。后来有一次我吧也是听着节目中你讲课了，哎我一听这是正经大夫啊，完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当时吧你说的让我到那个香港买那个微拿叶黄素，哎我就让我儿去的，当时一共是买回来五瓶，哎我就吃上了，那真是把我的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就一个礼拜眼睛就不像之前那么怕光了，以前搁家的时候那白天我都得戴秘镜啊，你要是有一点光你照射到眼睛里头，那眼睛就忽悠忽悠忽悠的，然后眼睛就开疼，脑袋还疼，但是我自打吃上这个微拿叶黄素以后，我发现就算有点光也不那么难受了，等我吃完一瓶吧，这眼睛就特别清亮，哎呀没有之前那个干巴拉撒的感觉了，就连我看东西也有变化了，那之前你瞅啥都模模糊糊的，这次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亮了，后来我就继续吃吧，这五瓶我就都吃完了，我这回这个墨镜我也摘去了，晚上也敢看个电视了，家里灯正常打开了，有时候晚上我熬夜第二天的眼睛也不疼了，然后我就让我儿子，我说你再去香港给我买点，哎呀一直就没买着，完我一直我就盼着咱们节目啥时候能有，还真给盼来了，报名第一天我就定上了，这比去香港买那省钱多了，这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一天就吃一粒呗，你说这把眼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的真的太感谢孙主任了，以后我就准备长期吃了，也没有啥经济压力。
0: 这个患者呀还是非常幸运的。
1: 是的，
0: 哎，到香港啊他还能买到，我们很多患者呀没有他这么幸运。
1: 嗯嗯，
0: 哎，大家没有机会啊用上微囊叶黄素。
1: 是的，要不是说孙主任您把这个微囊叶黄素给带过来，咱大家伙都不知道哈、啊，叶黄素它吸收率还能这么高，叶黄素还能吃出效果。
0: 对，
1: 那现在我们正在吃叶黄素的朋友，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把家里的叶黄素都换成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体验一下。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哈，像是青光眼的患者，微囊叶黄素啊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对，
0: 让你不出去爆盲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说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机会用上微囊叶黄素，它在香港啊我们说被称为强光过滤器，
1: 嗯，
0: 能够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
1: 嗯，
0: 而这效果呀是大家看得见的，只要眼睛里有了微囊叶黄素，就相当于给眼睛啊建立一层保护膜，
1: 哎，有保护屏障了，
0: 对，任何的蓝光紫外线呢都无法穿透过去，更别说呀对你眼睛造成伤害了。
1: 确实是，孙主任之前跟大家讲过，将微囊叶黄素溶解以后啊，这个蓝光笔发出的蓝光都是照射不。
3: 朋友啊，他给了我几瓶这个微囊叶黄素，说是香港人都吃这个呀，这个可好了，就这么着我就给用上了。吃了3个月呀，我真没想到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
0: 但是朋友还不错，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能有，在香港都不一定啊谁都能拿到的，很难得的，所以说药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朋友啊没机会体会到，我们进去用了之后感觉是有什么变化呀。
3: 哎呀，变化太大了，要不我咋这么有信心呢，你看我虽然才用了3个月时间吧，但是现在呀我的心情可好了，我现在眼睛看东西呀

0: 这个视野变宽广了，
1: 嗯，
0: 特别就是眼角的余光啊，我能看见了，现在就是起码我看电视啊，我能瞅清楚这个人穿的啥衣服啊，做啥动作啊，哎呦，我能看准成了，出门啥的，最起码我能看清这个楼梯的轮廓了，我敢下脚了。就是慢点走吧，比扶着点楼梯，我自己我对付着能下楼上楼了。我感觉呀，现在就好，在家憋了这这几年呀，这一下子人能到外边去透空气去了，这眼神啊看着也比以前远了。以前也就看个两米左右看不出去了，现在我能看个十米八米的没问题了。前天我自己去楼下那个诊所啊，我还测了一下视力了。这一测视力表啊，我就是特别坚信啊，用这个微当叶黄素啊，我的眼睛有救了。因为视力你看左眼我已经上升到 0.4 了、右眼已经恢复到 0.5 了。人那个医生说呀，我这个在家呀正常生活慢点他不耽误了，已经是哈。
1: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啊，它有很重要的特点，这里边呢含的呀就是眼睛所需要的11种核心营养，它全有，咱每天一粒就能满足眼睛所有的营养需求，就能够啊促进我们视神经的生长发育。微囊叶黄素而且它还有特点，就是吃一粒它不浪费，吸收率达到 95%、这个我们说的是真正的把眼睛啊所必需的核心营养补充到眼睛内部的。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这次呀我也有信心了，我就想着多拿点，你看我才去3个月变化就这么大呀，我就更得用上了，我想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等好利索了我还想出去旅旅游，出出远门啥的嘞。
1: 现在已经啊帮你定上了啊、在家呀等着接收就可以了。
0: 哎，行，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儿，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
3: 孙主任呢，麻烦你一下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这个10瓶啊微囊叶黄素。我今天嘛打电话了，说我们这块已经没有了，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来麻烦你的，你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啊给我匀点啊，我现在是特别着急呀、我这都上火了，孙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1: 这个每个地区我们这次只有10000瓶，确实数量不多，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但是你这电话都打进来了，哎，我帮帮你，我从别的地方帮你匀点。
3: 哎，那好的。那个真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
3: 哎呀，要不是你啊，我这次的机会就错过了。这一个月你看还不到200呢，咱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吧，它的效果好啊。我现在吧，这变化也挺大的。要不然吧，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上火。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这是黄斑变性，这得有3年了。视力吧下降的也挺厉害。
1: 嗯。
3: 就是看啥东西都变形，都是歪歪曲曲的。而且吧出现这个色盲的这个症状了，就是分不清颜色的。
1: 这麻烦大。
3: 是啊，你看啥东西都变形，再分不清颜色。哎呀，你净出笑话了家里。关键是吧你别的都好说，就是老吃错药的这段不行啊。那个有2回把那降压药给吃多了，哎呀血压的一下子下来了。头发晕了，这心直难受。
1: 这个黄斑呢是视网膜的中央核心区域。这里啊大量的视锥细胞，哎，能够辨识颜色、形状、大小、距离，负责精细视觉的呈现，就是也被称为眼底的心脏。这个地方啊它的叶黄素消耗量是整个眼最

0: 大的，而且呢它也在最里边，所以说对于其他药物，第一个很难满足它这么大的叶黄素需求量，更主要什么，到不了这地方去，那你就白吃了。而胃囊叶黄素啊，它95%的吸收率，能保证叶黄素啊直接到达黄斑区。
1: 是，用的效果吧，确实是挺好。你看我用上第二天吧，就眼睛看东西，
0: 嗯，
1: 就是歪歪曲曲的，你就变形了，那个症状吧就减轻了。
0: 嗯，
1: 就是看啥东西吧，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歪歪曲曲的。嗯，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嗯，我感觉现在就挺好，挺快了，就是那个颜色啊，稍微的吧就能分辨出来的。不像原来啊分不清颜色，真是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吧用三个月了，视力吧真的提升不少，看得比原来远不少了，而且吧还能看清楚了，它不是模糊了。
0: 嗯，
1: 我还真的这段时间还真没吃错过药，也没在家里也没把这个弄错了，不把那个弄打了的。
0: 对，实际上在补充营养啊，除了高渗透性以外还能直达黄斑区。胃囊叶黄素啊，它这里边天然黄斑色素5:1的精确配比，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脂的配比，跟我们视网膜中心区的黄斑色素配比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呀，它能快速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啊提高我们黄斑色素的密度。黄斑色素密度上来了，我们色彩辨识度啊和感光能力、经济视觉才能恢复。哎，而且你还简单，每天一粒这种黄金配比，咱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视力也就可以提升0.01。
1: 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所以吧，这次啊这机会我一定不能再错过了
0: 啊。
1: 所以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啊得给我订上，完了吧，啊、早点给我送过来。
0: 好的，我要让工作人员呢一会儿啊帮你协调到之后就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
1: 哎、
0: 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
0: 那
1: 太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1: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麻烦你给我订上10瓶、
0: 啊、
3: 现在这么便宜，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以前我吃那个叶黄素啊都不便宜，更别提这个胃囊叶黄素效果这么好了。你说说啥，这次我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哎，这个确实是啊，胃囊叶黄素咱说了，这可是叶黄素当中的性价比之王了。哎、
3: 嗯、
0: 就是咱拿啊同样的配方来制作叶黄素，这个价格也得400-500块钱。你不用没说呀，这里边还有微囊技术了。就是这次报名啊、
3: 嗯、
0: 订购微囊叶黄素，那我们是非常合适的，大家也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错过了，短期内也就肯定不会再有了。
3: 是啊，所以这不着急忙慌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孙主任，你一定给我订上一份啊。
0: 好的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哎，你放心、
3: 嗯、
0: 如果你那地区现在没有了，我们也帮你调配一下啊。
3: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吧就那个白内障嘛，时间挺长的了，有7-8年了、
0: 啊、
3: 做过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手术完了以后吧它又复发了
0: 啊。
3: 以前吧我这个叶黄素吧我也吃过好几种，钱也没少花，可是它不好使啊。
0: 嗯，
3: 反而吧这吃完了以后这眼睛吧更模糊了，更干。我就觉得这个叶黄素我吃的不好，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比我以前用的太好了。
0: 这个实际区别很大的、
3: 嗯、
0: 因为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它生产车间都是按照百级手术室、
3: 哦、
0: 就是做心脏手术的手术室的标准做的，所以说它最干净。叶黄素杂质对眼睛的损伤啊是非常大的，眼睛的要求啊实际比手术室还高呢，眼睛里也是不能有任何脏东西的，尤其是白内障，你本身就眼睛里脏东西多了，你吃的药在

0: 杂质。经常啊，叶黄素没吸收多少，但杂质反倒增加了，并没治好，视力反倒继续下降了，对不
1: 对？
0: 哎，所以说白内障啊，吃叶黄素必须得吃干净的，而且的话长期用，因为白内障啊病程都长，时间长，保证眼睛正常代谢功能，能把你的脏东西随时有脏东西清除干净，这个一定啊要眼睛有足够的营养。这个就是啊，白内障的人，我说有条件微囊叶黄素咱就长期吃。
1: 哎呀，这个微囊叶黄素就拿在当天嘛，我就用上了
0: 啊，
1: 用上以后吧，就第二天我就感觉我这眼睛不那么干了，也特别眼睛特别舒服，不干涩了，前面那个雾吧就变亮了。
0: 嗯，
1: 就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就那种白雾嘛，就是不那么厚了，就感觉
0: 对，
1: 好像这个视力吧也逐渐在提高。我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是那个白雾吧就变成就一小片一小片那种。半年的时候吧，这个白雾吧就变薄了，这个视力哎呀也非常好，这生活也能自理啊。以前吧就是那个我眼睛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家里啥都干不了不说，就我在家吃什么东西我都感觉没味儿，因为他看不太清楚呀，自己出门都是个问题啊，我都从来都不敢出门。用完以后哎呀，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看什么都那个特别清亮了，心情也变得非常好了，在家里你说干点啥也行了，就出门碰着我家的老邻居，老远我就能看清楚人家一个眼睛了。你说我以前做那手术，那做完了以后还复发了呢，这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真是看到希望了，一扇窗户打开了。
0: 这个微囊叶黄素里的十一大营养成分呢，可以促进我们眼底代谢，首先能把杂质排出去，同时它这个微囊技术啊是纳米级别的，直接作用到视网膜，吸收率能达到 95%， 不像其他叶黄素呢吸收率 40%， 而且还有杂质，这就是特点。但是最后我们用上之后呢，你看所有的效果都是看得见的。
1: 哎呀，我现在呀就认准这个微囊叶黄素了，孙主任，这次无论如何呀都不能把我落下呀，我一定得用上啊，我就想把我这眼睛啊彻彻底底的治好了。
0: 好的，继续用下去，视力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的。我已经帮你啊报完名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哎，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95%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宋主任，我终于把电话给你打进来了，我着急呢，我想订购这个食品微囊叶黄素，怕订不上嘛，我就想你赶紧帮帮我，给我把这个叶黄素赶紧给我介绍。
0: 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呀已经很少了，如果这边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调配一点。
3: 太感谢您了，你不知道，我就怕错过了
0: 哦。
3: 关键你这还限购呢，不限购就好了，你这要是不限购的话，我就多拿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的。我就想长期吃下去呢。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用过
3: 啊？啊，我主要是青光眼嘛，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血压高有关系。
0: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血压要是一高的话，我这个眼压也跟着就高，这个眼睛啊就开始觉得胀，带着这个脑瓜子都能，头里面就感觉嗡嗡的
0: 啊。啊。
3: 又疼又迷糊，眼前就是有时候还发黑了，看啥东西看不清楚。其实这些年吧药也没少用，吃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呀啥都用过，但是感觉效果就是都是不太理想，眼压一直高嘛下不来哦。后来就是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哦，我感觉有改变了，几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哦那种憋胀感减轻了，我以前就是老感觉那个眼珠子憋的就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哦，吃完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这个情况哦就减轻了，就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哦。
0: 这个首先讲啊，青光眼的问题啊，主要是精细视觉的劳损，它特点呢发病快，一股火，哎，一天没睡好觉，着急办点事儿，一着急马上就发病，而且很难治疗，严重会引起暴盲，视神经萎缩，视神经受到压迫。而胃囊叶黄素啊，它是拥有补救措施的叶黄素，所以说青光眼患者得抓紧时间用。你像你今天电话晚一点，真有可能错失这机会了。因为胃囊叶黄素中的胡萝卜素啊，会转化成视黄醇，促进眼细胞再生；姜黄素还可以给眼睛消炎 ；DHA 呢，可以促进呢视网膜发育，避免视力下降。而且更关键的，青光眼是眼压引起的血压高，不是血压引起的眼压高。所以说，你用上胃囊叶黄素之后，把眼压稳定住之后，你的血压也会跟着稳定的，视力也感觉就会更明显。
3: 对，是的，老师。我用上之后我就感觉哦，确实这个眼压一下来哦，我感觉这个视力也有提升。之前我看东西就看不清楚嘛，有时候就不敢睁眼睛，特别就是大晴天太阳光下哦，那个眼睛刺的呀，我啥都看不见，就看见也是模模糊糊的。平时我就不敢出门嘛，你出门的就得戴个那个墨镜，要不然这眼睛就受不了。但是这次用上这个胃囊叶黄素以后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就算有光吧，我也能睁开眼睛了，也能看见东西了。虽然视力提升的还是不太多吧，但是起码我敢出门了。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感觉是有效果了。因为之前吧，我出门的时候虽然戴着墨镜，眼睛眯着啊，那看东西也不方便吧，都摔了好几次。但是现在我出门啊，不戴墨镜也没事啊，也不害怕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所以也不害怕那个摔倒了。去那个菜市场呀买菜啊，哎，我还能挑一挑好了坏了，原先根本看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听说你这个有胃囊叶黄素嘛，而且价格也便宜，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嘛，所以我就说赶紧再报名多卖一些啊。
0: 对，你看我们用上胃囊叶黄素，我就不怕强光了。因为胃囊叶黄素它是强光的过滤器，能够滤掉啊 95% 的蓝光紫外线，不怕光线呢在对眼睛造成伤害。那有了胃囊叶黄素，而且这里边呢含有11大眼睛的核心营养，就能满足咱眼睛视网膜呀一天的营养消耗。慢慢的用上去，营养补足了，视力也会慢慢的提升的。
3: 这一次我用了胃囊叶黄素之后啊，我自己能感受到这个变化哦。我自己也就对我这个眼睛嘛也有信心了嘛，原先我也跟你说了，滴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啊，效果都不明显。就这一次这个胃囊叶黄素我用了之后，我觉得效果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就必须坚持用下去，想把我这个眼睛治好。刚才你说你给我已经定上了，对吧？
0: 对。
3: 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老师了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胃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 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400-868-575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6: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丹。

0: 熊胆粉，
1: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0: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首先呢有一个重要的通知和大家说，由于这一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仅有的一次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想赶紧把眼病治好，所以呢这一次参加活动的人呢太多了，现在这药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足，没办法，明天活动啊只能是全面结束了。希望所有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听节目很久但一直没舍得用上的患者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明天一过呢，就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半价优惠了，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呀，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可以说呢是目前治疗眼病效果更好的方法。只要您呢还有光感，您就有希望重见光明。如果您想重新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就一定啊要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场外的电话，参与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次健康的机会，那我们的眼病可能就会越来越重，到最后您想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手机上的数字号码， 您想做顿饭

都分不清各种的调料，更严重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我们只能凭着记忆想一想小孙子、小孙女可爱的笑脸，却看不到孩子现在长高了多少啊，变化了多少啊，乳牙换完了没有啊？什么都看不见了，全靠猜，这心里边您得多难受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两眼一抹黑，东南西北啊，咱都分不清了。而我们的眼病患者在患病之后，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的生活，原本生活几十年的家，突然变得陌生，需要用双手的摸索来重新的认识。外出时，因为自己的不便，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大家想，如果我们真的失明了，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每天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快乐可言？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呀，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这盏灯，它都不能熄灭。即使你以前走了无数的弯路，但今天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就是您心中的这盏灯。只要您还有光亮，我们就用这盏灯来点燃您的光明。另外呢，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等不了，也不能等。一定要赶紧治。我们国家是眼病大国，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年轻化，病情呢也是越来越复杂。很多的患者呀，同时患有好几种的眼病。如果患者是糖尿病人，会合并白内障、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3年致盲率要比非糖尿病眼病的患者高出25倍呀，5年的致盲率更要高出31倍，这是世界上引起双目失明的最主要的原因，包括青光眼，这是全世界的第二大致盲性的眼病。如果青光眼的患者又同时合并了高血压眼病，再不加以正确的治疗，那么在1年之内的致盲率会高达33.7%，3年之内的致盲率可能会高达82.8%。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呀，就在打了个喷嚏，快走了几步，乃至情绪波动引起了血压上升的那一瞬间，或者是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这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我们管这个叫暴盲，而且这种失明它几乎是不可逆的，治疗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您就拿玻璃体浑浊、玻璃体出血，还有玻璃体增殖条索等眼病来说吧，很多患者呢上来就做玻切手术，玻璃体被切割以后就会注入硅油或者重水，用来替代为眼防水。那么这类物理性的材料会对我们的玻璃体和视网膜造成损害。硅油在术后3个月之后拿出去，但取出去之后呢，它又会再次的损伤我们的视网膜，甚至会造成呢视网膜脱离而失明。残余剩下的玻璃体也会增生，引起继发性的、依源性的玻璃体视网膜后脱离，又得去做2次的手术。很多眼病患者做玻切手术，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而做完手术的效果却一次不如一次，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基本上就是失明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患者的经济负担呢也随之越来越重了。所以有研究部门呢做过统计，在所有的慢性病当中，整体治疗年限最长、治疗费用最高的就是眼病。眼病患者

遭受的肉体、心灵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是最重的。所以，不论是从眼病患者本身病情的需要，还是从减轻经济负担上来讲，都急需一款效果明确又能让大众都接受的药物。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我们的首选。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肝眼通道被打通以后呢，方里的其他的二十几味名贵的药材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

方法，从根源上去治疗我们眼病的病根儿。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能够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肝眼通道啊排出来，还能促进呢溃疡角膜的新生。这两者强强组合，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我们的眼病也好得更快。对于眼病，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单单是可以让眼病患者减轻症状，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舒服，视力越来越好，也是从根本上治疗眼病不复发，也避免了手术、打针、打激光等等的过度治疗带来的伤害。而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不仅能半价用上蒙药治眼奇方，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样的健康机会啊，的确太难得了。而这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是极其的珍贵稀缺，咱们一年只能炮制一次，以后啊，也不会再赠送了。我们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这是四大动物药之一，被称之为是药中黄金，是唯一能够媲美野生赛加羚羊角的动物类的治眼奇药。用金胆入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再加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呀，如果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任何药更难治好。而这对治眼黄金组合用下来，对于一些重症眼病患者，用上7到10天左右，我们的眼病症状就能得到缓解。比如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畏光，还有眼睛胀痛，这些个症状用上一个疗程呢，眼病患者的视力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像您眼前有白雾啊，眼前有黑影啊，视野缺失，看东西变形，看东西重影，雾视、红视，这些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在我们做的结膜炎临床调研当中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了 85%， 两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了97%。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服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一个疗程，视力提升有效率高达了 78.9%。 有的是视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个档，原来呢仅能看清楚眼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呀几米之外的也能看到了，还有的呢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光亮更通透了，所以就继续服用。两个疗程内的好转率啊达到了 89.7%。 我们分别对所有的试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的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病情逆转了，而且呢，视神经纤维的电信号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在新生修复，这是视力能否恢复的金标准呢。还有黄斑病变的患者，这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全球第三大致盲性的眼病，危害性大，致盲率高。根据权威眼科数据显示啊，我们国家50岁以上的人群黄斑病变呢

0: 经达到了 16% 的发病率，这是个可怕而又庞大的数字。因为黄斑病变治疗起来，如果走了弯路，那就是无底洞。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积攒了一生的养老金，最后全都砸在这个病里边了。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叫王丽，他是长春人，68岁。第一次治疗呢，医院的大夫啊建议他去打针，打的是雷珠单抗。雷珠单抗呢，有的医院呢6000-7000，有的医院呢8000-9000。一般来讲呢，一个疗程啊至少是3针，连续要打3个疗程，相当于是9针。按最低价格6000的话，9针是多少呢？54000。但是当时王大姐呀，她没含糊，她心里知道，人老了呀，有一双好眼睛比什么都强，至少能保证生活能自理呀。钱花了，咱还有养老金可以再生活呢。如果说你不花这个钱，万一失明了，那可活的真就没有一点质量了。可王大姐呀，花了重金打了这个针，她的眼睛并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重了，看东西眼前中心部位越来越暗，到最后呢出现了一个大黑洞。他家住的房子呀是电梯房，按电梯的时候呢，电梯的楼号指示盘中间他看不到，总是侧着脸斜着眼用余光费劲的去看那个电梯的按钮。回到家之后啊，钥匙孔都插不进去。后来呢，黄斑裂孔越来越大了，而王大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四处求医问药，可是啊屡治屡败。到后来一生积攒了20-30万块钱全都花进去了，越治越绝望。然后王大姐呢感觉到特别的无奈，不治啊生怕更看不见，继续治手里的钱是越来越少。后来呢有幸用上了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未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10天的时间，王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眼睛呢前几天就开始不断的往外流粘液，随着粘液的流出，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了。我当时跟王大姐讲，我说这是好现象啊，排毒反应把您眼内积聚的眼毒往外排，说明干眼通道打通了，而且呢开始给我们眼内提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看东西是不是清楚了？他说对呀、啊、比过去清楚了一些了。我说不用急啊，咱们继续用药。王大姐呢用了3个疗程以后啊，你像吃饭呢、穿衣服呀、洗脸呢，干什么都不耽误了，而且可以自己呀、啊、下楼到小区里边去遛弯了。前两天呢，王大姐呀从咱们节目当中听说，我给大家申请到了最大的优惠活动。她这次参加的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呢180支金胆熊胆粉的优惠。他是给老伴儿定的，因为老伴儿呢有白内障，看东西啊也是越来越模糊了。他就说了，遇到治眼病的好药不容易，这次呢还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说什么都不能错过。想想之前花了10-10万呢，都打水漂了，这次呢让老伴儿也用上这么好的药，老两口呢一起视力好，一起呀旅旅游，一起呢把晚年的生活呀过正常了，过精彩了。我想这是真正的明白人。这次活动呢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的眼病患者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放弃自己了。即使遇到 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猛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相信了。其实啊，光明和黑暗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您的药里边有羚羊角还有麝香牛黄吗？您同时用过金胆熊胆粉配合治疗过吗？这对黄金组合，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它和您之前用的那些药完全不一样。如果您用上了，当您听到孙子孙女喊您爷爷奶奶的时候，您不会像之前一样只能用双手去触摸他们的脸庞，你可以看看孙子孙女的小模样了。当您的子女想带您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时候，您也不会只用耳朵来听闻这个世界的美好，您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尽情的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呢外出自己看公交站牌，您还可以帮家人分担家务，不像之前一样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所以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切的美好，您参加了这次优惠活动，您都会实现。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重建这个世界的机会。所以在这里再次衷心的提醒大家，这次是我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仅有的一次赠送了，以后呢也不会再赠送了。明天呢咱们的活动呢就全面结束了，时间非常的紧张，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健康的机会，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尹老师啊，希望大家呢咱们都能够成功的参加上本次的活动，成功的呢把我们的眼病全都治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 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谢谢尹老师给你通完话、哎、我太高兴了。我是佳木斯沿江的，我把药订上了、我参加的是订购12盒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180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活动
0: 啊。现在咱们各个地区啊药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呢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5: 嗯，之前嘛我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啊，
5: 但是已经断药好几天了。
0: 嗯，
5: 我就一直在等药嘛，没想到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的优惠活动啊，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啊，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仅有的一次啊赠送。所以尹老师呢、在这儿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咱们一定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它是汇聚了呀咱们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金胆熊胆，它们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从根源上治疗眼病。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边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啊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组合就能够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您今年多大年龄了？是什么眼病？
5: 老师
0: 跟我说一说。
5: 我今年吧、75岁了、
0: 哦、
5: 是白内障、做手术吧没做好就失败了、完事呢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8年多了、我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眼病之前吧、我的右眼啊就已经失明了。
0: 嗯，
5: 左眼的这视力已经由原来的 0.15 现在上升到 0.3 了、视力比以前宽了。
0: 您现在改善的很好啊、这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就从原来的 0.15 上升到 0.3 了。失明的右眼咱治不了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呀，只要我们这眼睛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的左眼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5: 是啊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眼前那个白塑料布哈、现在是一点点的变薄了。
0: 呵，
5: 原来眼压吧也不稳，有的时候28左右、有的时候呢是35左右。
0: 嗯
5: 啊，这个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基本上都在是17左右了。
0: 嗯，
5: 之前呢什么办法都用了，但是呢病越来越重，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就做手术了
0: 啊。
5: 完这不又合并了青光眼吗？
0: 哦，
5: 你看你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和我之前用的完全就不一样。
0: 嗯，
5: 确实能治好病。 而且这次呢，哎呀，优惠力度太大了。
0: 是。
5: 以后呢，还没有明目金盏熊仔粉赠送了吗？所以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参加了12盒的优惠活动啊。
0: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如果它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您已经就失明了。如果说它治不好，那其他的药更不可能治好。
5: 嗯，
0: 这次活动呢，咱们是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再有了。
5: 嗯，
0: 首先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药材是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羚羊角由于国际上的保护力度啊越来越大，我最大的担心呢，不是说大家今后难买药，我是担心大家买不到药。所以呢，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啊，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啊，一旦这个羚羊角实在给大家组织不到药源的话，那这个生产线它就开不了了，大家这个眼病呢，我们就没办法治了。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炮制一次，一次就是那么72小鼎，太珍贵稀缺了，以后也不会再赠送了。明天呢，咱们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大家伙呢千万别错过了。
5: 谢谢你老师，有了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吧，咱们的眼病患者哎呀真的太有希望了。
0: 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之前呢，很多眼病的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大家伙也不再相信了。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光明和黑暗呢，它往往就差一步啊。我们不能因为你过去用药的失败，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咱们的药里边，你想想，它有再加羚羊角吗？有上等的麝香和牛黄吗？您同时用过金胆熊胆粉，给它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啊。所以说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那您的生活呢一定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儿女，看到孙子孙女的小模样，您尽情的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在家里边自己自由的生活，也可以帮家人呢分担家务，所有的美好啊都会实现，您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晚年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重见光明。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5: 好，谢谢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严老师啊。
0: 啊。
6: 我真的是着急呀、啊。听节目说那个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
0: 是。
6: 我怕订不上药啊。电话我就打到你这来了。
0: 嗯。
6: 我想订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咱免费送了个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哎严老师啊，能帮我订上吗？
0: 哎呦，那真是抱歉了啊，这名额都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呢只管给大家伙看病讲课，一会儿您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这样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我听听。
6: 嗯，好好，我用蒙药治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 两个疗程了。
0: 嗯，
6: 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啊，

0: 直接就把它订购了。
1: 嗯，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是得的什么眼病啊？
0: 哎呀，我今年68岁了。
1: 哦，
0: 我是那个眼底呢有动脉硬化
1: 啊，
0: 有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了。
1: 哎呦，
0: 这些年呢，我什么办法啊都用了，视力吧是越来越差。我这个视力原来吧只有0.1了。
1: 嗯，
0: 眼前呢就能看到巴掌大那么小地方。
1: 嗯，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呢只有巴掌大的地方，说明您已经出现了管事了。说明您这干眼通道呢堵塞的很严重，视神经它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啊。人看东西不是单纯靠眼睛，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说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呢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呢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到了光束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我们的大脑。这个时候大脑呢接受到之后啊，它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可是当咱这个视神经萎缩之后啊，您就会出现呢看东西看不全，那说明您已经形成管事了，视神经萎缩呢它非常严重了。这个病想要治好啊，咱就一定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我们的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呢才能够好起来。而到目前为止啊，能够真正去解决视神经萎缩的问题只有咱们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如果说其他的药能治好，咱就不至于说这么多的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说在那干等着失明了。
0: 是啊，你这个药啊效果真好。现在这个视力啊已经恢复到 0.6 了。
1: 嗯，
0: 我现在的视野吧就不像以前那样从黑空中里看了。
1: 嗯，
0: 眼前的黑影啊全没了。
1: 好，
0: 我眼前这个雾吧也散了。
1: 也散了啊、
0: 哦、原来我的眼睛吧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
1: 啊、
0: 现在一点也没有了。
1: 好，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动物药的猛药治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都治不好眼病，其他药您根本都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效果好。您现在的改善呢非常非常好啊。
0: 嗯，还有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4左右了。
1: 14左右啊，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14它是一个黄金眼压、非常好。你眼睛现在不胀不疼了吧？
0: 不胀也不疼了，现在就不用受罪了。
1: 好，
0: 这次那个优惠力度还挺大。还免费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对，
0: 以后啊还没有中痛了。
1: 是，
0: 我想订12个的优惠呀。
1: 您现在啊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药了，这次活动呢、您听我的，您参加4盒猛药治眼奇方赠送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就可以了，正好3个疗程的用药吗？你这些个药用完了之后啊、咱这个病就好了，而且它也不会反复，因为现在药数量不多了，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病更重的患者，好不好？
0: 好，好，那我就听你的、
1: 啊、
0: 我现在呢我就打电话，我参加这个4盒的优惠。
1: 这次活动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明天咱们这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呢用够3个疗程就行，所以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咱们治好了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跟您聊到这儿，快去参加活动吧，再见。
0: 好，再见。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 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活动怎么刚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这也太快了。
1: 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啊，跟您说声抱歉吧，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呢也就只能结束了。活动一结束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没优惠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咱们也没有赠送了，所以我真是怕大家错过花最少的钱又能治好眼病的机会。如果说您想重获光明，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去积极的报名。
5: 行行行，我就寻思这次活动这不挺省钱的吗？
1: 嗯，
5: 我想买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是不是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嗯，对。
5: 嗯，那行，那我一会儿吧，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呢。
1: 先跟我说一说您的情况，是多大岁数了？
5: 啊，我今年71了。
1: 哦，71岁了。
5: 嗯，
1: 那说一说您眼病的情况。
5: 我吧是老年的白内障。
1: 嗯，
5: 看东西吧就是模模糊糊的不清楚，一片一片的，完看啥吧这两个影都是撞的，大夫就说到成熟期了。
1: 嗯，
5: 他说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就行，他说换了以后就好了，看东西就清楚了。哎呀，可是我吧手术也做了，钱也花了。
1: 嗯，
5: 做完手术以后还是不行，看东西还是模糊。
1: 嗯，
5: 也就好有半个月都不到，眼前看东西吧又有黑的，完还有红的，还有就像玻璃片亮闪闪的东西似的。
1: 哦，
5: 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感觉一股烟一股烟似的往上冒。
1: 这个情况出现呢，它可不是好现象，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是视网膜的脱落了。
5: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5: 那个时候吧，眼睛视力可不好了，左眼睛就剩0.1了，右眼睛呢也就剩0.15了。
1: 嗯，
5: 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就像你说似的。
1: 嗯，
5: 说我是玻璃体积血了。
1: 啊，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呢，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一旦手术啊，稍有一点点的失误， 伤到玻璃体了、嗯、形成积血之后的它就会出现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5: 是大夫也说、啊、大夫说吧，他说半年之内就自然慢慢的就吸收好了。
1: 嗯嗯，
5: 如果要是吸收不了还需要做手术。
1: 嗯，
5: 哎呀我这一听我就傻眼了。
1: 嗯，
5: 毕竟这大岁数了我已经不起这折腾了。
1: 对，
5: 当初吧手术是老伴签的字。
1: 啊，
5: 那时候你说找谁去啊，只能这样了。
1: 嗯，是
5: 后来吧我实在害怕手术。
1: 嗯，
5: 我后来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你也别花这钱了。
1: 嗯，
5: 我说我宁可瞎了我也不想再做这手术了。
1: 以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当务之急呢、
5: 嗯、
1: 是选择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
5: 嗯、
1: 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
5: 嗯、
1: 所以说您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除病根，首先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5: 嗯、
1: 在全国各地我们医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它这个方子里边添加了赛加羚羊角才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它是从根儿上来治眼病的、
5: 嗯、
1: 这个已经是形成了很强大的一个口碑了。另外呢、
5: 嗯、
1: 又配合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去浮解毒、
5: 嗯、
1: 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结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功能、
5: 嗯、
1: 这病呢它也好得更快。其实啊不是眼病治不好，是之前呢这方法没选对。
5: 是啊任老师你说的可对了、
1: 嗯、
5: 这不后来我就不打算做手术了。
1: 嗯，
5: 保守治疗吧、
1: 嗯、
5: 药也吃了不管用。
1: 嗯，
5: 后来吧我就是挺幸运的用上任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嗯，
5: 现在吧我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效果都提了太好了。
1: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
5: 我就是用到第五天左右的时候哈，
1: 啊，
5: 早上一睁开眼睛，这眼睛都睁不开了，这眼睛上啊全是分泌物啊，都糊着这眼睛啊。
1: 哦，
5: 睁眼睛都费劲。
1: 开始
5: 排毒了。那时候，完我就打电话就问嘛，场外老师就告诉我，他说开始排毒了。
1: 对。
5: 他一说，我可高兴了，一擦完了有发黑的，有发红的，就那个分泌物黏黏糊糊的。
1: 嗯。嗯
5: 得有五六天以后慢慢的才减少。
1: 啊
5: 啊，减少了之后就感觉眼睛舒服了。
1: 嗯，
5: 还有上来冒烟的那种情况就看不着了。
1: 太好了，冒烟的情况看不见了、
5: 嗯、
1: 说明呢玻璃体不再液化了、
5: 嗯、
1: 液化终止了、
5: 嗯、
1: 后期呢眼前像红玻璃片的那个感觉也会慢慢的消失，积血呢咱们也会被吸收了。
5: 是啊任老师、就像你说似的，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哈，看东西原来像那个在屋里似的厚厚的塑料布，感觉变薄了，薄薄一层的。
1: 嗯，
5: 看东西也亮上了，透光了，小黑点也少多了。
1: 好，
5: 完了就不像以前看东西密密麻麻的了。
1: 嗯，
5: 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了，就是眼睛里那些玻璃片啥的小黑点还有冒烟的情况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5: 而且看五十米以内的东西可清楚了。
1: 嗯，
5: 就像你说似的，选择不对，努力白费。
1: 对，
5: 现在吧，我就认准你这个是黄金组合了。说实在的，
1: 嗯、
5: 别的药吧，我都不相信了。
1: 是的，
5: 嗯、
1: 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
5: 嗯、
1: 走了很多弯路、
5: 嗯，
1: 就放弃现在的有效治疗了。
5: 嗯、
1: 就算遇到了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5: 嗯
1: 也不相信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你除非说这个人他失明了，只要是我们眼睛还有光感的存在，咱们就有希望呢重见光明。所以说，不要放弃这次获得健康的机会，获得光明的机会。不然的话就会永远活在黑暗啊恐惧啊焦虑啊痛苦当中了。
5: 是啊任老师、
1: 啊、
5: 我不能再像以前似的了。
1: 对，
5: 我这回好好抓住这机会哈。
1: 嗯，
5: 赶上活动力度这么大，以后还没有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1: 对，
5: 我就想多买点，赶上这好机会、
1: 嗯、
5: 太不容易了，能少花不少钱呢，还能多打点药
1: 啊。
5: 哎呀，能重新看着东西啊，看着这世界 真的比啥都强啊。

0: 说的太对了，您现在呢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参加呀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9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活动就可以了，它加在一块正好是3个疗程的用药，咱们不用多订多花钱，因为这次呢药也太紧张了，我们本着治好为原则，定好了你们就不用再多用药了嘛。
1: 嗯，
0: 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这个药呢也留给更多更需要的那些眼病患者。
1: 哎，好，那行，
0: 哎，
1: 严老师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哎，好，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光明，我们再见。
1: 哎，谢谢严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呀，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呀，我是打了好半天，怎么总是占线呢？
0: 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通知了，这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呢都在打400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啊他就不好打。
4: 哎呀，真是太难打了，这次最大的力度我优惠活动，你说谁要是不参加那真是傻了。
0: 是，
4: 我想参加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嘛。
0: 啊，这个是咱们本次活动力度最大的优惠。
4: 是啊，就是这个最合适。
0: 嗯，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嗨，我这白内障啊快3年了，一直也用着药，可是这个视力吧是越来越差，
0: 嗯，
4: 也就 0.2 左右。
0: 哦，
4: 你说这1年多的时间哈，添了个新毛病，又角膜炎了。你说，医院给我开的氧氟沙星啊、红霉素啊，还有什么进口的药，都没什么用啊。这个视力啊下降的都让我害怕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块塑料布似的，看什么都是灰不拉几的一片。要是家里没人呢，说实在的，我烧个热水喝都费劲呢。
0: 嗯，
4: 我这么治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可是你说你放弃了不治，那不就是个等瞎吗？
0: 嗯，
4: 哎，直到我用上蒙药治眼奇方还有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了老祖宗这个药方子啊，它好，它好在哪儿。
0: 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清肝明目，病好的它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又并发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它病根呢是肝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了玻璃体的浑浊，所以说这病想治好呢，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去打开肝眼通道，用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去腐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肝眼通道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呢它就恢复了正常功能了，咱们这个病呢它就好了。
4: 啊，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哈，我反正眼睛现在一点也感觉不到疼了，我挺放心的。之前疼的我都受不了，我这眼泪哗哗的流啊，越见光是流眼泪流的越厉害，在屋里头我都得把这个窗帘拉上，都不敢见光。我这眼睛疼的呀，真的啊，就像烧红的木炭啊在眼睛里头似的。
0: 嗯，
4: 用上3天疼就减轻了，就不那么疼了。到第5天呢我能睡觉了，而且还睡得挺好。我这

0: 前呀、啊，已经快一个月晚上都睡不了觉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受罪了。
1: 嗯、
0: 等我用到快二十天的时候吧，眼睛就感觉舒服了，不那么疼了。
1: 嗯、
0: 在屋里头这窗帘吧也不用那么拉着了，见点光也可以。以前眼前有大雾、
1: 嗯、
0: 现在吧这个雾开始散了，明显的感觉视力好像也比原来看得清楚些个了。
1: 嗯，这个情况呢说明咱们的晶状体的浑浊呀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一个治疗。当您那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这说明咱眼睛越来越好了。
0: 是啊是啊，我还特意上医院去测了一下视力，大夫说 0.3、我自己反正是觉着比以前看得清楚多了、嗯、真是尹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呢，我这眼睛就瞎了。
1: 咱不是有缘结识了吗，就该着您这个眼病呢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您这眼睛不也在一天天的好转起来吗？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想着呀，这回趁着这个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我多买点。
1: 嗯，
0: 即使呢病好了，我也想巩固着用，以后呢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1: 对，
0: 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
1: 啊、这次也是大家呀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两个强强联合，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0: 嗯，我现在就是想多买上点，所以我就想参加那个12盒那优惠。
1: 可以。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明天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吧。祝您健康光明。
0: 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我不跟您多说了，谢谢您，再见，林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增广贤文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俗话呀是来告诫人们不要太苛刻了，看问题呢不要过于严厉，否则呢就很容易让大家因害怕而不愿意和你打交道，就像水过于清澈它养不住鱼儿一样。那么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呢？他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到班氏三父子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呢。班彪、班固和班超是班氏三父子，他们一家人呢都很有成就。先说说班彪吧，他是东汉史学家，曾经为官，后来呢就专心从事史学的研究。根据史记所记载的历史资料，班彪写作了后传60多篇，为他的儿子班固写汉书是奠定了基础。班彪在赋、论、书、记、奏等多种文学题材方面

都颇有成就。班固呢是班彪的儿子，也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在班彪之后继续完成《史记后传》，后来他又撰写《汉史》，用20多年时间编写了《汉书》。《汉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无论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班固还擅长作赋，《两都赋》是他的代表作。班超是班固的弟弟，东汉名将。班超呢是汉朝著名的外交家，他和父亲和哥哥不同的地方是，他从小呢就不喜欢舞文弄墨的。他说，大丈夫应该效仿张骞，立功西域，怎么能够长时间去写作呢？于是班超就投笔从戎，在东汉名张两地时，他奉命出使西域，立下了赫赫战功。班超呢，因为常年在西域当官，离家时间很久了。他晚年的时候呢，十分的思念故乡，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于是班超呢，就给汉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家的感情。信里写道：“皇上，我听说从前姜太公受封齐帝，他的子孙死后却埋葬在周朝境内，而周朝和齐国都位于中原，相隔不远。如今我身在西域，距离中原十分的遥远，很想念家乡。我不求回到酒泉，只希望能回到玉门关这样的边境就可以了。”皇帝看完班超的信，十分的感动，立刻派人把班超接回都城洛阳，由任尚接替了班超在西域的工作。上任之前，任尚就问班超：“您在西域待了这么久，难免会遭小人陷害，然而您的工作呢做得那么好，一定有独特的经验吧？”班超就说了：“我已经老了，任大人在朝廷的职位比我高，能力比我强，胜任西域的工作是绰绰有余。既然任大人来问我，我就说一说我在西域的工作经验。西域那边的很多官吏都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贬职到塞外的，因此很多人都不是真心想要做好官，而且西域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一些呢也不是很服从汉朝的统治，稍不留意就容易发生叛乱。任大人的性格有些急躁，并且为人处事非常的严格，我觉得你到了西域之后呢，应该对手下人多些包容，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不要太苛责一些小错误，只要没有大问题就可以了。”任尚没太把班超的话放在心上，觉得班超的经验也不过如此吧。任尚到西域上任几年之后少数民族果然发生叛乱，任尚这才理解了班超之前的话，可是已经晚了。听众朋友，在新疆喀什盘陀城班超纪念公园内有一座班超的立像，班超出使西域屡立战功，被奉为定远侯。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卢殷的诗《月夜》，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月夜》，唐·卢殷。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南门逆河浪，徒望白鱼星。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影。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你看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很难听见逆着河流涌动的浪声。突然的仰望夜空中那颗白鱼星，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边灰暗的角落飞来。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与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芬芳，共享这份清雅时光。听众朋友，这是唐代诗人卢殷的一首《白鹭月夜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啊，在于他不直接写怀念家乡、思念亲人，而是通过写月夜之季节、远景、近景，各种月夜之美，来写心境之境，从而步步深入，达到思念知己的过程。好的感情啊，都凝于美好的事物之中，诗人就是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使得整首诗意境绝美，格调高远，余韵悠长，思绪良多。这首诗一开始就写道：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

处，为全诗月夜怀人的基调他做了铺垫，接着写南闻逆河浪，图望白鱼星，这是写月夜的远景。南闻这一句呢，它是从听觉的角度来写，图望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两者呢从不同角度来写月夜之静美以及诗人的关注。逆河浪本来是动态的声响，诗人呢却说难闻，连外界声响都难以入耳，可见他内心的专注度有多么的专注。白鱼星借指远方的星辰，暗含着对远方友人的牵挂，是进一步委婉地写月夜怀人。接着看到树绕孤栖鹊，窗飞旧暗萤，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外昏暗的角落飞，这是写月夜的近景。栖鹊与暗萤都是树下窗前的近景，栖鹊的安静与暗萤的孤寂共同构成了一幅静谧的月夜近景。而一个绕字，它写出了树木环绕的幽深，强化了环境的寂静；一个暗字，刻画出萤火虫的习性，也暗衬诗人心境之孤寂。疑时宿兰影，思共席芳心，说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和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芳香，共享这份清雅时光，这是写月夜之所思。你看有两个词疑时，它就突出了伫立时间很长，宿是停留的意思，把人融入兰草的影子，赋予画面静谧感。宿兰影啊，就是和兰影为伴，也就是以兰影自比，一个思字让人感受到诗人站在月光下的身影是何等的深情与动人，一个席字比用赏字啊更显得亲近。共席，它直接点出了渴望与知己共享美好的怀人主旨。整首诗是以景传情，以情喻景，清丽自然，于浅意深，以鹿月雀萤兰等等意象来营造出月夜怀人的氛围，表达对友人的深切思念，让清辉与馨香交织，让孤寂与温情共存。读着这首诗啊，你既能够感受到月夜之美，也能够体会到人心之真，它不失为月夜怀人诗当中的绝妙佳作。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在特指双方心意高度默契的时候呢，会用李商隐的那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比喻。那您知道这个灵犀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唐朝李商隐呢，在他的《无题二首》诗当中啊，写道：“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这首诗呢是李商隐的经典之作，大家一致认为啊，他是写爱情的。从诗字面的意思来看呢，李商隐写这首诗呢是为了怀念前一日酒席间遇到的一位女子，两人相见于画楼西侧的桂堂，当着众人的面隔着座位互送暖酒，又一起玩赋射这种游戏。宴席结束之后啊，诗人想起自己要去外地赴任，心中啊非常的伤感。整首诗最妙的一句啊，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它的前一句身无彩凤双飞翼也是既经典又唯美，说两个人呢虽然间隔而坐，虽然没有彩凤那样的翅膀，但是心早就飞到对方身边去了。诗人通过无意来衬托友情，语言是充满了张力。那灵犀到底是什么呢？古书记载啊，说古代呢有一种很有灵性的犀牛，头上长着三只角，其中有一只顶角就通天犀。据说正是这只角让这种犀牛是充满了灵气。剖开这只角之后呢，你会发现里面有一条白色的纹理，古人就叫它灵犀。李商隐在诗里头所说的灵犀就是这条白色的纹理。他认为相爱的人若是心心相印，便似犀牛角中就有了灵犀一样。诗人李商隐能够根据古书当中关于犀牛角的记载写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想象力和对语言的运用能力确实令人叹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播种，播种善良，就是播种未来，就是收获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

0: 帖子，那一是快马，二是奔跑，三是传递的信鸽啊，马上就能传到对方手。说我要请人，哎呦，这当地英雄馆馆长那一看东西南北四方侠是不是啊，都在这儿呢，了得吗？这个馆长啊是九江英雄馆的馆长，老英雄姓谭呢、啊，叫谭俊明。哎呦，这老英雄可了不得，非常的棒，乃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早年的时候纵横江湖，无以伦比，没有败绩，年迈了，隐居在九江，开了个英雄馆。东侠找到他，见到谭老英雄谭俊明，啊，副馆长是谁呢？副馆长姓于，叫于阔涛。你看看，这二位都是武林过去的大腕，谭俊明、于阔涛。东侠就列出个名单来，我要请的是谁呢？双枪贺天林、身边无敌马大兴、金沙掌李立、银沙掌李林、铁沙掌杜芳、金刚侠楚镇江，外加关东三老刀不老欧阳林、剑不老上官童、枪不老司徒大官。这绿林天英雄剑哗哗哗哗一份份出去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骑马送去的啊，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地上奔跑快递啊，陆府豪行士给送去的。啥啥呀，信鸽，天上有信鸽，这都是最快的快速传递消息的方法。这边凝结的力量等待了朋友的到来，那么这边得派人下书去，得约战金岛。这已经什么季节了？已经快八月份了。铜林呢，是皇上给他100天期限，这早已经过了100天了。给什么100天期限呢？抓那盗宝之贼啊，给他100天期限，把这个二小捉拿归案，早已经过了，没事啊。边上有雍亲王胤禛呢，紧的写折子。派土里敦、土里长、土里生、土里躺啊，几人轮换往北京城送折子，请假延续事情怎么事儿，密报慎刑司，慎刑司密报给皇上，皇上就批，也知道这事儿不是那么好办的，宽限，宽限，一再的宽限。那么你赶上。铜林现在一算计，这时间快八月份了，天头酷暑炎热呀，哎呀，心中啊也真是不是滋味，自己咋这么坎坷呢？创意门派的这么不容易呢啊！下书我亲自前往，满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西侠可笑了，你是主帅，有主帅去跑那下书去的吗？你这不是直接找人家打架吗？对不对？你去了，小罗列一看，行了，我就对你来吧，是不是？那还比什么的比啊？直接就往这儿抠吧，哎，找个地方俩人开打，谁躺下，谁就败了。这个武林当中打架呀，比武啊，可有个规矩啊，你挨多少拳，挨多少揍都不算，身上卡铜鳞呢，跟人交手的时候，打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让人家多人把对哥打躺下了。把对方打趴那儿不起来了，就跟咱玩那搏击拳击似的，嘎啦，哎，当一拳打那儿，泰森把对手打在那儿，只要那人能站起来，人家那就不认输，裁判就不能判你赢。多着那位趴那儿了，哎，往前挣扎，这时候裁判过去了，一、二、三、四，哎，在多少个数字之内你能爬起来，你就赢，你就不算输，你可以继续战斗。在那个数字之内，十个数你没起来，那你就败了。所以说铜林要下书去，西侠一挥手，这不行，这个战场啊必须得拉开。海川呐，你别把计划搅乱了，你去了到那跟罗列单挑，您俩这不行。东侠已经设好了的，请了这么多朋友，这么多门派，大伙捆在一起，绑在一块儿， 对付少林，你得想到后边有少林。这佟林才没去。夏叔谁去啊？主动请缨的当然是孔秀。哦呀，哦呀，师父，当然啦，我要去啦，我是你的徒弟啦，而且我能说会道的啦，我到那儿凭我三寸不论之舌就可以跟罗列交谈啦。实际孔秀夏叔是小事儿了，他想去看见罗小庆，这两天也不怎么的啊，老惦记那罗小庆。孔秀的媳妇儿也跟随队伍打仗呢，孟祥女儿没啥事就看孔秀，你怎么了你啊，你这两天茶不思饭不想的，没啥事半夜起来放俩屁完又躺下了，你什么意思，怎么六神无主的？哦呀，我这两天想法太多了，哦，怎么能想在天下帮偶师父把大名立起来啦，哦，想的太多了，哦，想人类怎么能得到幸福，哦，想的是人类怎么能得到自由啦，哦，想的是人类怎么能战胜疾病啦。哎呦的妈，你想这么多呀，怪不得你睡不着觉。孔秀去比较合适。第二个呢，第二个谁去？
1: 那个我说，哎呀，佟师叔，我说爹。
0: 他爹谁呀？他爹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呀。爹我去。
1: 哎呀，我也去溜达溜达，这体格子这身体啊越待越完，要不锻炼锻炼呢，早晚得躺在床上。
0: 好，第二个是病太岁张方。第三个呢，嘿嘿嘿，那第三个还用问吗师傅？哎，那个师傅同时说我去。坏了包张望，这才三小下战书。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老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由于这一次啊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啊仅有的一次赠送了，所以活动一开始就受到了全国眼病患者的热烈支持，大家呢都想花最少的钱用上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组织的功能，解决呢眼病的病根儿。虽然我很欣慰呀，大家伙的这个意识呢都提高了，报名的人呢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每个人报上来的基数啊又很大，导致呢今天也有很多的地区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咱们有需要的，尤其是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必须要抓紧时间了。但是按照目前这个形势啊，部分地区呢很难保证有药了，您抓紧打电话去问，有的话赶紧报上。如果说现在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之后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不会再有赠送了。

抓住这次重获光明的机会，就等于抓住了幸福的晚年。现在眼病的致盲率啊，依旧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出现眼病的时候，最初并没有重视，像滴个眼药，最后实在不行了，做个手术。直到手术之后，发现这个眼病越来越重，视力越来越低的时候，着急了。更有甚者呢，很多人失明之后，痛不欲生啊。所以我不想让大家承受那样的一个痛苦，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去重视眼病。要知道，任何眼病呢，它都是有失明的可能。就像急性的青光眼这样的急性眼科病症，它的致盲率啊，可以说是高达 65% 以上。就单纯性的、慢性的，或者是老年性、衰老性的，你像我们常见的白内障、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以及呢糖尿病眼病，或者是最普通的高度近视、老花眼，就算是这些眼病，没有采取科学的治疗手段的前提之下，给眼睛带来的致盲率可以高到 35% 到 50% 之间呢。大家您听一听，这数字有多么的可怕呀。100个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里边，就会有35个到50个人可能会失明。其实我说到这儿啊，我真的就不敢再往下想了。因为就在上个月，我呢就遇到一个老大姐，她也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哎，我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也是我内心当中的一个结。事情发生在上个月，我呢刚给大家讲完课，就接到我之前的一位老同事啊，市医院眼科主任马主任的电话。在电话那边，马主任说我这有一个眼病患者，希望能够见见你，老爷您赶紧过来吧。当时情绪特别激动，我一听呢就赶紧打车过去了。到了医院，见到了这位老大姐，她今年69岁了，得的是糖尿病眼病，整整10年了，并发的是眼底出血，已经也有3年了。我给老大姐做了眼内的检查，结果我看过之后，我发现她的眼睛一丁点的光感都没有了，我感觉不太好。我就用医院的设备呢，给老大姐做了一个彻底深入的检查。我发现她的眼底细胞大量坏死，并且晶状体呢已经衰老坏死，浑浊不堪。我心里知道他的情况，已经失明了。经过了这一了解呀，我发现他失明至少有1年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的感觉是朦朦胧胧的，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因为家里边有了急事儿，老大姐一着急，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查完之后呢，我必须实话实说呀，我跟这位老大姐说了，我说我真得和您说一声对不起了，抱歉了。而这句话还没说完呢，这老大姐呀听出来有问题了，她就直接打断我，她跟我说，您老师啊，我听说过您，我知道您看眼病看得好，我这眼病啊这么多年了，我不求彻底好，你看能不能给我下重一点的药，我都不求能看10年8年的，我就求你让我再看清3天就行啊，你能不能就给我3天的光明啊。我当时一听啊，我再也开不了口了，我不能继续对老大姐宣判失明，我就没有继续说，我就问她，我说您为什么非要3天的

光明呢，老大姐跟我说，如果能有三天看得见的时间，她第一天呢，想看看自己的小孙子，想亲手的抱一抱。她说呀，孙子出生的时候就看不见，现在呢，大孙子已经一岁了，想知道长成什么样了，想看看他的小脸儿，来亲一亲他。第二天呢，老大姐呀，想好好的照顾照顾老伴儿。他老伴儿啊，前两天闹出血发病，那天晚上老伴儿啊，头疼病犯了，憋了好大劲儿，费了好大的力气，喊着要要。老大姐呢，满桌子找药，可是眼睛不好，什么也看不着。一着急呢，还把那个暖水瓶啊给打翻了，热水浇到了脚上。可是他呢，当时也顾不上疼，看不见，也打不了电话，就往门口跑。这一跑呢，绊倒在地上了，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大概这个时间呢，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几分钟了。结果老伴儿呢，因为抢救不及时，半身瘫痪。老大姐很自责，她觉得是她把老伴儿害成了这样。所以说，她想眼睛呢能够看见之后，哪怕就一天的时间，能够让自己去好好的照顾照顾，陪伴自己一生的老伴儿。这第三天呢，他想给自己的孩子们呀做一顿饭，跟孩子们说声对不起，因为他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郁闷，心里堵得慌。有一次孩子们下班回来，他自己心情不好，孩子叫他吃饭，结果他把整张桌子都给掀翻了。听到这儿啊，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咱们眼病患者真的是很不容易，而我想说，不是每一种眼病一得上就失明，正是因为我们产生眼病之后，没有从根本上治疗，最终才导致失明的。现在好了，咱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就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很多的患者用上它们以后，改善的都非常的好。我之前有一位眼病患者，他是山西太原人，叫张立辉。他呢是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平时呢，老张啊看东西模糊，眼前有小黑点来回飘，而且还有白雾。平时眼睛呢是又干又疼，结膜还经常的充血，出门啊必须得戴一副墨镜，否则一见光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本来呢这个张大哥眼睛就不怎么好，再加上他又有高血糖高血压的毛病，再加上经常的上火，结果呢就引发了眼中风，而且是突然引发的这个眼中风，也就是眼底静脉的阻塞。幸亏当时啊抢救的及时，保住了张大哥的眼睛，但是他的视力下降的非常严重。到后来呀，家里的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得让老伴儿一天24小时的贴身照顾。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到十天，张大哥呢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眼睛也不疼了，每天都觉得很舒服啊，眼睛很清亮。用了一个疗程，他的视力呢已经恢复了大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之所以说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呢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都是真正的强强组合呀。
也是目

患有糖尿病，大夫特意嘱咐了，血糖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否则呢，最先影响的就是您的眼睛。糖尿病眼病的致盲率啊，是其他眼病的25倍之多，而且呢，很容易引发黄斑病变。一旦发展到黄斑区的病变了，就会对视力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现有的医疗呢，就很难挽回了。可得了糖尿病5年不到啊，崔大姐呢，就确诊为黄斑区的退行性的改变。她左眼睛就有一点光感，右眼睛的视野呢，仅剩中间的一大块大黑点儿，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左眼视力 0.3， 右眼睛视力 0.5。老伴儿和儿子看着也心疼啊，带他去了不少的地方呢，去看病，前前后后花了将近30多万呢，就为了治这个眼病，可是效果呢始终不理想。后来也是通过病友的介绍呢，找到了我。后来啊，咱们的崔大姐呢，用上了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不到7天，眼睛干涩的情况啊就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像之前歪歪扭扭的了。用到15天的时候呢，他的右眼睛开始变得不模糊，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而且左眼的光感开始增强。4盒用完之后，再次复查，右眼的视力上升到了 0.7。左眼的视力达到了 0.5， 这个时候看东西完全是正常的呀。这对智眼黄金组合让他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亲人和这个美丽的世界。后来呢，他继续使用，通过3个疗程的治疗，右眼的视力现在恢复到了 1.2， 左眼呢 1.0， 一直到现在他这个黄斑病变一次都没有犯过，视力和正常人一样，眼睛不干不涩。现在他呢，没事啊，哄哄小孙子，一天特别的开心。还有一位患者呀，岁数不大，58岁的男同志。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眼睛痒，使劲的揉揉揉，然后还疼。晚上的时候呢，眼睛就更难受了。后来他这眼睛啊，不但是又痒又疼，他还红肿。到医院一检查呢，是角膜炎，开了3种眼药，一种是激素的，一种是营养眼睛的，还有一种呢是消炎的。用了眼药一段时间吧，这个炎症呢就下去了，他看好了就停药了。过了不到半年，又复发了。这次呢，再用同样的眼药水啊，这效果呢就不如上一次了，好得很慢。这次以后呢，这个角膜炎就好像缠上它了，隔几个月就犯一次。这些眼药水的效果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有时候眼睛充血，白眼珠整个都是血红色的，非常吓人。反反复复4年多。他感觉眼睛呢越来越怕光，不由自主的呀想流泪，他害怕呢会失明，到处求医，最后啊找到了我。我一检查他的眼睛，他的角膜反复感染，已经水肿，甚至有了溃疡的迹象。那这位患者在用了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第2天，眼睛疼痛就减轻了，到5天的时间呢，红肿就已经消了1多半。2个疗程以后，不但眼睛充血、红肿、痒、疼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角膜溃疡的地方呢，也慢慢的愈合了。前不久啊，这位患者呢，我对他进行了一个回访，他还说呢，林老师啊，用了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这都3年了，从来没复发过。
我当时以为自己要瞎。

0: 了呢。没想到啊，您这对置业黄金组合给了我光明。大家伙听一听啊，这样的例子呀，您老师三天三夜呀都说不完。那为什么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让这些个眼病患者收获健康呢？因为他们治的是病根儿，治眼病必须要打通肝眼通道。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正是谨遵这一点，以君药赛加羚羊角入药，这是唯一能够打通肝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同时呢，用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排眼毒、恢复眼组织的功能，强强联合，快速治疗各类的眼病。好了，节目啊又到了尾声了，在这儿啊，尹老师必须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有史以来呢力度最大的优惠。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就没有赠送了，咱们眼病的患者必须啊要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不要活动结束之后您才后悔啊。您报上名儿就等于是赚到了健康的机会。我希望大家给自己给老伴儿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抢购，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好眼病，让光明早点回来。好了，时间的关系，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啊，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

0: 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精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哎，尹老师你好。
3: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
2: 哎呀，尹老师，是今天的活动都结束了吗？
3: 是的，这次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本身它就是半价补贴，而且呢咱们还有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大家呀都想用上这对呢治眼的黄金组合，把这眼病快点治好，所以大家都在抢名额。这次要的数量呢本身就不多，也是没有办法，今天活动呢就只能结束了。
2: 哎，尹老师呀，你看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了12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赠送着180支啊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呀，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担心呢把我落下了。这不我就打电话呀来问问你
3: 啊。我呢理解您的心情，咱们报名的人呢太多了，物流这个工作量又特别大，咱们得按照顺序啊给大家伙呢发货包括送货，只要您确定咱报上名了就肯定有您的，您就放心啊。
2: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
3: 哎，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呢都69了，现在说的呀我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上来了，我这个眼睛啊正往好的地方发展了，我这心情啊一天天的可好了。这不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你看原来呀我结膜炎挺严重的，眼睛啊又红又肿的又干，经常痒的呀也是不行。现在是不干不痒了也不红了
3: 啊，
2: 眼睛感觉呀挺湿润的，我还有玻璃体混浊
3: 啊，
2: 原来眼睛里呀有黑线头，现在少了不少啊。另外最近10来天呢我感觉呀眼前这个雾呀也散开了很多呀。
3: 哦，那不错呀，眼前的黑线头少了，说明呢玻璃体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呢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呢，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真药再加羚羊角，迅速的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这方中的药物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了您的目系，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了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就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我们就慢慢的透明了。另外呢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这个病咱们就好得更快了。
2: 是是，哎呀你看呢我这个白内障啊也有7、8年了，我这个眼睛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我这个眼睛瞎了呀，现在呀我是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
3: 啊，
2: 就是这个药啊特别的难买，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的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3: 我呢是一名眼科的医生，这些年呢我治疗的就是眼病，所以我深深的知道啊咱们眼病患者不容易，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但是这病啊也治不好。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如果说他们再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任何药更不可能治好了，所以只要您用上了，看东西呢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点儿啊都会消失，您这视力呢就会恢复正常，您到现在

0: 经也把药订上了，安心的在家等着药到就行。当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在这儿呢尹老师也嘱咐大家啊，一定要抓住花最少钱又能重获光明的机会。
1: 好的好的，能把药给我送到啊我就放心了，真的谢谢你。
0: 哎你就放心吧，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尹老师啊，第一天预报名的时候啊、
0: 哎、
3: 我就听到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啊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0: 啊。
3: 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2盒猛药治眼奇方、
0: 嗯、
3: 明目25味丸。
0: 嗯。
3: 免费赠送了180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啊。
0: 嗯，
3: 这次机会太难得了、
0: 啊、
3: 我还想给老伴儿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啊。
0: 哦，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我是糖尿病引起青光眼、
0: 啊、
3: 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哦、
3: 眼底还出过血、
0: 嗯、
3: 看东西啊就跟那黑棉花糖一样啊、
0: 嗯、
3: 一团一团的，
0: 嗯，
3: 雾气也重，根本就看不清楚、
0: 嗯、
3: 不管看什么最多呀能看个一米多远，哎呀视力越来越差呀，眼压也高，眼珠胀乎疼还是。
0: 啊，糖尿病呢它最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那个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在我们眼底循环的时候呢，咱们眼底的血管是特别细的，有的是细如发丝，血管壁呢又特别薄，所以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容易出现呢眼底出血。出血之后如果仅仅激光止血，那么这个出血点它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呢就继续下降，再发展下去那就完全失明了。
3: 对，当时啊说实在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啊。
0: 嗯，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啊用了一个半疗程、
0: 嗯，
3: 眼前的黑团呢那个东西啊没有了，
0: 嗯，
3: 眼压平稳降下来，眼珠不胀不疼了，视力又得提高、
0: 哦、
3: 挺好
0: 挺好。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咱们治的是病根，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眼内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呢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所以说我们这眼压就平稳的降下来了。
3: 嗯，
0: 金胆熊胆粉的珍贵之处啊是能够迅速的清肝保肝养肝，肝肾之精濡养眼组织细胞，就让我们的视力呢快速的恢复，所以这两味奇药组合在一起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
3: 对对对，
0: 嗯，
3: 用上这只眼黄金组合之后啊，眼睛疼痛减轻了，
0: 嗯，
3: 眼压也下来了，眼珠变软乎了，这段时间吧眼前看东西越来越亮了
0: 啊，
3: 一米往外的东西也能看清楚了，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呀、啊、视力肯定能完全的恢复正常。
0: 嗯，
3: 遇到治病的这好药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马上就订了12盒的优惠
0: 啊，
3: 我老伴儿吧现在也有白内障，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0: 嗯、
3: 视力越来越差，我也想趁着最大优惠给老伴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呀、
0: 啊。嗯，您这想法我也非常支持，眼病无小事啊，所以说一定要早治疗、
3: 嗯、
0: 之前呢咱们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这个眼病走了很多弯路。

0: 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可是这个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哎，有的呢就是啥也看不见了，大家都很痛苦，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呢，我们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希望让视力恢复正常。一是它治病根儿，二是它方中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是治疗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过去的药呢，您可以找啊，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动物药组合。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想重见光明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好好，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啊，报上名。
0: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哎，严老师，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听说这次活动就最后一天了。
0: 啊，是的，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河南郑州的。
0: 哦，河南郑州的，您需要我帮助您什么请说吧。
3: 严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我就等着要了。
0: 报上名咱们就安心等待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8岁。
0: 啊，58岁，你是什么眼病啊？
3: 我是青光眼，家族遗传性的那种。
0: 哦，
3: 都有5年时间了。我爸他就是青光眼，
0: 啊，
3: 最后两个眼睛啥都看不见了，瞎了，
0: 哦，
3: 也没少遭罪的。
0: 嗯，
3: 我哥他先查出来青光眼了，现在也失明了。
0: 嗯，
3: 失明都有4年了，没失明之前也没少用药的。
0: 嗯，
3: 一心想着能把这眼睛治好，就保住视力嘛。
0: 嗯，
3: 这养老金都花光了，这眼前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3: 后来还是我哥打听到尹老师的。他把自己的情况跟你一说哈，他就说你跟别的大夫不一样，你说眼睛治不好了，就让我哥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这样。
0: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情吧。
3: 但是其他医生他们不这样，为了赚钱吧，就都不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哥就特别信任你。
0: 嗯。
3: 他也害怕我的眼睛也失明了，就让我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赶紧用上。我现在都用了两个疗程了。
0: 那你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3: 现在这两个疗程用下来，这个视力也慢慢在改善了。
0: 嗯，
3: 原来我视神经都萎缩了，我左眼严重，就是内眼角外眼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
0: 嗯，
3: 这个右眼能好一点，内眼角看不着，这外眼角能看到点。
0: 嗯，
3: 就是左眼视力只有0.2，右眼0.3左右。
0: 那你现在视力呢？
3: 现在好一点呢，现在左眼0.3，右眼0.5了。
0: 嗯，
3: 视力也不光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这个情况也有改善。现在右眼黑影哈，基本上看不见了。 左眼内眼角基本上能看见那个鼻子尖了。
0: 嗯，
3: 外眼现在黑影这块也小了多了。
0: 现在两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3: 哦，快用完了，就剩下两天的药了。
0: 哦，好，我经常讲啊，有病咱们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的眼病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经常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你现在就想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敢相信了，这是不对的。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它集合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说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希望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您自己放弃了光明了，往后的日子当中就会永远的活在黑暗、恐惧、无助、痛苦当中。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遇到治病的好药真太不容易了。
0: 嗯，
3: 所以我就参加了12盒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0: 嗯，
3: 其实常瑞老师让我参加那个8盒那个优惠
0: 啊，
3: 可是我算了一下，我觉得3个疗程的最合适了。
0: 嗯，
3: 我的毕竟是遗传的眼病嘛，我就想多买一点儿，多用一段时间，这不心里就更踏实嘛。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就是猛药治眼期方是早晚各10粒这样服用的，
0: 嗯，
3: 每天1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用不用调下量啊？
0: 不用调量，继续这么吃就行。
3: 啊，
0: 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2盒的优惠，能再用3个疗程，这个是我支持的，因为这样治疗起来更踏实。这次呢也是有史以来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今天活动呢全面也会结束。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以后真的要失明了，到那个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什么药也救不了你们了。
3: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尹老师祝大家都能看到光明，都能有自己的光明生活。行了，
3: 好好好，
0: 我们聊到这儿啊。
3: 谢谢
0: 您，再见，
3: 老师，太感谢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尹老师好。我是甘肃白银的啊。
0: 哦，甘肃的呀。那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2岁了。
0: 哦，欢迎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您的吗？
4: 哎呀，叶老师，我这刚才呀听广播说活动今天就结束了，这不才开始吗？怎么就结束了呢？
0: 是的，老姐姐，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咱们这次药不多，大家也都知道呢。
4: 哦，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呢能攻克一切眼病顽疾。另外这次呢力度最大，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大家呀，
4: 哦，
0: 都在抢，这个药的数量就太少了，没办法啊，所以呢今天就只能是活动结束了啊，活动最后一天了。
4: 哦哎。

0: 那英老师，我也想订12盒木药制氧气方，免费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的优惠。哎呀，遇到好药真不容易，我就想巩固一下的。
1: 说说您的情况，老姐姐。
0: 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可能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现在呢，能自己吃饭，自己下楼，还有就自己上个卫生间呢，穿衣服。看了一会儿电视，哎，我已经相当的满意了，知足了。谢谢你，尹老师呀，救了我。
1: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呢，咱们就有希望了。那
0: 是。
1: 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0: 治疗了有3个疗程的时间了，当时呢是血压高引起的动脉硬化，去年6月份呢一次脑梗。得了脑梗以后，这个右眼当时就看不见了，眼睛呢视力啊，看着手动手指头我是分不清楚啊，而且眼前有好大一块阴影不动。后来呢，眼前那个雾呀也越来越浓了，右眼不行了，左眼睛也跟着慢慢也就不行了，这不后来我就不能下楼了，自己吃饭也看不见夹菜了，鞋子也看不清左右脚了。上衣呀、裤子呀都放在我眼前，我都分不清楚，最后就只能手去摸。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就毁在眼睛上了呢，这心里面烦呐，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什么药都吃了也没有用，我就特别的害怕失明呐。后来呢，是我命好，用上了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了，
1: 那您现在这眼睛怎么样了？
0: 用了1个月之后啊，就这个眼睛就开始感觉透亮了啊，感觉那个小洞里啊，透亮的地方越来越大，哎，看着也越来越远了，眼前的阴影呢也越来越小了，差不多2个疗程就彻底就看不见阴影了，现在3个疗程了，马上要快要吃完了。哎，现在的基本上呢，生活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和年轻的时候视力比呀，还有一些差距，但是我已经非常满意的。我现在呢，下楼能帮着家里啊扔个垃圾什么的啊，吃饭也不用人喂，自己能烧水，能倒水喝，能穿衣服、穿鞋子，还能擦擦桌子呀、扫地呀，可能不太干净吧。总之啊，我现在呢。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啊，
1: 老姐姐，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啊。即便说您没得过眼病，这都72岁的人了，咱们能够做这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儿就已经很好了。现在
0: 对，
1: 您眼睛亮了，心也豁亮了，心情我这听着也挺好。咱们现在老年人普遍寿命都高了，你像在南方地区呢，80、90岁的老年人遍地都是，100岁老人呢也越来越多。我们要是有个好心情，自己还能照顾自己，生活上就有希望了，咱不就可以乐活百年吗？
0: 是的，哎呀，我恢复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去检查了眼底，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他说我没有白内障了。哎，这些呀，都要谢谢你，易老师呢啊。
1: 不要谢我，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是蒙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只是把这份瑰宝呢，呈现到了大家的面前，这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福音后代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就更不用说了，金胆熊胆呢是治眼病的王者之药，它们组合在一起呀，能攻克一切的眼病的顽疾。今天打电话，您就是跟我汇报这个好消息吗？
0: 遇到治病好药不容易，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是想参加活动，想巩固下，尹老师。
1: 您已经治疗了3个疗程了，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呢，药也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把省下来的钱呢，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您就不用参加活动了啊，老姐姐啊。
0: 好，叶老师，我听您的。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啊，用
1: 明
0: 到
1: 白。
0: 您呐，都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呀。
1: 您别客气，这次活动呢是由

0: 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在此呢我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咱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了，老姐姐，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殷老师，再见再见。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我用了3个疗程了
0: 啊，
5: 我现在断药都断了6天了，我一直等着药呢。这不前几天你儿女婿让我到他们家，结果他们家又没有收音机，这两天我心里着急，我就怕药到了我给错过了，所以我就赶快从我女儿家回来了。
0: 我刚才听说您用了3个疗程了是吧？
5: 对对对，3个疗程了
0: 啊。
5: 结果没想到回到家以后，我一打开收音机，这药还真到了，而且还开展了最大力度优惠，可是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还可以享受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半价购药的补贴，另外呢额外赠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错过今天以后就没这么大的优惠了，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5: 所以我真不想错过了。可是你看我这报不上名嘛，把我着急的，麻烦尹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关键我这太不容易了，这断药都断了6天了。
0: 抱歉了啊，咱们得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这只是给大家伙讲课给大家伙呢看病的。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5。

0: 啊，那说说您情况。
1: 哎呀，我这有白内障，有黄斑变性，还有玻璃体回浊。这不我这视力不好，这得病以后哪都去不了了。以前吧，只能看个两三米远。就在中间还老是有个大黑一块。搞得一天也不能出门，想下楼都下不去。后来这不听病友介绍的，我就用上了你们这个治眼黄金组合。
0: 那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
1: 现在这雾散了好多呢，你看我现在都能去我女儿家了。
0: 关键是您有黄斑病变，那么您这个雾散了，说明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在透明，因为合并了黄斑变性，你眼前看东西中心处的黑影它现在还有吗？
1: 没有没有了。
0: 过去你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1: 哎呀，过去那个黑影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我跟你说，我都能看个五六十米远了。
0: 那您停药这六天，出没出现一些眼病问题的反复？
1: 没有没有。
0: 那您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再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
1: 我没到医院去，主要我就想着现在活动半价嘛，这还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多好的事呢，这要是错过了真的就太可惜了。
0: 优惠活动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福利，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现在的这个情况您恢复的非常不错，如果康复的话，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不用再用药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也不用花这个钱了，您能理解吗？
1: 我能理解。
0: 啊，所以呢，你可以今天抓紧时间去做检查，检查完之后咱们拿结果来，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好吧？
1: 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哎，行。节目最后呢，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仅有的一次赠送，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啊最大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它们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的眼部顽疾。如果呀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呢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天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在这里呢，林老师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

听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

0: 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0: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替我同学的妈妈跟您咨询一个事儿。
8: 啊，什么事儿啊？
6: 是这样，我同学他妈妈也是咱忠实的听众，之前是预定了玉竹生津汤，用到现在啊快一个月的时间了，效果特别好
8: 啊。
6: 因为他之前的情况我是很了解的啊，我们经常去他们家去吃饭蹭饭。我同学的妈妈我们都喊他娟姨，他呢是五心烦热，那是很严重的，就经常跟我说，哎呦，我这个手脚心啊火烧火燎的，就睡觉不敢往这个被子里面放，但现在用上咱们这个玉竹生津汤好多了啊，手脚心也不觉得说那么烧得慌了，晚上睡觉手脚也是我愿意放哪就放哪。所以他就感觉特别不可思议啊，因为毕竟之前中药没少吃啊，贵的一副说100多的，便宜的也有40-50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吃过都没治好，结果咱们这一副药才1-2块钱的玉竹生津汤啊就缓解了他这个大问题，治好了。这个娟姨就特别不理解，然后昨天也给我打电话说杨迪，你一定帮阿姨问问孙主任哈，说怎么这香港的中药就这么好使呢？差在哪儿呢？孙主任，说实话，很多听友也有同样的疑虑哈，说为什么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它就能物美价廉效果好？孙主任，您看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伙好好的讲一讲，这其中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8: 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用的炮制工艺是全国独家的科技浓缩中药，
6: 哎，有科技含量，
8: 哎，科技浓缩中药啊，在香港应用啊将近100年了，这个技术啊，时至今日也只有啊香港大药房有，
6: 哇，
8: 它的核心技术呢， 不对外开放。

0: 放的。
1: 嗯，
0: 只有内部核心人员啊能够接触到。
1: 这一定是最高级别的保密了。
0: 对，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啊，它在香港而言就是一个提高中药见效的法宝。
1: 嗯嗯，
0: 通过科技浓缩中药，炮制过程的中药滴眼浓度能达到 99.99%，
1: 非常高这个浓度、
0: 哎、这是你普通汤药永远做不到的。
1: 对，
0: 因为科技浓缩中药啊

0: 就是要把所有的药材呀放在陶器中浸泡一天一夜。
1: 嗯，
0: 这一步啊叫润药，是让药材呀泡开。
1: 嗯，
0: 这样在煎煮的过程中就更容易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呐熬制出来。
1: 哇，这个确实咱普通家庭做不到啊。咱说现在的中药一般来说上午开方然后下午就熬出来了，没有说润药这步。
0: 哎，所以说我们喝这些汤药就喝不出效果嘛。
1: 嗯嗯。
0: 但润药结束以后啊，科技浓缩中药才会进行煎煮，而煎煮步骤啊更是不同。
1: 哦，这个也有讲究。
0: 哎，它是先用纯净水全程啊无火煎煮药材20分钟，
1: 就大火是吧？
0: 哎，一定要把药材也煮开煮沸。
1: 嗯，
0: 并且也不盖锅盖。
1: 哦，
0: 目的呢就是药材当中的一些有害物质通过水蒸气挥发掉。
1: 哦，
0: 哎，接着呢加入浸泡过药材的水继续文火煎煮30分钟。
1: 嗯，
0: 这个呀要盖盖了
1: 啊。
0: 哎，因为它要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呢煮出来。
1: 嗯嗯，
0: 那等到30分钟以后把药汤啊常温放凉，再次加入浸泡药材的水，
1: 嗯，
0: 继续文火煮40分钟，最后确保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呢全部被煎煮到药汤当中，这一副药啊才算是煎制完成了。
1: 哇，怪不得啊这个科技浓缩中药的效果好，这确实每一步都是严格把关，每一步都是有讲究的。
0: 嗨，杨迪，你要觉得这一步就已经很好了，但实际上对于科技浓缩中药而言，真正的是药啊还没开始呢。
1: 还没开始呢。
0: 对呀，这只是前菜，真正的大菜在后面呢。
1: 嗯嗯，
0: 怎么形成科技浓缩中药啊？哎，是要啊过滤提纯的。
1: 要过滤提纯。
0: 哎，接下来呀就是对药汤进行过滤了。
1: 嗯，
0: 把里面的杂质、重金属、微生物、药材当中的有害物质等等全部都要过滤出去。
1: 嗯，
0: 保证科技浓缩中药啊绝对的干净。
1: 嗯，
0: 哪怕长期使用也对身体也没有任何伤害，
1: 没有任何副作用。嗯，
0: 最后呢再进行浓缩萃取，这一步啊只是把药汤当中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里边的水分呢都会过滤出去。
1: 嗯，
0: 在过滤的过程中我亲眼见过的那分离出来的水啊都是清澈见底的。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哎，你用鼻子闻一丝一毫的中药味都没有。
1: 这个科技浓缩中药提纯出来的水竟然跟自来水都差不多一样了。
0: 没错，无色无味。
1: 嗯，
0: 因为药物的有色成分呢全部被单独提纯出来了。
1: 嗯，
0: 最终啊500克的汤药才能提取出啊3克的中药粉。
1: 不容易啊。
0: 哎，而这个中药粉呢放在你手心上会发现呢非常细密。
1: 嗯，
0: 你用手指一摸呀全都能粘在手上，用舌头一舔马上就化掉了。
1: 嗯，它不像说我们自己熬中药还有这个药渣子存在啊。
0: 对，它没有任何的药渣子。
1: 嗯，
0: 它就是药物精华粉，而这3克的药粉呢就相当于药物浓度能达到 99.99% 以上了。
1: 哇，厉害。
0: 哎，那这样一副3克的科技浓缩中药的药效就抵我们普通汤药啊的10副以上。
1: 所以在香港啊家里边吃这中药一次就几克，甚至说0.几克它就管用，就能发挥很大作用啊。像您之前讲的小孩用这个一抠耳勺的药量就好使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人家有独家的科技浓缩中药这项技术，就让患者入口的都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当然了它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对，没错。
1: 嗯，
0: 第二啊科技浓缩中药它没有任何有害物质残留。
1: 嗯，
0: 哎，科技浓缩中药它是严格按照古法炮制，并且在煎煮完以后啊还进行一次2次过滤。
1: 嗯，
0: 保证中药当中啊所有的有害物质全部啊被剔除掉，
1: 一点都不留。
0: 哎，只保留最精华的部分。
1: 对，
0: 哎，那么这就可以保证啊我们喝的每一副汤药都是安全的，即便是我们长期服用常年用，它只会让我们的脏腑啊越来越健康。
1: 嗯，
0: 也不会对身体啊产生任何的副作用，
1: 完全放心用。
0: 哎，那这一点也是我们普通的汤药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哎，因为你看在国际上外国人呢他们不认汤药，你让他们喝汤药他们不喝。
1: 嗯，
0: 但科技浓缩中药你让他们喝，哎，他们就会喝。
1: 因为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喝着确实是有效果啊，所以吃中药咱就要认准科技浓缩中药，

0: 只有这个浓缩中药啊，让咱的钱不白花。那说到这儿哈，孙主任，我想问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就是在很多中药方当中啊，有一种见效率特别特别低，就是失眠。像我身边很多同事呀、亲属啊，很多有失眠的人用中药去调，发现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1: 这个原因呢有两点。
0: 嗯，
1: 第一呢，在药上，这个刚才我讲过了，药不好，浓度不够，自然效果也就体现不出来。
0: 对。
1: 第二个呢，很重要一点，我们没有对症。
0: 哦。
1: 失眠呢，你不对症治疗，那你喝五年、喝十年的汤药都不会有效。
0: 嗯，都白喝了。
1: 对，其实啊，失眠的原因是有很多的。
0: 嗯。
1: 中医在认识失眠的时候，它就分在这几大症。
0: 嗯。
1: 心肾不交型的失眠。
0: 嗯、哦，这是一类。
1: 对，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睡眠特别浅，较轻。
0: 嗯嗯。
1: 而且呢，经常要上厕所，尿频。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神不宁，同时呢夜尿频多，这是肾的问题。
0: 哦，
1: 哎，这个问题啊，在中医解释啊，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很简单。
0: 嗯，
1: 心是所有脏腑中啊阳气最盛的。
0: 嗯嗯。
1: 哎，是火，而肾呢是什么？是水
0: 啊、水和火、
1: 哎。我们说了，这是什么？在你体内，水火不相容了。
0: 嗯。
1: 哎，我们身体最大最重要的两个脏腑。他们两个之间天天打仗，
0: 有矛盾了。
1: 你想象你安定下来了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这种情况，你必须呢要安心神，同时呢还要补肾水。
0: 嗯，
1: 必须两方啊都要安抚好，让他俩别再打了。那第二个呢比较常见的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
0: 嗯，
1: 这种人呢就是困，但是呢睡不着。
0: 入睡很费劲。
1: 对，而且呢睡着了还特别容易醒。
0: 嗯。
1: 人没劲儿，睡醒了呀，这个觉还不如不睡呢，睡醒之后更乏、
0: 更累，
1: 腰也酸也硬、哎，头也晕晕胀胀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啊，心呐、主神的，神安了，我们才能睡着觉了。
0: 嗯，
1: 但是心它获得的营养来自于哪里呢？是血，就是心的主要工作是推动血液运行，让我们所有的脏腑得到滋养，和主神明两件事儿。
0: 嗯。
1: 哎，但是所有的功能中啊，它都离不开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血。大家想，这种睡眠什么人最常见呢？
0: 嗯，
1: 操心的人。
0: 哎，
1: 我们说操心叫什么？杨迪叫耗心血。
0: 这句话听过，对。
1: 对，心没有血了，所以说心神呢就不宁了。
0: 嗯。
1: 而血是脾生成的。
0: 啊。
1: 哎，所以说当脾虚的时候，血就会虚。血虚之后。心就会虚，就会出现呢心脾两虚型失眠。
0: 我明白了。嗯。
1: 那再有的呢就是心阴虚型失眠。
0: 嗯，这类什么特点？
1: 就是多梦，连续的梦，梦一个接一个，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盗汗。
0: 嗯。
1: 这个大家想一想什么原因哈、啊、阴虚中医治病啊永远是离不开阴阳的。
0: 嗯。
1: 那杨迪我问你哈、啊、咱说热是阳。冷是阴，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动是什么？阳，静是阴，
0: 嗯。
1: 如果心脏是阴虚的话，心脏啊，它就容易热，而且静不下来。
0: 啊，
1: 那容易热就是你容易兴奋，兴奋也是阳啊。
0: 嗯，
1: 哎，你就会啊多梦，
0: 大脑依然很活跃啊。
1: 对对，多梦盗汗。那同时静不下来，你想一想，你怎么入睡呀、啊？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就是心阴虚静不下来。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跟心呢稍微远一点的就是肝郁化火型失眠。
0: 嗯。
1: 哎，这种人呢他也是啊入睡困难。
0: 肝火旺。
1: 哎，但更多表现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0: 嗯。
1: 他不困，晚上啊眼珠子还瞪得溜圆。
0: 贼精神。
1: 而且呢脾气还很暴躁。
0: 嗯嗯。
1: 哎，经常啊睡觉之前呢头很痛。箍个紧箍咒一样。
0: 嗯嗯。
1: 哎，这个我们大家也好理解哈，就是像焦虑症的人，心里事儿放不下的人，他就会活得很郁闷。
0: 嗯。
1: 哎，那什么叫郁闷呢？就心情啊疏导不开。
0: 嗯。
1: 而疏导归谁管呢？
0: 肝是吧？
1: 是肝。就是这个时候失眠怎么解决呀？叫疏肝。
0: 嗯。
1: 哎，所以说不同的失眠呢对应的症状实际啊是有很大差别的。
0: 嗯。
1: 调理的时候啊，它也是各自有各自的要点的。对症如果找不到，哎，用错药了，那失眠呢是很难治好的。

0: 明白了。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失眠困扰的朋友，这回咱想要治疗失眠，你一定要先辩证啊。那如果说大家，哎呦，我不明白自己这个失眠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我听着第一种也有点像，第二种也有点像，搞不清楚了，或者说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1: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来预约咨询。
2: 对，实际上啊，这样的情况啊，之前碰过很多。
0: 嗯，
2: 哎，我就之前接触过很多典型的辩证辩错了，乱治一通。
0: 嗯，
2: 最后失眠呢，反倒
0: 越来越严重了。
2: 哎，首先我跟杨迪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
0: 嗯，
2: 有一种失眠呢，我没有在刚才提到。
0: 嗯，
2: 但是这种失眠啊，可能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中是非常常见的。
0: 哦，哪一种？
2: 白天打盹儿。晚上不困的，
0: 哎呦，太多了。
2: 白天呢，跟人聊聊天就丢号了，老百姓叫断片了。
0: 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也能睡着，
2: 也能睡着了。甚至吃饭，筷子掉地下了，人睡着了。
0: 对。
2: 但是，一到晚上呢，眼珠瞪得溜圆。那这种情况失眠呢，他在治疗的时候啊，哎，跟其他失眠有很大差别。
0: 哦，不一样。
2: 因为这种失眠什么人最常见呢？大家会发现。老年人常见，嗯，而且这样的人呢，一般都会有腰酸背痛、记忆力下降，这是什么？
0: 嗯，
2: 这是肾虚引起的失眠。
0: 哦，
2: 因为这种失眠呢，就包括咱西医解释也非常有意思的，这是你呀，睡眠功能没有了。
0: 嗯，
2: 我们大家知道，人吃喝拉撒睡都是归大脑控制的，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不知道饿了。
0: 嗯。
2: 大便干燥，排便不正常了，尿控制不住了，这都是什么？吃喝拉撒睡的功能，
0: 嗯，
2: 开始下降了。你记住，这里有个睡呀，
0: 很关键的一条，
2: 对不对？
0: 对，
2: 就是你不知道饿的时候，你也会不知道困了。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要中药，反倒是补肾的效果会更好。
0: 嗯，
2: 哎，那你要用西药的话，要去恢复大脑神经的功能。恢复大脑神经的联系。
0: 嗯嗯。
2: 哎，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去补心，我刚才提到大家很重要一点，有没有忘啊？
0: 嗯。
2: 心肾相克呀。
0: 哇，这不就属于越补你的睡眠质量越差
2: 了。对，你是因为肾出问题了，这肾里的水干了。
0: 嗯。
2: 你这个时候你再去添火。
0: 那不行啊，越来越干啊。
2: 啊，对不对？
0: 对。
2: 哎，所以说再想一想，这会儿你调心养神。你就会发现呢，不光觉睡不着了，
0: 嗯，
2: 人呢又特别烦躁，甚至会发现呢，血压也会跟着
0: 波动了，
2: 高起来
0: 了，嗯嗯，
2: 哎，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选用了安全、更适合我们的失眠治疗方式。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咱们香港大药房有没有治疗失眠的科技浓缩中药呢？
2: 有啊，
0: 嗯，
2: 哎，在香港啊有一个中药。叫幸福三小时，
0: 就叫这名儿，幸福三小时。
2: 还有个特点呢，就是无论你什么类型的失眠，
0: 嗯，
2: 哎，你是多少年的失眠了，多么严重的失眠，用了它以后啊，都能保证你起码呀有3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0: 哦，是这么来的名字。
2: 哎，
0: 嗯，
2: 这是香港人呢都认可的治疗失眠的药物。
0: 嗯，
2: 你看在香港治疗失眠呢，他们不认西药，你看很多周围的朋友啊。
0: 嗯，
2: 失眠了会去买安眠药，
0: 嗯，
2: 但是在香港想买安眠药啊都不好买，没人用。
0: 嗯，
2: 因为香港老百姓都知道西药啊去眠药它经常啊会造成依赖，哎，所以说你不管是短效的三唑仑唑皮坦还是中长效的劳拉西泮埃司唑仑都是什么，你吃上了能睡着，
0: 嗯，
2: 不吃就睡不着。
0: 就这些药说实在的它不是在治你的失眠，只是说为了让你今天晚上能睡着而已，但是你要吃时间长了依然也睡不着。
2: 没错。
0: 嗯，
2: 实际上啊我们说了一个是耐药性，而且更主要什么，实际告诉大家西药分类分得更细。
0: 嗯，
2: 就是我们去医院呢，很多医院你会看它会有几十种西药是治疗失眠的，比如我们常用的唑皮坦、埃司唑仑、地西泮。
0: 嗯，
2: 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催眠药
0: 啊。
2: 哎，有的是抗焦虑的，有的是治抑郁的，有的是提高啊你睡眠中枢兴奋性的，有的是抑制你兴奋的。
0: 嗯嗯，
2: 哎，这个用起来呀、啊、更麻烦，所以说没有精神科医生啊，很难把它开准。
0: 这是非常专业的。
2: 对，用错了更容易造成依赖，所以说呀、啊，在香港啊，大家觉得它更麻烦，
0: 嗯，
2: 不认也不用，他们有睡不好觉的情况，就会选用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坚持一段时间呢，就可以恢复规律的睡眠。
0: 嗯，
2: 有些老年人常年用。都能保持至少6个小时以上的夜间规律睡眠。
0: 那孙主任，这个被称为幸福3小时的科技中药，它到底是什么呀？我特别好奇。
2: 啊、这个药啊叫枣仁百合汤。
0: 枣仁百合汤，嗯，
2: 跟普通中药相比啊，有3大与众不同的地方。
0: 嗯，您详细说说。
2: 第一个呢，就是它配方啊更全面化。
0: 嗯，
2: 枣仁百合汤啊，有着100年历史的老药方了。他是第一任呢香港大房负责人，在香港大房成立的时候，面对当时香港老百姓的情况改良的方子。
0: 嗯，
2: 他是在传统的枣仁百合汤的基础上，去掉了蜂蜜、冰糖等升糖成分，额外添加了黄精、茯苓、桑葚等药材。
0: 嗯，
2: 同时调整了酸枣仁和百合的比例。
0: 嗯，
2: 最终形成了现如今的枣仁百合汤。这个配方首先呢，它不会升糖升脂，
0: 哎，这一点非常好，这就几乎是适用我们所有体质人群使用了啊。你看，即便是有糖尿病的、有三高的朋友，他也可以完全放心用。香港很多中药的第一特点咱发现了，就是安全，让你无论什么体质都能长期调理，并且是男女老少都能用啊。
2: 对，
0: 嗯，
2: 哎，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治疗范围呀更加广泛。
0: 嗯，
2: 也是保障深度睡眠最关键的一点。
0: 嗯，
2: 它可以真正的平补五脏，通过平补五脏啊，实现各类不同失眠的见效率。
0: 嗯嗯，
2: 什么叫平补五脏？就是五脏均匀的补。我们失眠的人呢、啊，都有个特点，
0: 就是
2: 阴阳失衡错乱。嗯，而我们都知道，五脏之间呢，又是相生相克的。
0: 对，
2: 刚才讲了，你补了肾，如果心是虚的，它会加重心虚的。
0: 嗯嗯，
2: 而心病加重了，但是肺病减轻了。
0: 嗯嗯，
2: 哎，为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
0: 这个真不清楚了。
2: 肺和肾是相生的关系。
0: 哦，
2: 心和肾是相克的关系。
0: 所以关键点就在于怎么平衡它们，对吧？
2: 对对，所以说你在平衡它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五脏皆要平衡，不能单独啊、
0: 嗯、
2: 去管2个3个。因为只要任何一个脏器出问题，我刚才说了，肾出问题了，你晚上不知道困，
0: 对，
2: 夜尿频多；心出问题了，你晚上静不下来，
0: 嗯，
2: 失眠多梦。同样，肺出问题了，你会憋醒啊，你会打呼噜啊，
0: 嗯，
2: 会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那肝如果出问题，刚才也讲过了，火气大，脾气暴躁，
0: 脾气暴躁，
2: 沾火就着的人，
0: 对，
2: 哎，抑郁症的人，他也会有啊很严重的睡眠障碍。
0: 嗯嗯，
2: 所以说我们在调补睡眠的时候，必须让五脏啊处在一个平衡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是的。平补五脏，其实用很多百姓的理解就是让五脏状态平稳啊，然后让不同的脏腑导致的失眠达到统一的调理，这就不仅仅是治失眠了，它改善了很多五脏不安的症状，我觉得属于根源性的调理了，这绝对是一个很养人的方子。
2: 这个杨迪说的对。
0: 嗯，
2: 枣仁百合汤啊，它最适合长期吃，平补五脏啊是最养人的。
0: 嗯，
2: 不管你是入睡困难，还是多梦盗汗，或者是较轻较少，你用上它也都管用。
0: 嗯，
2: 它先改善你对脏腑的症状，再逐渐增加睡眠时间。香港说深度睡眠幸福3小时，这是基础，随着逐渐调养啊，平均就可以达到6到8小时。
0: 嗯，
2: 这个才是我们更多人希望得到的。
0: 没错，所以有了这一款枣仁百合汤以后啊，我们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中药效果好不好，因为科技中药是目前中药生产当中效果最好的，浓度最高的，你也不用担心说我吃的药对不对症啊，因为枣仁百合是平补五脏，养人，养咱们的心肝脾肺肾，来达到说让你睡个好觉的这个终极目标。
2: 对，
0: 嗯，
2: 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治疗速度有保证。
0: 嗯，
2: 它是啊科技浓缩中药粉，科技浓缩中药啊

0: 高浓度的精华粉。
1: 是的，
0: 500克的中药汤才提取出来3克的中药粉。
1: 嗯，
0: 这三克啊就可以抵我们普通汤药10副以上。
1: 哇，
0: 用它一个月就抵你啊普通汤药10个月甚至20个月。
1: 嗯，
0: 所以说枣仁百合汤啊它的治疗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效果非常快。
0: 香港大法曾经做过临床调研，
1: 嗯，
0: 只要失眠的患者坚持使用3个月以上，就可以保证拥有啊幸福3小时。
1: 嗯，3小时深度睡眠先拥有了。
0: 对，坚持半年以上，五脏状态也就能够恢复60%以上的水平。
1: 嗯，
0: 这个时候患者啊睡得好，
1: 嗯，
0: 睡眠质量啊非常高，不做梦，不惊醒，
1: 这才是真正的睡个好觉啊！这个效果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安眠药、褪黑素能比的。
0: 没错，而且我们患者也不用担心呢，自己失眠时间很长啊，是顽固性失眠、慢性失眠。
1: 嗯，
0: 它没有效果。我告诉大家，什么失眠，枣仁百合汤面前都会被击退。
1: 甚至说，可能越严重的失眠，你越应该用香港大药房的枣仁百合汤，因为只有它能根治你的失眠问题啊。它是一个真正能恢复我们规律睡眠的产品。而我们睡眠规律了，你睡得好了，对于养生啊治病来说，这是基础条件啊。
0: 是的，
1: 嗯，
0: 睡眠呢是身体最好的补药。睡眠给谁睡的？
1: 嗯，
0: 不是给五脏六腑吗？
1: 对，就是给他们。
0: 对，所以说好的睡眠呢是能够帮助我们纠正五脏六腑状态的。
1: 哎，
0: 而睡不好以后，你五脏的虚也好，火也好，就会越来越严重。
1: 对，
0: 它和失眠之间呢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了。
1: 嗯，就是你越是睡得不好，五脏越虚，五脏越出问题，咱睡得越不好。
0: 对，
1: 嗯，
0: 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身上的病症越来越多。所以说像杨迪说的，睡好觉是我们养生治病的基础。
1: 是的，
0: 而适合于我们所有人呢治疗失眠的方法就是啊枣仁百合汤。
1: 嗯，
0: 它是兼顾五脏，纠正五脏状态，让我们恢复规律的睡眠。以后啊，这些香港老牌的特别养人养身体的惠民小药，
1: 嗯，
0: 我会一个个陆续给大家带来。
1: 嗯，太好了，
0: 价格都不贵。
1: 哎，
0: 一副药1块多，贵的2-3块钱。
1: 嗯，
0: 就是让大家长期吃，把身体啊给一点点的养好。
1: 是的，就大家伙都等着呢啊，因为香港大药房啊惠民中药效果确实是真的很好，价格呢也是真低呀。所以每次有这个老牌惠民药，大家伙都赶紧抢。今天咱讲到的改良版平补五脏治失眠的枣仁百合汤也是经典方剂了啊。所以咱想要恢复规律睡眠，就请大家认准香港大药房的科技中药枣仁百合汤。如果说有没有听明白没听清楚的地方，或者有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3: 400-868-5758，400-868-5758。
1: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司令员长，你好啊。
4: 是我啊。
5: 我这回又跟你通话了，我特别高兴。
4: 啊，不客气。
5: 我就每天嘛都听直通车听你讲。

0: 完了那个我就听你，我每天每天我都一天都没落的听。
1: 嗯，
0: 你要我给我看过一回病了。
1: 嗯，
0: 我是什么情况呢，是不是？我跟你讲，你能听清吗？
1: 啊，能听清，你说。
0: 啊，我吧就是这个后脊梁啊发液这个事儿吧，
1: 嗯，
0: 老刺激到现在老是发液。
1: 嗯，
0: 完了一夜吧我心里就快。
1: 嗯，
0: 完了我就睡觉就睡不着觉就醒。
1: 嗯，
0: 完了嗯心里要快吧我就吃那个贝德勒克吃一片是47.5mg 的。
1: 嗯，
0: 完了吃了能挺一天两天的。我这么老这么就这么折腾我心特别难受，就是我岁数都大了，今年85了。
1: 嗯，
0: 完我那个
1: 你骨头怎么样啊，腰椎颈椎怎么样？
0: 我吧哈，颈椎吧我也没看过，但是我这个颈椎这个右侧呀这个左侧呀肯定是不怎么好，因为我这边的脑袋有的时候都不得劲儿。
1: 嗯，
0: 完了那个脖子啥都挺不得劲儿的，完有的时候头皮上哪地要是疼了我就得使劲游，那点一游都像一个坑。
1: 嗯，身高缩短的多吗？
0: 我身高，我原来吧，我是1.58米的个儿。
1: 嗯，
0: 我现在没有那么高了，我就能1.56米怎么样吧。
1: 嗯，
0: 完我的体重吧，126-127斤。
1: 嗯，你后背热是一面还是两面啊？
0: 两侧到嘎就我这地方，这地方抖液，有前胸都有点液了。
1: 嗯。嗯，
0: 完了我还一个毛病，就是我就是有正咳，嗓子眼一刺呢我就要咳嗽。
1: 嗯，
0: 咳嗽吧哈，往我的吧就是痰特别黏特别稠啊，像就像那像啃的皮筋似的。
1: 你学服注意丸用过吗？
0: 我你给我那个药吧，就是学服注意丸。
1: 嗯，
0: 我吃了，
1: 嗯，
0: 我也吃了好多盒呢。
1: 嗯
0: 嗯，完我还你还给我不脑门冒汗吗？
1: 嗯，
0: 完出汗嘛，完你给我那个方，服小麦，
1: 嗯，
0: 甘草和大枣嘛，在一块熬，
1: 嗯，
0: 熬喝嘛，
1: 嗯，
0: 那个我也喝了老多天了，都好，
1: 嗯，
0: 好两个来月，
1: 嗯，
0: 症状嘛有所减轻，这两天我觉得我又有点犯毛病。
1: 你说的症状啊，因为你看哈，心率快，后背发热，这个首先讲的话，我们说了用了这个血府逐瘀丸和甘麦大枣汤啊，应该效果不错的。如果效果不好的，要考虑多一个因素，就是你颈椎的问题了，因为这些地方也是对颈椎管的，就是要驼背了，这要驼背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些现象，而且腰腿也会跟着出问题的。你这个驼背也应该再调整一下。嗯，80多岁了，驼背的话相对温和一点。两个建议二选一，一个是捋血，就是我讲过的这个可以用，再有一个也可以试一下降钙素。
0: 我记不记来？
1: 没事儿，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记一下。
0: 啊，让工作人员告诉我一声。
1: 对对，哎，完再有一个，
0: 啊，
1: 甘麦大枣汤的话，效果要差一些的话更有劲儿的，哎，这个可以用枣仁百合。
0: 啊，
1: 哎，
0: 枣仁百合。
1: 对对对，哎，枣仁百合这个药啊，香港产的跟咱们这边产的差别很大。哎，我一会儿跟工作人员说一下，你可以，
0: 啊，你得告诉他，让他告诉我。
1: 对对，告诉你怎么用这个药啊。
0: 嗯，我咳嗽嘛，我就买那个药材蜂蜜啊。
1: 嗯，
0: 这个我吃5-6天了，我也买了，
1: 嗯，
0: 因为我咳嗽啊，我不知道我这咳嗽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这咳嗽，我要考虑你这个是驼背造成的，气管受压了。我就说了，你看都围着脖子。
0: 孙主任呐，我没驼背，我就什么情况呢？我就是这个腰吧，我在80岁那年嘛，突然间就歪去了。
1: 我说是你腰驼背了，
0: 啊，
1: 等你已经驼背了，那就适应了，反倒会症状轻很多。
0: 啊，我要是驼背了，你说能影响我什么呢？
1: 驼背就是颈椎、胸椎这些地方的神经啊，驼背会压气管，你嗓子就不舒服啊，压到神经，你心脏就不舒服啊，
0: 啊
1: 压到你的胸部、背部的感觉神经，你就出热发汗，你这些症状不就都可以解释吗？
0: 啊，
1: 而且的话，你这有神经功能紊乱呐，
0: 啊，
1: 枣仁百合会更有劲儿的。
0: 啊
1: 啊，
0: 你说我这个毛病就是还是有植物神经紊乱，
1: 有有，但是就是你两个病混到一起了，岁数大的人也容易出现这现象，一个症状后面藏了很多病。
0: 我现在跟你讲话呢，哈，我这阵就后鼻梁就来液劲了，就来的这两个腋窝就到我腋上了。
1: 我就说了，你所有的症状都围绕着胸椎、颈椎嘛，
0: 啊，
1: 就是驼背这个位置嘛。

0: 那孙主任，那我就这两个毛病吧，
1: 没
0: 就给我
1: 放心，这个问题啊应该好解决。枣仁百克汤你加上这个，因为你安神之后有效果了，那剩下的应该就是骨头的事儿了
0: 啊。
1: 具体这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0: 啊，
1: 嗯，
0: 那太好了，那我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做。
1: 对对，行，那好，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啊。
0: 哎，好嘞。
1: 哎，好。
0: 哎呀，谢谢孙主任，我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嘞。
1: 嗯，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868-5758 400-868-5758。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3: 你是那个孙院长吗？
1: 哎，是我啊。
3: 啊，我是一个老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啊。
1: 嗯。
3: 就是我是那个，我也一体多病吧。
1: 嗯。
3: 我就是六十岁的时候吧，那就是我刚刚退休，就感觉到就是眼睛不得劲儿，完了上医院检查说是。轻度的白内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进行治疗，就是那个什么好药啊，也是药水啊、膏啊，什么玩意儿的，就开始治疗，始终也没见好转。完66岁的时候吧，得了一个就是脑梗，得了脑梗以后啊，就是左半身是不太好使唤，但是吧也能活动。最困扰我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这眼睛。眼睛每年都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花了好几百，就开了一瓶那个是玻璃酸钠，眼药水儿，完了我就跟着那个广播里边，反正谁要是广播的，我感觉这个药好啊，我就买，吃啊上啊也不见好。
1: 我想问一下，你又有白内障又有脑梗，你脑梗是现在？能活动吗？
3: 我现在脑梗的情况呢，我就是能活动，能活动，但是吧，一走道吧，就是哪疼呢？就是那个脚尖脚趾盖那个关节，还有那脚掌轮的关节疼。
1: 你脑梗怎么诊断的？当时什么情况？
3: 当时的情况就是突然间就是吃饭突然间起来，完就坐地下了，完就感觉不好使唤。这左腿不好使了，不好使完就是完就上医院了，上医院正好是晚上嘛，完他也没给我住院，第二天完了我又去了去医院，完了马上领我住的院，就这种情况。
1: 几天好的？
3: 啊？
1: 多长时间好的？
3: 也不会多长时间，就住医院住了21天医院，完进行扩张血管的那个扩张血管的药物治疗。完了每年吧，我往我进行检查，最后那一年检查就是19年的那次检查，他给我检查写的是脑细胞大面积死亡，脑髓鞘脱落，完待查，他就这么说的。我一看这种情况，我
1: 问你脑梗的事情，到现在你没提一个脑梗的东西啊？
3: 脑
1: 你血压、血脂、血糖怎么样？
3: 哎呀，那就一开始的时候是三高，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还有甘油三酯，这都高，全高，就住院阶段。
1: 血压、血糖。
3: 血糖他说的也高，完了那血压是就是当时的血压。
1: 血糖高吗？
3: 他说是高，大夫说是高。
1: 你体重怎么样？
3: 我身高是1.64米，体重120。
1: 也不胖啊，你肚子大不大？
3: 肚子现在是大，现在能有24度。
1: 嗯，记忆力怎么样？
3: 我记。

0: 血糖我也没吃药。
1: 先不用吃，先不用吃 啊！我也没给你开降糖药
0: 啊。
1: 哎，安息香有吗？
0: 啊，
1: 安息香
0: 没买。
1: 没有安息香的话，退一步，生物健脑胶囊。
0: 行吧，你等一下，我拿笔。
1: 没事儿，我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告诉你生物健脑胶囊 啊这个名字啊。那好嘞。
0: 是院长吗？就你这是辽宁的好孩子。你是小青年的那个好学霸呀。
1: 啊，不客气啊。
0: 从咱辽宁走出去精英，给咱们带来那些东西都是惠民的好东西。还好。
1: 应该做的啊。行，那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后面还有人等着，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3: 孙院长啊。
1: 是我啊。
3: 很荣幸跟你那个咨询。你的讲课吧，我都听了，我挺信服你的。就是我的身体状况嘛，有些特殊情况。
1: 嗯。
3: 我也是这问那问的，都不过是一个。
1: 你说一下
3: 特别、
1: 啊、
3: 就是，哎呀，不太那个，不太理想那个结果。
1: 嗯。
3: 我就问问你，咨询一下。
1: 啊、你说、
3: 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啊，没事，不客气啊。
3: 我首先吧，我现在检查尿酸肌酐高。
1: 你多大年龄？
3: 嗯，我76岁。
1: 肌酐高。
3: 肌酐101。
1: 76岁肌酐101很正常啊。
3: 哎呀，吓坏我了！我寻尿毒症了呢，我害怕。
1: 人随着年龄增长，肌酐正常值就要升高的。嗯，76岁101完全可以接受。
3: 啊、嗯，那不没有什么尿毒症的那症状是不？
1: 这个最后会发展成尿毒症的，76岁，再过个40-50年吧，就变成尿毒症了。
3: 啊，哎呦，40-50年呢，需要怎么治疗一下不？用不？
1: 你先争取活40年呢。
3: 你这谈话太幽默了。
1: 本身就没
3: 用。我就害怕了，我寻要尿毒症了，你我害怕。
1: 你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
3: 血压吧。嗯，就是吃完药以后145吧，低压77，
1: 远没达标呢。吃的什么药啊？
3: 啊，我吃斜沙胆呢，一天吃一片。
1: 除了斜沙胆还有什么？
3: 高血压没有了。嗯，我心脏我是23年8月份得一回心衰，我住了一段院，他给开的斜沙胆嘛，我又吃个柏舒，还吃一个沙半片儿。嗯，还吃一个血塞通。
1: 你是心衰呀，
3: 还是防颤呢？吃一个利尿剂。
1: 心衰呀，还是防颤呢？
3: 他说我是心衰，我以前没有这病。
1: 你看到病治了、诊断了吗？
3: 那我都没看到。
1: 你是防颤？
3: 因为我不大懂啊。
1: 你是防颤，不是心衰。
3: 啊，
1: 因为你吃的药，医生给你开的是防颤的治疗，不是心衰的治疗。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以后找我看病
3: 啊，
1: 一定要把自己的化验单、病历都准备好。你这样我很难给你建议，为什么？因为你连你自己是什么病都不知道，症状也对不上，药也对不上，我没法给你开药。
3: 啊，
1: 这不能开玩笑啊！看心脏病是很严肃的事情。你跟我说你心衰，心衰的人说话一听就能听出来了，而且心衰你用的药也不是心衰的药。我是怀疑你当时是防颤，所以说你现在你到点防颤心衰就很重要。我只能给你提建议，让你用一些呀、就是心脏病通用的，心衰也能用，防颤也能用的药。所以说你这样的，我只能限制到速克江这了。那如果你真心衰，那利尿药你肯定要一直用的。你这个要很注意的，自己别乱调药。如果是心衰，利尿药肯定要长期用。如果是防颤，再有发作。偶尔阵发型的，哎，自己要做彩超看一下，沙班是不能停的。

0: 明白吧？这些药都有自己的针对性的，房颤听沙班会得脑梗。哎，心衰的话，如果你随便停地道药，第一个血压控制不住，第二个非常容易突发肺水肿的猝死的。哎，所以说两个都能用，又可以帮你防猝死，又肺水肿，又可以不让你啊心脏再房颤复发形成脑梗的。哎，这我给你推荐的苏合香，明白吧？那你再细调我就没法给你调了。
1: 可能我认为那你说那个就是可能是房颤，
0: 这个不能开玩笑的。那房颤能说可能是吗？
1: 就是他就是开的这些药，别的药没有，我一直吃这个药。
0: 因为房颤要心电图支持的。
1: 行，我那说一下，我可以再考虑一下。
0: 对对啊，
1: 嗯，
0: 记住啊，血压呀还是要再往下降一下啊。苏合香就会防止你房颤复发，你这个血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没有苏合香，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没达标的，你还得再加降压药。你这个降压药我给你推荐的，因为你在用缬沙坦，跟缬沙坦搭配最好的就是青绿赛琴啊。
1: 啊，
0: 嗯，
1: 好，
0: 好，哎，好嘞，
1: 谢谢啊，
0: 嗯，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

0: 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7% 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 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5: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 36.3%。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14.8%。 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 33.9%。
4: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

0: 有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1: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 9.5%。
3: 昨天12点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4: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四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8: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6: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

0: 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

0: 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2: 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尹红主持并讲话；叶剑春、宋胡龙、陈永琪出席，胡祖才到会指导。
4: 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即将启动。
3: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江西主会场活动在赣州举行。
4: 清乾隆本南昌府志重焕新生，江西文学史向前推进200多年。
3: 2026年赣州南康区媒体主题调研活动举行。
4: 江右观潮，铺好流失文物回家的路。
3: 今日提示：荔枝。

0: 之西瓜、芒果、榴莲批量上市，专家提醒。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时和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以及在欢迎宴会上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刻理解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全力配合中央对美战略，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要准确把握中美经贸关系，扎实做好对美贸易工作，加强同美民间友好交流，深化科技、教育、旅游、人文、青年等领域合作，讲好杜立特行动、上饶救援等民间友好故事，助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时，会见文莱王储比拉什的重要讲话精神，深挖江西外事资源，密切地方交往，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教育、医疗、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助力中塔中文关系发展走深走实。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持续办好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江西会区，切实提升江西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发挥江西文化资源优势，增强干部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
1: 会议审议了我省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工作方案，强调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系统梳理本地本部门本单位领导班子新冠不理旧账的具体表现，列入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统筹衔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风险防范，上下贯通，一体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
0: 会议审议关于加强全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强调要聚焦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短板弱项，落细落实重点任务，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增强协同联动效能，凝聚服务管理工作合力，切实以可感可及的关心关爱服务，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和工作打算。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省长叶剑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等参加，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会上，省委常委同志围绕学习主题，联系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整治，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既谈思想认识，也谈差距不足，提出了下一步整改举措，充分体现了带头狠抓整改落实，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胡祖才做了点评。尹洪指出，要结合分管工作和牵头整改整治任务，坚持学习引路、问题导向，担当实干、务实有为，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尹洪强调，要把牢目标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锚定“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目标任务，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一锤接着一锤敲，全力断长板、补弱项，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把握重点关键，下大力气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坚持把破解难题作为最大的实际，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推进开发。

0: 区改革创新发展，切实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勇于担当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实效，增强当干部就要解决问题的责任意识，将问题化解在当下，解决在任期，自觉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江西台记者李俊报道。由省委人才办、省工信厅、省商务厅主办的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将于5月20号到11月举办。大赛聚焦服务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设置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6个赛道。每个赛道分为企业组和创客组两个参赛类别，大赛将对获奖项目给予奖金激励，并在金融政策、人才政策、项目落地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参赛者可登录大赛官网直接注册报名，也可通过人才江西网站大赛专题链接进入大赛报名系统注册报名。大赛注册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5月20号到8月10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铜集团江西国际公司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改革发展全过程，深化产业融合，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全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请听报道。
1: 江铜集团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进改革发展各项任务结合起来，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企业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与行业趋势同步，与地方需求同向，加快资源项目开发建设，推动管理效率、治理效能和综合效益持续提升，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际实效。江铜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少兵：
3: 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好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打造我省有色金属产业创新高地，全力以赴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1: 江西国际公司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企业经营管理和改革发展，聚焦增强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深耕非洲市场，大力拓展中东、中亚、东南亚市场，创新高端化业务模式，筑牢国际化经营优势，加快打造国际一流工程综合服务商。江西国际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立刚：
4: 将学习教育贯穿公司“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和国际市场开拓、重大项目建设、境外风险防控全过程，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推江西国际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修水县曼江乡中小学校长盛奎元从特岗教师到一校之长，深耕教育十多年，以青春赴使命，用爱心与坚守点亮乡村孩子的成长之路。九江台记者焦磊、修水台记者冷永红报道。
5: 在盛奎元的办公室珍藏着一沓跨越十年的珍宝，那是写着稚嫩祝福语的生日贺卡和字字真挚的学生来信，这是他扎根乡村教育最珍贵的见证，更是他与孩子们之间最温暖的羁绊。
6: 像这是十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孩子们送给我的生日贺卡，还有平常孩子们写给我的信，我一直收藏着。
5: 1989年出生的盛奎元深知山里孩子求学的艰辛，2013年他放弃城市发展机会，回到家乡修水成为一名教师。这一首便是十多个春秋，
6: 看着他们从小学到大学啊，不断的成长，进入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光，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当老师的意义。
5: 作为校长，盛奎元始终心系学校建设与教师成长，面对简陋的校园设施，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投入，让曼江乡中小学旧貌换新颜。2023年他发起温馨小屋计划，为孩子们打造专属成长天地，同时牵头推进教师培养计划，深耕节气文化特色教育，以创新理念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修水县曼江乡中小学副校长戴兴：
7: 在工作上他以身作则。

0: 偏远山区家访工作，他总是带头去。他还特别关注困难学生的健康成长，带领我们参与温馨小屋工作计划，很暖心。
1: 十余载风雨兼程，十余载初心不改。盛奎元先后荣获全国最美教师、江西青年五四奖章、江西省师德标兵等荣誉，今年又荣获江西省先进工作者称号。他始终用青春守护希望，用爱心点亮未来，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动人华章。
2: 江西台记者报道，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江西主会场活动5月14号到15号在赣州举行。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现场发布全省出土文物移交计划，公布了全省博物馆延时开放和夜间开放名单。全省2024到2025年度百馆千校博物馆系列活动推介案例名单，同时启动第二届江西文博大集，六大主题展区集中呈现海昏侯、景德镇陶瓷、八大山人等重磅文化 IP， 让观众一站式领略赣博文化魅力。
3: 江西台消息，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昌建成已有2200多年。近日，由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历时3年多精心整理的清乾隆54年（1789年）南昌府志校注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继明万历16年新修南昌府志校注之后，南昌市整理出版的第二部古籍地方志校注本。清乾隆54年南昌府志校注共78卷，近300万字。详实留存了古代南昌的山川形胜与社会百态，并收录了大量稀缺史料、名人传记及诗文典籍。此次出版还在学术上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将江西文学史的起点从以陶渊明为标志的东晋上溯至东汉，向前推进了200多年。
2: 江西台记者报道，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联合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的王基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昨天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开展。这是汉代中山王墓出土文物首次在江西集中展出。展览分为3个单元，包括110件套出土文物，并配合展出2组海昏文物。汉代中山国与海昏侯国一北一南同属汉代宗室分封体系，出土的文物在器型、功能、礼制内涵上既有一致性，又各具地域特色。展览将持续到8月15号。
3: 江西台消息，经省委研究同意，昨天到5月22号，省委组织部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毛辉元，女，汉族，1983年3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纪委省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正处级、3级高级监察官，拟任社区市委常委。
2: 熊杰，男，汉族，1979年7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审判员，拟提名为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
3: 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寄出信件或者拨打电话的方式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2: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2026年赣州南康区媒体主题调研活动举行，将有观潮铺好流失文物回家的路。今日提示：荔枝、西瓜、芒果、榴莲批量上市，专家提醒。欢迎继续收听。
3: 江西台记者刘双双报道，5月13号到14号，2026年赣州市南康区媒体主题调研活动举办。多家中央省市主流媒体走进南康，实地探访当地产业升级、科创赋能、文旅融合及民生保障等领域高质量发展成效。南康素有石木之都美誉，家具产业是当地的传统支柱产业。走进米兰国际家居城，这座18万平方米的水晶魔方不仅是区域性家具展销综合体，更是南康家具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

0: 展贸一体美学呈现的见证。近年来，南康区集中资源建设低空经济产业园，从研发测试到生产制造，再到人才培养，构建起全链条产业生态，让低空经济飞得更高更稳。主题调研团在产业园看到800米飞行跑道、机库、风洞实验室、综合检测实验室等设施一应俱全。园区以隐喻低空经济上下游企业32家，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检测认证、运营服务等环节。从天空回到地面，位于城区的文化强国馆、功夫动漫世界则为南康增添了文化软实力。这座动漫主题室内乐园总投资7亿元，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核心，打造了长征先锋、动车侠、三星堆等20多个沉浸式 IP 主题馆。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为期一周的宜春明月山康养集市昨天在宜春市明月山温汤旅游度假区开市，集市设有康养项目展示、运动康养体验、特色文旅三大活动，为市民及游客提供一站式沉浸式康养服务。
0: 遂川县昨天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集中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经济犯罪防范知识，切实提升市民防范经济犯罪意识，守护市民财产安全。
1: 近日，在日常鸟类监测工作中，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观测并拍摄到红胸啄花鸟，该物种成为南极湿地鸟类新纪录，再次印证南昌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建设的丰硕成果。
2: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铺好流失文物回家的路，所有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取的文物都应当无偿返还，这是一种道德自觉。近期法国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1815年到1972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
1: 文物持有方简化归还程序，对于流失文物追索而言，无疑是件好事。不过仅靠道德自觉和笼统呼吁还不足以让流失文物踏上回家路。法国在出台法案的同时明确表示，只有那些经过科学方式依据严格法律标准认定为非法所获的文物才会归还。
0: 换句话来说，在文物持有方尊重历史、积极配合的情况下，文物追索方最好建立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从出土到流失，从流转到藏处，越是有据可查，形成闭环，流失文物回归之路就越顺畅。
1: 子弹库帛书的追索过程便是明证。过去一个时期，子弹库帛书的流失过程含混不清，究竟是如何出土，如何被带出国门，在美国经历了怎样的流转，各有各的说法。北京大学教授李玲从上世纪80年代起研究子弹库帛书，梳理了其出土情况、流转过程，将相关节点一一理清。基于这些成果，国家文物局形成了扎实完整的非法流失证据链，启动追索，最终促成文物回归。
0: 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众多，要潜心做好关于流失文物的基础研究和证据积累，以便推动建立制度化的解决框架。这样的基础工作做得越早越好，越系统越好。
1: 令人欣喜的是，如今研究流失海外文物的机构、项目和成果越来越多。前不久出版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编撰团队耗时14年，寻访10多个国家，为海外中国青铜器全面建档。规划出版20到30卷的《海外藏中国古典文物精粹》，汇聚了中外学者力量，系统整理和研究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物。这些硬核的学术成果是文物追索的有效工具。
0: 全面梳理流失海外文物，加强相关数据库等建设，形成可靠而详实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在外交磋商、法律诉讼、协商谈判等方面掌握更大的工作主动性，更有效地促成文物返还。
1: 近年来，我国在整合考古、历史、法律等多领域力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双边执法

0: 源流是文物，国际社会正在形成越来越强的道德共识，拿出100%的努力，以扎实研究扩清脉络，创新机制，提升效能，广泛参与，凝聚合力，设好清晰的路标，定能促进更多流散海外的文化瑰宝回归原属国，焕发新光彩。
1: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5月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1: 距离2026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开赛不足一个月，赛事授权及周边外贸红利已覆盖国内10多个省份，而义乌依旧是焦点。从历届世界杯到本届赛事，义乌从未缺席周边生产，被网友称作是世界杯的最强气氛组。其持续爆单凭的是快速追热点的市场反应，半小时配齐配套的完整产业链，精准预判需求的商业嗅觉，还有通达全球、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体系。如今，义乌更摆脱低端代工，深耕创意创新与版权合规，以多年实业积淀坐稳全球大赛周边供应龙头的位置，彰显中国制造的硬核底气。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上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达 82%。 上影节期间将展映420多部中外影片，进行超1500场放映。
1: 此外，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主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本届电视节共收到60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部作品。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由中国导演张永新担任。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于6月26号晚上进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
0: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查处拥有百万粉丝的知识付费主播王仲涛偷税案。王仲涛长期在网络平台售卖商业 IP 孵化、短视频制作等创业课程，经营收入可观，但纳税申报与实际营收严重不符。经查，2020年到2023年，他通过设立个人独资企业，违规转换收入性质，私户收款、隐匿收益、虚假纳税申报等手段，偷逃税费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合计231.6万元的处罚，所有款项已全部追缴到位。
1: 当前正值高温酷热季节，菲律宾的海岛旅游和涉水项目进入高峰期。中国驻菲律宾宿务总领事馆昨天发布公告，提醒来菲中国游客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谨慎参与各类涉水活动，确保生命安全。
0: 中国钢琴家郎朗5月14号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蒂沃利音乐厅获颁首届达芙妮音乐奖。这个年度国际奖项表彰在艺术成就、社会影响、公益精神和推动公众理解音乐价值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郎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音乐具有打破隔阂、促进理解的独特力量，可以直接触达人心，帮助人们找到共同情感。
1: 请听国际观察，印尼盾被低估了吗？当地时间15号，印尼盾兑换美元的汇率跌破17600关口，年内持续贬值。 在强美援助。

0: 期冲击下，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正面临新的市场考验。持续走弱的印尼盾究竟是风险释放还是价值低估？
1: 印尼经济韧性突出，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61%， 2025年全年增长 5.11%， 为近年的高位。当前通胀回落，外汇储备充足，贸易连续71个月顺差，基本面并不弱。
0: 贬值的主因来自内外压力叠加。从外部看，中东局势推高油价远超印尼的预期，进口成本激增。从内部看，财政赤字显现，国企购汇加剧印尼盾的承压，航空、燃油等民生成本快速抬升。
1: 印尼央行已出台七项稳定汇率的措施，财长与央行行长均强调经济强劲，印尼盾被低估，但市场信心偏弱，盾币跌势仍然难以逆转。
2: 今日提示：
0: 目前市场上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批量上市，不少属于高糖水果，食用不当易造成糖分超标，加重身体负担。专家提醒，不能仅凭口感酸甜判断水果的含糖量。山楂、百香果、部分李子等酸味水果，以及果脯、蜜饯、芒果干等加工食品，含糖量往往很高。榴莲、菠萝蜜不仅糖分高，而且热量和脂肪也远超普通水果。过量吃高糖水果易引发血糖波动，体重上升，还可能诱发高血脂、脂肪肝、尿酸异常，同时刺激肠胃，增加龋齿风险。专家建议，糖尿病、高血脂、肾病等慢病患者需要在专业指导下控制水果的摄入量，低龄儿童、肠胃虚弱的人群也需要谨慎食用。健康人群遵循膳食指南，每天吃水果200到350克，分一次到两次食用。低糖水果单次可吃150到200克，荔枝、芒果等高糖水果单次控制在100克左右。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吕鹏，责编李先、汤云科，监制詹青。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卸下一周工作的忙碌和疲惫，放慢脚步，享受休闲惬意的周末时光。欢迎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的时间呢，将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省内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我省今天的天气趋势。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天我省依旧维持多云到阴雨的天气格局，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午后到夜间，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需要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具体来看，今天白天赣北赣中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赣南晴到多云，局部会有零星小雨，全省体感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4到29摄氏度之间，早晚凉意明显，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在入夜以后呢，雨势进一步加强，赣北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容易出现短时的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户外作业和出行的时候呢，务必要注意安全。今天白天赣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局地31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地19到20度。明天的全省多云，局地呢是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也提醒啊，今天午后夜间降水频繁，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山区河谷地带需要警惕降雨所引发的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合理规划行程，平安度过惬意的周末。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们都知道中国人喜欢红色啊，因为红色意味着吉祥喜庆。生长在皇城根儿的人都知道，朱红的城墙、明黄的琉璃瓦是皇城最气派的标志性建筑，古都几乎都有这个特点。红墙黄瓦为什么如此受到皇家的喜爱呢？古代的帝王呢，不仅要把自己的出身渲染得神乎其神，以显示神圣不可侵犯，就连他的居住场所呢，也要处处彰显尊贵。所以吉祥高贵的红色呢，一直被古代帝王定为宫殿的主色。公元前11世纪的周代王宫就采用红色来装饰宫殿。到了汉代，汉高祖以赤帝之子自称，把红色定为皇家御用色彩。在五行学说里啊，土位居中央，其色为黄。相生相克原理，赤火与土相生是吉象。唐朝初年，唐高祖规定民间呢不得用赤黄为衣，黄袍就成为了皇帝的专利了。唐高祖更是规定黄为贵色，民间的一切啊都不得用黄色。北宋时期，宋仁宗就颁布法令，把黄色定为皇家所有，黄色呢就成了真龙天子的垄断色、主题色了。因而皇帝居住的地方呢，就以赤黄两色居多，红砖黄瓦，金碧辉煌。那么除了皇宫啊，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庙宇啊和宫观，这些地方都同样是红砖黄瓦建筑。大家可能会问了，刚才不是说了吗，红砖黄瓦它是皇家专利呀，为什么会在一些庙宇啊宫观上使用呢？古代帝王自然是世间之王，可是他们也同样是尊崇神明，因此呢在供奉祭拜神明的场所，自然也是下足了功夫以表示自己的虔诚。特别是供奉玉皇大帝的宫观，自然是可以享受皇室规格的。另外一些皇家的寺院，它也是可以使用红墙黄瓦的。在中国古代的民间呢，建筑风格因地方不同而呈现出迥异的特点。区别于皇家的庄严恢宏，民间的屋顶墙体啊，一般是采用灰色的陶土瓦。有些豪门呢，为了彰显尊贵，在自己的住所呢，也是非常的张扬，因此雕栏彩绘、彩色的琉璃啊，也是有的，但是一般不会有皇家的红墙黄瓦。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正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5月14日，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萍乡举行。会议强调，江西要立足农业资源优势，聚焦粮食、果蔬、畜禽、茶叶等主导产业，做强龙头企业，做大产业集群，做响区域品牌，要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为全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由省委人才办、省工信厅、省商务厅主办的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将于5月20号到11月举办。大赛聚焦服务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设置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六个赛道，每个赛道分为企业组和创客组两个参赛类别。大赛将对获奖项目给予奖金激励，并在金融政策、人才政策、项目落地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参赛者可以登录大赛官网直接报名注册，也可以通过人才江西网站大赛专题链接进入大赛报名系统注册报名。大赛注册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5月20号到8月10号。5月14号，江西省公安厅召开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发布会。通报显示，自去年以来，全省公安经侦部门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1799起，挽回经济损失 24.46 亿元，重点打击金融、涉税、涉众等领域犯罪，其中金融犯罪立案306起，吉安一起贷款诈骗案涉案金额超1亿元。警方表示，将持续深化专项打击，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和企业财产安全。近日，由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历时三年多精心整理的清乾隆54年（1789年）南昌府志校注正式版发行。这是继明万历16年新修南昌府志校注之后，南昌市整理出版的第二部古籍地方志校注本。清乾隆54年南昌府志校注共78卷，近300万字，详实留存了古代南昌的山川形胜和社会百态，并收录了大量稀缺史料、名人传记及诗文典籍。这次出版还在学术上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将江西文学史的起点从以陶渊明为标志的东晋上溯至东汉，向前推进了200多年。王基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于5月15日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开幕。展览由海昏侯馆与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展期三个月。现场展出中山王墓出土文物110件套，包括错金银鸟篆纹铜壶、奇兽人物博山炉等国宝级文物，同时搭配展出两组海昏侯文物。这是汉代中山国文物首次在江西大规模集中亮相，生动呈现大汉王朝的盛世气象。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香港故宫。2022年7月3号开放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与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合作共建的展示中华文化艺术的专题博物馆，馆高7层，共设有9个展厅。博物馆以故宫的主色调米金色为主，正门入口红色大门上的玻璃门钉参照了北京故宫的门钉装饰，大厅中庭的金色天花则参照了故宫屋顶的琉璃瓦设计，整个设计宫味十足。香港故宫开馆之初，北京故宫慷慨借出了914件珍贵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66件，这也是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创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藏品出境外界。其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北宋摹本、唐代虞世南的《行书摹兰亭序帖》、北宋米芾的《行书岩山名卷》等国宝级展品是首次赴香港展出。近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向故宫博物院借展的第4批轮换展品亮相博物馆展厅。新一批展出的珍贵文物涵盖书画、服饰、典藏等。据了解，为保护文物，

0: 批珍品大部分只可展出三个月。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统计，截止4月17号上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到访人次破百万，这个数字对香港故宫博物馆来说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座博物馆早在筹划阶段呢就已经吸引了全球目光。落成之后，它更是凭借着凝聚中国古典之美的外形以及珍贵丰富而又不乏趣味的展品，不仅引起香港市民的好奇和关注，也成为了境外游客到访香港必定要去参观的一大地标。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这里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从5月15号起，铁路部门正式实施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政策，60周岁及以上老人在工作日淡季购买动车2等座可享受9折优惠，持相关优待证还可叠加折上折。江西各火车站呢已经全面落实该政策，在售票窗口自助机12306平台同步上线优惠功能，此举进一步关爱老年群体，方便老人出行，降低出行成本，提升老年旅客出行体验，让铁路服务更有温度。5月15号，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游泳达标赛在赣州市张江游泳馆正式开赛。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为期3天，吸引全省13支队伍12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整体规模超3000人。本次达标赛是全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的资格赛，达标选手将获得锦标赛参赛资格。为期1周的宜春明月山康养集市昨天在宜春市明月山温汤度假旅游度假区开市，集市设有康养项目展示、运动康养体验、特色文旅3大活动，为市民及游客提供一站式沉浸式康养服务。遂川县昨天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集中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经济犯罪防范知识，切实提升市民防范经济犯罪意识，守护市民财产安全。近日，在日常鸟类监测工作中，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观测并拍摄到红胸啄花鸟，该物种成为南基湿地鸟类新纪录，再次印证南昌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建设丰硕成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6: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7: 让新闻更及时，
8: 让新闻更及时，
7: 让信息更丰富，
8: 让信息更丰富。
7: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9: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定位、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及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沟通，确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同意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方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管控分歧，美方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会晤氛围坦诚务实，达成多项共识，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注入新动力，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